在一些老艺人中流传。另外，艺人中还有平、乐、怀不分家的说法，也就是说，平调、乐调、怀调艺人在一起唱戏，吃喝不分家。从剧种本身看，平调与怀调不仅剧目表演基本相同，而且唱腔曲牌也有许多相同之处，黑脸唱腔几乎完全一样，所以这个说法是比较可信的。那武安烙子又是怎么来的呢？明朝一个叫胡塞的人写了本武安史话，说武安在明朝的时候就有戏楼了，烙子戏是演出剧种之一，最初叫硬歌，没有乐器，坐着硬唱，后来逐渐发展为一人脚踏小鼓，手持竹板，顺口边唱。到了明末清初，有的地方又出现了打霸王鞭、翠月檀香的舞蹈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硬歌的曲调与翠月檀香舞蹈形式相结合，就这样形成了武安烙子。武安的老百姓们爱听戏，甚至有一天演好几台戏的。过去的年月，绅士商人喜欢皮黄梆子，农民们喜欢本地土戏平调烙子，可是戏文中有些内容被认为有伤风化，还常常被官府禁演。不过这也挡不住老百姓对平调烙子的喜爱。接下来我们就得为您说说一位平调烙子的大家，他叫杨兰春。首先我们先来听一段豫剧《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豫剧《朝阳沟》的选段。您知道豫剧《朝阳沟》的作者是谁吗？他就是咱们河北邯郸人杨兰春。1920年秋天，杨兰春出生在武安馆陶的列江村，家里穷得叮当响，没钱供他念书，所以杨兰春只读了3年小学就辍学了。为了给家里减轻一点负担，也为了自己能混上一顿饱饭，13岁起，杨兰春就开始外出讨生活。他当过和尚，给寺院捡捡柴火，后来他又去做补锅匠，先是给师傅拉风箱烧火，接着替师傅挑担子。可这也不是个长久之计，杨兰春天生一副好嗓子，也能唱上那么几句，就琢磨着加入戏班子讨生活。当时武安有一个杜庚慧老子班，名气很大，杨兰春就拜在了杜庚慧的门下。拜师要签下一纸契约，14岁的杨兰春一看上面的字句，小脸都吓白了。契约上面写的什么呢？立主徒弟杨有根，甘愿在杜庚慧名下为徒，3年满，4年圆，悬梁服毒，投河奔井，死不见骨头，活不见肉，与师父一概无干。这样的契约太苛刻了，这不等于把命卖给人家了吗？后来父亲去找他，父子俩见了面，哭成一团。父亲说：“孩子，咱死死在一块儿，要活一块儿活，咱回去吧，你娘还在家哭呢。”杨兰春一想，家里连吃的都没了，自己总得养活自己，养活家吧。哭过之后，杨兰春反而劝慰父亲放心。最后父亲揣着师父硬塞给他的2个馍，2步3回头地走了。尽管契约上规定的苛刻，可实际上师父杜庚慧对这个聪明伶俐的徒弟格外照顾。4年时间，杨兰春光是戏词就记下100多本，到他80来岁还能把许多戏词倒背如流。少年时的戏班经历奠定了杨兰春深厚的武安烙子功底。1950年秋天，杨兰春被推荐到中央戏剧学院学习，按当时校方的规定，入学前还要经过考试。杨兰春不慌不忙，说了个快板书，他找来4块瓦片，叮当叮当敲打起来，哼着武安烙子声腔，说唱起中原突围的故事，一气说完，全场鼓掌。第二天学院张榜公布，杨兰春榜上有名，正式被中央戏剧学院录取。在中戏学习的时候，他还改编了歌剧《小二黑结婚》，大量的运用了武安平调的旋律，还有当时武安平调的主要演奏乐曲亚琴。赵树理看了剧本后高兴地说，这些唱词儿很有味儿，农民一定喜欢听。清灵灵的水来，蓝个盈盈的天，小琴我洗衣到河边，那清脆的歌声唱起来，也让小二黑结婚一炮打响，成为继白毛女后又一部影响较大的歌剧，还成了中国歌舞剧院郭兰英的保留剧目。后来杨兰春又创作出了《朝阳沟》的剧本，里面的唱词大量运用了武安烙子的声腔和白话，剧中亲家母的唱腔多处引用了不少武安言，用了不少武安烙子的旋律，如棉花白，白生生，萝卜青啊，青个零零零，麦子个个是宝硬硬，白菜长得瓷顶顶等。杨兰春老先生80多岁的时候，说到许多人与事，有的已经记不清了，但说到了平调烙子，他却异常兴奋。他能大段大段地背诵烙子戏里的原词儿，并且连连称赞说，烙子真是好东西，可千万不能丢啊。杨兰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跟师父杜庚慧的悉心教导是分不开的。杜庚慧生于1911年，1980年去世，也是武安烙子戏的著名演员。这位老艺人一辈子培养200多名弟子，杨兰春是一个代表。杜庚慧的儿子杜艮芳也是优秀的烙子演员，现在是国家非物质遗产武安烙子的继承人。
武安评调的演员中还有一位备受欢迎，甚至被老百姓写进了过年的对联中。您听听，评调烙子家乡戏，听听过瘾，跑城悲靴治宾眼，一饱眼福。这位被乡亲们追捧的武安评调演员就是房志斌。1945年，房志斌在邯郸北牛教村出生，稍大一点就开始学习演戏。他的拿手好戏是什么呢？就是徐策跑城、寇准悲靴。房志斌所演过的戏中，跑城是他的代表作，几十年来演出

前边人围着地毡边坐下看，后边人站着看。紧接着跑程开演了，演出过程中他的情绪倍增，前后左右观众掌声不断，演完后不少观众还舍不得离去。武安的翘河村、涉县的马步村、上清梁等村都有个看戏风俗，戏唱好了往台上扔香烟糖果，唱不好往台上扔石头。房志斌在涉县张二庄演跑程时，舞台上空像天女散花一样扔满了香烟糖果，成条香烟都扔到了台上，台上台下人们的情绪高涨，欢呼一片。不过房志斌对已有的成就并不满足，他肯钻研爱琢磨，想把一切都做到最好。跑程演得最好的要数祁派艺术大师周信芳，他就跑到电影院把周信芳的跑程一连看了六遍，找到了自己的差距。剧团整年在农村演出，经常是一天两场三场戏，房志斌场场都有戏，演完戏别人都去休息，他不休息，卸了妆不洗脸就去跑圆场，一跑就是几十圈几百圈，一直跑得浑身是汗精疲力尽为止。为了把舞台上的人物演活，为了演出个性，他一改为唱而唱的弊端，用自己的技艺展现人物心灵。当徐策因为薛家军的到来高兴不已时，他用了老生的染口上展技巧，只轻轻的一弹，一缕银须飘上展翅，让人感觉轻松。

0: 笑，转身提腿，头上的帽翅单展颤动，脚下单腿平衡。每次演到这个地方，观众不由自主地报以热烈的掌声。在唱到今日上朝快如风时，他又创作了一系列的舞蹈动作，右手缠袖，左腿踢蟒，左手顺势抓住，然后用左脚踢前蟒脚，右脚踢倒蟒脚，侧身从舞台右侧走向左侧，动作既漂亮又利索，很符合徐策内心欢喜急切上朝的心情。在唱三步并作两步走，两步并作一步行时，他先是老态龙钟吹嘘慢行，而后是双腿交替疾跑，两脚套步快行，既别致又生动。这一连串难度大变换多的动作，既要体力更要技巧的优美表演，为跑程增添了艺术光彩，跑出了自己的特点。风雨无阻，老戏骨不辞辛苦谱写哪般传奇，义无反顾，艺术家带病演出留下何等美誉。房志斌不仅演戏演得好，人品更是没得挑，无论严寒酷暑，他都常年在太行山的农村工矿演出，与群众同甘共苦，丝毫不讲特殊。没有展黄，他就想办法买自行车上的坐黄试着坐，试验好了不光自己用，还送给本团的虚声演员一人一对。他戴的染口黑三白三白满，全是他用旧染口自己一个一个的打的。尽管他已经有了名气，依然和大家一起装车卸车，不骄傲不自满不摆架子。一次剧团往武安南丛井村赶场，天刚下雨，道路泥泞，房志斌和大家一起跳入泥水中推汽车。还有一次在涉县演出，天寒地冻的，房志斌因为连日疲劳，牙疼偏头痛，连嘴都张不开，饭不能吃，嗓子也哑了。可村上的观众点名要看他的戏，他咬咬牙找医生打了两针就登台办戏。另外1990年在原东风剧场演出，2000年在邯郸东边农村演出跑程，天太热，房志斌曾两次晕倒在舞台上。1985年已经成为中国剧协副主席的杨澜春在家乡邯郸看了房志斌演出的跑程，一定要见一见演员。见面后他连连夸赞说，想不到咱们平调烙子还有这么好的虚声演员，这就叫小剧种大演员，不错不错，很有功夫。后来房志斌还被誉为河北第一跑。为了继承和发展武安平调烙子，当地主管部门也积极采取措施，创办戏曲班，不断地扩大招生和办学规模，使武安平调烙子后继有人。可近些年来传统戏剧曲艺普遍衰落，平调烙子两朵姊妹花也出现了衰退现象，走进低谷。2006年5月20日，武安平调烙子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们也衷心祝愿这两朵姐妹之花能长久地绽放在燕赵文化的百花园，散发芬芳。好，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听武安平调的徐策跑程的唱段。
1: 雪家的威风又来

0: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鸣皆时，玉观沧海，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嘻，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一切。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曲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桥。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咱们河北啊，是曲艺大省，地方戏曲种类繁多，有30多个，包括梆子、评戏、丝弦、评调、烙子、乱弹、秧歌等等。这些地方戏曲剧目丰富，名家辈出，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为百姓们带去了丰富的精神生活。我们一起来感受河北多元的地方戏曲的魅力。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邯郸武安平调剧贺进的唱段。贺进讲述了革命志士贺进带领人民群众与日寇斗争的故事，是一部讴歌革命先烈、礼赞英雄模范的文艺作品。邯郸是著名的成语之都，三千年没改过名字的城市，地方戏曲文化厚重，武安平调烙子就是其中的一支。武安平调烙子是武安平调和武安烙子的总称。武安平调烙子起源于明末清初，是邯郸武安市独有的两个地方剧种，经常在一起演出，习惯上合称武安平调烙子。武安平调属于梆子腔戏，曲腔悠扬，旋律流畅，风格独特，有慢板、二八板、散板、流水板、栽板等板式。武安烙子其唱腔有口语化说唱的特点，与当地方言结合紧密，有慢板、高腔、悲腔等板式。2006年5月20日，武安平调烙子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遗。武安平调俗称大戏，约产生于明末清初，是河南淮调与武安地方民间音乐结合的产物。平调的艺人多为武安县农民，所以平调念白采用武安话为基础的韵白。建国后，平调吸取了京剧、河北梆子剧种的艺术精华，念白分为韵白、京白、方言白，有的戏、有的人物甚至完全用武安方言。无论是历史故事戏，还是民间故事戏，还是神话戏，乡土气息、民间文学色彩非常浓厚。比如盘坡中的王宝钏，经过农民艺术家的加工创作，不但表现出他那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品格，更表现出他是一个泼辣、耿直、具有农民思想感情的农民妇女形象。武安方言非常亲切风趣，处处流露出乡土气息，形成武安平调纯正朴实的风格。武安平调属于梆子系统，唱腔为板腔体，板式有慢板、二八板、流水板，角色行当齐全，有四梁八柱十二行之称，有比较严谨的程式，表演粗犷豪放，崇尚特技，擅演大戏，代表性剧目有三进帐、摇缸、征南等。武安烙子唱腔为板式变化体，传统程式很少，行当多以小生、小旦、小丑为主，擅长表演生活气息浓郁的家庭小戏，在戏曲中融入秧歌、高跷等民间舞蹈和生活动作，边唱边做，活泼自如。代表剧目有吕蒙正赶斋、端花等。武安平调烙子影响深远，是邯郸地区独有的家乡剧种。其中武安平调的主要乐器二弦亚琴在全国绝无仅有，而且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武安烙子与上党烙子、内黄烙子等声腔之间也存在血缘关系。武安平调烙子同时也是抗战时期称作的红色剧种，在解放区影响非常大，解放后在政府的扶持下重新恢复了生机。著名演员有李秀奇、王芒来、杜庚慧、孙富琴等。曾经武安平调烙子拥有职业、半职业剧团100多个，活跃在河北、山西、河南等许多城镇乡村。现在国营剧团只剩下邯郸市平调烙子剧团、武安市平调烙子剧团、歙县平调烙子剧团三个专业剧团，还有一些半专业剧团分布在武安、歙县、丰丰、磁县、永年、沙河等地区，活跃在济南、豫北等许多城镇乡村。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武安平调烙子的传统戏《借笛笛》。这笛笛的意思就是头上戴的花卡子。

里？

说完了武安平调烙子，接下来啊，咱们来和您聊聊河北乱弹。乱弹是河北省的地方剧种，这是从狭义上来说的。如果从广义上来说呢，乱弹又不局限于河北的范围。明代至清初，陕西的秦腔因用弹拨乐伴奏，因而被称为乱弹。这里的乱不是杂乱，而是指弹拨的技法和频率。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在康熙四十六年秋天，在山西平阳观看了当地的戏曲，写了一首乱弹词。诗的大意是，这里的蒲州梆子曾为皇帝演出过，要不是今天青岛剧场一关，真的难以相信如此精彩。魁娃这个伶人的台步走得无人敢比，吸引的艺徒们就像到邯郸学步一样向他学习。由此可以看出乱弹的影响力。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对昆腔以外的其他剧种都统称乱弹。京剧兴起之初，也有人称其为乱弹。瞿秋白在一篇文章中就曾经说过，不登大雅之堂的乱弹皮黄居然登上了大雅之堂。直到今天，人们在褒扬某些演员能文能武，什么剧种也能唱，依然称之为文武昆乱不挡。这里的乱既指

昆腔以外的剧种。而河北乱弹戏始于明末，是一个很古老的剧种，主要流行在清河威县一带。明末清初，随着南北通商贸易的繁荣，乱弹系统的西调西秦腔伴之秦幽的戏曲活动传到安庆等地，南北艺人合班相互融合，产生了梆子乱弹腔。乾隆年间，梆子乱弹腔在威县和山东临清一带广为传播，称为河北乱弹。早年河北乱弹与昆腔、高腔、丝弦并称为河北的昆高丝乱四大剧种。道光至同治年间，乱弹在民间发展并演变分流，分为东西两路。东路流行在山东西北的临清、夏津、聊城一带，西路流行在河北南部的临溪、威县、清河、馆陶等地。后来西路乱弹艺人到真定一带传艺，又把乱弹传至藁城、元氏、赞皇。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河北乱弹的发展时期，班社众多，名伶辈出。1918年和1928年，河北乱弹曾两次赴天津演出。建国后，威县、藁城、龙窑、临清四县先后组建了专业性的乱弹剧团，农村业余剧团也相继出现，乱弹戏剧目共有300多个，其中也诞生了一些名角。比如说威县乱弹戏著名艺人史桂芝会的戏非常多，文武老生戏、花脸戏都很有名，如杨家将的杨继业、铜锤花脸包拯。1954年，威县乱弹还请回老艺人排演了《灵童山》，参加了河北省第一届戏曲观摩大会。1966年5月，在天津举办河北省中小型现代戏汇报演出，威县乱弹剧团演出的《姑嫂打把》颇受称道。藁城市长安镇的北周挂村也是远近闻名的乱弹之乡，全村1000余人家几乎家家都懂乱弹艺术，有的一家父子几人同台演出。北周挂村乱弹剧团坚持了200多年，长盛不衰。新中国成立之后，乱弹得到空前发展，威县、巨鹿、萍乡、临溪等地相继成立乱弹剧团，先后排演了《满江红》《铁罐图》《灵童山》等传统剧目。1963年后，排演了现代戏《紧握手中枪》《八一风暴》《洪湖赤卫队》等剧目。好，说到这儿，我们来听一段威县乱弹《离乡情》的录音，来感受一下。

人家别人退了休，那就是太极、跳舞、打麻将，可俺们家老曲整天东奔西跑，比那上班还忙。刚才来电话说让我给他准备几件换洗的衣裳，不知道又要去哪儿。我去给他准备准备。

0: 凡，于凡，
1: 小声点儿，娘刚睡着。
0: 哦。于凡呐，告诉你个好消息。
1: 不用说，我早就知道。
0: 知道？你咋知道？
1: 瞧，这上面有宝刀。哈哈哈哈
0: 哈！于凡呐，我这辈子写过多少篇论文，获过多少次大奖，你还不知道吗？一篇论文，我至于这么兴奋吗？
1: 不是这事儿。
0: 玉芬呐。

0: 啥？你要当顾问？
1: 对，当顾问。
0: 你要去危险？
1: 去危险。
0: 你
1: 于凡呐、啊，危险县委、县政府决心发展力产业，带动农民脱贫致富，这是一个机会，我要把我研究的成果放到危险。
0: 老曲，当年我放弃自己的理想和优越的工作，跟你走南闯北，没拖过你的后腿儿。如今咱毕竟也是70岁的人了，再去当顾问，身体吃不消啊。
1: 这个你不用担心，顾问顾问，我就是随便走走，随便问问。
0: 随便走走，随便问问，说得轻巧。你几十年来早晨4:30，中午带着饭，晚上连轴转，哪一天儿随便过？
1: 干工作连轴转，那是我身体棒，办事认真。
0: 你去危险，我不同意。
1: 张玉芬，我告诉你说，我去哪里，啥时候得你同意啦？
0: 你看看人家退了休，健身旅游，儿孙绕膝，安享晚年，你也该歇歇了。
1: 歇歇歇歇，我总不能把我学到的知识、研究的成果带到棺材里去吧。
0: 老曲，你看看我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咱娘90多岁了，身边也离不开人呐。
1: 玉芬呐、啊，先让咱妹妹照顾老娘，等做好这个项目，咱就陪老娘回老家定居，安享晚年。
0: 老曲，我说危险你就别去了。
1: 我已接受人家的聘书，人家的车去加油了，马上就到，我怎么能说不去就不去呢？
0: 你不好意思推脱，我去给人家说。
1: 你敢？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0: 曲县卓

0: 两地分居就两地分居，我告诉你说，离开你我照样活。
1: 你吵啥嘞？吵啥嘞？
0: 娘，
1: 我说恁两个都多大个人了，这孙子都快娶媳妇了，还吵不还臊？
0: 娘，
2: 娘，俺没吵，
1: 我都听见了。玉芬呐，小钟是铁了心的要去，你就让他去吧，把他别在家里会憋出病来。
2: 娘，我听你的，我让他去，我会在家里好好照顾你，你就放心吧。
1: 玉芬呐，我想你妹妹了，我去你妹妹那儿住一阵子。
2: 娘，
1: 难过啥？我是住闺女家，又不是住大街上。
0: 娘，等忙完这阵子就把你接回来。
3: 去听到我们到了。
0: 娘，玉芬，我走了。
1: 小钟，叫开车的门。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

0: 到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攀龙附凤出自《后汉书·光武帝纪上》，原文是这样说的：天下士大夫捐亲戚弃土壤，从大王于史实之间者，其纪故望其攀龙鳞附凤翼，以成其所志耳。这意思就是说，士大夫们之所以告别家人，远离家乡，跟随大王冲锋陷阵，这是因为他们原本就打算攀龙附凤，实现自己的夙愿罢了。所以攀龙附凤的原意啊，指的是为了飞黄腾达而攀附帝王。后来这个成语形容巴结有权势的人来谋取富贵。攀龙附凤的故事发生在刘秀攻进邯郸之后，刘秀打败了王朗和更始帝政权公开决裂之后，他彻底就放开手脚，在各路将领的辅佐之下，平息各地流寇，消灭了那些影响河北政局稳定的土匪和农民起义军。这么一来，刘秀在河北建立了比较稳定的统治，也就具备了和更始帝刘玄抗衡的基础。刘秀手下的将领们啊，都劝他早点登基当皇帝，可刘秀觉得时机还不够成熟。等刘秀占据了河北重镇定州，将领们又提起当皇帝这事儿，刘秀纠结老半天，还是给拒绝了。后来刘秀带领各路大军围剿邯郸以北的土匪和起义军之后，手下的大将们再次请求刘秀登基，刘秀呢，还是没点头。
1: 众将士轮番给刘秀做思想工作，嘴皮子都快磨破了，刘秀还是下不了决心。这时候，有个人站出来说了一番话，最终打动了刘秀，也留下了一个成语“攀龙附凤”。那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0: 这一位大将名叫耿纯，字伯山，他是辅佐刘秀建立东汉政权的开国元勋，东汉云台二十八将之一。他也是有名的清官贤臣，成为后世为官的楷模。从前赵县的东北边有一个宋子县，耿纯家就是宋子县的豪门大户。更始帝统治时期，耿纯任职骑都尉，被派到河北巨鹿管理那一带的军事。耿纯早就听说过刘秀的大名，当年刘秀来到邯郸之后，耿纯曾经去邯郸拜访过刘秀。第一次上刘秀那儿串门啊，耿纯就没空着手，他送给刘秀不少的战马和丝绸，这对于缺少经费的刘秀来说，这简直就是雪中送炭。两个人是相见恨晚，刘秀觉得耿纯是一个人才，那耿纯也觉得呀，刘秀是一干大事的人，一心想着跟刘秀一起打天下谋大事，这两人很快就成了交心的好哥们儿。刘秀打算北上中山，也就是现在的定州，而耿纯呢暂时留在邯郸，这哥俩就此分手。没想到这一别竟然是刘秀坎坷生涯的开端。刘秀从邯郸出发后没多久，算命先生王朗假冒皇室后代被拥上了帝位，他到处通缉刘秀，刘秀被追的是走投无路，眼看小命不保，就在这个危急时刻，耿纯闪亮登场了。原来啊，王朗叛乱之后，耿纯就从邯郸回到老家了，他听说刘秀被人追捕，就毅然决然地投奔刘秀来了。耿纯不光自个儿来了，还把老耿家的人全都带来了，就连家族中的老弱病残多用车拉着棺材一起来了。看到这一幕，刘秀握住耿纯的双手，这眼窝都湿了。

0: 真是危难之中见真情啊。刘秀立马封耿纯为前将军，让他带领将士们先安抚宋子县周边地区，后来呢又北上攻占了下曲阳，也就是现在的晋州市。耿纯呢也很争气，接连打了几个胜仗，给刘秀收罗了好几万的人马，刘秀这队伍就算拉起来了，眼前的局势依然是不大好弄，那往后的事情又该怎么办呢？
1: 未雨绸缪，耿纯如何自断后路表忠心？祸在旦夕，刘秀因何一时大意险丧命？
0: 有了耿纯带来的人马，刘秀总算就不是个光杆司令了。可眼前的形势确实不容乐观，当时河北不少郡县都站到了王朗那边，相比之下刘秀显得是势单力薄。耿纯想着啊，危难关头最怕的就是心不齐，有人就惦记着分家，就想另谋出路。为了防止耿家有人贪财或者是想家，一念之差出卖刘秀，耿纯呢把心一横，干了一件让族人和自己都没有退路的事儿。他派人回老家宋子城放了一把火，把所有的族人的房子烧了个精光。这件事儿动静可太大了，很快传到刘秀耳朵里。刘秀赶忙把耿纯叫来问说，这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这么做呀？耿纯回答说呀，您初到河北没那么多闲钱赏给将士们，也只能靠您的人品和恩德，这样的话维持不了多久。我虽然是带着耿家人投奔主公，可是人心难测，万一有人生了二心背叛了您，不但是毁了我一生的英名，也更毁了主公的大业。所以啊，我狠了狠心，一把火断了他们的后路，这也好让他们能死心塌地地跟着您。刘秀一听是感动的话都说不出来了，对耿纯的信任就更加多了几分。公元24年，刘秀终于攒足了劲儿，在河北中南部集中优势兵力，准备和王朗的势力决一死战。这一天刘秀领兵进驻了号城，号城呢创建于战国时期，是位于百乡县故城店的一代名城。刘秀进城以后就驻扎下来了，准备第二天起兵南下围攻邯郸周边王朗的军队。王朗听说刘秀到了号城，就赶紧派大将李运就率领邯郸的主力部队北上，埋伏在号城城外。当时号城有一个名门大户，人称苏公，这个人是王朗的铁杆粉丝。李运派人悄摸的就进入号城找到苏公，商量着要里应外合，打开城门杀了刘秀。苏公一听要替偶像办事，那叫一个配合啊！深更半夜啊，他骑着马要出城，守门的士兵不肯呢，他就拿出了白花花的银子买通守卫。就在守门的士兵打开城门那一刻，苏公是一刀砍了他的脑袋，他就把李运的军队放了进来。李运率领手下迅速冲进城里，到处寻找刘秀。这个时候刘秀干嘛呢？他呀正呼呼大睡呢，压根儿不知道危险正在迅速逼近。就在这命悬一线的时刻，又是谁帮刘秀化解了这场灾难呢？老话说得好啊，小心驶得万年船，眼瞅着大战就要来临，更要处处留个心眼儿，更要多加戒备。耿纯作为刘秀的高级参谋和智囊团成员，这心思比一般人呢是更细致。这天夜里啊，刘秀等人都睡着了，耿纯还是不放心，他带着人出来巡视。突然他就发现苏公带着王朗的军队偷偷摸摸已经进城了，正在寻找刘秀的住处呢。这个时候耿纯吓得一激灵啊，赶紧的让将士们迅速集结起来，关门打狗，把进城的敌军全部消灭。第二天早上刘秀从美梦中醒来了，将士们向他禀报了昨天夜里的激战。这一下吓得刘秀是出了一身冷汗呐， 他结

0: 紧紧握着耿春的手说，这次啊，多亏了你啊，我才能够死里逃生啊。经过几次大战，刘秀终于攻克邯郸，杀掉伪皇帝王朗，他的大业总算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刘秀在河北节节胜利，这可让小心眼的更始帝刘玄坐不住了。刘玄那边是心急如焚呢，刘秀这边呢，已经打算和他撕破脸皮，彻底决裂了。
1: 王朗赶刘秀，最终变成了刘秀灭王朗。王朗的事儿解决了，刘秀称帝的问题再次提上了议题。在这件不得了的大事儿上，耿纯如何摆事实讲道理，最终说动了刘秀呢？成语攀龙附凤又是怎么来的呢？
0: 刘秀在河北深得民心，局面也稳定下来了。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之下，他手底下的将士们纷纷劝他当皇帝，可是刘秀总是不听。最后呢，大伙就把耿纯请出来了。耿纯对刘秀说了，将士们来自五湖四海，跟着你出生入死，图的是什么呀？不就是为了辅佐你当上皇帝，我们这些人才能攀着龙鳞，依附着凤翼，光宗耀祖吗？眼看着就要大功告成，你呢还在这儿犹犹豫豫啊，不肯称帝。我担心将士们一看没了盼头啊，就会想着散伙，他们想着另谋出路了。您要知道，这人心一散，可就再难聚齐了。时机不可延误啊，群众的意愿更不能违背呀。耿纯这一番话，给后世留下了攀龙附凤的成语，也打动了刘秀的心。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龙象征帝王，凤象征帝后，而龙凤象征着皇家的威势。这个成语比喻归附帝王，依附权力。耿纯这番话说的是很妙，乍一听啊，只是站在大伙的立场上说出他们的心愿，可实际上呢，也是给刘秀登基找了一个正当的理由。公元25年6月，刘秀在号城建了一座千秋亭，在将士们的拥戴之下登基当了皇帝，年号建武元年，号城从此改名叫做高邑。为了表示复兴汉室，刘秀依然以汉作为国号。耿纯因为忠心耿耿，屡立战功，被刘秀封为高阳侯。这年10月，刘秀打败了更始帝刘玄，定都洛阳，成了东汉的开国皇帝。公元37年，耿纯在东郡太守的任上病逝。东汉永平年间，汉明帝刘庄为了追思当年辅佐光武帝刘秀的功臣，就把28位有功将领的画像存放在洛阳南宫云台阁，史称云台28将，东光侯耿纯位列第13。
1: 物换星移，望汉台前上演多少风云变幻，攀龙附凤，龙凤碑上镌刻多少历史传奇。
0: 耿纯的老家呢，曾经有一座望汉台，这个原址就在赵县县政府门前的大道上。相传耿纯退休回到故乡，在平吉筑起这座高台，每当他想念刘秀的时候就登台眺望，所以就叫望汉台。望汉台基周长是280尺，高7旬，这个旬呢是古代一长度单位，一旬相当于一个人两臂张开的长度。望汉台东西两侧立着2通1丈多高的石碑，上面刻着6个大字，攀龙鳞，附凤翼。这6个字正好出自耿纯劝刘秀称帝的时候讲的那番话，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成语攀龙附凤的出处。碑上的字是唐代著名书法家虞世南的亲笔手书。明

赵州桥公园里头。虽然望汉台已经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之中，幸运的是啊，和它息息相关的龙凤碑又出现在了世人面前。攀龙附凤这个成语原本是一中性词，后来呢衍生出了攀附的意思，它就比喻八戒有权势的人来获取富贵，就带上了一些贬义的色彩。其实啊，结交优秀的人没错，如果能从对方身上学到好的品质，增长学识和才干，再像耿纯一样依靠自己的能力成就一番宏伟的业绩，这个也是一桩好事儿。如果自己不努力，只想靠着溜须拍马往上爬，那终究是不靠谱的，因为这成功没有捷径可言，只有踏踏实实的走稳每一步，这才能离成功越来越近。这正是文武双修东光侯，赤诚为主有智谋，举足同心抛家业，龙凤碑上写春秋。

0: 韦到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河伯娶妇这个成语故事几乎是家喻户晓，他说的是西门豹治理邺城的故事。这邺城在什么地方啊？就在今天邯郸市临漳县境内。邺城作为三国故地、六朝古都，可以说是大名鼎鼎。据《管子》记载，古邺城最早就是由春秋第一位霸主齐桓公所筑。到了战国时期，魏文侯在这儿营建了一座陪都，派西门豹来这儿当地方官。西门豹关注民生，修渠治水，当地老百姓的日子一年比一年的好。转眼间到了东汉末年，邯郸在连天战火当中逐渐衰落，与此同时邺城迅速崛起，成为中国北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魏王曹操、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先后在邺城建都，这里就成为了六朝古都，出现了很多历史名人，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留下了很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也成为邯郸成语典故的重要发源地。俗话说，吃水不忘挖井人，讲邺城的成语故事，首先要从开渠治水的西门豹讲起。众所周知啊，西门豹有一段鼎鼎出名的故事，那就是河伯娶妇。这一段故事流传千年，后人都拿河神娶妇比喻荒诞不经的事情。咱们呀，话从头说，这究竟是怎样一桩荒唐事儿呢？想当年，魏文侯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国君，他在位期间广纳天下英才，西门豹就是其中一位。魏文侯深知西门豹的才干，就任命他为邺县县令。西门豹刚来到邺县，就发现了一件怪事儿。这个地方啊，地肥水美，交通便利，啥都不缺，可就是有点人烟稀少，眼前是一派萧条景象。新报觉得挺奇怪呀，就找来几位老人询问情况，老人们都摇头叹息说，哎，这个呀都是给河伯娶媳妇儿给闹的。
1: 河伯娶媳妇，那这事儿听着倒是新鲜，西门豹也觉得很稀罕，于是又细细地追问下去，就不问不知道。

0: 一问吓一跳，何伯娶媳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背后又藏着哪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呢？
1: 原来这当地很多官员跟这巫婆勾结起来了，一年到头折腾这些幺蛾子，打着给何伯娶媳妇这个幌子敲老百姓竹杠。按照他们的说法，何伯每年都要娶一个漂亮姑娘，要是不给她送去的话，漳河可就要发大水，整个叶县那都得被大水给冲垮喽。当官的呀全都这么说，老百姓不信也得信呢，就只能乖乖的掏钱，这才算了事儿。更可恶的是啊，这些人不光坑钱还害人呢。每年春天，巫婆就带着一帮人到十里八乡去选美，看谁家的姑娘长得漂亮，就说呀要把这姑娘嫁给河神。如果是有钱人家，花点钱就可以应付过去，如果是穷人家孩子，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女儿被拖走。到了河伯娶亲那一天，他们给姑娘是梳妆打扮，穿上嫁衣，坐在芦苇编成的席子上，就飘到河里，飘着飘着呀，这姑娘就沉到水里淹死了。这个就算是婚礼礼成了。谁家父母不希望自个儿的孩子平平安安过上一辈子？所以呢，很多有女儿的人家就偷偷的逃往他乡了，剩下的老百姓只能是担惊受怕，忍气吞声。老人家说起这些可都是心酸泪，西门豹听的那是火冒三丈，他决定为民除害，他要严惩那些坏家伙。可是老话又说了，强龙惹不起地头蛇呀，这些个地方势力盘根错节，的确那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那西门豹又该从哪儿入手拆穿河伯娶妇这闹剧呢？
0: 将计就计，西门豹如何破除迷信习俗？见招拆招，小县令如何赢得一方民心？
1: 为了拆穿河伯娶妇这闹剧，西门豹想出了一个将计就计的高招。他扬言说呀，等到下次河伯娶媳妇的时候啊，本官要亲自到河边去送新娘子。消息传出来，那些个官员巫婆心里头可就乐开了花了，他们想着，哎，还以为这个新来的县令有什么大本事呢，看来也是一糊涂蛋。这下啊，我们可以放心大胆挣钱了。这伙人私下里是抓紧了张罗，一心呢想着把下次的河伯娶亲大典办的是更隆重更热闹，赚上更多的钱。一转眼河伯娶妇的日子可就到了，这天一大早，老百姓都被叫到河边聚集起来了，那些地方官和豪绅就早早的就来了，他们一个个啊穿得体体面面的，巫婆和他那弟子们呀，打扮的更是什么鬼样呢。这个时候县令西门豹也率领一班衙役赶过来了，大伙连忙上前迎接呀，西门豹摆摆手啊，示意大典正式开始。主持仪式的是一位70多岁的老巫婆，她刚要开口，西门豹突然就说到了，还说，哎，劳烦您把这个河伯的新媳妇叫过来让我看一看，看看长得丑啊美啊，不得瞧瞧能不能讨得河伯的欢心，这可关系到能不能保咱们今年的平安呐。这老巫婆不敢怠慢呐，连忙把新媳妇啊领到西门豹跟前。那个新媳妇打扮的是挺漂亮，可这眼睛啊早就哭肿了，这脸上全都是泪水。西门豹看了之后把脸一沉，对老巫婆说了，我看这新娘子呀，哼，不漂亮，河伯肯定不喜欢。这么着，劳烦您去水宫禀报河神，就说西门豹啊准备另选美女，晚几天送到。说完，西门豹把手一挥，他的几个手下上前抬起老巫婆，扑通一声就投进了河中。西门豹这话里有话，那他唱的到底是哪一出呢？话说那老巫婆被人扔下水了，在滚滚的河水当中挣扎了几下，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人群当中就一阵骚动，有担心的， 有吃惊的，还有暗中叫好的。那些个为非作歹的官员是大眼瞪小眼啊，心中像是15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新闻报看在眼里头，哎，却装作什么都没看见。过了一会儿，新闻报对这老巫婆的大弟子就说了，哎，他老人家去了这么久也不见回来呀，哎，真是老的不中用了，哎，你这是他大弟子，你快去催催他。说完他呢又让手下人把大弟子投入水中了。又过了一会儿啊，西门豹似乎等得不耐烦了，回过头来对老巫婆的这个二弟子说，他们俩迟迟不来回话，哎，你呀，再去催一催。说完他就又命人将二弟子投入河中。接下来啊，这老巫婆的三弟子也被投到水中了，同样还是有去无回。西门豹这个时候又来到了掌管教化的三老面前，说这老巫婆和她的弟子到底是女流之辈，不会说话办事儿。哎，这样劳烦您大驾去河伯那儿走一趟，一定能把这事儿说明白。就这样，平日里祸害百姓的三老就被投入了河中。又过了一会儿，西门豹慢慢的就回过脸来，用商量的口气对那些个地方官员和豪绅说道，哎，他们这也是太贪杯了，去了河伯那儿光喝酒不说事儿啊，现在你看什么时候了还不回来，那怎么办呢？要不咱们再派个人去催催他们呀。那些个贪官污吏啊早就吓坏了，一个个是跪倒在地，是磕头如捣蒜，一边磕头一边请求饶命，这直磕的是头破血流。
0: 围观的老百姓看着西门豹的这番举动，大伙是越瞧越明白，新来的官老爷正经是给咱老百姓做主的。那么这场河伯娶妇的荒唐事儿又该怎样收场呢？
1: 西门豹啊，眼看时机已经成熟了，就指着河面对老百姓说，大家看看，河水滔滔，东流不返，河堤失修，必遭水患。他们凭空就编出这么一河伯，借口为河伯娶妇盘剥百姓，这可是罪大恶极啊。今后啊，谁敢再提为河伯娶媳妇这事儿，本官绝不轻饶。从那以后，西门豹的大名传遍了四面八方，河伯娶妇的陋习彻底根除，逃亡在外的百姓纷纷返回家乡，过上了安稳的日子。这就是成语故事河伯娶妇的由来。正是因为破除迷信的勇气，为民做主的担当，西门豹得到了百姓的崇敬，更得到后人的赞扬。不过西门豹认识到一个问题，水患不除，老百姓还是过不上好日子，如何治理漳河，变祸水为福水，成为西门豹心中的又一件大事儿。漳河水泛滥了好多年，要想让它乖乖的听话，那又谈何容易呢？西门豹又将在漳河边上留下怎样的作为呢？
0: 引洪分流，西门豹如何治理水患？挥师北上，众将士如何收复失地？
1: 西门豹为了根治漳河水患，请来了一批能工巧匠商量对策，又亲自带领大伙进行勘察，最终决定沿着漳河开挖12条水渠，引流分洪，蓄水灌溉。这个工程利在千秋，可是做起来却非常的艰巨，不光老百姓们抱怨，就连官员们呢也是叫苦连天。西门豹是走村串户，耐心的劝说，说现在挖渠引水，父老乡亲们会受些苦累，但以后一定会得到实惠。终于他的治水计划得到老百姓的理解和支持，一支浩浩荡荡的治水大军在漳河两岸安营扎寨。几年之后， 水渠修成了，农田是旱涝保收，叶县的粮食亩产比魏国其他地区高出4倍多。老百姓们感激西门豹的功绩，又把漳河十二渠称作西门十二渠。据史书记载，漳河十二渠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最著名的四大水利灌溉工程之一，直到汉代还在发挥作用。西门豹办事高瞻远瞩，为人却是挺低调的，他处处想着老百姓，却很少想到自己。他也从不在国君面前自卖自夸，也更是不愿意跟领导身边的马屁精们去套近乎。可没想到他这个脾气啊，给自个儿惹来麻烦了。因为西门豹采取的是藏富于民、寓兵于民的政策，他把银钱和兵器全都发给了老百姓。这样的话呀，官府的钱粮仓库和兵器库里就没多少存货。于是啊，魏文侯身边的小人就嚼起了舌头根子，说西门豹把叶县的家底儿都给霍霍光了，那可真是要钱没钱，要粮没粮，连兵器都给弄丢了。为了查明真相啊，魏文侯亲自到叶地视察了一番，一看，嗨，果然如此。魏文侯很生气啊，要西门豹把这事儿得说清楚，如果说不明白，定斩不饶。西门豹不慌不忙地答道：“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了，大王您才能高枕无忧啊！也正是因为大王您心怀大志，爱民如子，我就照着您的品行来做事，把值钱的东西、打仗的家伙全都分给了百姓。您要是不信的话，那就随我来。”西门豹带着魏文侯登上城楼，号令手下敲响战鼓。第一通鼓擂完，只见邺城军民一个个穿着盔甲，挽着弓箭，整齐地列队等待。第二通鼓响，一支运粮大军早已经赶到城楼脚下。魏文侯看了这个阵势非常高兴，对西门豹说：“我现在是明白了，是我呀冤枉你了，你呀赶紧下令收兵吧。”西门豹这时候却摇摇头说：“不行，我和百姓之间是有约法规定的，现在已经擂响出征的战鼓，却又马上下令收兵，这信誉何在呀？要是那样的话，今后邺城的军民就不会听我命令了。”话说到这儿，西门豹向魏文侯请战，燕国经常侵扰魏国八城，臣请求北上攻打燕国，收复失地。魏文侯一听这话是大喜过望啊，立刻就点头答应了。于是西门豹带兵北上作战，很快收复了失地，从此邺城成为魏国边境的坚固屏障。2000多年过去了，邺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里的人民没有忘记西门豹的名字。邯郸临漳县西南仁寿村有一座西门豹祠，临漳县城东面第一条南北大街叫邺令大街，街上有一座公园叫邺令公园，还有临漳县邺城博物馆、邺城县令联立文化展馆等等。这些历史遗迹都用各种方式讲述着西门豹的故事，表达着后人由衷的敬仰。河伯曲赋也作为邯郸的成语典故编进了小学课本。河伯曲赋这故事告诉人们呀，战胜天灾只能靠人的智慧，而不能依靠虚幻的神灵，也更不能打着神灵的幌子招摇撞骗，损人利己。西门豹杀鸡儆猴，破除迷信，巧妙地打击了地方恶势力。时隔千年，他的大智慧和爱民如子的情怀依然为人传颂。这正是河伯曲赋甚荒唐，花样年年遭祸殃，叶地若无西门豹，怎得后世米粮仓。

0: 北到来化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挟天子以令诸侯出自《后汉书·袁绍传》，说的是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董卓挟持汉献帝去往西安，当时袁绍自封冀州牧，占据了邺城。袁绍的谋士给他出了一主意，说冀州社会安定，人心归附，如果在邺城建立皇宫，接回汉献帝的话，挟制天子来号令诸侯，必然是天下无敌。把话说白了吧，就是利用皇帝的名义向文臣武将发号施令。只可惜啊，袁绍为人是优柔寡断，没有采纳这个建议，结果呢让另外一个人抢占了先机。这个人又是谁呢？就是曹操。称王称霸出自《三国志·魏志·武帝纪》，书中记载啊，曹操写过一篇文章叫《让县自明本志令》，这里边就有这么一句话：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个称帝，几人称王。这意思就是说，假如这天下没有我，就不知道会有多少人自称帝王，这汉朝皇室啊早就保不住了。后来这句话就演变成为成语称王称霸，比喻以首领自居，也比喻是狂妄自大，独断专行。这两个成语啊，虽然说出处不同，但是呢都和曹操有关。换句话说，曹操用实际行动实现了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及称王称霸的目标。
1: 提起曹操，那可是小说跟影视剧里的熟面孔。不过呀，很多演艺作品中都有不少虚构和夸张的成分，导致很多人把曹操当成了一代奸雄、白脸奸臣。那么曹操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如何挟天子以令诸侯，又如何称王称霸的呢？
0: 战国时期啊，邺城在西门豹的治理之下变得是越来越好，成为魏国的陪都和战略要地。到了东汉末年，邺城又变成了冀州牧的治所。据史料记载，最早在这儿担任地方行政长官的是韩馥。董卓之乱期间，渤海太守袁绍费尽心机赶走了韩馥，占领邺城，自封为冀州牧。只可惜啊，袁绍最后还是败给了曹操，邺城也就落入了曹操的手中。那么曹操又是怎么打败袁绍，一步步走向权力巅峰的呢？那他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咱们从头说来。曹操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谯县人，他的老家就是现在的安徽亳州。他呢是出生在一个显赫的官宦人家，祖父叫曹腾，是东汉末年宦官集团中的一员，也是西汉丞相曹参的后人。父亲呢名叫曹嵩，是曹腾的养子，官至太尉。曹操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孝敬父母、廉洁正派的君子，20岁的时候就被举为孝廉，后来在洛阳、濮阳等地任职。他刚一从政，就因为不畏权贵、秉公执法，赢得了一个很好的口碑。那个时候啊，洛阳是东汉的都城，很多皇亲贵胄都住在洛阳，所以这个洛阳就很难治理。曹操是一位很有正义感的热血青年，他一到任就严肃法纪，造了10几根五色大棒悬挂在衙门左右，有人犯法的话就用棒子惩戒。当时汉灵帝手下有一宦官叫做蹇硕，他是皇帝眼前的大红人啊，就没人敢招惹他，就连带着他的亲戚也都个个飞扬跋扈。可是曹操不吃这一套，有一次啊，蹇硕的叔父蹇荼犯法了，这曹操呢不管他什么背景，照样是秉公执法，毫不留情，他硬是用五色棒把这个蹇荼给打死了。 这可真是杀鸡儆猴，敲山震虎，整个洛阳城都震惊了。那些个皇亲贵胄呢，全都老实了。由此可见，那个时候的曹操的确是一个执法如山的清官。咱们国家从明代以后，戏曲当中的衙役们啊，都手持一根杀威棒，据说哎，就是从曹操创造的刑杖演变来的。东汉末年，宦官外戚交替专权，欺压百姓，国家是动荡不安。河北巨鹿人张角、张宝领导的黄巾起义爆发，汉灵帝坐不住了，连忙派曹操和其他将领一起去镇压起义军。这一战，曹操就立下了不少的汗马功劳。汉灵帝死后，董卓率军攻入洛阳，他诛杀大臣，杀害少帝刘辩和太后，就扶持了傀儡皇帝刘协为汉献帝。董卓他就独揽朝廷大权，而且还放纵士兵在洛阳城中大肆抢劫，欺压百姓，弄得是人心惶惶，史称董卓之乱。都说乱世出英雄，国家危亡的时刻，那曹操又在做什么呢？又是谁帮他策划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戏码呢？
1: 志存高远，曹阿瞒如何散尽家财讨伐逆贼？老谋深算，兖州牧怎样挟持天子号令诸侯？
0: 曹操见董卓倒行逆施，坚决不伺候这种国贼奸佞，他就改名换姓逃出了洛阳。那他干什么去了？原来啊，他在河南陈留散尽家财，组织了5000人的军队，正赶上袁绍起兵讨伐董卓，被17路诸侯推为盟主，曹操就积极起兵响应。只可惜啊，这各路诸侯打的都是自个儿的小算盘，这一点都不团结，最终还是个树倒猢狲散的结局。不久，董卓在长安被杀，汉献帝呢也困在长安了。虽然说汉献帝在战乱之中被扶上皇帝宝座，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傀儡皇帝，但是他呢毕竟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谁有机会充当他的保护人，谁就有在政治上发号施令的主动权。于是各路诸侯就围着这个招牌皇帝就展开了明争暗夺。这个时候啊，曹操已经当上兖州牧了，面对这个乱糟糟的局势，他也在谋划着一番大业。在这个节骨眼之上，曹操的手下毛玠就献上一计，说如今天下大乱，国家是四分五裂，皇帝呢被迫是西迁长安，老百姓是饱受战乱之苦，再这样下去他也不是个事儿啊。现在袁绍刘表虽然地盘多，但他们也没有政治远见，很难成就大业。咱们呢应当从长远利益出发，奉行天子旨意来管束这些反叛的大臣，鼓励耕田种地来聚集军队的物质资产，只有这样霸业与王道才能取得成功。这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请您早做定夺。这个建议可说到曹操的心坎上了，他说干就干，通过一番努力，终于就打通了人脉，赢得了汉献帝和他身边的公卿大臣的好感，就为日后迎接汉献帝铺好了路。那么曹操又将如何实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大计呢？曹操为了实现自己的计划，就想方设法接近朝廷，取得了皇帝的欢心。汉献帝也不甘心老在长安干坐着呀，

0: 他在几位大臣的辅佐之下，几经周折，终于在建安元年七月回到了故都洛阳。只可惜啊，此时的洛阳城早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了，文武百官就连个像样的住处都没有，只能是风餐露宿。曹操一看这机会来了，他亲自带兵赶到洛阳，就摆出了一副啊为天子着想的姿态，将汉献帝迎接到许县，也就是今天河南许昌市东部一带。因为曹操接驾有功，汉献帝封他为大将军。要知道大将军的权威啊，在三公之上，只有皇帝最信任最有权势的大臣才有资格担任这个岗位。这一下子啊，曹操的官位就连升了好几级，成为了朝廷当中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他也就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资本。汉献帝刚刚定都许县的时候，这一切都是烂摊子，需要尽快恢复完善。是谁努力帮着汉献帝整顿朝纲的呢？当然呢、那还是曹操。曹操一方面重新建立和完善了朝廷的典章制度，另外一方面他还经常向皇帝进献食品和生活用品，就保证了皇帝的日常生活。由此可见，曹操不光是政治上的决策者，军事上的护卫者，而且还是朝廷后勤生活的保障者。在建立朝廷正常的政治秩序和生活秩序方面，曹操是功不可没。
1: 曹操对待汉献帝不光是全方位的好吃好喝好伺候，还把自己的三个女儿嫁给他。曹操这步棋也给自己换来了不错的收益，从地方官一跃成为总揽朝政的大将军，从此打着皇帝的旗号号令天下。春风得意的曹操引来了袁绍的羡慕嫉妒恨，也招来了一串的麻烦，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袁绍是河南汝阳人，老家在今天河南商水县西北一带，他出身是名门望族，祖上位列三公，凭借着这样的高起点，他的政治生涯可以说是顺风顺水。只可惜啊，袁绍不是一个当机立断的人，把大好机会就拱手让给了曹操。如今袁绍眼瞅着曹操以天子名义号令天下，这势力范围呢也迅速扩大，他自个儿的肠子可都悔青了。袁绍左思右想，就想出了一个补救的方法。他说呀，许都天气潮湿，洛阳是残破不堪，要求曹操将汉献帝迁到鄄城，也就是现在山东省的西南部。袁绍这目的很明显呐、就是要将汉献帝迁到离自个儿近一点的地方，以便于他就近施加影响，进而控制朝政。曹操那是一眼就看穿了袁绍的企图啊，不光断然拒绝，还以汉献帝的名义给袁绍下了一道诏书，指责他手握重兵却只顾自己扩大地盘，不曾出兵保护皇帝，这心中根本就没有朝廷。袁绍碰了一鼻子灰，尝到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厉害，就只好再次上书皇帝，就找出各种理由吧，为自己辩解了一番。虽说这次努力失败了，可是袁绍还是不甘心。那接下来他又要如何对付曹操呢？那曹操又将怎样称王称霸呢？
1: 以退为进，当红大臣为何辞去将军职位？称王称霸，乱世枭雄如何谱写历史传奇？
0: 话说当初汉献帝封曹操为大将军之后，还任命袁绍为太尉。虽说这个太尉是全国最高军事长官，三公之一，可这地位啊却在大将军之下。袁绍出身名门，重兵在握，可如今呢却成了曹操的下级，他觉得根本就没面子了， 说什么他是也不肯接受任命。曹操也是一聪明人，他知道袁绍的实力比自己大很多，要是这个时候和袁绍闹翻，那不划算。于是呢，就打了一份辞职报告，请求把大将军的职务让给袁绍，并让他监管冀青幽并四州。袁绍这算挽回了面子，高高兴兴就接受了。而曹操呢，改任司空，代行车骑将军。司空也是三公之一，掌管是土木营建和水利工程。车骑将军啊，是仅次于大将军和骠骑将军的一种名号，他也具有相当大的实权。袁绍虽然得到了大将军的职位，得到了总揽军队的权力，可实际上呢，还是在原有的地盘上发号施令，他并没有得到。

献帝的名义号令天下，他这权力啊可是没有削弱。由此可见，在如何利用汉献帝这个问题上，曹操比袁绍要高明得多。袁绍棋差一招，最终呢就败在曹操手下，走起了下坡路。总之，在天下大乱的形势之下，将汉献帝迎到许都，充当皇帝的保护人，这是曹操的一招高棋。曹操这样做，不仅使自己获得了重要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把皇帝控制在手中。无论是打击敌对势力，还是培植亲信党羽，他都可以利用汉献帝的名义做到名正言顺，占据绝对的优势。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曹操这样做在客观上于国于民都有利。在军阀混战的情况之下，曹操将汉献帝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虽然使皇帝变成了傀儡，但同时也使皇帝远离被杀害的危险，就保留了这个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这使得不少野心家的行为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所以曹操呢才会在《让县自明本志令》当中说：“涉使国家无有故，不知当几个称帝，几人称王。”这句话呀，虽然说是有些自负，有些霸气，但是啊，却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从此成为真正的一方霸主。在这个期间，曹操打败袁绍，占领邺城，经过16年的苦心经营，使邺城成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从此，曹操跟邯郸大帝也结下了深厚的缘分。挟天子以令诸侯和称王称霸的故事已经成为历史了，但这两个成语已经成为枭雄霸业的代名词，至今仍然活跃在我们的文化记忆当中。这正是军阀混战汉室清，天子流离操先营，号令诸侯谋略远，称王称霸夜出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故事，大海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7: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8: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7: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8: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11: 患者爱晨曦而吃。
12: 什么病？重不重？
11: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3: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中医智慧，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14: 金秋十月，山河锦绣，家国同庆，健康同行。大家好，我是林伟，欢迎您收听老中医会生活国庆特别节目燕赵岐黄化国庆。在这美好的假日时光里，让我们一起聆听老中医谈养生，品味厨房里的中草药，走进记忆良方，感受燕赵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共度一个健康、祥和、充满文化韵味的国庆假期。金秋十月，山河锦绣，家国同庆，化安康。
15: 老中医谈养生，带您顺应秋时，调养身心，让健康伴随美好假期。
14: 厨房里的中草药，从寻常食材中发现养生智慧，让家的味道更有温度。
15: 记医良方，走进燕赵名医，了解河北道地药材，感受岐黄文化，薪火相传。
14: 从扁鹊故里

0: 三国药都，从本草药香到医者仁心，河北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
1: 老中医会生活国庆特别节目，
0: 燕赵岐黄话国庆，
1: 礼赞盛世中国，
0: 共话健康生活，
1: 国泰民安。

厨房里的中草药。今天我们来说说薏米。薏米也叫薏仁，是人们常吃的食物。薏米可以熬粥膳、做汤剂、泡茶饮等。由于薏米是粗粮中热量较低的食物，因此很多人喜欢将它作为减肥食物。薏米也是一种良药，在生活中我们常用它驱除体内的湿邪，它能起到健脾胃、促代谢的作用，对脾胃运化不好、脾虚泻下等病症有一定疗效。另外它还有美容养颜、防治脚气等作用。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薏米看起来有几分像珍珠，有的人叫它珍珠宝宝。可是这种珍珠宝宝却让一位大将军蒙受了冤屈，这是怎么回事呢？话说马援是东汉的开国名将，为统一全国立下过赫赫战功，被封为伏波将军。由于他深得皇帝器重，难免受人嫉妒。有一年敌人来犯，老当益壮的马援主动请缨参战。然而在今天的湖南贵州交界处的武陵武溪作战时，马援的进攻受挫，敌人居高平险，紧守关隘，汉军难以前进。当时天气暑热，军中很多人都中了暑，马援也身染疾病。他不得不下令靠河岸或山边凿出洞室，以避炎热的暑气。部将耿舒趁机发密信给其兄郝志侯耿衍，诬告马援消极避战。耿衍收到信后立即告诉皇帝，皇帝收到消息后勃然大怒，派驸马梁松到部队任监军调查此事。梁松早就看不惯马援，打算借此机会报复。当他赶到军中时，马援已经病死了。梁松不仅不据实禀报，而且把薏米事件提了出来。原来马援当年南征交趾时，交趾是哪儿啊？交趾也就是今天的越南北部地区，那里湿气比较重，将士们容易患风湿。由于薏米能驱湿，可以治湿痹导致的

金麦居銮，因此马援和将士们都会吃一些薏米，不仅能填饱肚子，还能防治疾病。征战结束后，马援深知薏米的好处，于是在班师回朝时就拉了一车薏米回去做种子。马援不知，却因此闯了大祸。许多人看见一袋袋的薏米感到十分惊奇，因为大家都没有见过这种又圆又白的东西，觉得这是像珍珠一样的稀有之物。马援是从哪儿弄来的？自然是靠搜刮抢夺得来的。薏米事件成了马援强取豪夺、无恶不作的罪证。梁松没有调查，就按某些人的说法报给了皇帝。皇帝听后非常生气，收回了马援的爵位，并宣布了他的罪行。马援的家人本满心欢喜地期待马援凯旋，哪知马援不仅身死，还蒙上了不白之冤。马援的家人惶惶不安地将马援匆匆埋葬，亲朋好友怕引来祸端，都不敢来吊唁，情景十分凄凉。后来一个叫朱伯的人上书为马援鸣不平，认为将薏米说成珍珠一样的稀有之物，简直是无稽之谈。马援严于律己，忠心为国，又怎么会搜刮民财呢？之后马援的部将也纷纷为马援鸣冤，薏米虽然形似珍珠，但根本不是稀有之物，它只是一种可以防治疾病的粮食。若干年后，皇帝明白自己冤枉了马援，下令重新安葬他。薏米冤案得到了平反，马援蒙受的冤屈得以昭雪，他老当益壮、马革裹尸的气概得到后人的赞扬，而薏米也受到了百姓的重视，成了非常受欢迎的杂粮和中药材。

传奇故事，展示河北产中药材道地品质。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融媒体系列节目《记医良方》。在现代社会啊，压力大、情绪不佳之人很多，我们管这种情绪不佳的情况叫做气郁。而气郁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就是气机郁结不能流通，本来气是推动血液运行的动力，现在气却郁滞了，这样就会导致血液也流通不畅，最终出现淤血，这种情况就叫做气滞血瘀。现在这种气滞血瘀的人太多了，这样的人有的是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淤血的情况，淤血在有的部分出现了明显的表现，甚至导致出现了疾病，有的是全身都潜在的有不同程度的淤血，甚至仅仅是血液循环不佳，但是这都是隐患，这些状态必须改善。那么此时单纯的活血化瘀会怎么样呢？答案是，此时单纯的活血化瘀就不如加上调畅气机，同时在活血化瘀来的效果更好。而同时可以调畅气机又可以活血化瘀的方子，古人早已经想出来了，今天就为您介绍一个血府逐瘀汤。讲到这血府逐瘀汤，必须要提到一个人。在清朝的时候，有位名医叫王清任，此人对后世的中医影响很大，主要就是因为他特别重视淤血的问题。后世研究淤血一般都会多研读一下王清任的书籍。王清任这个人很有趣，做事儿比较较真儿，甚至说话有些绝对，是个性情中人。他对之前中医的一些论述不太满意，就自己亲自研究，甚至亲自解剖尸体，这在死者为大的古代是不容易的。然后他还画图出来，虽然他解剖得出的结论并不完全正确，但是证明了他是一个勇于实践之人，敢于提出不同的观点。他写的书的名字就叫做《医林改错》。在这本书里面，他创立了几个活血化瘀的方子。

么来的呢？原来啊，虽然血府这个位置不存在，但是王清任应用的中医理论是对的，他的这个方子就是疏肝理气同时活血化瘀的。这种肝气不舒很大程度会出现各种情志问题，也会在胸部得以突出体现，所以用活血化瘀加疏肝理气的思路是非常切合临床实际的。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王清任试图把中医理论和他的解剖实质相结合，虽然没有结合上，但是根据中医理论制定的方子却是有效的，此事值得深思。我们再从方子的组成角度来看看这个问题吧。这个方子是这样组成的：当归9克，生地9克，桃仁12克，红花9克，枳壳6克，赤芍6克，柴胡3克，甘草3克，桔梗5克，川芎5克，牛膝9克。这个方子的组成是桃红四物汤打底。这个桃红四物汤啊，是养血的四物汤，熟地、当归、川芎、芍药。因为血府逐瘀汤治疗的病症往往是多郁而化热，有肝火，所以这个方子里边熟地换成了生地，有凉血的作用，而四物汤加上桃仁和红花就变成了桃红四物汤。在王清任的方子里边，这个桃仁往往是重用的，用来活血化瘀，作为猛将出现。而血府逐瘀汤里边除了桃红四物汤，还有四逆散，其成分是柴胡、芍药、枳壳、甘草。这个四逆散是专门调理肝气不舒导致的气机瘀滞，此时会出现身体表里上下不能调和，阳气郁闭于内，四肢逆冷的情况，这也叫四逆。这个四逆和阳气虚弱四肢冰冷的四逆是一个名字，但是病因却截然不同。在四逆散这个方子里边，柴胡药性上行，枳壳下行，将气机上下通开，柴胡外散，芍药内敛，将气机内外调畅，所以这是一个调畅气机的方子。而血府逐瘀汤里边又加上了桔梗和牛膝两味药，桔梗药性上行，牛膝下降，又是调畅上下气机的。有人说桔梗啊是载药入胸中的，我觉得不太合适。如果这么想，那牛膝岂不是把药性又带下去了？其实啊，都是调畅气机的。所以这个方子的核心就是调畅气机、活血化瘀、养血，这三个调理方向合成了一个方子。这个方子治疗的症状比较广泛，其实只要是肝气不舒、气机瘀滞，同时伴有淤血的，都可以用此方来调理。一般我们是以舌脉为准，同时患者自述情绪郁闷不佳的，就可以判断。而根据王清任自己的总结和后人的归纳，治疗的症状大致有这些。第一，就是胸痛、头痛，日久不愈，痛如针刺而有定处，这都是气滞血瘀导致的疼痛。第二，就是恶逆日久不止，或饮水急呛、干呕，这是肝气不舒、胃气上逆的体现，此时加上淤血，则病情比普通的肝气不舒更加顽固而已。第三，内热冒闷，这是内心烦热的体现。所谓冒闷呢，王清任自己解释就是小事儿想不开，换作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郁闷，心胸不开阔，钻牛角尖儿。第四，心悸争冲，失眠多梦，急躁易怒，这就比较明显了，都是肝气不舒的体现，甚至肝火比较旺盛了。第五，入目潮热，唇暗或两目暗黑，这就是淤血的症状了。如果再加上舌质暗红或舌有瘀斑瘀点，脉涩或弦紧，就可以明确诊断。那么这个方子该怎么使用呢？如果您的身边有中医的帮助，可以根据体质来进行加减，可以口服。如果您知道自己是有

0: 雨雪的，也知道自己情绪不佳、肝气不舒，您也可以用此方来泡脚，这样疏肝养血，同时活血化瘀，效果更好。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融媒体系列节目《纪医良方》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的纪医良方啊，我们说到了一位河北的中医名家王清任。王清任字立臣，他是河北玉田县压洪桥河东村人，出生于书香门第。同时啊，王清任这个人啊，自幼习武，是武祥生，青年时考取过武秀才，后来啊，通过捐资得千总衔。 王清任这个人啊，在任职期间，因为他不满玉田县的知县蛮横收取百姓的过桥渡船费，为民请愿，带头抵制收费，结果遭知县陷害，被迫是远走他乡，常年呢在北京和天津一带行医。后来啊，王清任在北京开设了药铺，叫知医堂。 为恭亲们所推许，尤其是和当朝的驸马交好，并且和驸马结为了异姓的兄弟。在道光十一年，也就是1831年，王清任病逝于驸马的府中。由于他是客死异乡，王清任的毕生著述是散失殆尽，只有一本著名的《医林改错》。 流传了下来。王清任这个人啊，从20岁开始就悬壶济世，但是他在实践的过程中发现，古代的各种医书中关于人体器官的技术是自相矛盾，玄而又玄，没有一本是基于实际观察解剖得出来的。 王清任感慨地说：“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王子夜行？”所以，王清任很早就开始了对人体结构的观察和研究。王清任在30岁时，在河北滦州行医，当时啊，正值瘟疫大流行。 小孩子病亡的特别的多，这些死去的小孩子当时啊都给弃尸于乱葬岗，同时又遭野狗撕咬，是内脏外露。王清任是不必危险，连续10天去观察尸体，他发现古书所描绘的脏腑图形有不符之处。 此后，他在奉天和北京又多次去刑场，偷偷地观察尸体和内脏，同时向刽子手们了解人体的脏腑结构。除此之外呢，他还是第一个解剖家畜的中医，诸如大脑才是人的思维器官和核心中枢这种常识，也是从王清任这里发端的。 此外啊，王清任还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个区分动静脉的学者，对动静脉血管的描述和区分完全符合现代医学的认识。正是有了这些实践的积累，王清任才痛感古代的医书误人呐。他专门手绘了一份亲见改正脏腑图。 说明人体内脏的形状和位置，但是我们可想而知啊，他的这种科学实证的精神，在当时的那个年代的同行们看来，无异于是离经叛道，有辱杏林呐。于是，攻击王清任，教人于字阁堆中、杀人场上学医道，以至于王清任无法在行业中立足。 所以，王清任在他的晚年只能寄居于他的朋友的家中，并且在自己死前才敢把自己42年行医所获写成了这本《医林改错》。在当时封闭的中国，发现常识不容易。 在科学已经昌明的西方同样是不容易。据说啊，与王清任同时代的另一个匈牙利的医生，就是为了术前洗手这样的常识，还断送了自己的性命。那为什么有些人评价王清任的医龄改错是医龄改错越改越错呢？一方面是由于王清任所处历史条件的限制，从现代解剖学的知识来看，他所观察到的人体脏器解剖形态确实也存在着一些错误。例如，他将人体主要的动脉称为气总管及气门，认为动脉内流动的不是血液，而是气；将人体的主要静脉呢称为荣总管，他认为血液及营养是靠荣总管来供应的，这显然是错误的。但是，尽管大家都在批判医龄改错中的观点，但是这本书却在王清任死后的120年间再版了40次之多，这又是为何呢？原来啊，是源于医龄改错所载治方的神奇疗效。王清任啊，在医龄改错中提出了著名的气血学说和淤血学说，并且创造性地总结了活血逐瘀法则，丰富了中医治疗学的内容。王清任认为，气与血都是人体生命的源泉，但同时也是治病的因素。不论外感内伤，人体损伤的原因都是伤于气血，而非伤于脏腑。而且气有虚实，实为邪实，虚为正虚，血有亏瘀，亏为湿血，瘀为阻滞。他认为瘀血是由于正气虚推动无力造成的，所以血瘀症皆属于虚中加实。由此王清任提出补气活血和逐瘀活血两大法则。此外，王清任啊还对半身不遂、口眼歪斜、抽风、痘疹痹症、癫狂痫症等50余种病症总结了自己的诊治经验，创制了诸如补阳还五汤、止泻调中汤、保元化滞汤等治方，大大丰富了祖国医学淤血理论和活血化瘀法的临床实践。为什么王清任能够提出如此独到的见解呢？只因他精研经典，博览百家，在深厚的理论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临证实践推陈出新，这才将淤血症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的这本《医龄改错》成为第一本被翻译到欧洲的中国医学著作，在国内也是一版再版。虽然他的认知仍有很多的缺陷，但王清任仍然被《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肯定为中国近代的最有影响力的中医。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4: 77载山河锦绣，77载 国泰民安。

0: 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0: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5: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医谈养生，谈养生。
2: 本期节目我们讲讲秋风对人体的影响，以及防治风邪的方法。我们这代人都熟悉雷锋同志的一段话，他说：“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而对待个人主义呢，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的确，春风拂面，吹面不寒，而秋风则带着一股凄凉和煞气。
3: 在夏季，人们常感觉闷热，容易出汗，这时候人的腠理开泄，汗毛孔开放。健康的人在入秋以后，阳气开始内敛，腠理毛孔闭合，就不再那么容易出汗泄气。然而也有的人到了秋季，腠理不能够闭合，这时身体就容易出现问题。
2: 肺气不足的人，或者是不善于收敛的人，就会出现秋风一起，腠理仍开，出现受风感冒。比如我们常见的，很多人在秋冬呢就容易出现感冒，有的呢就不会很难愈全，有的是暂时好了以后呢，但是反复发作，往往是大家没病他先病，大家好了他还没好。成语说弱不禁风，形容的就是这种人体失去了屏障和保护的人。中药方剂里面有个很著名的方子叫玉屏风散，专门治疗这种由于正气不足，体虚自汗，动辄感冒的人。方子里面有温补后天之气的炙甘草、炙黄芪，有辛温驱风散邪的防风，还有温补先天元气的炒白术。古人把这四味药呢磨成粗末煎服，或者呢直接吞服，还可以呢把它用来煮汤熏蒸，通过呼吸吐纳来达到治疗的效果。电视剧《神医喜来乐》里面呢，喜来乐治疗昏迷不醒的格格就是用的这种熏蒸的方法，用的也是这个方子。
3: 在人体表面有两道容易受风的区域，中医的经络数学理论把这些穴位命名为风，明明白白地告诉后人这是容易受风的地方。当然也提醒医生，针刺和艾灸这几个穴位可以达到祛风的效果，因此保护这两道容易受风的区域就等于筑起了人体抵御秋风的防线。
2: 人体最容易受风的这道线，这个线呢在于我们脑袋和脖子的结合部。这道防线的第一个穴位呢位于最中间的枕外隆突的直下两侧斜方肌之间的凹陷处，这个穴

0: 穴位呢叫做风府，穴位的深部呢就是环枕后膜和小脑的延髓。风府穴如果受风的话呢，风邪会直接入脑，表现出来表现为呢剧烈的头痛、身痛、骨节痛，甚至会伴有癫痫和抽搐、惊厥、昏迷的症状。第二个穴位呢在风府的两侧，就在胸锁乳突肌与斜方肌上端之间的凹陷处，这两个穴位呢叫做风池啊。风池受风以后呢，会表现为偏头痛、恶寒发热、颈肩背痛、鼻塞、耳鸣等等症状。第三个穴位呢就在我们的耳垂后面啊，就是在乳突与下颌骨之间的凹陷处，这两个穴位呢叫做宜风，宜是屏风的意思，意思说这里轻易不会受风，但是一旦中邪的话呢，就会表现为面瘫。我们看到很多人出现了嘴角歪斜、流口水、眼睛闭合不上啊，一侧的皱纹消失等等，这些都是面瘫的症状。
1: 了解人体容易受风的位置，便于建立防线保护自己。然而要完全抵御风的突袭，还要当心自己的日常习惯。
0: 入秋以后呢，我们一定不要再贪凉啊，门户大开迎风睡觉。黄帝内经讲过一句著名的话，说虚邪贼风，避之有时。虚邪呢，所谓虚邪就是肉眼看不到的邪气。深秋以后或者入冬以后呢，我们可以不戴帽子，缓加衣服，但是呢大家一定要戴一个围脖，不光是为了潇洒帅气，更重要呢就是要有意识的保护好我们容易受风的第一道防线。
2: 挖掘河北籍名中医传奇故事，展示河北产中药材道地品质。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融媒体系列节目《记医良方》。
3: 自古以来啊，睡眠都是一件大事，不是一般的大事，是头等大事。睡眠不好导致的问题太多太多了，比如气色变差、记忆力下降、脱发、焦虑等等，就像是多米诺骨牌一块倒下了，后面的就哗啦啦的纷纷都跟着倒下了。中医在这方面的确有很多不错的汤方，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是东汉大医张仲景的酸枣仁汤。关于这张方子，张仲景描述的非常简单：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仁汤主之。这个酸枣仁汤的组成是这样：炒酸枣仁15克，川芎6克，知母6克，甘草3克，茯苓6克，水煎服。主治肝血不足、虚热内扰。名字叫酸枣仁汤，我们呀还是从酸枣仁开始讲起吧。酸枣仁是什么呢？酸枣仁是酸枣核里的扁圆形的果仁，具有宁心安神、补肝和胃、敛汗生津的功效，是临床常用的传统中药之一。作为全国酸枣仁资源保存最好、面积最大、产量最高的区域，河北邢台的酸枣仁是行业公认的道地药材，具有邢台酸枣甲天下的美誉。在中华药典上，酸枣仁为此又名邢枣仁。邢台市西部的太行山区是全国酸枣资源保存最好、面积最大、产量最高的区域。酸枣树啊，在野外非常多见。酸枣树它不像枣树，枣树长得高大，酸枣树属于灌木科。您看啊，它没有明显的主干，也长不高，果实是随手就能摘到，但是要注意不要被它的刺伤到。酸枣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剩下的果核我们也不要扔，果核偏硬，因为它保护着植物最精华的部分——种仁，也就是酸枣仁。 酸枣仁治失眠堪称一绝。

中医对它的认识分为两个方面，睡多生屎，不得睡炒熟。您记住了，千万别用反了。也就是说，一个人失眠了，酸枣仁抓一把，炒一炒，炒过以后能让人睡得着，睡得香。又有一个人一天到晚睡不醒，还是酸枣仁，酸枣仁啊，生着用。我们再来说医圣张仲景的酸枣仁汤。酸枣仁补肝血，作为君药奠定了整个方子的基调。川芎上行头目，下行血海，两个字好动，就像是吴承恩笔下的孙猴子，上天入地是无所不能，可以带动周身的气血运行，让气血上上下下的流动起来，茯苓有一些安神的作用在里头。前面我们提到了酸枣仁汤的基调是补肝血，而肝是藏魂的，魂要乖乖地藏在肝里头，肝血得足，否则啊，它就像是离水的鱼一样焦躁不安，拼命地扑腾。在这里用了酸枣仁补肝血，用了川芎行血，但是还不够，因为魂是跟着神在走的，所以还需要安神。心神不安是什么感觉呢？累，但是睡不着。一闭上眼啊，脑子就不受控制地去想各种事情，想白天发生的事情，想过去发生的事情。茯苓可以安神，比茯苓还要厉害的叫茯神，能够用神来命名的，药效一定不会差。茯神厉害在哪里呢？它中间抱有松根，大家知道茯苓啊是长在松树下的，有些松根会从茯苓中间穿过去。在古代，古人啊直接写作茯神，茯呢就是潜伏的那个茯，连草字头都省掉了。茯有什么意思呢？降伏啊，心神一直在奔波，就像是一台电脑，明明已经按下了关机键，但是它还在高速运转，根本停不下来。茯苓或者茯神一去，它就老老实实的自动关机了。再来是知母，知母清虚热，血是属阴的，阴少了，虚热就起来了，中医管这叫阴虚内热。您看啊，好多人到了晚上睡不着，睡不着的时候喜欢翻来覆去，心里头那个烦呐，这就说明有热，不是实热，而是虚热。这该怎么区分呢？如果是实热的话，喝点凉水会很舒服。早在古代的《尔雅》一书中就有关于知母的记载，说它生山上，茎根状，叶如酒，茎可药用，不但可以入药，而且还是一味良药，良药苦口，知母确实苦寒，所以能滋阴清虚热。最后是甘草，甘草是和事佬，起到一个调和的作用。这就是张仲景讲的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仁汤主之。如果您记不住医圣的这张方子，我们可以记住酸枣仁汤的方歌。大家啊，把这首方歌记住了，酸枣仁汤的功效作用也就领会了。酸枣仁汤的这首方歌是这样：酸枣仁汤治失眠，川芎之草茯苓煎，养血除烦清虚热，安然入睡梦香甜。在这里要提醒大家，酸枣仁汤可不是酸梅汤之类的食品，而是需要经过中医师处方的中药。由于每个人失眠的原因和体质都不太一样，一贴酸枣仁汤不可能适合每一位患者。举例来讲，酸枣仁汤的适应症是虚烦不眠，惊悸多梦，体虚多汗，主要针对的是用脑过度的失眠患者，与那些常年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的患者症状通常并不相符。所以还是那句老话，

0: 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融媒体系列节目记医良方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记医良方，我们今天说到了邢台的酸枣仁。邢台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具有3500年的建城史，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城市和古都之一，是燕赵文化的重要源头，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素有五朝古都之称。邢台啊，在漫长的发展史中留下了无数个文化遗产，比如邢台市民间民俗文化就是邢台文化的重要一块，其中啊，七夕爱情文化便是邢台民俗文化之一。为什么呢？因为邢台是著名的牛郎织女传说故事的原生地，而邢台的内丘以酸枣仁闻名，产量和品质均居全国前列，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悠久的种植历史，使内丘成为全国最大的野生酸枣生产基地，内丘县无愧于酸枣仁之乡的美誉。我们知道很多中药都有美丽的传说故事，酸枣仁也不例外。有人也许会问，在没有安眠药的古代，人们是怎么治疗失眠之症的呢？相传啊，在古时有个非常孝顺的女孩，名叫酸枣，为了治好母亲的失眠病，不畏艰险进深山采草药，一路上啊，洒下的汗水和鲜血将枝条变成了坚硬有芒刺儿的小红树，酸枣姑娘呢，就把这些红树枝砍了两大捆，拿回家当柴火烧，不料啊，在烧的过程中，火中突然发出了噼噼啪啪的声音，随后飘出了一股清逸的果香味儿。仔细一看，原来啊，是这树枝上的小红果被火烤焦了，蹦出了黑红色的光皮果仁。酸枣姑娘啊，将这些异香扑鼻的果仁拿给自己的母亲服用，说也奇怪，母亲当晚是一夜好眠，多年的失眠症终于彻底的好了。乡亲们听说后啊，就感念酸枣姑娘的孝心，于是呢，便用她的名字酸枣给这果形如枣、酸味特浓的果树命名为酸枣树。传说啊，或许仅仅只是传说，然而酸枣仁助安眠却是经典的药方。酸枣仁的样子看上去很像坚果，但其实啊，它是一味性平的中药材，其药用价值非常高，所以在中医临床方面的应用十分广泛。说在唐朝永淳年间，在相国寺里有位和尚名叫允慧，允慧啊，患了癫狂之症，经常是妄哭妄动，狂呼奔走，病程半年，虽然服了很多名医的汤药，均不见好转。允慧的哥哥潘某有一位至交，就是大名鼎鼎的名医孙思邈，于是潘某恳请孙思邈设法给自己的弟弟治疗。孙思邈详寻了病情，细细观察了允慧的舌苔和脉搏，然后说道，令弟今晚睡着，明日醒来便愈。潘某听罢是大喜过望，孙思邈吩咐家人说，你们先取些诚实给小师傅吃，待其口渴的时候再来叫我。到了傍晚时分，允慧果然口渴欲饮，家人赶紧报知了孙思邈。孙思邈取出一包药粉，把药粉调入半斤的白酒之中， 让允慧服下，并嘱咐允慧的哥哥潘某给允慧安排一间僻静的房间。不多一会儿啊，这允慧便昏昏入睡了。孙思邈再三嘱咐家人不要吵醒病人，等他。

0: 神志已经完全清楚，他的癫狂之症痊愈，重谢孙思邈，并问其治愈的道理。孙思邈说，此病啊是用朱砂、酸枣仁、乳香散治之，也就是取沉沙一两，酸枣仁及乳香各半两，研成末，调酒服下，以微醉为度，服毕令其卧睡，病轻者半日至一日便醒，病重者二三日方觉，须其自省，病必能愈，若受惊而醒，就不可能再治了。后来啊，北宋的丞相吴正肃也曾经患有这种疾病，赵方服此一剂，竟睡了五天才醒，醒来之后他的病也好了。这一巧治癫狂之法，就是取酸枣仁安神之功，再配伍朱砂，收到了理想的治疗效果。在中医典籍《神农本草经》中早就有过记载，说酸枣可以安五脏，轻身延年。在医学上常用它来治疗神经衰弱、心烦失眠、多梦、盗汗、易惊等病，同时呢又能达到一定的滋补强壮的效果。常见的中药镇静安眠丸就是以酸枣仁为主要成分制成的。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辣，喝君畅。
2: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3: 传家宝啊，孩子。
2: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3: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4: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5: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4: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唱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小戏呢，12岁开始小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

0: 明代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岚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岚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啊，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镜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工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眉眼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清爽紧密，帕尼帕朗合金厂。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紧密。帕尼帕朗喝君畅。
2: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2: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2: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4: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汉武帝看见宝马骨瘦如柴，他要治这马夫上关节的罪，你怎么给我看的呀？病了两天，把我这宝马饿这样。为什么汉武帝这么喜爱宝马呀？他总想征灭匈奴，没有马怎么行啊？上关节连忙跪倒，陛下，听说您这两天病了，臣是日日夜夜担心，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我也没心思看马了。一边说一边哭啊，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这几句话打动了汉武帝。上官桀真这么想吗？其实他也歇着来着，这话分怎么说呀。几句话使汉武帝觉得上官桀是真正的忠臣，打这儿拿他也当心腹了。 公元前88年，汉武帝70大寿快到了，丞相田千秋约定了御史以下2000石以上的文武百官，大伙一块联名上表，请给汉武帝过寿，要祝他70大寿，万寿无疆，祝皇帝陛下永远这么年轻健康。这不就是一个吉利的喜庆大事吗？汉武帝下了一道诏书，大伙全愣了。汉武帝在诏书上说什么呀？说朕无德于天下，无恩于人民，无德无恩，我是狂妄一生啊！为了巫蛊之案，就那木头人事件，死了有多少人？在左丞相跟20将军阴谋叛逆之中，朕又伤害了多少无辜？曾经让天下黎民是人心不定啊！这几个月以来，朕是饭也吃不香，觉也睡不踏实。到了今天，巫蛊之祸还没有完全扑灭，国内国外不能安享太平，朕深感惭愧。有什么可以庆祝的呢？我恭恭敬敬地感谢以丞相为首的诸多的文武大员，你们这一片好意，请你们都回去吧。只要你们能够不偏不倚，忠心为国，那就是朕的造化。至于做寿之事，请勿再提。好感人呐！汉武帝不愿意为自己做寿，他要休养生息，让老百姓安静安静。汉武帝自己这事儿觉得办得挺痛快，人民都称颂汉武帝英明。就在这年夏天，汉武帝在甘泉宫避暑，这会儿四周安静，他正想养养神，突然就听外边砰响了这么一声，跟着就厮打一片，有一个很熟悉的声音在喊：你要造反？谁呀？汉武帝提着宝剑出来了，一看院里边有两个人厮打成一团，为首的正是那金密堤。这金密堤是外国人的，他这个穿仗打扮虽然是汉朝这个装束习惯，但是金密堤这个汉语说的有点别扭，要不刚才那声喊造反，那汉武帝听怎么有点耳熟呢？谁造反呢？金密堤手下好些人在旁边都不敢上前，怕伤着。金密堤死死抱住的这位武士姓马，叫马和罗。两个人一会儿你上我下，咕噜成一团呢。旁边武士一看皇帝陛下提了宝剑都出来了，那就上去乱刀砍吧，慢来。汉武帝摆了摆手，休伤了金密堤。就这样，金密堤凭借自己的勇武把这马和罗给捆了一个结结实实啊，把他举起来狠狠地扔在地上，咣的一声摔了个半死儿啊。马和罗的案子一审就清楚了，感情他跟以前的那位左丞相刘屈离、20将军李广利他们都一伙的，这会儿为了报仇他要行刺，偏赶上金密堤要上厕所给看见了，看这家伙神头鬼脸，跟踪了他一看欲行不轨，这才大喝一声制止了马家的行刺计划。马家的啊，

马赫罗还有兄弟呢，他们哥几个都被抓了，一审就审明白了，马家灭门，金密迪更为受到汉武帝的重用跟亲近了。汉武帝重用这六个大臣，可以说朝廷上下风气一新呢。不过汉武帝呢，经过这么一次惊吓，心里边很不舒服啊，满以为自己轮台悔过之后，应该没有人再想刺杀自己了，老百姓对自己评价应该转变了，看来还有人不服啊。年事已高，谁可继位啊？就在这个时候，昌邑王刘伯已经害病死了，这是老四啊，四儿子死在自己的前头，汉武帝心里又难过了一分。六个儿子现在活着的只有三个，而燕王刘旦还有他的兄弟广陵王刘旭都很勇敢，可是骄横惯了，骄横跋扈，毛病很多，不堪没一国之尊呢。这么算来，只有最小的儿子刘弗陵，就那全夫人所生的这小儿子最为可爱了，可是孩子才七岁，虽说身体很好，长得很结实，人又聪明，汉武帝很疼他，可是立小孩子做太子，他的母亲又很年轻，万一成了当年的吕后怎么办呢？汉武帝命人画了一幅周公辅政图，周公当年不是辅助周成王来着吗？把这图命人送给了霍光，霍光略有所悟，而这边呢，汉武帝也在紧急谋划，为了自己的儿子刘弗陵，为了刘家的天下，他必须下狠心呐，吩咐人把钩弋夫人找来，找来之后告诉钩弋夫人，你的儿子要继位，将来成为大汉朝的皇帝，你就不应该再活着了，朕命你自裁。哎呦，钩弋夫人哭得跟泪人一样，她摘下簪子，摘下耳环，趴在地下磕头，言外之意，我情愿做一个普通的民妇，我就当一个老百姓行不行啊？汉武帝哭着摇头啊，这是他最宠爱的女人呐、啊，但是为了江山，不得已而为之。钩弋夫人泪水汪汪，就像这两把尖刀一样的目光一直在扎着汉武帝的心，汉武帝都不敢看了，闭着眼摆了摆手，走吧走吧，你肯定是活不了喽。都说自古君王无情啊，钩弋夫人被逼死了，被迫自尽。第二年，公元前87年，71岁的汉武帝把霍光、金密迪、上官桀这一班重臣叫到病榻前，他要托孤了。霍光很明白汉武帝的心思，一边擦着眼泪，一边泣不成声，挤出那么几句话来：陛下，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谁继皇位呀？汉武帝长吁了一口气，缓了半天精神头，朕派人送你那幅画，你不明白吗？我就让幼子弗陵作为继位之君，你做周公。霍光磕头如捣蒜，陛下，臣要说扶正比不上金密迪呀。霍光就是这么坦诚。金密迪连忙叩头，我乃外族人，一来我比不上霍君，二来我会让匈奴人笑话。怎么，大伙都明白呀、啊、大汉天朝辅政大臣在你们自己国家找不着人了啊，找一异族人在这辅政，容易看清咱们天朝的威名。汉武帝点点头，指了指霍光，就是你了，多一句也说不了了。交代完了后事，一代雄主汉武帝两眼一闭，撒手人寰，当天就立8岁的刘弗陵为皇太子，跟着就继了位了。这刘弗陵就是那汉昭帝呀、啊、汉昭帝拜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
拜金密堤为车骑将军，拜上官桀为左将军。汉武帝在71岁的时候告别了人世。单就看安排太子人选托孤这件事来说，汉武帝衬得起那四个大字雄才大略。他是忍痛割爱，那钩弋夫人他多疼啊，多喜爱啊，但是他怕重蹈吕后覆辙，毅然决然地杀了他，使得小皇帝不受外戚的干扰。而从他选的这几个辅政大臣身上，尤其是霍光，是首席辅政大臣，更说明汉武帝虽然年迈，但是并不昏庸，他选对了人了。从后边的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汉昭帝继位不久，金密堤病死了。金密堤的两个儿子跟汉昭帝刘弗陵年龄相仿，总在一块玩。金密堤又救过汉武帝的命，汉昭帝特别难过，总觉得金密堤怪可怜的，他这俩儿子呢也怪可怜的，那就封他们为侯吧。霍光坚决反对，要继承金密堤的侯爵之位只能有一个儿子，第二个儿子您不能封侯啊。汉昭帝说，那我跟他们我们都很好啊。哎呀陛下，你们再好也是君臣，那么大汉朝有规定，无功不封侯啊，您不能破坏了组织。汉昭帝挺不乐意的，后来一想，人家霍光说的对呀，据理力争的霍光敢于从公私分明的角度去劝谏汉昭帝，这给所有的文武都做了一个楷模。现在大权就剩霍光、上官桀两个人掌握着了，金密堤死了，可是这上官桀老瞅着这霍光别扭。上官桀给汉武帝养马养出经验来了，这个人善于溜须拍马，也很喜爱权力。现在汉武帝那三儿子刘旦是跃跃欲试啊，你想这刘弗陵是最小的兄弟，刘旦就不服气啊，凭什么立他为君呢？上官桀跟刘旦勾结起来起兵要造反，这里边还有很详细的原因。上官桀的儿子叫上官安，汉昭帝这刘弗陵啊，他的大姐姐叫盖长公主。这盖长公主手下有一帮大臣，他们都看不惯这霍光，就向这长公主这儿靠拢，说了好多霍光的坏话。可这长公主说，我仅仅是公主，我是奉命来照顾我弟弟的，但是我主不了他的事啊。长公主照顾过这刘弗陵啊，那当然，你想刘弗陵的母亲被迫自尽，这孩子6、7岁呢，没个人行吗？汉武帝临终前特意让他进宫来照顾，汉昭帝对这位大姐视之如母啊，也很尊敬。那么现在燕王刘旦跟上官桀就想到这位长公主了，刘旦也管她叫姐姐呀，您得想办法治治这霍光了。上官桀说，我们应该在尽量不闹崩的情况下，能不能跟这霍光拉近拉近关系呀？怎么拉近呢？有办法，这上官安的妻子是霍光的女儿，合着上官桀跟霍光这是儿女亲家啊，亲上加亲呢。他们俩的孩子那就是上官桀的孙女儿，霍光的外孙女儿，虽然是个女儿，但是也已经6岁了。上官安动这个心眼儿，皇上7岁，我闺女6岁，这要是把她嫁给皇帝，将来我闺女就是皇后啊。爹，要不您这样，跟霍大人联系联系，您跟我那老丈人说说，兴许要能疏通好喽，将来我不就是国丈了吗？当时上官桀还真找过霍光，就跟他提这么事儿，要不立咱们俩的这孙女当皇后怎么样啊？哎，

听人跟他做的是露水夫妻。原先在外边住的时候方便，丁青人就在长公主府里边养着，现在长公主不得住在皇宫里照顾汉昭帝吗？那这情人老见不着面，这多让人纠肠挂肚的呀。长公主定期请假告诉皇帝，我回家看看，一回去先住两宿。这事儿有人发现就告诉霍光了，霍光一听觉得私通事小，照顾皇上事大，不就他们俩吗？奏明皇帝，干脆就向这皇帝要了一个旨意，让长公主跟这丁情人都搬到宫里来吧，看着点不就完了吗？两个人倒能够安心伺候皇帝了。上官安找的谁呀？找的就这丁情人。跟他这么一说，丁情人跟长公主这么一讲，长公主就答应了。那么要不就是亲上加亲呗，不就是七岁定亲，娃娃亲，民间有，皇帝怎么就不能有啊？汉昭帝咱们早说过，拿这大姐长公主像母亲一样看待，长公主说什么他就干什么呗。长公主给做了主了，上官安六岁的女儿就成为皇后了。小皇帝一道旨意，七岁的皇帝有了六岁的皇后，您说这叫什么事儿啊？这样一来，上官安做了国丈，升了官职，做了车骑将军。他当然感谢长公主这丁情人了，就在霍光面前说这丁先生怎么怎么好，应该封侯啊。您想那金密堤的儿子霍光都不让封侯，无功不可封侯，现在这位丁情人这哪跟哪儿啊？霍光对于自己六岁的外孙女进宫做皇后他本来不同意，可是现在皇帝下了旨意了，长公主也这么支持，毕竟是自己的外孙女，皇后就皇后吧，好好教育呗，睁只眼闭只眼了。一听说什么这上官安就自己这女婿得寸进尺，要让那位丁先生做侯爷，他死活不答应。上官安在老丈人这面前碰了一鼻子灰，怎能善罢甘休啊？跟父亲商量，实不行啊，这无功不封侯，这门槛谁也迈不过去，要不给他降个官职，不封侯行吗？封个光禄大夫，做大夫行不行啊？大夫也不行。上官桀去了一趟也灰头丧脸回来了，霍光就不同意给封官爵。上一次提亲他不答应，这一次封官他又拒绝，上官桀是恼羞成怒啊，喝出去了，怎么办？咱跟他干吧。你想这信儿传给了丁先生，丁先生到长公主那儿一哭，长公主也腻歪着霍光啊，平时好些大臣就说的坏话呢，这会儿又有那位御史大夫桑弘羊跟霍光闹翻了。他怎么也闹翻了呢？说来这里边是因为政见的不同。这御史大夫桑弘羊是一个理财专家，原先呢没反对过霍光，俩人政见怎么合不到一块儿啊？感情霍光听了同僚的建议，实行汉文帝当年与民休息的政策，他请汉昭帝广纳贤良，慰问孤老，而且要废除盐税酒捐，公家铸钱和军书法。头来都好理解，这军书法就是公家防止商人抬高物价的一种买卖制度，这些捐税和买卖制度都是当初桑弘羊提请汉武帝规定的，现在霍光要把这些都废了，桑弘羊当然反对了，尤其是在废除盐税和让私人铸钱这个方面，两个人极不一致，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盐铁之争啊。这么一来，桑弘羊痛恨霍光，上官桀、上官安父子，长公主、丁情人，还有这些所有反对霍光的人都联起手来了。桑弘羊也被拉了进来，他们外边勾结燕王刘旦，有兴兵作乱呢，被霍光及时发现，粉碎了叛乱，保住了刘弗陵的皇位。可这刘弗陵偏偏是一个短命君王，没多久病死了，谁来继位呀？霍光跟大臣这么一议论，说老三燕王刘旦这是造反被杀了，
现在找谁呢？

就想到了昌邑王刘伯的儿子刘贺，这是四儿子的后代，汉武帝的第四个孙子。结果福利刘贺继位之后，一看这刘贺呀，还不如他那叔叔大爷呢，感情这是新一代的纨绔子弟，继位的半道上就抢了好些民女，当了皇帝之后不够他折腾的，重用奸佞。霍光一赌气，跟文武这么一商量，大伙决定模仿当年伊尹放太甲，前朝往事，为了刘汉江山，他们把这刘贺给废了。废了刘贺还找谁呀？还得在汉武帝的第三代子孙中去寻找，寻找不出来了。再往下看吧，哎，找到了，是太子刘据的孙子，叫刘病已。刘病已小时候总得病，所以给起个名字叫病已。打这儿起呀，最好别再得病了。太子刘据一家受的危难的时候，这刘病已也在监狱里，那会儿还是一个哺乳的婴儿。汉武帝本来不说都杀吗？有那耿直大臣上书，那个婴儿还没掐奶呢，他懂得什么呀？汉武帝当时也是良心发现，这毕竟是自己的曾孙呐，不能把儿子这一家全灭了呀，就这么留了刘病已一条性命。现在刘病已继位，就是汉宣帝。汉宣帝依然重用霍光为辅政大臣，

0: 家属不省心，霍光的后老伴儿一个劲儿搅和朝政。赶等到霍光一病死，他这后老伴儿就开始折腾了，想法要给刘病已去找一个霍家的皇后，想让自己的女儿进宫。过于的招摇，过于的张扬，霍家的势力难以控制，那些心向刘汉江山的大臣们看不下去了。在霍光死后没有多久，他们把霍光一家就给灭了。霍光辅政忠心无二，但是他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家属，权力欲的膨胀导致了他家族的败亡。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了，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7: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8: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7: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8: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7: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8: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
2: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

0: 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1: 队长，我们吹的就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
0: 这仗没法打。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 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 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
2: 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0: 请首长放心，人在。
3: 号谱就在。就这样，
0: 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
0: 千万别丢了！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 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1层、2层、3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
0: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
4: 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 纪念着过去
1: 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2: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3: 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4: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
3: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5: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6: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0: 干什么呢？
2: 赶路的商人。
0: 姓名？
2: 陈日宇。
0: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3: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7: 哎，站远点。
3: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3: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3: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地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

0: 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

0: 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 A 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宫，暗宫。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6: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6: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6: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5: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7: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2: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6: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6: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6: 我知道。
9: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6: 后面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2: 人生如马张贴，
0: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2: 志华，
0: 爸，
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4: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5: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6: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

0: 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在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 民族战争与傀儡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他为当时。 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2: 元帅，陈元说的对，
3: 商会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2: 水利之上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山区万众度过难关。
1: 我们一定要全力支持。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陈先生。
2: 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笑>
0: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勤，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4: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0: 秦念，是四代的先锋，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4: 先锋这人的完成，填充以血肉，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4: 最后复制皮肤，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
4: 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 愿意。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 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老爷，
5: 嘿。
2: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闯汤家的东西？爷爷，
6: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6: 什么？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2: 他要干什么？
6: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2: 等等，等一下。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 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

0: 有光。哦，还在这儿。
1: 是唐同庆，
0: 他还在。
1: 他老了。
0: 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2: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3: 先锋责任完成，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4: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5: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4: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5: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4: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5: 什么呀？
4: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6: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7: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6: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7: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6: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4: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5: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4: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5: 你的身体，
4: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5: 疼吗？
4: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8: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9: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0: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1: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4: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6: 你们吵架吵完了？
12: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 问题已经解决了。
6: 不打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2: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4: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6: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2: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6: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2: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0: 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1: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2: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3: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2: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3: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2: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3: 1、2、3。
2: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4: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2: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5: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4: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5: 哎，走，哎，走，老婆，跟上，
4: 快，跟上。
2: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 西北。

0: 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一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一枚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

0: 手枪弹夹，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没问题，包在我身上。他们说的就是叶飞。
1: 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
0: 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笑>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 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0: 哼。<笑>

0: 怎么样？
1: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2: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3: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

0: 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

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您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 400-637-1818。每天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搜罗很多的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也是让大家不会陌生的一个好商品啊，因为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我们的老会员们都吃过，但是今天这一款和咱们平时吃的又有一些不太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又是什么好商品呢？我也不卖关子了，来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怀帝尊品牌的铁棍山药纯粉的这样的一个好东西。哎，铁棍山药粉大家都知道好，对不对？而且市面上现在卖铁棍山药的厂家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在焦作把这么多企业当中的怀帝尊品牌请到咱们的直播间来，一定是有原因的。那么话不多说啊，今天为您请到重量级嘉宾，也是我们怀帝尊的销售总监，全国销售总监，我们的武红梅武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武总你好。
1: 啊，星辰老师好。
0: 欢迎您。
1: 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首次来到咱们这个现场啊。
0: 嗯，没事啊，咱不用紧张。因为呢，我知道吴总呢就是平时也是见多识广啊，经常和一些大网红合作，是吧？
1: 是的。
0: 来到咱们
1: 这个直播嘛，
0: 来到咱们这个权威的国家媒体啊，咱们其实呢就是面向更多的就是我们的普罗大众。其实我们的这个节目宗旨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我们就是把很多好东西呢推荐介绍给我们的会员，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因为呢我们有很多很多全省乃至京津冀的就是叔叔阿姨们对我们都很支持，所以说呢今天能把您请来是有原因的。我在开场就说了，为什么我们在众多品牌中选择了您家，您这个得跟我们好好说说
1: 啊。首先的话，我们是也想把好的一个产品分享给大家。第一的话，首先我们这个产地优势啊，众所周知，咱们古书上就提到有山药以河南怀庆者良。
0: 嗯，
1: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它就属于是古怀庆府，
0: 所以叫怀山药。
1: 哎，对，
0: 嗯，
1: 这个怀字呢，它也是有由来的
0: 啊，
1: 就是我们这里的中原地势，也就是北边它是北依太行山脉，啊，南面呢就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它是在山与河的怀抱之中，所以被称为怀药。
0: 哦，还有这样一个说法啊，在这个大山和大河的怀抱里，哎，这个是风水宝地啊。
1: 嗯，对的，因为黄河的话会带来很多的一个营养成分嘛，大家都知道它是30年一改稻，啊，所以它呢就由上游的各个地区一些丰富的营养物质，然后再经过我们太行山脉这个岩溶地貌，大家都知道它渗透而来的多种的营养成分，所以它就形成了我们独特的鲁土地怀山药身上的红色锈斑。
0: 嗯，
1: 这就是丰富的矿物质所吸收的
0: 啊，就是咱们这个当地产的怀山药，它有一个特点，上面有这个红色锈斑状的这种锈斑，是吧？就跟咱们那个土地是有关的。而我听说咱们这块地，尤其这个鲁土地啊，特别硬，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这里的鲁土，其他地方它是没有的
0: 啊，
1: 因为它这个地势的话，这个鲁土它是比较硬、比较黏的。
0: 哦，
1: 就是它湿的时候呢，它是个泥蛋蛋。但是干的时候它就是个铁蛋。
0: 哎呦，
1: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老师傅拧螺是吧，星辰老师你也知道吧。
0: 对
1: 啊，老师傅拧螺是不是就会受到阻力啊？
0: 是是是。那这
1: 个
0: 铁棍
1: 山
0: 药够顽强的呀，你看这么硬的土它都能长，
1: 它扎根是很深，也有很强的这个生命力，所以它遇到这个鲁土结实的地方呢，它就会扭一扭啊，往下生长。
0: 哦，
1: 所以它就会长得是歪歪扭扭，但是它扎根有1米多深。
0: 嗯
1: 啊，它吸收这个土壤里鲁土里的营养成分会非常高，它毛须是非常长的。
0: 嗯，
1: 所以我们这里就说山药门长一寸它就会营养加倍。
0: 哦，但所以你看我还听说咱们企业选择是这个7年轮作，这个土地不能让它年年长是吧， 就是长一年歇七年八年一个这个地才能再用，是不是这样啊？
1: 啊，对，邢飞老师这一点也是大家，
0: 因为我做了很多功课呀。
1: 对对对，是的，我看这个功课也做得挺足的。然后我们这里的土地的话，就像我们创始人伍君峰先生，他属于是国家非遗传承人，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种植与炮制的技艺，他是有证书的。
0: 嗯。
1: 啊，这也是获得了国家的一个重视和地位。
0: 哎，我手中拿到的这个铁锅烧药粉这个盒子上面这个证书，是不是就是咱们吴总董事长的这个证书啊？
1: 哎，对对对，
0: 哦，
1: 这个，
0: 都印到包装上了。
1: 对，这是国家认可的嘛？
0: 嗯，
1: 啊，也是对我们淮山药的一个品质的保护。
0: 嗯，所以你看啊，我们为什么在众多的其实焦作当地生产山药粉的厂家太多了，我们为什么在众多厂家中选择咱们淮地尊品牌来合作，就是因为看中了，首先人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人家董事长，对吧？再来呢，其实我跟吴总在私下聊天的时候，他也说了，他说这个，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咱家这个铁锅烧你是带着皮给我们做的，你是为了给我们增加重量吗？吴总您是怎么跟我说，跟大家说说。
1: 那星辰老师，那咱们在市面上就是您吃鲜山药的时候您是怎样吃的？
0: 我肯定是先把皮儿削了，然后切成段炖汤啊或者煲粥啊什么的放进去，因为那个
1: 那你削了皮以后，这个山药它好拿吗？
0: 不好拿，像泥鳅一样特别黏，有时候拿不准它就跑了，特别黏。这个山药。
1: 对，那你知道这个粘液它是什么吗？
0: 这个粘液呀，这个粘液，反正我知道，如果你不戴个手套，它会让我痒。
1: 这个粘液蛋白，它是对咱们身体最好的一个东西了。
0: 是啊，
1: 最精华的东西。
0: 哎呦，
1: 你看这个，这个粘液，它是一层粘膜。
0: 嗯，
1: 它是一层粘膜，主要就是为了保护咱们这一层胃，会粘膜的。
0: 哦，
1: 那平常星辰老师会不会喝酒呀？
0: 我喝的少。
1: 喝的少。
0: 嗯，
1: 你看男士的话，酒前酒后啊，咱们就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话，它是养胃护胃的。
0: 哦，这么好。
1: 啊，这个胃黏膜，
0: 哎呀，你看我
1: 它是有修复的作用的。
0: 我之前都浪费了，我削完皮我还用水冲，把那粘液全冲跑了。你说这不就全浪费了吗？
1: 对对对，但是咱们吃的时候只讲究说啊，吃的就是削了皮以后好看嘛。
0: 嗯。
1: 但是咱把它的精华给丢掉了。
0: 是是，所以咱们今天这一罐的山药粉里面是

0: 带着皮儿给咱做的是吧？然后呢，就是因为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说这个铁锅山药粉的厂家也这么多啊，就是咱们怀帝尊品牌有什么独到的地方吗？除了咱们带皮儿来给大家做，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1: 首先的话，也就是咱们带皮儿的同时，它保证了这个粘液蛋白，就是对咱们的胃也有修复作用，也减少了其他吃的东西对胃黏膜的一个刺激。啊，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您看我们现在是不是董事长有这个非遗证书是吧？
0: 嗯 嗯, 嗯。
1: 啊，我们是用现在这个非遗技艺啊，然后结合了我们的现代工艺，就是我们现在深深老师也知道，我们工厂呢属于是在行业内，它是属于是标杆性企业的。
0: 哇、
1: 哦。你知道这个。这个
0: 对
1: 重量是非常，
0: 所以咱们选择合作。
1: 对对对，咱们选的第一，首先它是中原产地的一个核心产区，
0: 嗯，
1: 也就是说咱们淮山药根正苗红的原产地，啊，原材料的源头把控好了，咱们这个产品才会对身体有好的作用，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啊，然后第二的话，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工艺加工，啊。这个仙山药的话，咱们蒸过以后，你看市面上很多的工厂，它是不是都是自然的晾干？
0: 对，晒干
1: 晾
0: 干
1: 的话，哎，把我们一些营养成分会给流失了。
0: 哦，那咱们是怎么做的呀？
1: 咱们是采用了现在先进的冻干工艺。
0: 哦，
1: 冻干工艺它就是瞬间把这个鲜蒸山药锁住以后，它的营养成分是不流失的。
0: 嗯。就是说
1: 最大程度的，哎，对，
0: 保留了营养是吧？
1: 啊，最大程度，而且是把山药里面的营养成分给它锁住。
0: 嗯，
1: 啊，这是，嗯。
0: 那吴总这样啊，咱们说了这么多了，然后很多听众朋友开始打电话了，问多少钱，这个是关键，多少钱？因为我看过咱们家直播，你和很多网红都那个合作过，我知道。对吧？我也看过你们直播，
1: 啊，
0: 你们直播那个价格真不便宜啊！我当时有点心颤动，所以我在想，我今天把您请到我们这儿来，我能不能哎发挥点我的作用，给我们的会员朋友多争取点利益，多争取点优惠。嗯，咱也不卖关子了，大家可能看过怀帝尊的这个直播厂家的直播和各大平台的直播，你们是卖99一盒是吧？
1: 对，我看星星老师也关注
0: 了。你看，
1: 对，就是，
0: 我真的关注，我真的看，然后我就觉得99一盒，然后您的销量还那么好，足以证明咱这品质是到位的，对吧？
1: 啊，那那是必须的，因为我们这个你看山药成长它是有很高要求，对土地有要求的，
0: 嗯，
1: 它是8年1轮种的，所以土地是不能再生的，
0: 嗯，
1: 所以拿到手里咱们的产品确保是品质。是丢的，然后价格是合理的，
0: 而且我
1: 上检测的，
0: 而且我看了咱们这个铁锅山药，配料表里只有铁锅山药的纯粉，没有杂七杂八添加，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好，你去买东西要看配料表。为什么我们这个把吴总把怀帝尊请来，就是因为我看中了它的品质，价格咱们不管别的平台了，因为毕竟大咖购我们是省级媒体。对吧？我们覆盖京津冀，我们很多北京、天津的老会员也都是我们的忠实铁杆粉丝，所以为了这么多的会员朋友，1000多万的会员，我卖个脸，给您要个价，99一盒肯定不行，啊，在我这是肯定不行的。我不管别的网红怎么说，我这不行，好吧？我160克，10克乘以16条，咱们这一盒是吧？来，
1: 是的，是的，
0: 跟那个直播是一个规格，一个规格的，您给我什么价？我先让您说。
1: 哎呦，星星老师，你看，我们这个一盒的出厂价也在50到60一盒，你看我怎样跟价格？这50到60，
0: 你看啊，
1: 出厂价。
0: 吴总，这样，第一，我不像那些网红一样给您要什么带货费，什么这个费那个费，咱不懂那里边弯弯道道，但是肯定他们给你要钱吧？是不是？他不可能白给你帮忙吧？这点你得掏吧，
1: 品宣嘛，
0: 对吧？
1: 品宣嘛，
0: 品宣。
1: 对，
0: 这个我不给您要。第二，来我们省级媒体做广告，这个钱其实我们1分钟广告费不便宜呢，啊，尤其是我们河北台覆盖京津冀，所以我们广告费真的不便宜，好吧？这个我不给您要。这样，所有的成本什么的，咱不按你出厂价什么，我说一个数，行不行？咱也不卖关子，时间有限。这样，你不是99一盒吗？今天我也不要2盒了，你直接给我3盒。你直接给我3盒，
1: 星星老师，这样是肯定不行的。
0: 你别那么，
1: 咱这山药，哎呀，那都8年种植，然后
0: 我知道咱的好，吴总，咱时间有限，电话线全满了，现在电话线都满，就等着破价了，行吧？你。

0: 这样99三盒，我咱不卖关子，我就喝着我这脸皮上了，行不行？就是99三盒，好吧？如果大家你看这样，我们很多老会员就在吃铁锅烧，是三盒不够再买。你看我们现在北京的李叔叔是吗？李叔叔说三盒不够，星辰他想要多要点。这样如果我们想多要的叔叔阿姨们啊，订两份是6盒，6盒能吃多长时间？大概？
1: 3个月吧。
0: 3个月哦，能吃3个月。
1: 嗯，3个月。
0: 这样，人家买2份，你不给人再优惠点啊？再送一盒，行吧？咱们两份，2份，7盒。
1: 哎呀，你看，星星老师太为咱们大家够这个听众朋友们。
0: 对我们是公益性的节目，我们也不指着挣大家钱，咱们就是给您做个推广。我们这边呢，就是把好东西给大家做个推荐，行不行？行，吴总。
1: 哎呀，
0: 时间不多了，您也别给我哎呀了，好吧？来，我定了，这样99三盒。如果您买2份，您别为难了，买2份，咱们再加1盒，7盒，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这个价格出来有点晚啊，让大家多等，久等了。但是好东西值得等，因为咱们今天拿着的不是普通的铁锅山药粉，是来自于怀帝尊，在当地真的是标杆的企业。为什么那么多大网红，那么多的那个什么带货主播全跑人家当地直播基地去找吴总合作？今天吴总来了，给咱们带来是他们家的一个就是跟那个你们看到的99一盒是一样的规格啊，16条，是每条10克的，160克1盒的。他们在直播里卖99，看过的叔叔阿姨会员朋友都知道，我不用多说。大咖购今天同样规格的这一盒给咱们是99三盒，然后如果买2份198，咱们再加1盒，7盒到手啊！所以说这个机会大咖购给到大家了，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大咖购的宗旨就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大家找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这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一直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践行的一个实际行动。所以我们这么多的老会员对我们真的是死心塌地，对我们真的是非常信任。为了大家的这份信任，我们也愿把这一份好的品质给大家带到，好吧？大家千万别错过怀帝尊这个品牌，你们随便去找，随便去搜，人家董事长就拥有了咱们那个非遗传承人证书，这个证书就印在咱们的包装上，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么好的产品。因为咱们今天呢是跟我们吴总真的是直接的是合作，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好吧？99三盒，198，7盒，4006371818。吴总，其实很多朋友在问啊，这铁锅山药粉吃了对咱有啥好处？这个其实咱简单说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其实什么人适合吃呢？
1: 对，你看今天咱们是拿普通粉的价格，购买到了咱们高品质的山药粉，所以大家要好好的去吃，得会吃，
0: 对，
1: 还得吃得好
0: 啊。你看我们当地那个菜市场也有卖铁锅山药的，那个我不知道那个算不算铁锅山药，反正就是当地产的吧。我们这也产这个，有啥不一样啊？
1: 对，你看星星老师，我们在市面上所买到的那个山药，它只是作为菜来使用的，它达不到那个高营养的标准。
0: 哦，就是菜山药呗。
1: 对，菜山药。只有我们中原地区和古槐青府所产的山药，它才具有药食同源的效果。
0: 就是咱们焦作这块产的，核心产区。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是。
0: 那就什么人适合吃呢？比如说刚才您说的，就是经常有应酬的朋友，在饭前饭后酒前酒后可以喝，对胃是很好的一个保护。咱们中老年朋友是不是更适合？
1: 抵抗力低下。然后睡眠的时候就是晚上睡不好，容易起夜。所以说咱们这个山药它也属于是免教育产品，大家都知道它是通脾肺肾三经。
0: 所以说你看，这么好的东西，然后通过咱们的现在这种冻干工艺给它带着皮儿打成粉，然后呢就是比咱们单门吃这个山药是不是吸收率会更高一些？
1: 对，因为咱们在自己先蒸的时候吃这个山药的话，它的吸收率达不到，就是说你吃的东西再多它吸收不好，它也对身体没有很高的营养。
0: 对，
1: 就像现在的小朋友，你给他吃了很多的东西，但他还是
0: 很瘦，他不吸收啊，是不是？
1: 他不长肉。
0: 对，
1: 他就是脾胃运化的不好了，
0: 所以吸收是关键，对吧？
1: 对，所以说为什么咱们这个山药对脾胃的运化会非常好，
0: 而且咱们通过这种高科技的工艺，冻干工艺打成粉之后呢，就是帮助大家吸收，能有数据吗？能提高多少呀？大概？
1: 你看市面上这个山药粉冲调的时候是不是有土

0: 土腥味，
1: 嗯，
0: 然后难冲调，容易起疙瘩，
1: 嗯，嗯，
0: 但咱们这款怀帝尊100%的原粉，
1: 嗯，
0: 它是用了15微米的冻干自粒了，
1: 哦，
0: 啊，冻干自粒以后冲调的时候，它这个渗水性非常好，也大家也知道，
1: 就不起疙瘩，
0: 哎，渗透性比较好，它就代替了它，它就知道它的吸收率也会非常好，
1: 嗯，所以说
0: 吸收率会比咱们仙增山药要高达80%。
1: 我的天！所以大家知道啊，咱们吃什么不是重点，吸收才是关键。这么好的东西，今天怀帝尊核心产区，99块钱，人家直播带网红带货一盒，今天咱们是3盒拿到手。如果你买2份，朋友们7盒啊，别错过这个机会，真的没有时间跟大家多介绍了，咱们时间有限，所以现在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特别感谢吴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机制，这么好的产品，咱们有机会多合作，好吗，吴总？
0: 好的，好的，
1: 嗯，好嘞，嗯，再见，吴总。大家呢，如果现在还没有打通热线，我知道电话线已经爆掉了，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打通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三盒，每盒是160克，然后呢，咱们。买2份的话是198，是7盒。祝您订购成功吧！祝大家身体健康，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登精卫，
3: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继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4: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5: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6: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5: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7: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5: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紧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3: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2: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2: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0: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

0: 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0: 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0: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7: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8: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9: 我中医的中药辨证
8: 要保证4种药，
10: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0: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1: 听众朋友，欢迎您在下午4点收听燕赵名医堂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曹瑞。燕赵名医堂11特别策划，中医解绑难缠病，干眼症可不是现代医学的专属，其实早在明代就有记载。沈氏遥函当中将干眼症命名为白色症，内容是这样描述的：沈水将枯，白色症，干涩昏花，不肿不赤，爽快不得，沙色昏蒙等。中医理论认为，干眼症的发生与肝、肾、脾、肺等腑脏的功能失调密切相关。那今天的中医解绑难缠病，就听张教授讲解如何解决干眼症这个难题。欢度国庆，健康相伴，燕赵名医堂11特别策划中医解绑难缠病，为您欢度11提供健康服务，敬请收听。
12: 现在啊，越来越多的朋友呢，生活当中已经离不开电子产品了，所以呢，很多人都出现了一个难缠病，那就是干眼症。那么出现了这个干眼症之后啊，大家想到了各种各样的应对的方法。今天现场呢，我们也请到了3位嘉宾，先欢迎大家的到来。我知道大家都带来了平时你们应付干眼症的物件。
13: 我带来是墨镜，因为我这眼睛啊10多年了就干眼。因为什么得干眼？我年轻时候是干工艺美术雕刻的，特别费眼睛的。岁数大一点了以后呢，加上又看手机，现在哎呦，现在就这眼睛啊，就特别难受，早上起来睁的都难受，觉着特别涩。所以我出门啊就得戴上这墨镜，要是不戴上这墨镜，太阳光这么一照，还有风这么一吹呀，哎呦，特别难受。
12: 不光是干眼，
13: 对，
12: 而且还有很多像畏光、怕风，
13: 对，
12: 这样的一些症状。
13: 对，
12: 明白了。那张欣你呢？
14: 我带来的一个是人工泪液，一个呢是眼药水儿。
12: 哎，
14: 这两样东西现在就成了我包里面每天必备的产品。因为呢，我是以前一直常年佩戴隐形眼镜，所以呢，这个 就这些年，因为可能时间太长了戴眼镜，然后他就老觉得眼睛越来越干，越来越干，就是涩呀，然后那个不舒服啊什么的，那个感觉就越来越强烈。
12: 嗯，滴完之后会滋润一些，
14: 对对对对，
12: 否则就像眼睛里边有两片砂纸一样，
14: 要不然就没法戴了，哎，就是这种感觉。
12: 理解理解。嗯，那刘阿姨您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干眼症这么难缠啊，不好治啊？
15: 我觉得这个眼睛吧，它呢特别疲劳，你想跟着咱们一辈子啊，除了晚上睡觉闭会儿眼，你每天从早到晚你一定要用眼睛的，是不是这样子的？你这样过度疲劳了，然后晚上呢本身呢刷手机呀，又不爱好好休息，而且现在岁数大了嘛，觉也少了，没事干干嘛呀，就看呗。
13: 我就感觉好像是这个岁数大了以后啊，这个各个器官都在退化，尤其这个肝，我觉着这个肝是主目的，是吧？应该说这要是这个要是不健康的话，岁数大了老化一点的话，就容易就是伤肝，容易伤着眼睛。
12: 我首先同意这两位阿姨的这个观点，然后呢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可能是不是会阴虚啊，这个问题会有影响，包括就是体内的这个阴液少了，然后呢它这个水呀，各方面都不滋润了，所以它就供不到眼睛这里了。
16: 我觉得说的都特别的在理。那我们中医认为啊，到底什么样的原因引起来干眼症这么难缠难治呢？今天我们还是请到了来自于陕西中医药大学的张景明教授为大家介绍，有请张老师。您好，张老师，欢迎您。
17: 你好，季老师。
16: 我真的觉得我们的嘉宾非常的厉害哈。这个干眼症为什么这么难治呢？有人说了，这是眼疲劳造成的，还有人分析这就是中医讲的肝不好了呀。这个张西呢就是把这个问题又推进了一步，说那这根儿是在阴虚上啊。我觉得总的加一起是不是都已经说全了呀，这就是干眼症的病因吧。
17: 大家讲的其实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还远远没有触及到干眼症这个疾病的病根上。干眼症这几年的发病率特别高，它的典型的表现干涩发痒畏光，严重的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从病因上讲，大多数的人认为它是津液亏虚了，也就是阴虚了。那我们一定要搞明白一个问题，即使津液亏虚了，要搞清楚是相对虚还是绝对虚。绝对的虚就是我们机体本身整体是缺水了，相对的虚讲的是整体的津液够着了，它为什么眼睛里边就少了呢？所以从病根上讲，它不仅仅是个阴虚的问题，它还有着阳虚的成分在里边。它叫做阴阳两虚。
16: 哎呦，这个可真的是不太容易理解哈。这个又阴虚又阳虚，所以叫阴阳两虚了。
17: 我们举个例子吧，帮助大家理解。
16: 好，
17: 大家在家里边经常做饭，做饭的时候锅里边你肯定放了一锅水，它就相当于我们人体全身的津液是足够的。炉子底下的火相当于我们人体的阳气，这个锅盖上面它还是干的，锅盖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头面部，你锅盖干的，头面部干的，那你的眼睛一定干，对吧？那你如何让锅盖上面是湿的呢？
16: 那就得有蒸汽。
17: 对。所以一定要保证炉子底下的火是充足的，火加上锅里边的水沸腾了，这在中医里边有个词叫做气化。
16: 气化。
17: 所以气化只有在阳的作用下才能发生。锅里边沸腾了，水蒸气上来跑到了锅盖上，锅盖上面湿润了，我们把它叫做津液能够上乘，所以眼睛得到了这一部分津液，它就是润泽的。你看好多干眼症的患者呀，它不仅仅是一个眼睛干，鼻子也干，嘴巴也干，全身所有的空窍器官它都有着干燥的表现。所以用这个例子完全可以说明为什么干眼症的患者是阴阳两虚。
12: 现在终于

0: 理解了。那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啊，如果要是阴阳两虚，咱就补一补就完了吗？那不是一件难事啊。那为什么干眼症成为了一件难缠的疾病呢？
1: 说起来简单，真的做起来挺难的。中医里边有一句俗语，实症好治，虚症难求。一个虚就比较难了，更何况还是两个虚呢，这叫难上加难。再加上人们对这个疾病的认知本身是存在问题的，所以有时候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即使用中医去治疗，也是大多数都在滋阴，忘记了稳阳。
0: 尤其是补虚就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调理的过程，
1: 一定，
0: 而且还得调对了咱才能到达那个目标。所以今天呢，张老师呀也带来了几步来帮我们解绑这个难缠病。我们先来看解绑的第一步。我们看得了干眼症的朋友啊，非常的痛苦啊，被紧紧的束缚住了。那我们马上得双补了，这是我们治疗的一个理念和方向，是吗？
1: 阴阳双补是治疗干眼症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关键是看补你补谁呢。我们先说补阴，也就是类似就大家所理解的，说我加点水，那不是水少了吗？哪儿少了？我同意你们刚才所说的话，肝开窍于目。既然肝开窍于目，眼睛有点干涩，那一定是和我们的肝是相关联的。肝是藏血的，五行当中讲肝属于木，肾属水，水是生木的，所以你单纯的补肝不行，还得补补肾，它两个是个母子关系嘛。肝主藏血，肾主藏精，精血是互化的，那一定要补血和补精。所以我们第一步就补的是肝肾的阴血，就像这个动画里边讲的，哎，你们水少了吗？我先给你加一瓢水，补阴血。一说到补阴血，大家一定能想到一个非常经典的方子，四物汤，熟地、当归、白芍、川芎，这四味药物是补血的命。熟地这味药物，滋阴补血，滋的哪儿的阴？滋的是肾阴。补的哪儿的血？补的是肝血。你看，肝肾同补的。它的第二味药物叫当归，当归是养血的、活血的。哎，我要把血给你补上，我还要让你动起来。我们最怕的是只知道补，而不知道让它动。补上了不动，叫做滞了。所以当归在这地方既补了阴血，我还活血了，我还让你动了。白芍这味药物也是养血敛阴的，它辅佐着君臣二药在那个地方去补血。川芎在这个方子当中更有特点。川芎啊，我们把它叫做血中气药。它可以活血，可以行气。好了，你们前面这三味药物的主要功能是补呢，那我来吧，我来以后让你动起来，循环起来，这样叫做补而不滞。这就是这个方子为什么是经典名方的原因。通过这几味药物，我们先把亏虚的阴血就补上了。但是还差了点东西。
0: 还差东西，这补的不是都已经挺全面了吗？又补肾精，又补肝血，这还差什么呀？
1: 它是以补肝血为主的，兼顾了个肾精。所以就像我们动画里边讲的，再加第二瓢水，就是补阴津的津液。
0: 哦，刚才补的是阴血，
1: 对，
0: 现在这瓢水补的是阴津。
1: 对，
0: 这血和津它有什么区别呀？

0: 它的性质不同，它的成分不同，它的功能和作用也不相同。所以我们在补的阴经当中，补哪儿的阴经呀？肝的、肾的，还是它两个。因此我们用了枸杞子，这大家太熟悉了，都说啊，枸杞子不是可以明目吗？对吧？那它怎么明的目？它就是通过对肾经的补充，达到益生肝血的目的，从而最终起到了明目的作用。所以它具有滋补肝肾益精明目，看这词用得非常准确。
1: 我觉得特别像挖了一口井哈、啊，枸杞子就能够起到一个井水的那个作用，它会源源不断的从底下升起来、哎、
0: 对对对。那么第二味药物呢是黄精，黄精这味药物现在很多人都比较熟悉，黄精我们把它叫做能够补益肝肾，还是补益的肝肾的精气。女贞子是非常常见的一味药物，它可以滋补肝肾，也是补得肝肾的阴津，从而达到明目的效果。所以你看这三味药物补的是阴津，前面的四味药物补的是阴血。阴津阴血全部补充上了，好了，阴够了，锅里边的水足了。所以水够了怎么办？一定要让这锅水开了，开不了不冒气儿，上边还是个干的。所以我们在温阳的时候用了一味非常重要的药物，也特别经典，附子，就是黑附子。因为黑附子在《本草汇言》当中，他说命门主要。什么叫命门呢？命门当中就存放的是命门之火，那是最原始的，它的力量是无穷的，啊，它这里边这点火要没了，那可是底火就没了。这个地方的火，它的能量特别强，而附子，它是命门的主要，它温补着命门的元阳，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点底火。在中医学当中，阴阳学说里边讲啊，阴阳是互根互用的，就是一方可以促进另外一方的生长。所以在滋阴补阳的时候，经常是阴中求阳，阳中求阴。也不能说我补水呢，我单纯的补水；我稳阳呢，我单纯的稳阳，这个是不可以的。阴和阳是永远离不开的，它是互生的。有个医学大家叫张介宾，名。

0: 无穷。这个里边就讲到了我们刚才所说的气化，而后用求阴，如果阴得到了阳的帮助，全源不竭，那你才能源源不断的来补充上。用到我们这个地方，眼睛干了就是干，从哪儿来呀？从下边把水让它上来。眼睛干就是好像要补阴呢，那怎么办？从阳里边求阴，把下边的阳温起来，它才能源源不断的一直向上走，让我们的眼睛湿润起来。但是下边的火又不够，我们又得温阳，所以温阳怎么办？从阴里边来得阳，从阴里边得上阳，它才能生化无穷。所以一般在温阳的时候，阳虚的时候，都要加点滋阴的药。但是温阳的药物量不能大，药味不能多。哦，因为《内经》当中讲得很清楚，《阴阳应象大论》里边说，少火生气，壮火食气。少火生气就是说你温阳的时候你一点儿一点儿来，
1: 小火
0: 小火。嗯，如果你给的多了，那就成壮火了。壮火不仅补不上火，反而会耗伤人体的精气。你比如说我们刚才在那个动画里边说阳虚了啊，哪儿的阳虚了？是骨里边的阳虚了，对吧？所以它不沸腾嘛。那我下边把火加的大大的，火加的大大的可能也开了，但是很快锅就烧干了。
2: 那锅里好不容易添进去的水一会儿就都蒸发没了。
0: 烧干了你还别说阳了，你连阴都没了。所以它叫做少火生气，壮火食气。所以补阴的时候量可以稍微大一点，温阳的时候一定要小火慢慢慢慢来。
2: 对，所以别看那一大锅水，咱底下添那一根柴火足够了。
0: 对，
2: 那我们这个方子当中实际上是有八味药。
0: 对，
2: 那怎么去搭配，怎么去用这个量呢？
0: 给大家推荐一个成年人用的量啊，熟地用到15克，当归用12克就可以，白芍也用12克，川芎、雪中七药用6克可以了，枸杞子用15克，黄精可以用到30，女贞子可以用到15，附子一定注意是黑附子。
2: 黑附子是有特殊的加工炮制的方式吗？
0: 因为中药当中呢，它有一个黑附子和个白附子，白附子是化痰的，黑附子呢它是温阳的，这两个药是截然不同的。当然我们在药店买的黑附子它一定是炮制过的，因为附子有小毒。
2: 我们提前呢为大家已经煮好了这一个小小的中药，我们可以让现场的嘉宾来体会一下啊，这个中药的口感呀、味道啊，看看大家能不能接受。其实刚刚拿上来之后啊，张希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喝下去了。别着急，别着急，这个用法上还是有一些讲究的，是不是张老师？
0: 对，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方子呢，你既可以来熏眼，又可以来内服。比如说药汤煎好了，你把它倒到碗里，趁着它上面冒蒸汽的时候，你可以把眼睛对上去去熏熏眼，温度合适了你再去喝它，一药二用。
2: 可以先感受一下熏熏眼睛。
1: 可以，
2: 李阿姨熏完之后是什么感受呀？
3: 我觉着好像有点挺舒服的，有点湿润，感觉
2: 它稍微有一点点的蒸汽啊，
3: 对，
2: 进入到眼睛当中呢就会湿润一些。
3: 对啊，
2: 那我们再品尝一下它的味道。
1: 这个不太像我们认知的那个中药的那种苦啊什么的。
2: 是吗？
1: 喝下去还挺甘甜的，就回甘挺好的。
2: 刘阿姨，您能接受这个药的味道吗？
4: 我觉得还挺好喝的。
2: 是吗？啊，
4: 能接受，虽然有点中药味儿，但是呢它不像那个中药那么难喝，你知道吗？所以可以接受，我觉得。
2: 好，我们这一剂中药需要坚持喝多久呢？
0: 这个方子喝多长时间啊？第一，因人而异，因为大家得病的时间的

0: 长短不一样，病情的轻重也不大一样，一定是个慢性的工程。第二一个，这个疾病控制为基本原则，我们最起码保证的是你别再加重了，
1: 对，
0: 能够缓解，不要太影响我的生活。
1: 是，您看服用中药呢，阴阳双补是一个方面，除此之外呢，中医解绑这个难缠病干眼症呢，还有其他的妙招。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喂，小王，你到哪儿了？
7: 哎，老板，我到了，我这不是正找车位呢吗？
6: 快点快点，客户等着呢。
7: 找不到车位，停不下来车啊。
6: 我从楼上给你看看。哎，西北角老地方空着呢，直走走。啊，对对，拐弯。
7: 哎，老板，又停这儿啊？这是消防通道啊，您忘了上次停这儿可罚了500块钱呢。
6: 哎，没事儿，咱今天这面包车窄，就占一点地儿，你停得靠边点儿，消防车通道这么宽，不会碍事儿的。再说就我这运气，要是回回被发现，买彩票早中奖了。
7: 好吧，我停下马上上去。
8: 今天签的这个大单子咱得庆祝庆祝，走，开车吃大餐去。
7: 好嘞，我去开车。
9: 老板，车不见了。
8: 那儿呢？拖车上，小王，快快追啊。
9: 停，等等等等，在这儿呢。
4: 消防救援车辆是特种车辆，不仅有优先通行权，它的身材还很特殊。正常车速通行时，消防车通道的净宽度和净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你占用的每一米车道背后都可能造成一条生命的逝去。生命弥足珍贵，停车请勿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不占用应急车道，并主动避让，不为生命通道添堵。
10: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11: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12: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13: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3: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4: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3: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欢度国庆，健康相伴。燕赵名医堂11特别策划中医解绑难缠病，为您欢度11提供健康服务，敬请收听。
8: 听众朋友，欢迎您在下午的4点到5点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曹瑞。上半段，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团首批专家 陕西中医药大学教授张景明分析讲解了干眼症的原因，并且开出了调理干眼症的药方。那么对付干眼症，除了吃药，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调理的好方法呢？
1: 我们再来看第二步，解绑干眼症会用到什么样的方式呢？第二步呢，是改变生活习惯。这就是我们现代的生活病啊。
0: 对。
1: 以前我估计也没有那么多人有干眼症的问题。
0: 其实呀，这个干眼症的这个疾病呢，我们很多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一个是加重了它的症状，二一个是诱发了它的发生。所以说生活当中一定要解除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那么哪一些习惯不好呢？你的语言也就表露出来了。所以有很多口头禅就代表了你正在忙什么。
1: 没错，口头禅里藏隐患啊。大家看看有哪些口头禅呢与干眼症有关，您常会说哪一句？第一句呢是再看会儿手机，第二句是再刷会儿短视频，第三句是过一会儿就睡，第四句是我还不困。
14: 我经常说的是再刷会儿短视频啊。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吧，就是这个年龄呢，想给自己增加点乐趣嘛，所以我很喜欢去拍照，然后呢拍一些景色啊，做一些小片儿，在网上经常去学习，一边学习一边来用嘛，所以就要用眼睛比较多。到晚上啊，生活有时候没去嘛，躺在床上的时候啊，就想什么呀，刷视频，然后来做一些东西嘛。那你想想吧，躺在床上用眼啊，提早就把灯给关上了，那光线特别暗，所以呢又看视频时间比较长，朋友就劝说你早点睡觉早点休息，我马上就会回答，我再刷一会儿视频，一会儿我再睡，等困了的。所以一般我经常是说这个再刷会儿短视频，过一会儿再睡。
1: 张欣你呢？
15: 哎呀，我还不困，过一会儿就睡。这个吧，白天太忙了，然后晚上呢就是好不容易这家里的孩子呀、啊、什么的都睡了，我终于有我自己的一个安静的时间段了，所以呢我就在这个他们都睡的情况下呢，我就把灯开暗一点儿，然后看手机啊，看书啊，然后躺在床上啊，做一些自己觉得放松的事情。所以呢，但是有的时候都很晚了，我都忘记这个时间了，就熬得很晚，我就老觉得这个时间太短暂了，就赶紧抓紧。然后他们就经常啊，赶紧睡赶紧睡，影响我们，这灯都不关什么的，我就哎呀过一会儿就睡，过一会儿我还不困呢，我还不困呢，就老是这种熬着，你知道吧。所以这个用这些电子产品，手机啊电脑啊，这些可能对眼睛的这个伤害都挺大的，我觉得。
1: 这眼睛真的是高负荷的一个器官呀。那咱们先说第一条第二条吧，因为这基本就是很多人现在的生活常态，刷手机刷短视频，这手机已经成为身体的器官了。都
0: 刷手机刷短视频上瘾，刷完一条又一条，越看越热闹，越看时间越长，所以这个电子产品对我们的眼睛有很大的伤害。久视伤肝，肝主藏血，肝开窍于目，两个眼睛盯上手机的屏幕一眨不眨，看的过程当中，随着时间的延长，我们的肝血那可是一点一滴的在损伤。肝血损伤就不能上溶于目嘛，更何况随着肝血的损伤，它还会累积到肾精的亏虚，最后导致了肝肾精血亏虚，眼睛更是失养了。所以它可以诱发干眼的发生，还可以导致干眼症状的加重。所以必须批评你三个人，人家没有干眼症的人，如果人家看看手机吧还有情可原，明明知道自己眼睛发干发涩，你就是战胜不了心魔还在玩手机，实实在在是不应该。
1: 给自己设一个闹表，说我这个今天就最多刷到9:30，把那9:30闹表定个3遍，他一响你就赶紧把手机给拿走啊，不能再看了，越看眼睛越干。 好，再来看第三条和第四条口头禅，这个好像就是和我们的作息有关系了，是吗？
0: 对，
1: 嗯，
0: 第三条和第四条呢，主要讲的是熬夜。那为什么熬夜，它可以导致眼睛的症状加重呢？《黄帝内经·素问·的五脏生成篇》里边讲，人卧血归于肝，肝受血而能视。这个地方的卧有两种意思，一个是当我们休息的时候，由于我们不去做剧烈的活动了，甚至我们也不用脑去思考问题了，现在坐到这地方悄悄的，血液呢就回到肝里边了。再一个呢，是当我们睡眠的时候，血液也就回流到肝里边了，因为肝是贮藏血液的，肝为血海嘛，啊，它贮藏血液回归到肝里边去，这样才能休养生息。那如果我们晚上该睡觉不睡觉呢？你一直在熬夜，一直在熬夜，你在熬夜，肝也得跟上你加班加点的去干工作，一来可以增加他的工作负担，二来你也会伤及他内部的血，导致肝血的亏虚，最后还是引起了肝肾亏虚，累及到眼睛的滋润功能下降。
1: 而且之前节目当中你也说肝还有疏泄的功能哈，如果要是熬夜的话会影响这个疏泄的能力吗？
0: 是的是的，它藏的血是它疏泄的前提，所以它一方面的功能失常了，另外一方面的功能肯定失常，所以有时候熬夜熬的第二天可能遇到某一个事情性子就会急，还会发点脾气，这就影响到了它的疏泄功能。
1: 哦，一发脾气的话这怒伤肝，然后又攻眼睛，
0: 啊，这
1: 眼睛总之就处在一个一直受伤害的位置上。
0: 对，
1: 好心疼我们的眼睛啊。那如果要是趁机啊，比如说白天有时间了咱补补觉，能把肝的功能再给补回来吗？
0: 好多人有这种观点啊，说我这个工作环境或者我的工作习惯就是晚上干活，我白天早上我就睡觉，我一直下到睡到下午三点，这个不可以。中医学它是具有着时空概念的一个医学的模式，它把我们人置入到了自然界的环境当中和社会的环境当中，研究的是我们人体生命演化的一个过程。你不要说我晚上睡没睡觉，我白天睡觉，你只是用了一种加法或者减法的逻辑思维，而人体一定不是这样的。我们人的某一个脏腑组织器官，它和我们每一天的十二个时辰是相对应的，肝对应的时辰是处时，也就是凌晨的一点钟到三点钟，你这个时候睡觉睡得很踏实，人卧血归于肝，因为它就是循行的过程，在这个时间里边它可以用最短的时间休养生息，达到最好的状态。那你到白天你再去睡觉，人家不煮这个食了，人家这个经脉的运行不好了，所以你可能费了两个时辰达不到晚上半个时辰的功效，劳苦而无功。
1: 好，那所以呢，刚才通过张老师的介绍，我们了解到了生活习惯与干眼症呢确实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所以要改变这些影响眼部功能还有包括肝功能的一些不好的习惯。除此之外呢，我们中医啊解绑这个难缠病还有方法，我们来看第三步。哎，用到的是服用药膳的方法，这道药膳呢是从容党参粥，这应该又是一道非常好喝的粥品哈。我记得之前的节目当中哈，张老师也特别介绍了这个肉苁蓉呢，它是能够缓解我们体内阳虚的问题。那为什么这会儿缓解干眼症也派出了肉苁蓉呢？
0: 我们说干眼症的核心的病机是阴阳亏虚，哪儿的阴阳亏虚了？是肾当中的。而肉苁蓉这味药物啊，它既可以滋肾阴，又可以温肾阳。明朝的李时珍说，命门之火不足，以此能补。命门之火它是我们人体身上的元阳，是活力最强的那一点火，它的活力无限， 所以只有这点火充足了，那叫火种，它才能激发其他部位的阳气，来保证我们人体气化功能的正常。从肉苁蓉这味药物来讲，它味甘性温，甘温能补，甘温稳阳，它的质地又是很润的，质润可以滋阴，它还略微有点咸，咸味入身。所以性味完全决定了归经，归经又决定了它的作用。所以整体上讲，肉苁蓉这味药物具有着补肾阳、益精血的作用，一药解决了俩问题。这就是我们在食材当中选择的一个标准，用最简单的、最少的药来解决最复杂的问题。这是个标准，
1: 等同于就是既往里边添水了，同时呢还在锅底下
0: 加火，
1: 烧着这个小火了。
0: 对，
1: 哦，一举两得，
0: 哎，
1: 太巧妙了，而且它服用起来也相对安全。
0: 对，
1: 啊，另外一个药材是什么呢？
0: 党参。
1: 党参，
0: 哎，
1: 党参不是健脾益气的吗？怎么还可以缓解干眼症啊？
0: 大家都知道党参是个健脾益气的，那么我们说健脾益气，健脾益气健的是我们的脾，刚才说了肾为先天本，肾当中的精气你要源源不断的来，你不能单纯的靠补充它，补充一点明儿消耗了，补充一点明儿消耗了，这个是不可以的。所以在中医里面讲什么呢？先天之精依赖后天之精的重养，脾为后天之本，我们把脾建起来了，它才能源源不断地给身这个部位去补充它的精微物质，保证肾当中的阴阳是充足的。第二一方面，脾是主运化的，它要把我们人体吃下去的这叫水谷化成精微物质，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对吧？
1: 《
0: 黄帝内经》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脾胃微行其谨也。它讲什么呢？说饮食物下来以后啊，胃把它消化了，变成了精微的物质。但是这个精微物质呢，胃自己送不走。必须依赖脾把它送走了。这个地方讲的这个津液很有意思。一般认为说这个地方的津液叫做精微物质，但是精微物质既包括了我们的谷物类化生的精微，还包括了水液化生的精微，所以合起来它叫做水谷精微物质。我们刚才说眼睛里边的好像水少了，所以让你干涩了，它属于津液的范畴，不是简简单单的说就是个水的问题。所以我们人吃下去这东西呢，在脾的作用下，它化成了我们人能够利用的物质。所以《内经》里边讲脾胃微行其谨也，由此可见后天脾胃的重要性。这也是在这个食疗方子当中加个党参的目的所在，通过健脾气让脾的功能正常了，能够把我们的水呀，或者说吃下去的饭呢，化成人所需要的物质，当然也包括了眼睛所需要的这一部分记忆。
1: 我觉得通过您的介绍真的是对党参有了一个新的认知，感觉到真的是用药体现了我们中医高度的智慧。那煮粥用的是大米还是什么其他的米类呢？
0: 用小米就可以了，因为小米本身具有着健脾益气的作用，所以在这款粥当中我们单纯用小米就可以。
1: 好，我们提前已经准备好了这道药膳，请三位嘉宾来品尝一下。刘阿姨，您以前在家里边有没有煮过小米配党参之类的药材啊？
16: 没有没有，我就是经常熬点小米粥，我觉得味道反正比那个单独的小米粥显得有一点
14: 甜的味道。
1: 甜
14: 啊，有一点点发甜，有点发香。
1: 啊，
14: 是我的感觉啊。
1: 张欣，你感觉呢？这款粥你喜欢吗？
15: 还挺好喝。我刚才也嚼了一下，就这个肉浓浓的这个，就是一点点苦。然后，但是它也不是说像中药那种，它就像咱们就是平时加的那个搅的那种配料的那种感觉。但是整体来讲还是挺甘甜的。
1: 那我们请张老师为我们来明确一下，我们煲这款药膳用到多少药量？
0: 党参可以用到6克。啊，肉苁蓉的量稍微大一点，9克可以，小米用上15克，这样就是一人份的。怎么去熬？和我们平常去熬小米粥一样，把小米和这两味药放到一块儿，加上水去熬了，小火慢炖40分钟以上。肉苁蓉的质地它是润的。

0: 完全可以去吃的，口感还不错呢。
1: 嗯，好，所以我们可以从多个层面、多个角度呢，去缓解我们干眼的问题。那我们请张老师为我们总结一下，如何解绑这个难缠病。
0: 干眼症确实是个非常复杂的疾病，一定提示大家，如果你感觉到眼睛比较干或者涩，一定首先去检查，查出来以后不要自作主张，听医生的话，系统的、规范的去治疗。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送给大家四句话：干涩、畏光、眼发痒，滋养精血，左温阳，气化失职为病本，用眼卫生是保障。
2: 燕赵名医堂随时为您的健康提供帮助，想要留言咨询健康问题，欢迎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的燕赵名医堂十一特别策划中医解绑难缠病就是这些内容了，明天我们一起关注难缠的更年期该如何解决，明天下午的四点我们不见不散。
3: 农村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消防部门灭火救援不收费。二，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三，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四，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五，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六，遵守祭祀祭扫相关规定，焚香烧纸，事先清理周围可燃物，做到人走火灭。七，禁止野外烧荒、焚烧秸秆，大风天气停止室外动火作业。八，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及时清理房前、屋后、房顶可燃杂物，柴草堆垛远离房屋，定点堆放。十一，日常不忘三清三观，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二，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三，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四，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五，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六，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治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4: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5: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4: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5: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瑞。国庆假期大家是不是都安排上了出游、聚会、运动？那放松身心的同时，可别忽略了身体给咱们发出的信号。今天是我们国庆特别节目的第6期，主题是国庆享安康，康复伴同行。说到心脑血管疾病啊，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支架、搭桥、急救，这些确实是关键时刻救命的手段。但是很多患者和家属都会面临着一个问题，手术做完了，急性期过去了，后续的康复该怎么办呢？那肢体功能该怎么恢复？生活质量怎么提高？怎样才能防止复发呢？今天的直播间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河北省人民医院传统治疗科副主任中医博士马宏宇，河北省人民医院传统治疗科李兴大夫，和大家好好聊一聊中医在心脑血管疾病康复中到底能做什么，怎么做。咱们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3: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5: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3: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5: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 八九零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瑞。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提供质量以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专家指导解疑大惑。直播热线请记好是0311-866-9-8082-866-9-8083，更多节目内容可以搜索关注计时客户端，计是河北的简称，计时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计时下载就可以了。咱们常说啊，这个病从口入，其实呢很多心脑血管的问题也都是从一日三餐当中慢慢吃出来的。咱们经常说管住嘴迈开腿，可是管住嘴到底应该怎么管呢？少放点盐就算管住了吗？不吃肉就算清淡吗？其实这里边误区还是真是不少啊。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的一日三餐到底该怎么吃，哪些食物是保护血管的好朋友，哪些又是给血管添堵的坏家伙呢？河北省卫健委提示大家啊，第一，咱们饭要七分饱，慢嚼更护心。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最怕吃太饱，饱食以后血液大量的流向了胃肠道，心脏供血相对较少，容易诱发心绞痛甚至心梗。建议老年人每餐建议八分饱啊，可以在每天总量不变的前提下采用少量多餐的方法，吃饭也要细嚼慢咽，每口食物咱们咀嚼25下左右，一餐饭呢可以控制在20分钟以上，避免进食过快增加内脏负担，食物尽量做得细一点软一点易于消化。第二点就是控盐要防线啊，每天不要超过5克盐。盐是心脑血管的隐形杀手，钠摄入过多会导致血压升高，血管硬化，大幅增加中风和冠心病的风险。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每日食盐摄入量需要控制在5克左右啊，大概呢是平铺一个啤酒瓶瓶盖的这样一个量。如果说已经是有高血压或者合并糖尿病、肾脏疾病，那么盐的摄入量还得再减半，同时还需要注意酱油、蚝油、酱料、咸菜、榨菜当中的隐形盐。10毫升的酱油大概就会有1.5克的盐。做饭时呢，可以使用这个控盐勺，多用葱、姜、蒜、食醋，还有柠檬等等天然调料来提味儿。第三点就是控油、控糖。管好两高不放松，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要坚持低脂低糖饮食，每日烹调

0: 调用油控制在25克到30克之间，优先可以选择橄榄油、菜籽油等等食用油，少吃动物油，减少肥肉、动物内脏、油炸食品的摄入。脂肪摄入应该以植物性脂肪为主，适当食用少量的瘦肉、家禽或者鱼类。每日添加糖摄入量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不喝或者少喝含糖饮料。做菜呢，少放糖，少吃甜点、蛋糕和糖果。第四点就是蛋白要跟上啊，蔬果不能少。很多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觉得要吃素，其实呢，这个是个误区哈。身体需要优质的蛋白来维持免疫力，可以选择清蒸鱼、虾、去皮鸡胸肉、里脊肉、低脂牛奶等低脂的高蛋白食物。要保证食物多样性，每天摄入不少于12种食材，每周不少于25种，多吃新鲜蔬菜和富含维生素 C、钾、镁的水果，每天摄入量呢不少于500克的蔬菜，而且深色蔬菜还要占一半，每天吃200到350克新鲜水果，主食做到粗细搭配，可以用燕麦、糙米等等全谷物来替代部分的精米和白面。最后一点就是喝水要勤啊，少量多次，千万不要猛灌。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要保持规律饮水，不要等渴了再喝，建议少量多次，每天饮水呢1500到1700毫升，白开水和淡茶水是首选。但是心衰、肾功能不全的患者要把水、汤、粥、牛奶、水果等等所有含水的食物都要计入到液体总量里边，严格遵医嘱。管住嘴就是给心脑血管减负，那从今天开始啊，少一勺盐，少一勺油，少一口糖，日积月累，健康自然会来敲门。关注健康，人人有责。那说到心脑血管疾病，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的是支架、搭桥、急救，这些确实是关键时刻救命的手段。但是很多患者和家属呢都会面临一个问题，这个手术做完了，急性期已经过了，那后续的康复我们该怎么办呢？肢体功能怎么恢复？生活质量又该怎么提高？怎样才能防止复发？那今天的直播间呢，稍后我们会特别邀请到两位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传统治疗科的医生，来跟大家好好聊一聊中医在心脑血管疾病康复当中到底能做什么，怎么做。那关于我们的健康问题啊，您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瑞。那说起心脑血管疾病啊，那除了治疗还有个头疼的事儿，那就是康复。其实呢，在康复这个后半程，咱们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啊大有可为，针灸、推拿、中医调理、八段锦，这些看似慢的一些方法，恰恰可能是在康复路上能够帮助到大家的关键一招。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呢，分别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传统治疗科副主任中医博士马宏宇马主任，另外一位呢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传统治疗科医师李兴李大夫。那关于我们的健康问题啊，咱们在节目当中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866698083。今天两位大夫来跟我们聊到的话题也是中医有新招，心脑血管康复的慢功夫。好，那接下来我们请两位大夫跟我们打个招呼。首先有请到的是马主任来给我们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传统治疗科的马宏宇医生。

0: 好，欢迎马主任。来，李大夫也给我们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传统治疗科的医师李兴大夫。
0: 好，欢迎李大夫啊。今天的两位大夫来跟我们一起来给我们的心脑血管的后遗症我们来支一支招，到底我们怎么来做才能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啊能慢慢的恢复到一个身体健康的一个状况。但是我们其实说到这个心脑血管，可能很多西医大夫已经给我们讲了很多这样的一些道理了，但是我们中医大夫能不能来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在中医领域到底是个啥病呀？
2: 咱们这个从中医角度讲这个心脑血管病呢，咱们是看人体的这个气血、经络、脏腑的一个状态。咱们是看整个人体的这个体质状态的啊，然后分成比如说气虚啊、血瘀啊，然后肝瘀啊、脾虚啊，都要分这个状态来定这个心脑血管病的啊。所以它没有说就是说有特殊的病名啊。就是说中医如果从咱们那个老祖宗《黄帝内经》啊，什么《伤寒论》哈，就是说这些病名的话，可能就是都归在就是说胸痹啊、心痛啊、还有中风啊，就这里边所以咱们这个从这个老祖宗传下来，就是说咱们这些病名其实也都是有一些治疗的方案的啊，就是说因为根据症状来定来了吧哈，根据症状来定这些疾病。
0: 所以说在中医里边没有脑梗啊、心梗这个词儿，
2: 他没有这个词儿，他没有这个词儿，但他就是根据一些症状来跟咱们这个古书里边的记载是跟可以对应上的，对应上之后就是古书记载是怎么治疗的，咱们就是一般是根据古书这个治疗。为什么这么治疗呢？因为它是这么多年经验的总结，它既然能流传下来，《黄帝内经》《伤寒论》这么多年它能流传下来，那肯定是有原因的，是吧？而且很多患者来说，就是按这样的治疗方法效果是很好的啊。再加上咱们有一些现代的机理研究，因为一直从咱们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也很重视中医，包括毛主席那会儿就很重视中医，包括现在习主席是更重视中医的，是吧？就把这个中医就是现代研究咱们也是研究很多的，然后研究出来其实这些咱们中医这个传统的治疗方法，包括针灸啊、中药啊，对这个心脑血管病是有很好的作用的啊。所以就是说咱们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康复的方案，就是结合古代的记载啊，再加上咱们现代的研究结合起来，给患者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治疗。
0: 对，我注意到您刚才其实提到了名。

0: 就是从结果来定了，就比如说我们看到他堵了，然后我们通过这样的方法，可能治疗也是这个方法，所以名儿也是这个名儿，他就比较直接，是吧？
1: 对对对，他就是比如说中风了啊，就是咱们老总就觉得这个人中风了，虽然躺在这儿了，是吧？咱们这么说，有中风有简单的，比如说我招风了叫中风了，是吧？但是最重的中风就是躺那儿，
0: 就
1: 是瘫
0: 了，
1: 是吧？啊，叫只要中风了，觉得老总是觉得他这个
0: 风邪入体，
1: 风邪入体了啊，他是，但是他是内风。
0: 啊，
1: 中医讲分外风和内风，比如说我就是咱老百姓说了，我中风了，普通的那种中风就是说，比如说我吹着了。
0: 啊，
1: 有点中风了，
0: 嘴歪眼斜一吹了。
1: 对，但是咱们这个中医的这个就是说，就是另外一种中风，这叫中的是内风。内风是什么呀？就是咱们相当于这种心脑血管病啊，它就叫，尤其是脑血管病，它就是中风，它叫内生的风。
0: 哦，
1: 内生的风，其实内生的风，现在研究来看的话，可能就是咱们这个血管堵了啊，所以叫内生的风。
0: 对，也是淤堵住了。
1: 对对，淤堵，对啊，它就是一个淤堵，因为主要心脑血管病，不从现代医学角度肯定是淤堵嘛，它就堵嘛，是吧？你心血管堵了，你脑血管堵了，是吧？
0: 嗯。
1: 但是咱们中医是讲这个内风，它是也有一些就是说中药来治疗这个内风的啊。我们都咱们就是说西医来说，咱们叫通血管，是吧？咱们通血管病说下个支架，是吧？啊，咱们心血管下个支架，脑血管也可以下支架，现在是吧？下支架咱们再通它。但是就是说有的，比如说那个稍微微小点的，或者是有的下了之后也不是说效果特别好的，需要再把侧支循环再建立起来的时候，有时候就要借助咱们中医的手段
0: 了
1: 啊。咱们中医的方法里边，包括针灸、中药，它都是可以有促进它的侧支循环，或者是它有就是通这个血管的这个作用的。但它不像西医人来的那么直接哈，我可能直接把这个血管就啪，对
0: 取
1: 栓
0: 溶栓
1: 直接给它打开了。但是咱们是通过慢慢的一个就是去除内风，是吧？把这个血管慢慢给它打开，而且咱们是针对全身的血管的，
0: 对，要保持一个平衡。
1: 对对对，它是一个全身的一个状态嘛，是吧？因为你手术可能是光针对这个单一的这个血管，是吧？它有的可能堵了好几根儿，能把最重要的做了，是吧？但其他你还有的呀，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中医的这些手段都是可以用上的。用上之后把全身这个状态给改善了之后，把前身的这个血管相当于咱们有慢性的
0: 对
1: 它，但它是需要过程的，它不是说我吃两天药就能好的啊。它因为你长期形成这个淤堵，这个淤堵肯定是长期形成的，不是一下两下形成的。所以就是说中医就是去这个内风，然后来这个通这个血管也是需要时间的啊。就慢慢的通过一些中药，包括我们有些虫类药啊，还有一些就是植物药啊，都是它都是有这个记载着，它都是有一些通经络的作用的啊。所以需要有的时候需要一个长期的应用。但是虽然说是长期应用，但好多患者在我们这儿河北省康复中心，我们是龙泉院是康复中心嘛，我们在治的时候，然后患者觉得还是说我症状还是明显的有改善的，
0: 对，也没有那么慢，
1: 也没有那么快。中医虽然说是慢郎中，但是他也要分什么病啊，是吧？你比如说心脑血管病，你肯定是不是个慢病，是吧？那不可能说用了药就马上缓解哈。但他针对一些症状，比如说或者比如说有点乏力啊什么的哈，包括有的患者肢体麻木啊，是吧？咱们这些都是可以，就是包括还要吃啊，对，吃饭不好呀，是吧？咱都可以通过中医的方法来改善它，这样的话也是促进它的恢复，也促进它这个血管的这个通畅啊。
0: 对，确实，其实对我们说到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它其实后遗症有特别特别多的这个问题。所以咱们其实有的时候中医大夫给他们看病的时候，我听到很多听众给我们反映，就是确实听不懂，就是包括您刚才提到的很多词儿，包括我去号脉的时候也跟我说，因为我胖。他就会说我气滞血瘀，就是我一直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你比方说咱从这个心脑血管这个疾病当中啊，他有人会说，你比方说这个气血瘀滞，还有这个痰瘀阻络等等这些词儿，他这个中医概念和咱心脑血管当中有什么样的关系？包括这些词儿都啥意思呀？
1: 这个气血瘀滞吧，哈，咱们就说这个气不走，血不动，是吧？血液堵在血管经络里边了，这就叫气血瘀滞，是吧？就很简单，就是它这个相当于
0: 不动了，
1: 它这个血管堵了，就跟咱们的水管堵了一样
0: 啊，生锈了，
1: 对，生锈了，它里边就是像它斑块就类似于那个锈，是吧？
0: 对，
1: 所以它就是堵了嘛，是吧？它就是那个血液那个相当于在这边淤堵了，中医是这么讲。 就是说正常人咱们是就是说气血推动着啊，咱们这些这个经络是通畅的啊，就是说气血就相当于类似咱们水管里水是吧啊，
0: 对，

0: 他有
1: 血管通畅的啊，血压他就走了。但是如果是就是说那个咱们说气虚血瘀啊，是吧？气虚血瘀为什么通常在一块儿说呀？
0: 嗯，
1: 因为气虚了，相当于这个水压，它这个水压
0: 小了，
1: 小了，
0: 没劲儿，
1: 没劲儿了，是吧？它就。他就这个
0: 推不动了
1: ，推不动这血了，这个血水是吧？是啥一样的意思是吧？就是说咱们这个比喻吧，是吧？然后还有一个是，就是说你这个血管堵了，它就瘀滞了，它需要更大的水压，是吧？相当于给它冲过去，
0: 对，
1: 是吧？因为你就算没有气虚，那你也是就是需要一个很大的这个压力才能过去，是吧？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你长期的就是说我需要特别大的压力来给他把这个水通过去，是吧？把这血通过去，那你不就长时间就是我现在一直在使劲儿，是吧？
0: 对，一直有压力，
1: 一直有压力，我一直在使劲儿，我使劲儿的把这个通开这个血管，是吧？那时间长了不就气虚了吗？是吧？所以咱们就说气虚血瘀为什么在一块儿，是吧？你这个瘀堵了。

0: 咱们这个水管嘛，是吧？都是血呀，是吧？啊，所以就是实际上一样的道理，从生活当中的道理，咱们就能听明白这个中医的这个理论，其实是跟生活息息相关的啊。
1: 对，
0: 咱们是这样是都是可以理解的，
1: 可以理解的
0: 啊。
1: 对，确实，我觉得通过马主任这个介绍，我们可能收音机前很多人就听明白了。
0: 嗯，
1: 因为我们一举这个水管的例子，大家都能见过，尤其是水锈，尤其是堵，对吧？
0: 嗯，
1: 我们一听就能听明白。
0: 嗯，
1: 那比方说大家伙已经明白了，哎，我确实我想疏通疏通，比方我真的是有心脑血管疾病，脑梗、心梗了，这有后遗症。
0: 嗯，
1: 那咱们中医一般用啥方法给他来做后续的这样的治疗呢？
0: 假如是真要是堵的话，是吧？堵的话，比如说，咱们那个脑血管病，因为我们这儿相对脑血管病治的更多一些哈，他就是堵了之后，他有这个后遗症嘛，比如说偏瘫了，是吧？
1: 对，
0: 这患者瘫在这儿了，那咱们中医治起来一般都是要给他用上中药啊、针灸啊。为什么用这些方法呢？因为针灸它从这个现代医学理论，就是说咱们说现代的研究来说，它是可以促进这个侧支循环的。
1: 嗯，
0: 它就是相当于把这个比如说这块我这个脑血管我有一个堵了，比如说我是水管啊，有一个地方堵了，但是它是好，它是这个脑子的，它这个血管是特别多的，它这个供血范围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它不是一直血管供它，它有好多血管都供它，因为它有代偿嘛，是吧？啊，所以就是说，咱们这个针灸的作用就是把它这代偿的热，因为它已经堵那块，咱有时候可能没有办法了啊。它已经堵了，就是说咱这血管水管堵死了，你也没办法了，你除非换它了哈。
1: 对。
0: 但你现在脑血管你换它，那是咱现在没有达到这个技术的，是吧？
1: 这都是细血管，毛细血管。
0: 对呀，你也不可能，是吧？所以就是说，咱们针灸来说，可以促进它的侧支循环，是吧？我把它侧支循环给它打开啊，包括中药也是一样的道理啊。针灸中药，因为全是这个中医的治疗方法，它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说，可以把它的侧支循环打开，侧支循环打开之后，它就是相当于把这个咱们这梗死的这块那个脑组织哈，让它重新再有了功能啊，有了功能之后，我不就相当于我走路。能走路是吧？能吃饭，好多患者不就是
1: 吞咽
0: 困难啊啊！比如说说话不好，说话不利索，说话好了，其实它还是一个通过一个就是说侧支循环来达到一个这样的目的啊。临床上我们发现也是确实是好多患者能达到这个效果的啊。所以我们用一些这个中医的这些方法啊，包括你刚才说的食疗啊什么的，也是也要加上去的，是吧？啊，这些因为中医来说，其实最开始汤药哈，这个中医的这个中药是怎么来的呀？它是有一个以那个汤液经，它其实它的起因是原来是一个厨子。他其实最开始他也是一个厨师，然后慢慢有一个就是说总结一些吃的东西里边有什么疗效啊，人家就出来一个这个汤液经，是吧？所以他也是从食物里边出来的所以就是说咱们这个食物跟咱们这个中医这个中药
1: 相辅相成，
0: 是其实是一致的。相辅相成是肯定，但是它其实大的来说它是一致的它是一致。比如说咱们平时吃大枣生姜那全是中药啊。在中药里边都是加的，不是可以加，是好多时候都要加的。
1: 对，又
0: 是
1: 食物，它又是中药。
0: 对呀，对呀，是吧？所以就是说，咱们这个中药来说，其实也没有说我想的我必须得喝这个药啊什么的啊，可能说一些食疗的方法也是可以帮助他改善的，因为咱们是一致的嘛，是吧？
1: 对，
0: 所以说就是说条条大路通罗马，是吧？我怎么治疗这个病，我只要能达到这个促进它侧支循环的目的，可能很多种药物或很多种就是说治疗方案我都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1: 是不是？针对于它不同的这样的症状，它的方法也不一样吧？
0: 对对，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1: 你比方说有这偏瘫的，有这个说话不清楚，有这个吃饭漏汤汤的，这些它是不是都是不同的这样的方法？包括扎的位置，包括它使用的这个手法也都不太一样哈。
0: 对，它扎的位置什么肯定不一样。但是比如说，就说咱们这吞咽困难吧它有很多种治疗方案，就是说包括在任何医院啊，包括我们医院治疗方案会更多一些包括咱们有吞咽的这个康复治疗师嘛有一些现代的医学的这个治疗方案，是吧？比如说贴个电极片啊什么的哈，然后还有练这个吞咽的这个治疗方法包括我们针灸的治疗方案，我们针灸是有专门的穴位的然后治疗它，然后包括中药也有专门中药来用它包括你说食疗什么的也是可以的，就是说可以患者可以选一两种或两三种就是说来 治疗这个疾病。
1: 嗯，确实我觉得，
0: 嗯，
1: 对，咱们中医博大精深，确实是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方法，可以针对于我们的患者 提供一个个性化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案，对，
0: 嗯，
1: 确实。

0: 您刚才其实也提到了，我们这不同的穴位，其实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他可能治疗的方法不太一样。我想跟李大夫聊一聊，就是针对于这个心脑血管康复里边，针灸确实是一个非常管用的一个方法。而且我觉得，其实大部分人选中医的时候，他其实奔着这个针灸去的，因为这个确实挺厉害，就是听起来非常的神奇。您比方说啊，咱们针对于这个脑梗以后的偏瘫，咱们这个针灸到底是怎么起作用的？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常用的穴位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啊？
1: 好的。刚才我们马主任也已经说过了，就是咱们这个人体中风之后呢，就是一个核心的病机，主要就是脑络淤阻，相当于那个水管堵住了，精气不通，然后咱们人体的这个肢体筋脉呢也都失去了这个气血的濡养，所以呢经常会出现一些后遗症，比如说是偏瘫、半身无力、麻木，或者是手指拘挛、口歪眼斜、说话不利这些情况。我们针灸呢，它的这个作用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吧。首先第一个，它能够唤醒咱们人体的这个精气，刚才我们马主任也提到这个了，就是它不是说直接把这个堵的地方直接打通，而是促进咱们这个受损区域周边大脑的这个神经去代偿性的一个工作，改善咱们这个人体肢体的感知，帮助恢复对咱们人体肢体的一个控制。第二个方面，我们在临床当中呢，就是很常见，好多患者都会出现一些手脚僵硬呀，比如说勾手，或者说脚内翻，一些肌张力高的一些情况。咱们的针灸呢，通过降低这个肌张力过高的情况，来缓解他的肢体的拘挛，为他们后期的这个康复训练创造有利的条件。第三一个，然后还可以改善咱们患侧的这个局部气血循环。他们临床上好多患者都会提出说，偏瘫的这一侧肢体容易发凉或者水肿，出现一些肌肉萎缩。咱们的针灸能够疏通这个经络，改善咱们患肢的这个供血，来延缓肌肉的萎缩。包括刚才咱们说的一些后遗症，比如说失语、吞咽困难，还有头晕、失眠、情绪低落等等，都针灸都可以通过对这些特定穴位的刺激来改善这些症状，达到一个整体的调节。
0: 我问一个这个不是特别专业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比方说扎这个针灸的时候，是哪儿有问题扎哪儿，还是它有固定的穴位？
1: 中医上针灸来说的话，分为近端血穴和远端血穴，是有一定原理的，不是说哪儿不舒服就扎哪儿，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
0: 有没有一些比方说特管用的一些穴位给我们介绍介绍？
1: 比如说咱们常见的一些保健要穴，足三里呀，或者说三阴交啊，还有这个双侧的合谷穴，以及这个太冲穴等等都可以，就是作为日常的保健。
0: 这些是不是就平时你比方说不扎，我光那个按一按，它是不是也管用啊？
1: 对，经常日常的按揉的话，也会有一定的作用。
0: 这是也是给我们所有的，比方说收音机前有相关这样的病史的这个朋友可以去介绍的啊，就是对于他们的这个病情的缓解，日常生活当中也是有一些保健的一些效果哈。
1: 是的。
0: 确实，所以说我们通过李大夫的这个介绍，也是可以侧面看出来，其实我们的中医还是博大精深的这么一个过程哈。但是呢，还有一些患者，你比方说做这个西医上的这个手术啊，跟马主任聊一聊，就是做完这个支架了啊。身体肯定虚，因为做完大手术，一般人都会感觉到虚。这个时候中医咱们的这个汤药有没有什么可以帮上忙的，或者有没有什么经典的方剂啊？
2: 他咱们术后发虚吧，是吧？一个是手术本身就会耗伤气血啊，这是肯定的。再加上患者其实长期的得病，是吧？刚才说咱们瘀滞时间长了，他也会气虚，是吧？
0: 对。
2: 所以他两个叠加在一块儿，他就会气虚特别明显。好多患者都有这个反应，就说我做完手术之后感觉特别虚的，没使，是吧？
0: 劲儿
2: 没劲儿，说话都没劲儿，是吧？咱们这个中医的方法最经典的啊，一个中药就是方剂，就是补中益气汤。补中益气它专门是补气的。补气补中益气，好多患者就是可以吃这个补中益气汤，吃完之后这么它这个补气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啊，就能恢复这个元气。其实好多就是咱们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那我自己不管它，慢慢它也能恢复，是吧？确实也是这样，
0: 时间长了就恢复了，
2: 但是它会比较慢。就是说用一些中医的方法的话，它会恢复的比较快啊，相当于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是吧？你比如说有的患者就说我做完手术之后我喘，是吧？比如说我原来那个咱不说光说脑血管病，其他病也是，你做完手术之后你原来可能爬五层楼才喘，你可能爬一层楼你就喘了，
0: 对，
2: 是吧？所以就是说用一些中医的治疗方法的话，包括咱们艾灸，包括咱们中药刚才说补中益气汤，是吧？它加起来的话，就是说或者是你单独应用

0: 它都会就促进你这个康复的那个这个速度啊，靠就是对加快这个康复的速度啊，促进这个进程，然后让它就是说气虚的改善呢会更好一些，更快一些啊。
1: 对，它是个整体上的一个过程啊。
0: 啊，是。
1: 确实，你看我们现在对于中医和西医的这样理解，就是可能中医对于我们整体人的身体的平衡，它更讲究一点。就是比方说，我们有可能有的病是什么病就治什么病，但是中医它可能全身都有一个调理的一个过程。对，包括您刚才其实提到了，我们对于那个脑血管病，它其实对于它的偏旁支就是等等其他那些血管，代偿的血管，它其实都有一些好的一些作用哈。
0: 是的。
1: 对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建议大家啊，就是如果说出现了这个中风，或者说是有心脑血管这样的一些疾病，而且是长期困扰的这样的患者，我们在康复的过程当中，可以在这个中医的这个领域里边加以尝试。对，毕竟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方法啊，这也是建议到大家的一个好的一个点啊。好，广大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传统治疗科副主任中医博士马宏宇，以及河北省人民医院传统治疗科医师李兴。那今天为大家聊到的话题也是中医有新招啊，心脑血管康复的慢功夫。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 866-98083，也可以给我们提问留言，我们看到以后也会随时为大家答疑解惑。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两位大夫一起跟大家来聊一聊，那除了这个扎针和吃药之外，中医还有哪些外治的一些方法呢？
2: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7: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8: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9: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8: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9: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8: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7: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0: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

0: 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刚才呢，两位大夫给大家科普了一些关于心脑血管疾病中医康复的一些问题，那么遇到相关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河北省人民医院传统治疗科副主任中医博士马宏宇以及河北省人民医院传统治疗科李兴大夫来和大家来讲一讲心脑血管疾病当中中医康复的那些事儿。那关于健康问题，大家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9808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两位大夫来，马主任再给我们打声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传统治疗科的马宏宇医生。
0: 好，欢迎来李大夫也给我们打声招呼。
2: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传统治疗科的李兴大夫。
0: 好，欢迎两位做客直播间哈。那我们刚才给大家聊到了一些中医在于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康复当中的一些好的方法，那除了这个扎针还有吃药之外，咱们中医啊还讲究这个外治的一些方法，您比方说像这个艾灸啊，包括穴位的贴敷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方法，这些方法在咱们心脑血管的康复当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咱们包括首先说是艾灸是吧，因为艾灸是也是比较常用，而且是就是说效果也相对比较好的。就刚才说咱们这个好多偏瘫患者，包括心脑血管病的患者，还好多都有气虚的这个表现嘛哈。这个艾灸是补气，是效果是很好的，所以它可能不针对这个瘀滞哈，咱不是说刚才说是通瘀滞嘛哈，它不通瘀滞，但它主要是补气啊，补气的作用是比较好的，因为艾灸它是可以温补元气的它就是针对这个体虚的是吧，刚才说气虚的患者，还有怕冷的也可以做艾灸是吧，还有包括这个怕冷手脚冰凉是吗，还有这个好多是偏瘫的患者是半身是肢体是发凉的所以那个还要发麻的还有包括一些身体沉重的，我觉得我身上就是特别沉是吧，我觉得
0: 它皱得慌那种，
1: 对，皱不轻快这样的也是可以做艾灸的。那气血运行慢的是吧，还有一个免疫力差的是吧，免疫力就是比较低的，它艾灸是可以提高免疫力的，这都是有科学研究依据的还有一个比如说头疼头晕的什么的也可以做一下，其实它这个范围是很广的这个艾灸的最主要是补气，但是它就是范围是很广的咱们就是说艾灸的穴位呢，好多听众朋友都可以在家来用是吧因为艾灸相对比较简单，包括现在有外边好多艾灸馆
0: 对
1: 是吧它都是可以做艾灸的咱们就可以用一些足三里呀是吧，这些足三里就是最常用的保健药穴，就是足三里穴这是最主要的大穴足三里但是除了足三里之外，我想跟大家强调有一个穴位是特别重要的，神阙穴，就是咱肚脐眼肚脐眼就叫神阙穴肚脐眼周围肚脐眼下头还有气海关元气海就是补气的然后关元是那个就是咱们的元气的所在位置，
0: 和元气有关系
1: 是，所以它都是补气的药穴而且咱们做艾灸的时候加肚

0: 所以就是说提醒咱们听众朋友，就是说咱除了祖三里之外可以做这个神阙，整个就是一照就把整个这个七块官员啊，包括神阙整个就给罩住了啊，他就一下这些穴位都可以艾灸上啊，嗯，就是说这样的话就是起到一个大补元气的作用。
1: 嗯，
0: 很多患者就反映就是说我哎我做几次艾灸我觉得身上有劲儿了啊，我气虚的症状嗯改善了是吧，我也是觉得我练起来有劲儿了啊，就是嗯，它是还是效果还比较快的啊，这艾灸是达到一个比较快的一个这个治疗效果。
1: 嗯，这个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后期的这个康复也是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结果的哈。
0: 嗯嗯，是的，
1: 对它其实对于刚才我们提到像偏瘫，
0: 嗯，
1: 像什么吞咽这样的功能困难也是有帮助的，是吧？
0: 嗯，是因为比如说吞咽还有言语，好多患者是说话没劲儿，
1: 对，
0: 这边说不出来，他没劲儿说，你看他特别费劲，那这样就补气嘛，是吧？一补气就可以通过艾灸的这个方法，又简单，是吧？又没有副作用，啊，都是这样，都是可以用的。
1: 嗯，确实可以提醒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啊。对，其实刚才我们通过两位大夫的这个介绍，我们发现这个中医里边真的有很多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做这个愈后的这样的一个康复。
0: 嗯，
1: 那除了我们治病以外还有一个点我们其实需要讨论一下，那就是因为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在康复期间他情绪波动会非常的大，因为毕竟他会和以前的生活不太一样了，以前有劲儿现在没劲儿，对吧？以前能吃东西现在老漏，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有一些这个抑郁啊焦虑这样的问题。那咱中医里边讲这个身心同治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好的一些办法呢？
0: 咱们中医角度讲哈，就是说咱们讲中医角度理论是什么呀，就所有的心理问题其实很多时候都是生理身体
1: 造成的
0: 啊，身体问题造成的。
1: 嗯，
0: 啊，我们讲比如说这个人他肝郁是吧，他就气滞，他就容易发脾气啊。
1: 嗯，
0: 他说这人发脾气，我们讲就是咱们就老百姓就说发脾气了。
1: 嗯，
0: 但我们中医角度讲他是肝郁了。
1: 嗯
0: 啊，
1: 肝火旺，
0: 肝火旺就是肝火旺，因为肝郁会生火嘛
1: 啊，
0: 肝火就肝郁肝火就是差不多就是一类的机制啊。
1: 嗯，
0: 就是说他所以咱们为什么所以这解释就是为什么同一件事儿，有的人干预，有的人就是着急上火，有的人就不上火呀。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你还是体质啊，
1: 对
0: 是吧？你就同，你就其实你就是干预，就肝火旺，你就容易上火，是吧？你就容易着急上火。
1: 嗯，
0: 那有的人天塌下来他也没事儿，是吧？是不是？
1: 心大，
0: 是的呀，咱就是心大。为什么叫心大？你想想这个词儿，心大，心是什么呀？是吧，心，咱们平时说心肝脾肺肾是个脏器啊，
1: 嗯，
0: 是吧？你看老百姓说的心大，
1: 嗯，
0: 那就其实是也解释了一个中医理论。
1: 嗯，
0: 我的这种心血足，是吧？心血足的人肝血足他也不容易肝郁肝火旺。
1: 嗯，
0: 啊，包括咱们老百姓说胆小，
1: 嗯，
0: 这胆小就是说这人胆小，为什么是胆小？是胆啊，
1: 嗯，
0: 是吧？胆脏呀，是吧？
1: 嗯，
0: 其实这些中医的这个词汇就是说跟咱们生活中的词汇都是相关的，
1: 嗯，
0: 是吧？咱生活的词汇其实也是中医的词汇。
1: 对，感觉胆小这跟中医有直接关系，因为感觉这个胆子大和胆子小跟胆也没什么太大关系。
0: 是，其实还是胆气虚，咱们中医讲有胆气虚的人他就胆小，胆气足的人他就胆不小。所以你看就是我们临床上有时候治疗疾病也挺有意思，那有的人他裸说他胆小，他胆小，有的人他是病态到什么程度，咱们就说胆大胆小这个人可能是就是天生的性格哈，但他有人到时候他老害怕，他没什么事他就老害怕，就是惶惶不可终日，是吧？整天觉得可害怕了，没什么事就老害怕。咱们这样的患者咱们就给他那个就是说温胆啊，就是说给他补一些这个
1: 胆气
0: 啊，给他补了之后确实是人家就没那么害怕了。患者明显说我原来我现在就是没那么害怕，原来我老是想这想这呢，老是瞎想，我现在就不这样了。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些中医的这个干预来改善了他这个情绪问题。就是说包括咱们那个脑血管病是吧，他瘫在那儿身体了是吧，瘫在那儿了他肯定是心里是难受，但是难受的话也会引起他这个气血的这个功能障碍，咱们通过把这个气血啊，包括这个肝郁啊，是吧？还有这些那个心火呀，给它去除了之后，再加上还有一个什么呀？咱们给它那个功能恢复的快一些，是吧？咱们说加速它康复嘛，是吧？它也会整个就是说这个情绪会好一些，说是个综合的，从中医角。

0: 度讲，是把这个情绪通过身体来调整，是吧？另一方面也是加速他康复，他康复快了，他也就没那么着急了。
1: 对，
0: 所以咱们通过这两个方面来促进，
1: 还是相辅相成。
0: 对，促进他整个这个情绪问题的这个解决。
1: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身体也会变好了，我们的情绪也会变好了。
0: 是
1: 对，确实，我们通过马主任的这个介绍啊，发现这个中医还是我们强调的博大精深，是因为我们可以对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都可以有调理，而且是一个整体上，连我们的情志，连我们的这个心情，其实都是有很大的一个调整的一个作用的哈。
0: 是的，
1: 对，包括我们说到这个心脑血管，我们后期的这个调养当中，还有一个点是饮食的这个调养，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哈。那问问李大夫有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一些食材或者一些食疗的一些方子吗？
2: 好的，刚才前面我们马主任也说过了，就是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的患者好多都是属于这种气血瘀滞，包括这个痰盂阻络的，所以咱们这个食疗的一个主要核心原则呢，还是以补气血、通经络、化痰湿这些为主。另外一个就是少吃一些油腻寒凉的，比如说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对于一些补气类的黄芪啊、党参啊、山药啊、红枣啊、小米啊，或者活血类的有这个山楂呀、玫瑰花呀、丹参啊，还有一些祛湿化痰的，比如说超市也能够买到的茯苓、薏米，还有这个冬瓜、陈皮，包括对于一些睡眠质量不太好的患者，可以用服用一些百合、莲子、桂圆，这些主要是偏于养心安神的。然后对于还有可以有一些这种康复的食疗方子，比如说平常可以泡点黄芪山楂水，它这方面主要是可以通通咱们人体的这个血管，补气活血，所有的咱们这个心脑血管康复的人群都比较适合，也能够预防这个斑块的复发，作为一个日常的这个调养。第二一个呢，可以就是煮点这个茯苓山药粥，它主要可以这个健脾祛湿，但是呢，对于一些这个血脂高、身体沉重、痰多的一些脾胃虚弱患者特别适用。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过的，其实好多偏瘫患者会出现一些焦虑、抑郁的这种。

0: 个缓解这个失眠的一些情况。
1: 嗯，
0: 然后就是还要注意少吃一些生冷油腻的呀，或者说肥肉甜食啊，包括这个浓茶烈酒啊，是吧？避免咱们这个病情的复发。
1: 嗯，对，感觉您刚才其实提到这些食疗的方子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很轻松就可以做到的。
0: 是的，
1: 对，所以其实我们的中医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高大上，必须得搭配那些特别高级的名贵药材，其实并不是哈，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您刚才其实提到的莲子呀、大枣啊，甚至刚才提到冬瓜这个东西，其实对吧，也是有一些好的一些帮助哈。对，所以建议大家可以采用一些刚才李大夫说到的一些简单的食材食疗方，可以在家里边做一做啊，说不定呢它就有效果，包括对于我们的身体也是有一种调理的这么一个作用哈。对，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么多关于中医的一些好处，就是我们对于我们身体上的一些调理，但是呢这么多年以来哈，中医确实是一直在风口浪尖上，它是这么一个点。最后想跟您讨论一个问题啊，就是中医这个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包括现在有很多听众都会在问，这个现代研究到底是怎么看待这个中医在心脑血管康复当中的这个作用的呢？
2: 刚才咱们最开始节目开始的时候也说了哈，咱们国家一直也重视这个中医的这个发展，然后一直也在就是说在现代研究上下很大的功夫，包括咱们现在发一些 SI 的文章是吧，国外的期刊上一些文章，所以好多老外也是认可咱们这个中医
1: 这
2: 个对中医理论，包括这个针灸啊什么的都是认可的。然后因为咱们是拿数据说法是吧，咱们数据包括现在一些就是中药是吧，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川芎是吧，现代药理就证实有这种扩张脑血管是吧，扩张冠脉血管，然后改善微循环的这个作用，还有降低血脂、抗血小板聚集、稳定血管斑块，还有保护受损脑细胞、减少脑梗后遗症损伤的这样作用，它都是有科学的这个研究证实的啊，包括咱们针灸，它有针灸的这个循证医学哈，你看我温州的循证，包括北京、天津那儿也做是很好的，是吧？就是循证，然后包括一些还有一些基础的做一些动物实验哈，也都是可以证实针灸可以刺激大脑皮层的代偿修复，促进脑梗后神经功能的这个重塑，还有改善机体的这个肌力是吧？然后缓解肌肉痉挛。大幅提高偏瘫康复的这个疗效，还有调节血压心率，自主神经功能，改善这个失眠心慌的一些症状，它都是有一些这个研究证实的啊，咱们搜一些文章都是可以搜出来的。
1: 对，所以现在其实我们还是要给大家一点信心啊，确实我们中医是我们中国老祖宗留下来的这样的文化瑰宝，对，所以而且我们在这么多年的这个临床的实验当中，或者说在去治疗当中，它起到了一些关键的作用，对吧？尤其是我们一直认为中医它是慢的，所以其实在于我们后续长时间的健康管理当中也是起到了很大的一个帮助一个作用啊。对，确实我们还是要这个相信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啊，相信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医大夫。那节目最后还想请您给我们来稍微总结一下，因为确实我们今天讲了很多关于我们这个心脑血管康复的一些事儿啊，很杂，但是呢很里边东西很全啊，最后想请你帮我们来总结一下，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咱们中医角度还有什么想要提醒大家的呢？
2: 是这样，就是咱们说百病源于虚和毒是吧，不仅心脑血管病，好多病都是虚和毒的一个，包括癌症也是是吧，癌症也是淤堵的一个表现嘛，它也有可能气虚是更明显的是吧，所以百病源于虚和毒。然后咱们需要提醒的是，心脑血管病它不是一个突发的病，它虽然说是突然发生，比如说心梗、脑梗突然发生了哈，但它是你长时间的一个虚和堵造成的。你长时间的，其实你已经血管已经堵了，你可能堵了已经很长时间了，是吧？
1: 对，它也不能是突然堵的，
2: 对呀，
1: 它得有一些前面的这些前奏
2: 是。所以它是一个就是说长期的一个过程啊，包括气虚是吧？它也是个长期的，所以它是一个就是结果是吧？所以咱们预防是大于治疗的。如果能预防这样的话，会减少这个疾病。咱们虽然说，咱们中医方法包括好多现代的方法，就是对治疗这种心脑血管病效果是挺好的，包括康复来说啊，咱们是效果是，不错。但是它毕竟治得慢呀，是吧？尤其是重的那个病，你就是很重的，那肯更慢，是吧？而且有的可能真的就康复不好了，是吧？包括那些植物人什么的，是吧？咱可能就真正康复不好了。所以就是说，提醒听众朋友的是，咱们是一定是预防大于治疗的。什么时候你不要觉得我肯定

0: 有问题，是吧？其实这个东西你赌不赌，你做一下核磁，有可能你就知道了，是吧？啊，这个，所以咱们要就是说，平时生活上要注意什么呀？要少吃油腻的一个甜食，是吧？包括现在吃的，好多人吃的油特别大。
1: 对，高油、高盐、高糖。
0: 对，你这样的话，其实从中医角度上，它是你的脾胃是运化不了的，你这个身体它是接受不了这些东西的，是吧？啊，
1: 对。
0: 所以就是说，它就是形成了痰呀、瘀呀，堵在血管了，在那个形成这个斑块，是吧？是心梗、脑梗的这个根源啊。所以咱们这个吃是很关键的，是吧？你不要。尤其是不要吃那么多油腻的东西啊，从中医角度讲，不要吃这么多油腻的。而且还有一个是，就是说，咱们好多老年人，包括现在年轻人也是，好多气虚嘛，是吧？所以你补气也是比较重要的，是吧？平时咱们就可以，如果你觉得你有气虚的一些表现的话，是吧？你就可以，就是包括说的什么黄芪水就可以喝一喝，是吧？可以补补气，再加上你可以就是说做做八段锦呀、什么的哈，这些也是可以补气的，这样的一个。然后还有一个是咱们要说的是，就是说康复治疗来说，咱们是不要急功近利，是吧？有好多患者他得了这个病之后特别着急，我恨不得我第二天就站起来啊，他是这种想法，但是他是这个情况是，咱们，就是虽然说是很多人都有这个想法，但他真是要尊重科学，是吧？咱们老总是有很多好办法，但也不是说就是治了马上就能好的，是吧？所以要慢慢的治啊，咱们不能着急，包括咱通这个血管，是吧？也得慢慢一点点的通，是吧？咱补气一点点的补啊，
1: 对。
0: 所以就是说不要太着急，是吧？就是说肯定是有治疗方法的啊，咱慢慢来，是吧？还有一个是身心同养，是吧？就是说。虽然说咱们是这个身体的这个问题跟心理问题是相关的，是吧？但是就像刚才说的，不要着急，是吧？你着急要放松心态，是吧？什么时候要情绪平和，是吧？然后睡好吃好，是吧？然后促进了一个咱们的恢复，是最好的这个护心脑的一个良药。
1: 就是，哎，我觉得您这个总结非常的到位啊，把今天这个节目当中我们所有的这个关键点都总结了。对，也是非常感谢两位大夫今天给我们用了非常通俗的一种方法，把这个中医这么难的一个东西给我们解释得很清晰。包括我们也说到了种种的妙招，我们也是最后给大家说一句，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康复，刚才说了，它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它确实是一个持久战啊，没有什么捷径可以走。但是我们看起来比较慢的这样的一个功夫，其实是给了我们走更远的一种力量啊。对，所以说也是要建议大家，如果出现了相关问题，咱们一定要专业的大夫去看一看有没有什么样的治疗的方案，千万不要自己啊去随便去搜点什么东西就去学习，然后就去自己去使用了，但一定要遵医嘱，这样的话我们的身体啊才是对自己健康的一个有责任的这么一个过程啊。那节目最后再一次感谢两位的做客，好，再见了。
0: 再见。
1: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也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健康动起来节目，关注健康养生趋势，养成健康好习惯，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接下来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FM 890河北生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5: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似锦，
5: 无限风光。
6: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
9: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他 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11: 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12: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小子问：“
13: 哎，
12: 大爷闷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13: 哦，大爷
12: 啊，
13: 您闷得慌
12: 啊。
13: 咱们呢，踢球去吧。
12: 踢球
13: 啊？
12: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13: 那咱们看戏去吧。
12: 看戏
13: 啊？
12: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13: 哎，大爷，
12: 哎，
13: 咱们去喝茶去吧。
12: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13: 大爷，
12: 啊，
13: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12: 有什么不同啊？
13: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12: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13: 对了，
12: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13: 对了，又
12: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
13: 哎，
12: 是这么回事不是？
13: 对对对。
12: 走，带着银子。
13: 好，哎，好，哎，慢着慢着，大爷
14: 啊，
13: 您可不能
14: 这么走前门啊。
12: 为什么？
14: 哎，
13: 老太爷
14: 知
13: 道
14: 不得了，
13: 了得，
12: 那怎么办呢？
13: 咱们走后门，
12: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13: 对了，
14: 后门
12: 啊，你们来，
13: 来来来，
12: 别太多。
10: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12: 哎呀哥，
13: 哎，
12: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13: 就是
12: 乡亲们，大家好，
14: 哎
13: 啊。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着。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啊。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个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么会子，你怎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

0: 去啊！
1: 好，待我搬房去来。
2: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挑开了。
1: 妈呀，要做买卖了，怎么得说两句吉祥话啊？
0: 还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是
0: 啊。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哎，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3: 走啊，怎么过道了？
4: 走不动了。
3: 走不动还多远呢？
4: 还有8里。
3: 还有8里啊？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4: 对，大爷您别回去。
5: 回去也是8里
3: 啊。回去也是8里啊。
4: 对
3: 了啊，可算是走到当中劲儿了。
4: 是啊，
3: 小子，
4: 哎，
3: 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4: 啊。怎么
3: 带我去不白去？
4: 怎么不白去呢？
3: 到了那份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4: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3: 谁帮过你们？
4: 大爷，
3: 啊，您
4: 闭上眼，
3: 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4: 哎，您闭着，您闭着，您闭着，嘿，
5: 喂，
4: 大爷，您睁眼，
5: 到了，
4: 到了。
3: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4: 啊，8里。
5: 8里
4: 一扒拉就是8里。
3: 一算一扒拉算8里。
4: 对了，
5: 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告
4: 诉你。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3: 看小妞儿啊，小妞儿长得好看吗？
4: 看好看。
6: 在这儿呢，在那儿呢。
3: 大爷我开开眼。
4: 哎，
2: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4: 大爷，怎么了？
3: 这还看眼呢？
4: 怎么着？
3: 这要害眼了。
4: 怎么了？
3: 这哪是小妞啊？
4: 啊，
3: 这是小妞的姥姥。哎，
4: 大爷，这是幌子，好
5: 好在里头呢。
3: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5: 对了，
3: 跟大爷我进来。
4: 进。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3: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得了，人家喝茶给茶去，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2: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2: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1: 快，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2: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
4: 哎，
2: 瞧着啊。刘晨，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4: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呱啦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4: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2: 有话须谈，焉有不做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2: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2: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

0: 快马云军的带 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0: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0: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0: 正经人？
2: 大爷啊，人家是正经人。
0: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0: 正经话。
1: 他过来，他过来。你又来了，快说吧。
0: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0: 我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吉？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0: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0: 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0: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0: 我六六三十六。
1: 哎呦，
0: 长脖子。
1: 嗯。
0: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0: 什么酱杆白呀、啊、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3: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0: 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0: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虚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0: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0: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0: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0: 来，
2: 嘿
0: 嘿，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0: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0: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0: 瞧我的，
2: 瞧您
0: 的，
2: 您的
0: 过去愣拜丈母娘。快
2: 点，快点，
4: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0: 撑
1: 着，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5: 呀、
2: 啊，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4: 什么古词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4: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0: 这不，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0: 哎，查不对，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便罢，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0: 哎，我要抢。
2: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4: 你不答应我就抢。
2: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4: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2: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4: 何必呢，多此一举。
2: 就是
3: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0: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2: 对、
0: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让我瞧
2: 啊，没事，
0: 给你瞧。

0: 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1: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1: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1: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1: 啊，他要抢我。
0: 嗯。
1: 妈呀！
0: 哎，
1: 躲开点。
0: 干什么？
1: 我去找他去。
0: 得了，抢你还抢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1: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1: 哎，
0: 问他爹，
1: 哎，
0: 他爹讲什么？
1: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1: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1: 我推他走了王。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1: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他们。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大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来了啊。
2: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3: 哎，老了，
4: 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4: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0: 嗯，
4: 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4: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了
4: 啊。
0: 我没瞧见，
4: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4: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4: 哎，您留下，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0: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4: 好，您正兜
0: 这
4: 是，
0: 来抱啊！来来，脱衣裳，
4: 还脱衣裳？啊，要不游泳？
0: 来来来。
2: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2: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5: 成了狗熊了，
6: 因故这等狼狈，
5: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2: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6: 飞爷，
0: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6: 是家劝的，
0: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6: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6: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6: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6: 长姑妈妈，
0: 就这可就不敢了。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6: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6: 妈妈。

0: 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
1: 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2: 不敢当
3: 啊。妞儿拿茶来哟。
4: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就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1: 干
0: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5: 啊，
0: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5: 啊，
0: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母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5: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5: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5: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5: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真把我给气着了。
5: 妈呀，
0: 哎，
5: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0: 嗯，
5: 我在头里头给您蒸了蒸了。
0: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5: 妈呀，
0: 哎，
5: 我瞧您累了。
0: 嗯，
5: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5: 妈呀，您去吧，
0: 我不累吗？
5: 去吧，
0: 你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5: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
4: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4: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2: 高等宝弓，
0: 我拿给您瞧瞧。
2: 红彩七飞宝雕弓，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2: 愿问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2: 长话莫端叙。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2: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呐。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2: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2: 另外
0: 好说
2: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2: 亲是另外，小生领教三八功。
0: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2: 多谢妈妈。

0: 悠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1: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0: 妞儿，妞儿，妞儿！”
2: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这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0: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似的。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啊，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2: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2: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2: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2: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2: 我露着缝儿的。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2: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0: 嗯。
2: 妈呀！
0: 哎，
2: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2: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2: 您提我的醒啊！
0: 这个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2: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门那儿等着呢。
2: 这位壮士请了。
3: 听见。
2: 我听我妈说。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0: 中拉的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0: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0: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咋地行啊？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0: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0: 对，咱绑着。
3: 日次先朝啊！
4: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0: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0: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0: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
0: 嗯，
1: 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0: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嘿。
4: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0: 站着去，快点，这什么呀？
1: 妈呀，
0: 哎，
1: 您快来呀。
0: 啊，
1: 我不是刚才跟他比拳吗？
0: 嗯，
1: 这个人可真不客气，啪，给了我一个嘴巴。
0: 你失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0: 是啊，
1: 这回比拳呢，
0: 嗯，
1: 我就拔了他一个萝卜，
0: 嗯，
1: 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0: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1: 壮士，您辛苦了。
3: 打的辛苦了，
1: 受累了。
3: 打的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
3: 嗯，
1: 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了。
3: 宋玉大姐，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了，这扇子可真好。
4: 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嗯，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

0: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和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哎，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脑的。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3: 妈妈，
2: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4: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2: 好，啊，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啊，哎呀，五幺两。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宝林这票了吧？
2: 没了。
1: 妈呀！
5: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2: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2: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2: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2: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2: 哦，那张弓
1: 啊。
2: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2: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2: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2: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2: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2: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你哪儿的嘞？
2: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2: 啊。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2: 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要来。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2: 就是什么？
1: 啊。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2: 有。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2: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2: 不管吗？
1: 你去呀。
2: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2: 真不管。
1: 走开。
2: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2: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管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啊，咱们就这么办。
2: 你怎么还是说？
4: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2: 这事情倒不错啊， 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0: 哟，赵培明来了，
5: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5: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5: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5: 怎么样呢？
0: 这么回事？这个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个、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5: 妈妈，那家宾怎么样啊？
0: 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5: 日次与穆大人端上教具，他能拉。
0: 快起来，快起来！
4: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5: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4: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2: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呢。
0: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
2: 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2: 人早摔了。
1: 是呢，
2: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2: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2: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1: 哟，我的条儿，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2: 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2: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2: 答应了。
1: 愿意了？
2: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2: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
2: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2: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了，我把他叫回来。
4: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2: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呀你！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不能号的呢。
2: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2: 太糟了！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4: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弓缘》。
6: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调剂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3: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2: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4: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2: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5: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5: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6: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7: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8: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9: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8: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9: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8: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9: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0: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畅享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 时尚之约。
11: 请听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一集。
12: 爹娘来了，
13: 大哥，
14: 哎，
13: 大嫂，
14: 小兰，妈妈爸，
15: 妈妈，爸爸，
16: 邓社长，报社在俺们马兰村都十年了，这咋要搬走了？
12: 哎呀，你懂啥呀？报社这是要去跟毛主席会合嘞。邓社长，你一定要保重啊。
15: 邓叔叔，你能见到毛爷爷吗？
13: 只要去了才知道。大宝，在家听爹娘的话啊。
15: 嗯，我是儿童团的。小兰子，你也要走了，去中央了。
17: 不走不走，我要干娘干娘干娘。
12: 小兰，跟爸爸妈妈走，报社的叔叔阿姨都等着咱们呢。
16: 一兰妹子，把鸡蛋带上，路上吃啊。
18: 大嫂大嫂，您留着，别舍不得吃，
16: 小兰子爱吃的，拿着。
18: 哎，谢谢嫂子。
16: 谢啥呀？
17: 我不走，我要回家。干娘，干娘，
16: 小兰子，听话，不哭，不哭啊！依兰妹子，小兰子的肚子不好，可不敢贪凉啊。
12: 小兰子，
16: 小兰子，
12: 等革命胜利了，我和干娘看你去。
18: 革命胜利了，咱们一定再回来啊！
13: 大哥大嫂，我们一定回来看你们啊！
16: 一定回来啊！
19: 就这样，三岁的我离开了养育我的干爹干娘，离开了马兰村。再次回到出生的地方，已经是50多年后。

0: 妈妈，这马兰村的山可真深啊。
1: 前面就是胭脂河了，快到了。
0: 这里交通是真不方便。妈，以后给外婆的战友们扫墓这些事儿啊，您就交给我吧。
1: 不用，你上班忙，我要退休了，以后常来就是了。
0: 常来？您都多少年没来了，这里恐怕也没人认识您了吧。妈，我这么想啊，等您正式退休，北京天冷了，你和我爸去海南过冬，对身体好。
1: 你就别替我操心了，我退休后的事啊，我自己会打算。
0: 什么打算啊？
1: 前面转弯。
0: 嗯，
1: 你看，那就是铁冠山，我们晋察冀日报社的烈士墓就在山脚下，和你外公外婆当年一起办报的七个战友就长眠在这里了。
2: 都排好队啊，跟上跟上。同学们，今天我们是去给晋察冀日报社烈士扫墓，待会儿到了墓碑前，你们把采的花放下，鞠躬致哀，都懂了呗？
3: 知道了。
4: 你都知道了呗？
5: 对了，
4: 咱俩鸡蛋撞一下子改呗。
5: 那有啥不改的，我可是哑的。
2: 安静安静，同学们，咱们这是去扫墓，一定要肃穆。
6: 什么叫肃穆啊，严老师？
2: 就是把嘴闭上，知道呗？不许笑。
6: 老师，那咱扫墓烧支签呗。
5: 老师，我饿了，能吃鸡蛋呗？
2: 才吃完饭咋就又饿了？
4: 哎，什么声音啊？
6: 有人唱歌哩，那有歌啊，是放喇叭哩。
7: 哇，太好听了。
8: 是好听。
2: 同学们，安静安静啊，有人在演奏音乐，我们就要安静的听，知道呗？

0: 你们是哪个小学的学生啊？
1: 都是山里的孩子，怕生。你别见怪啊。我们是马兰小学的。
0: 马兰村的？
1: 啊。
0: 那你认识陈守元吗？
1: 陈守元？
0: 啊。
1: 哎呀，不认识。我来马兰十多年了，还真没听说过这个人。
2: 妈，您都多少年没来了？
1: 哎，我看你们不是本地人吧？
2: 对，我们是北京来的，来给烈士扫墓。
1: 哦，是首都来的。哎，同学们，快喊老师好啊！
3: 老师好。
4: 袁老师，这个奶奶刚才列的这个音乐是什么呀？
1: 老师也不知道，要不你去问问。
4: 啊，我，袁老师，还是你问吧。
1: 这还不好意思。
0: 同学，我听见了，刚才我拉的是小提琴。
4: 啥是小提琴？小提琴？嗯，
0: 你们喜欢音乐吗？
1: 我替孩子们说吧，刚才啊，他们都听入迷了，一听到这音乐，连那几个小小子也都不淘气了。
0: 同学们，大家都喜欢音乐，那我们一起唱个歌吧，好不好？这山谷里有回声，

0: 最适合唱歌了。
1: 这，唱歌这，这就不了吧，我们可不会。
0: 什么歌都行啊，小燕子，怎么样？
1: 不会。
0: 那北京的金山上，王二小，
2: 我不会唱，
3: 我也不会唱，
0: 也不会。
4: 妈，别为难孩子们了。
0: 小姑娘，平时你们音乐课上都唱什么歌呀？
3: 我们没有音乐课。
0: 啊？
1: 我们小学两个老师教50多个孩子，条件实在是有限。
0: 哎，少先队队歌，这歌应该会唱吧？
1: 这歌倒是听说过。你们有人会唱呗？这个在山里的孩子不比城里孩子学问多，让你们见笑了啊。
5: 哎，让他们跟我玩一下
1: 嘛。哎，老师，前面就是我们马兰小学了。
0: 哟，这房子还是黄泥墙的呢，可有年头。
1: 50年了。哎，别看房子旧，要是没有这个小学啊，咱孩子5点就得起，走20里路去别的村上学。哦，
6: 袁老师，捡到宝了。
1: 啥宝啊？
6: 报告袁老师，白鹏捡了一块塑料布。
1: 白鹏，真是你捡的？别是谁家的你乱拿的啊？
6: 不是拿的。又结巴了。
7: 小结巴从河里捞的，我看见了。
1: 哦，哎呀，可以呀、啊、白鹏，这挺结实的，这可是件宝贝啊。
0: 哎，袁老师
1: 啊，
0: 这塑料布干什么用的？
1: 这可是好东西啊。
0: 啊，
1: 有了它，夏天教室里就不漏雨了。白鹏，好样的，咱们大家给白鹏呱唧呱唧。
8: 白鹏哥，
9: 好
0: 呀，好呀。哎呀，一块塑料布就能让孩子们这么开心，可他们高兴的时候连首歌都不会唱。孩子们太不容易了，我以后退了休得常回来。
4: 您回来干嘛呀？老人家都不在了，村里都没人认识您了。
0: 我记得我干爹家门口有棵大梨树，哎，好像就是这一棵。前面，快，
4: 妈，您慢点走。
0: 不对，不是这儿。
4: 妈，您离开马兰那时候啊，还不记事儿呢，找不到也正常。时候不早了，咱们回吧。
0: 哎，你说的对，干爹干娘过世了，村里没人认识我了，回吧。哟，大姐，您喝水吗？我有水。
10: 啊，哎呀，好。哎，谢谢你啊。哎呀，年纪大了，毛病多。
0: 大姐，哎，您多大年纪了？啊，
10: 70了。
0: 哦，那您认识陈守元不？他是我干爹，我找不到他家了。
10: 陈守元？
0: 啊，
10: 你是陈守元家的干闺女小兰子？
0: 是我，小兰子。哎呀，
10: 我是二姐，我姓陈。小时候我还哄过你呢。
0: 二姐，哎，
10: 小兰子。
0: 没想到，这过去50多年了，二姐，哎，你还记得我的小名？
10: 哎呀，咋不记得呢？啊，你是俺叔家的小兰子。咱是一家人。哎呦，走，小兰子，家里坐，家里坐，走。
0: 好。

0: 二姐，你的身体怎么样啊？
1: 还行，看，挺硬朗的。
0: 孩子都还好吧？
1: 就一个儿子，前年出车祸没了。哎呦，
0: 那家里还有谁呀？
1: 儿媳妇儿，出去打工了。小孙子才9岁，你看，我不敢死。
2: 奶奶，
3: 我，哎呀，这就是我小孙子回来了。来来来，鹏鹏啊，鹏鹏，快叫人，这是小姑，叫
2: 姑，
3: 叫小姑，
2: 姑，
4: 你好，
3: 这是姑奶奶，叫
2: 姑姑。姑奶，
0: 哎，
3: 哎，回来回来，这孩子呀有点结巴，不上台面啊、
0: 没事没事。哎，二姐，这鹏鹏口吃严重吗？哎，
1: 不是啥大毛病啊。
0: 鹏鹏，姑奶下午送你去学校，好不好啊？
5: 对。小姑姑开车送你去，小姑姑的车呀就停在路口了。
2: 汽车？
5: 是啊，走，小姑姑带你看汽车去。
2: 哎，
1: 哎呀，小兰呐，鹏鹏就最喜欢汽车了。他爸还在的时候，就在县里头开小车。哎，
0: 二姐，这钱不多。你先拿着，我下回来。
1: 哎，不行不行，我不能要你的钱。
0: 哎，给孩子的。
1: 那也不行，
0: 这
1: 小兰子，我们家呀是不富裕，但是家里有地呀，国家还有低保，所以这钱我不能要。
0: 二姐，你，
1: 那你要是真有心，就多回来看看我啊，看看孩子。我不死你就来。
0: 二姐。我退休了，一定常回来看你。
1: 哎，
2: 谢谢，姑奶，姑姑，
0: 快上课去吧。嗯，
2: 珍珍，
6: 白鹏，你快点，要迟到了。
7: 白鹏，把汽车送进来的，谁呀？
2: 清戚。
7: 哎呦，你这还有北京亲戚呢，没听你说过呀。
6: 你不知道的事儿还多着哩。
7: 可以啊，金波，有两下子。
8: 金波，不许吹口哨，破坏纪律。
9: 这节是音乐课，
8: 袁老师说上自习。
9: 一到音乐课就上自习，我自习音乐，不行啊。
7: 哎，金波，你还能学什么？
8: 金波，你吹口哨吹得这么好，那你会唱歌啊吗？
9: 当然了，
8: 那城里人让咱们唱歌的时候，你怎么不唱啊？
9: 替你们村里的孩子长脸，我犯不着。
7: 金波，你还不如我们呢，你爸妈离婚不要你了，都把你扔回村里了。
9: 你骗俺了，
8: 拿你跟着打着玩似的。
9: 金波，不许打架，我要告诉袁老师。孙珍珍，你个告状精。小金娃，你放开我，你放开我，放开
7: 哟。
6: 白鹏，这个草药能消肿，我妈说的，你快试试。
2: 谢谢。
6: 你这一下子是替我挨的，疼不疼啊？
2: 不疼，珍珍，没事。
6: 哎，白鹏，你以后就要像这样说话，别着急就不会结巴。
2: 嗯，和你说话，我不结巴。对了，给你开个东西，
6: 随身听。不会是你从金波那儿偷来的吧？
2: 不一样，我姑奶。

0: 给的姑奶说让我学唱歌，学唱歌，不结巴。
1: 这真是个好办法呀。
0: 真真，你嗓子好。

0: 妈，哎，这去哪儿了呀？
1: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cannot be connected.
3: 明明，我去马兰村了，妈退休了，感觉时间紧迫，想做的事要赶紧去做。我是马兰出来的，老家的二姐过得不容易，村里的孩子们连首歌都不会唱，生活很枯燥，我放心不下，我得回去帮帮他们。

0: 老师，我这个摩托车你坐得惯呗？坐得惯。摩托车风驰电掣的，多敞亮！哎呦，塑料布掉了！啊！哎呀，
1: 这可不能丢啊！学校还等着用呢。
0: 雨季都过了，这塑料布还有什么用啊？天冷了，这塑料布封窗户也好使。
1: 这是教委特意给学校留的。这破车又发动不起来了，哎呀，不好意思啊。没事儿，咱们走走吧。也行，啊，咱推着走。
0: 好。
1: 杨老师。
0: 啊。
1: 马兰村里最好的房子是谁家盖的？
0: 最好的啊，
1: 那得是老梁家，
0: 新起的水泥瓦房，铝合金窗户又亮堂又结实。
1: 盖那样的房子要多少钱？哎呀，光材料就得3万，这还不算工钱呢。
0: 哦，哎，
1: 杨老师，
0: 嗯，
1: 明天咱去他家看看，算算账，6个年级盖6间水泥房得多少钱？哎呀。
0: 咱哪有那个钱？钱的事儿我有办法。啊？真的啊？
1: 当然了。
0: 这，哟，你还要给我们盖房？哎，这可是大事儿，那不行不行不行！
1: 盖学校是当务之急，得赶紧。
0: 哎，你看，我存折都带来了。呀，哎呦，这可是您的积蓄啊！
1: 哎呀，不行不行，
0: 够用。这，您还是跟家里人再商量商量。不用商量，这钱啊，不光有我的，还有我弟弟妹妹，我们全家人的。我们家从马兰出去，回马兰做点事儿，应该的。那太好了，咱们马兰的孩子就要有新房子了。
1: 说的没错。
0: 马兰的孩子马上就有新房子了。哎呦，
1: 我现在可太激动了！哎呀，邓老师，哎，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心情，我就想这唱歌啊。<笑>
0: 唱什么歌啊？
1: 哎呀，不知道，我也不会唱啊。可我就是想唱。<笑>
0: 杨老师啊，哎，等咱们新学校盖好了。 我给咱们小学上音乐课，到时候你就会唱歌了。
1: 真的啊？那太好了！哎呀，我们马兰小学有新房子了，孩子们还有音乐课，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好啊！<笑>

0: 我回马兰没过多久，小学的新校舍盖起来了，我开始教孩子们唱人生中的第一首歌。从那时起，我们马兰的孩子会唱歌了。
1: 同学们，我们今天的音乐课先进行音阶的练习，先听我唱。哆来咪发嗦，唱。
2: 来咪发嗦。
1: 同学们，大家都要张嘴好吗？一起来唱啊！
2: 哆来咪发嗦。
1: 很好，我们再来一遍，把嘴巴打开，再来。
2: 哆。
1: 非常好，
2: 嗦。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一集。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4: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5: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千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2: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2: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请大家欣赏一出折子戏。这出戏的名字叫《王佐断臂》。王佐断臂呢，是全部八大锤当中的一折。这出戏呢，取材于《精忠说岳演义》这部小说。故事说的是金兀术侵犯宋朝边境，岳飞呢率军迎敌于朱仙镇，兀术不得逞，便呢调来了他的义子陆文龙前来助战。陆文龙呢，原来是宋朝陆安州节度使陆登的儿子。16年前呀，金兀术攻破了陆安州，陆登夫妇战死，金兀术呢把襁褓中的陆文龙呢连同乳娘一同掳到辽邦。16年间呀，陆文龙在乳娘的教导之下，练就了全身武艺，惯使一对双枪，英勇无敌。由于陆文龙前来助战呀，这个岳金忠无人能敌，岳飞便派出了以岳云等四员惯使双锤的大将前来迎战，均被陆文龙击败。这就是京剧当中的八大锤，就由此得名吧。由于宋军战不过陆文龙，随营有一名参军叫王佐，他知道陆文龙这段身世，便与岳飞商量，就是准备呢用苦肉计呀、去诈降金兀术，劝说陆文龙来投降岳飞。岳飞考虑到王佐的安危呢，不同意他去冒险。结果王佐回到帐中以后啊，这个彻夜难眠，翻阅史书，忽然间呢，这个看到了要离刺庆忌的故事，触动了灵机，于是啊，他就自断其左臂，诈降金兀术。他到了金兀术大帐以后啊，金兀术见他这个样啊，深信不疑，就把他留在了帐中。王佐呢，这个趁机啊，就向陆文龙的乳娘说出了来意，并借着说书讲故事的机会呢，旁敲侧击地打动陆文龙。后来啊，在乳娘的帮助下呢，陆文龙终于醒悟了。他呢，为了国仇和家恨吧，决定呢弃金兀术而投降宋军。结果呢，在陆文龙的帮助下，岳飞呢大败了金兀术。这出戏啊，应当说呢是老生和小生的一出重头戏。前半场呢，主要是表现陆文龙英勇无敌善战的武打场面。饰演陆文龙的小生演员呀、应该是个文武小生，他不仅嗓子要好，而且要有一身的过硬的基本功，尤其是呢要手持双枪呢来连战这个四员手持双锤的大将。开打的场面很火爆，尤其是几场边呐、那个非常要功夫的，不仅双枪使得好，而且还有这个铃子功啊、腿功啊等等一系列的功夫。由于这个陆文龙他的招装非常复杂，你看他要穿厚底儿、穿箭衣、绦子鸾带，而且要戴太子盔，上面还要上翎上尾，使两杆枪呢，还有两头这个枪双枪啊，就是两头都有枪头，而且都有枪缨子，耍起来非常害事，如果稍不注意就容易互相刮着，因此演员要下苦功夫练就一身本领。后半场戏呀、主要是以这个王佐为主。应当说呀，这出戏呢是李少春呐、叶盛兰呐、他们配合得非常好，也可以说是最佳搭档吧。二人配合得非常默契，可谓珠联璧合。剧中的唱腔道白呀、各占比重可能说都不小。今天借这个机会呢，我就请大家欣赏一下，就是李少春啊，还有叶盛兰、李金泉还有袁世海他们四个人的早年的录音。好，下面请大家欣赏。

让我忘多，自朝中以来，寸功未减，真得一计，咋想宽裕？顺势如文龙昆仲，岂不是大功一场？你。

天堂和武汉汉字为律所，一个乡村合作，一个大日洋群，每日是战争的中心。不该正与岳大哥一般无二了。

老岳大哥。

声，我要声他奶奶。只有舍弃一公，下到岳元帅营中，折磨你牛公干，无力转来拜。我要收了功臣，为令

0: 无良策，我立灭金门。
1: 我主，王将军有事地方，
0: 元帅请看，待我看来。此臣不可深杀，换汤怀正，换金章，
1: 汤怀正，换金章。
0: 元帅有何降令？
2: 命你二人专带金银所进，金银疗伤，多加小心。
1: 何令？
2: 天门
0: 金兵交战的人，
3: 当年此地一动。
2: 干啥？
3: 拿住剑气，
2: 当兵长来，放你来。

0: 天狼之胆大奸细，前来窥探我营，来
1: 有
0: 推迟砍了。
1: 狼之留口僵话呀，
0: 让留口僵话，
2: 让
0: 让
1: 狼之用兵。
0: 南陈王多，乃湖光看周人之臣，在永飞当家人为参谋，哪里见永飞被狼之杀得大败，使我劝他归降狼之，他执意不肯。当时拔剑断臣作弊，言道定要扫定金人，引兵而身还朝，那是再将小人斩首。哎呀狼子啊，如今我死是死不了，活是活受罪，望求狼子收留逃命。孤家不听你的谎言呢，狼子不听前言断臂问的。
2: 他本是可恨，
0: 哎呀，岳飞呀岳飞，降与不降，但凭于你，为何下此毒手啊？起来。孤家讲你一事也就是了啊。
1: 多谢狼子。
0: 你如今归顺孤家，就是我金帮中的人了。必须与他改过名儿。
1: 要改过名儿。
3: 叫做这个什么的。
0: 他为孤家吃了苦，就叫他做苦人儿。
1: 苦人儿，
0: 太
1: 多谢了。
0: 苦人儿，从今以后，我营之中任你游戏，孤命一身，与你调制防备，后仗谢恩
1: 吃吧。多谢。
0: 老大准备第一轮火炮，明日一攻打宋营，正是人。老马的岳飞太不仁，
1: 今日马要断臂压庭。
0: 赵王儿啊，随为父应表。

水火。此外呢，还有这个群龙戏珠和云龙捧寿，都是表示吉祥，龙凤呈祥。图案是一龙一凤，传说呀，龙是林虫之长，凤呢是羽虫之尊。哪里有龙出现，哪里就有凤来仪，哪里就会天下太平，五谷丰登。而且龙凤也是人们心中的祥兽瑞鸟，为一种祥瑞和吉祥的象征。此外啊，还有龙翔凤瑞，龟鹤麒麟，这个图案是一龟一鹤，传说中的龟是四灵之一，为甲虫之长，是长寿的象征，可兆吉凶。而这个鹤呢，则是一种仙禽，千年则变成苍，又两千岁则变黑，所谓玄鹤也。所以鹤常被认为是鸟中长寿的代表，龟鹤麒麟则寓有同享高寿之意。松鹤延年，图案呢是仙鹤和松树，松树被认为是百木之长，而松柏之有心也，贯四时而不改科异业。所以松不但象征长寿，也是有志有节的代表。松鹤延年则寓延年益寿或志节清高之意，亦有称松鹤同春。寿比南山，也叫寿山福海，或者是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诗经当中有如南山之寿这样的诗句，以山水松树或者是海水青山，借喻福长寿永之意。三星高寿，三星啊是三个老神仙，福星、禄星和寿星，或者是称福禄寿三星。传说呢，福星管祸福，禄星管富贵，寿星管生死。三星高照的图案呢，象征着幸福、富有和长寿。马上封侯，图案呢是一马上有一封一侯，这个侯啊象征侯爵的侯，也就是古时的高官，以马上封侯的寓意来表达一种立刻就要升腾的愿望。五福捧寿，图案是五只蝙蝠中间有一寿桃或一团，五福呢也就是五福，福气的福。人们认为五福分为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修好德，五曰考中命。五福捧寿寓意着有福长寿，当然了，还有很多象征美好的图案，大家有兴趣真的可以去研究一下。

聂隐娘是唐传奇中最著名的女刺客，一位有些传奇色彩的人物，而著名导演侯孝贤执导的电影《聂隐娘》更是让这位大唐的黑寡妇大受瞩目。这一时段略知一二，就跟大家说说这个女刺客。唐宪宗元和年间，魏帅和陈许节度使刘昌义关系不和睦，魏帅派隐娘刺杀刘昌义，刘昌义他能神算，隐娘刚辞别魏帅的时候他就知道他要来，便召集牙将，命令他们在隐娘来的时候那天早晨到城北。果然衙门的众将等来了隐娘，按正常礼节接待。隐娘说刘昌义果然是神人，不然的话怎么知道我要来呢，我愿见刘公。刘昌义来了，隐娘拜过后说，我很对不起你，真是罪该万死。这刘昌义说呀，不能这样说，各司其主，人之常情，我和魏帅没什么不一样的，我请你留在这里，不要有疑虑。一个多月后啊，隐娘对刘昌义说，魏帅不知道我在这住下了，肯定派人来，今天请你剪些头发，拿红绸布包好，送到魏帅枕前，表示我不回去了。刘昌义就照办了。到了四更天呀，隐娘回来对刘昌义说，送去信儿了，后天晚间呀，魏帅必定派京京儿来杀死我，还要取你的头，我们也要想办法杀了他，这个呀你不用忧愁。刘昌义是豁然大度，丝毫不畏惧。这天晚上烛光通明，半夜之后果然看见一红一白两个幡子互相击打，飘飘然的在床的四周转悠。过了一会儿啊，见一个人从空中跌下来，身子和头分开了，隐娘也出现了，把这京京儿的尸体拖到堂下，用药化成了水，连毛发都没剩。唐宪宗元和八年，刘昌义从陈许调到京师，隐娘不愿跟随去京城，他要游历山水，遍访圣贤。后来呢，渐渐不知道隐

0: 娘的去处。刘昌一死的时候，尹娘骑驴到了京师，在刘的灵堂前是痛哭不已。唐文宗开成年间，刘昌义的儿子刘纵任灵州刺史，在四川的栈道上遇见了尹娘，面貌啊还跟当年一样，彼此见面都很高兴。他跟刘纵说，你有大灾，你不应该到这里来，拿出一粒药让这刘纵吃下去。他说呀，来年你不要做官了，赶紧回洛阳去，我的药力只能保你一年免灾。这刘纵不太相信，送给尹娘一些绸缎，尹娘没有药，飘飘然而去。一年以后啊，刘纵不肯辞官，果然死在了灵州。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见过这个聂隐娘。这就是关于聂隐娘一段传说。
1: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白蛇传》呀，是一个在中国民间流传已久的美娘子呢，是人们心目当中美的化身。她美丽、坚贞、勇敢、善良，深得人们的喜爱。她不幸的遭遇啊，她对许仙的一往深情呀，以及她对人间幸福的执着追求，获得了人们由衷的同情和钦佩。可见白娘子啊，是一个近乎于完美的艺术形象，在中国文学戏曲史上流传千古。当代著名的作家梁晓声曾经说过，他说呀，白蛇传中的白娘子这一女性的形象，我认为呢，在人类艺术创造史上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戏曲白蛇传呢，历来都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不仅京剧剧种有白蛇传这出戏，像评剧呀、越剧呀、川剧呀、豫剧呀，好多兄弟剧种呢也都有这个戏，也都把这个戏呢当作自己经常上演的一些保留剧目。尽管这出戏啊已经有很长的一段历史了，但是真正使这出戏更加完美、更加富于观赏性，应当说是著名的剧作家田汉先生在1955年正式出版的《白蛇传》。田汉先生的《白蛇传》呢，剧情紧凑，不拖沓，细腻而且情深。可以说新编的《白蛇传》呢，把历来丑化白蛇形象这些内容呢，大刀阔斧的都删掉了，完全去掉了白蛇身上留有的一些个妖性，以肯定歌颂的笔触刻画了一个不恋仙界、对人间向往、追求真爱的白娘子的形象，使其性格上呢更加晶莹璀璨，赢得了观众由衷的喜爱。京剧《白蛇传》呢，基本是以田汉先生改编的这个演出本子为蓝本，共分游湖借伞、喜结良缘、酒后惊变、仙山稻草、水漫金山、河伯倒塔。那么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赵艳霞演唱《白蛇传》当中河伯的一段唱腔。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赵艳霞演唱的《白蛇传》当中的河伯一段唱腔。那么在原来老的《白蛇传》的剧本当中呢，还有两场戏在田汉先生出版的《白蛇传》当中被经略了。一场是以小青为主的武打戏《倒哭吟》，这段故事呢，大概是看过《白蛇传》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都熟悉，就是那个许仙呀，要开药店。药店呢，这个没有钱呐、啊，没有钱没法开呀、啊。结果这个小青呢，就把这个库银呐、啊，这个给盗了，资助许仙来开这个药店。结果惹怒了这个众仙，这个引起了一场征战。这就是盗库银的这个内容。那么另一折呢，就是以白蛇为主的祭塔。这折戏呢，就是也被删掉了。如果要是把这两折戏加到戏中呢，就加到这个全剧当中啊，无疑是一个晚会是容纳不下的，同时呢也显得拖沓。虽然田汉把这两场戏精炼掉了，但是呢这两场戏完全可以作为单折戏独立演出，一出是文戏，一出是武戏。因为在这两场戏里呢，都有前辈艺术家们精心编创的许多优美的武打舞蹈以及精美的唱腔和唱段，作为单纯的艺术欣赏完全可以有保留价值。那么单就祭塔来说，祭塔这段故事呢，主要说的是白蛇呢被法海压在了雷峰塔下以后，经过20年的这个押解吧，他的儿子许世林呢已经长大成人了，并且考取了状元，在小青的带领下呢来到雷峰塔下祭奠他的母亲。母子们见面以后呢，白娘子悲喜交加，向他的儿子许世林哭诉自己遭受的一切苦难。这就是祭塔的这段戏的内容。那么好，今天呀，我就请大家欣赏由郭公芳演唱的祭塔选段。

0: 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百丈竿头。百丈竿头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要继续努力，不断攀登高峰。百丈竿头也称百尺竿头。这则成语来源于宋释道元的《景德传登录》。宋朝时，长沙有位高僧，名叫景岑，号招贤大师。这位大师佛学造诣高深，时常到各地去传道讲经。一天，招贤大师应邀到一座佛寺的法堂上讲经，前来听讲的僧人很多，大师讲得深入浅出，娓娓动听，听的人深受感染。法堂内除了大师的声音外，一片寂静。招贤大师讲经完毕后，一名僧人站立起来向他行了一个礼，然后提了几个问题请求大师解答。大师还了礼，慢慢地作答起来。那僧人听到不懂处，又向大师提问，于是两个一问一答，气氛亲切自然。听讲的人发现他俩谈论的是有关佛教的最高境界十方世界的内容。为了说明十方世界究竟是怎么回事，招贤大师当场出示了一份记帖。所谓记帖，就是佛教中记载唱词的本子。但见大师指着上面的一段文字念唱道：百丈的竹竿并不算高，尚需更进一步，十方世界才算是真正的高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2: 江南招讨使周顺统带着3军人马来到了九江城外首战告捷，打了一个胜仗之后，这周顺命令全营将士喝酒庆功，前半夜庆功，后半夜敌军就来偷营了。开始是后营失火，接着是东营有人杀入，接着又有敌人化妆成宋军杀入营内。周顺几路人马都派出去了，就连在最贴身的这位郑孟雄也跟着出去迎战他们的元帅戈摩汉去了。中军帐里边就剩周顺一个人，忽然间在中军大帐之外来了一匹马，这个人跳下马来走入大帐，周顺定睛一瞧， 边走进来的正是那位公主哈修花。这件事情可是出乎周顺的预料之外。哈修花怎么来了？这公主哈修花别看当这个监军元帅，实际上他本身是巾帼英雄，深谙军事。今天白天不是打了一个败仗，但是败仗回城之后，这哈修花和他的元帅哥摩汗以及偏副将众都督就商议，他们全面分析敌我双方情势之后，哈修花做出这样一个决定：今夜偷营。他们认定宋军远路而来，沿途上求战心切，一旦和交趾国两军相见的时候，所以他们来势凶猛。这一战他们打胜了，胜了之后回营，他们必定要庆功。他们觉得交趾国的人马不堪一击，肯定今天晚上后半夜他们要睡个平安觉，我们就抓住他睡平安觉的这个机会去偷营劫寨。而且这个偷营劫寨跟一般的偷营劫寨不一样，他们安排了几道诈刑。自古用兵是兵不厌诈，他们这回一共是三道诈刑。第一道诈刑，后营放火；第二呢，佯装攻东营；第三，有一支队伍化妆成宋军潜入宋营。这三层足可以使宋军相信他们偷营就是这些。但是他有一个最重要一环，就是最后这一环，哈修花自己亲身带一队轻骑闯进宋营，直捣中军帐。擒贼擒王，捉蛇捉首啊，他想要把这位周顺周元帅给活捉了。当然了，他的心目当中知道的是陈元帅，到现在为止敌军也好朝内也好都知道陈景龙，不知道这位就是周顺。哈修花这个计策安排的比较缜密，所以后半夜行动起来之后就完全按照他的预计所行，一切都兑现了。后营失了火了，怎么失火了呢？一哨人马悄然行动，绕到后营，用那龙荒焰硝箭往着营中射，射起火了。这种龙荒焰硝箭一受摩擦自然起火，后营这一起火，宋营中先是开始救火，一阵大乱。接着从东营门一哨人马往里仰攻，为首的呢是他们交趾国的一位副都督。这一次仰攻引起宋营中军帐的注意，派兵遣将前去迎敌。紧接着他的元帅哥摩汗化妆成宋军将士的样子，开始从正面就杀进来了。由于宋军将士今天晚上放松了警惕，今天白天打了胜仗，心里边有些狂傲，所以就是哥摩汗非常顺利地冲进来。当他接近中营寨的时候，有人发现他，两军打起来了，这使周顺就更着急了。于是阮英等人就都出来了。阮英等人出来是几路接应，这位郑猛雄呢本应该是保护着周顺，郑猛雄跨马出来了，跟这位哥摩汗元帅两人动手交兵。郑猛雄自己本身又想着立功显示一下自己存在的价值，所以他把这位周顺呢就撂在中军帐没人管了。周顺开始也没想到这事情会如此严重，当哈修花在他大帐门口一出现的时候，周顺才意识到，哎呀，坏了，我今天中了敌军之计。这功夫哈修花一看中军帐里端坐着一人，看他的穿戴就知道他是军营中的主帅。这周顺身着武将的战袍，内挎一口宝剑。虽然周顺是文职官员，他挎着一口宝剑，这表示文官挂武衔。周顺这口宝剑那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但是周顺一看哈修花在他面前这一出现，周顺他也着了急了， 手抓剑柄，苍啷一下子抽剑出鞘。周顺双手把宝剑一合：“你是什么人？”周顺看起来是哈秀花的，还故意问了这么一句。哈秀花就看周顺双手一捧宝剑，就这架势，就知道他不会练。哈秀花心想：“这是天助我也，此行得成。”哈秀花拿着宝剑就走进来了：“我是谁？你不认识吗？我告诉你。”我就是交趾国的大公主哈修花，今天晚上到你宋营之内，我要请你进城，你跟我走。他往前一赶步，周顺双手一捧剑：“你别过来，你不要过来。”周顺这剑往前一扎，扎的一点劲都没有。他的剑往前一扎，哈修花拿这口宝剑，嘡啷往我一

0: 紧接着这剑照着周顺的脖子唰就抹过去了。
1: 他这话真要想杀周顺的话，这一剑就把周顺脑袋给砍下来。
0: 哈秋花不想杀周顺，他要要活的。
1: 这是宋朝的主将，把他要生擒活捉之后，这作用可就大。
0: 这宝剑照着周顺的脖子这么一抹，周顺一低头，哈秋花这剑从他头上漫过去，一抬腿，嘡的一下子，周顺就坐地下。周顺那剑也出了手了。哈秋花来到周顺的跟前，啪一薅他脖领，你给我起来吧你！他宝剑往周顺脖下干，跟我走。你要敢抄着肝掌，我这一剑就要你的命。周顺一看周围左近连一个自己手下人都没有，就连在营房里边那两个伺候周顺的兵卒都没在。伺候周顺的兵卒哪去了？这俩兵卒都让郑孟雄给叫走了。刚才郑孟雄要去出征啊，临时找不着兵卒，就近就划了那么20多个，其中也包括伺候周顺的这两个军卒。这么一来呢，周顺现在就成了光杆司令了。这阵哈秋花推搡着周顺来到大帐门一里，把周顺摁到那儿，掏出绳子来就给来个五花大绑。绑好了之后，他扯着周顺出了帐门，把他的桃红马往这么一牵，班安人等上马，把周顺往马鞍桥横着一带，宝剑入鞘，抬腿摘下这股绣龙刀，刀压周顺的脖下。哈秋花身后边有50名轻骑，这50名轻骑都是挑又挑选又选的精兵良将，保护着哈公主进来的。哈秋花这一得逞，告诉这50名轻骑队跟随我往外杀，说了一声往外杀，他一催马就往营外走。哈秋花这一走啊，那边有人就告诉那格摩汉了，撤了。这格摩汉一听说撤了，就知道哈公主一切顺利，已经把他们的主将给擒获。格摩汉听到这里，他虚砍一刀，秣马往下就拜。格摩汉往下这一拜，郑孟雄呢还以为自己得了胜了。郑孟雄双手一颤枪，哈哈，小子你往哪里跑？众三军跟随我追。说了一声跟随着追，郑孟雄催马就撵这格摩汉。他一撵格摩汉，他发现在格摩汉斜刺里旁边有一个女将，马恩球担着一个人。这阵周顺在马恩球担着还喊呢，他喊谁？他喊郑孟雄。郑孟雄这是周顺的内弟呀，一直是保护周顺的。周顺到这个时候了，眼看要被敌人给带走，要进九江城了，他能不喊吗？周顺这一喊郑孟雄，郑孟雄在马上这才看，哎呦，坏了，这怎么把我们的元帅让他给抓住了？弟兄们跟我去抢救元帅。郑孟雄这一说去抢救元帅，他催马奔着哈秋花去了。他一问哈秋花呢，这边格摩汉拨转马头，手中摆刀就迎战郑孟雄，他拦挡着他。这时候很多宋军将士也都知道主帅被擒了，有些个将士就往前拥，救这位主帅。他往前一拥啊，哈秋花把这个刀担在周顺的脖子上，哈秋花就高喊了一声，我告诉你们众宋军，你们哪个再敢往前进了一步，我就要你们主将的人头落地。这句话一说，有很多宋军还不敢往前冲了，心想万一要因为我们往前冲，他一刀把主帅给杀了，这我们本身也有罪呀，这怎么办呢？欲进不得，欲退不得，宋军们前前后后，这就叫进退维谷，没法办。郑孟雄呢此时可拼出死命去，就跟格摩汉动手，他恨不能的马上要了格摩汉的命，能追上哈秋花，能救下周顺。但是那个元帅格摩汉也不白给呀，跟郑孟雄是一边打一边退，眼瞅着他掩护着哈秋花就出了宋营，主帅被人家给劫持走了。这个功夫相继而来的就是交之国偷营的各路人马全都撤下去。当各路人马全都撤退之后，首先回到中军帐的就是副招讨阮英。阮英来到帐外下马之后，走进中军帐一看，啊，主帅没了。

0: 元帅呢？哪去了？啊？这阵郑梦熊啊，灰头土脸，垂头丧气，早已经下马之后，低着脑袋进了帐。
1: 傅兆陶，我有罪。
2: 什么？你有罪？我问你，招头是哪去了？元帅现在何处？
1: 元帅，元帅刚才已经被偷营的交趾国的公主哈修瓜把他给劫持走了。
2: 什么？这阮英一听这句话，就好像头顶上打了一个炸雷一样，当时我这猴眼睛就瞪起来。你说的这是真的吗？
1: 这不是假的，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2: 你干什么去了？我不让你在大营之中保护元帅吗？
1: 是，我听见他们那个元帅哥们汉乔装成我们宋军的模样闯到中军帐附近了。我也是为了保护元帅，所以我就离开了中军帐，我去跟他迎敌作战去了。结果我这一走，元帅这儿没人了。万没有想到他那哈秀花又过来了，哈秀花这一来就把元帅给劫持走了。
2: 我问你，中军帐左右那些个军卒呢？军卒在哪？
0: 中军帐左右这二十多个军卒都过来了，
1: 呼腾全跪那儿。
2: 傅兆陶，我们都在这儿。我问你们，你们刚才都干什么去了？啊？
1: 启禀傅兆陶，我们让郑将军带领着都去迎敌去。
2: 废物！你们跟他们去迎敌，把元帅留在中军帐去都不管了吗？啊？我问你们，哈秀花现在何处？
1: 已经劫持元帅，逃出咱们大营。回转九江了。
2: 啊，好啊，招桃石已经被敌人擒获了，那么现在我这个副招桃就临时代理兵权。阮英一屁股坐在正座，众将官你们都听着，现在各路的将官都回来了，中军帐两旁一站，一看阮英今天真急了，那脸都绿了，猴眼睛瞪刘元，白眼睛起红线，血贯瞳仁了。大伙有的也听到了，说主帅被人家给劫持走了，这还得了吗？新兵到此，头一战打了个胜仗，紧接着晚上主帅就丢了，这叫什么仗啊？所以众位将官谁也不言语，阮英在正面一坐，来，先把这二十来个中军帐伺候元帅的兵卒带来。这二十来个先后都跪着，
1: 是。傅兆陶，我们都在这儿。
2: 我问你们，哪个是伺候元帅端茶送水的？
1: 那两个端茶送水的军卒在这儿，
2: 我们俩是。你们两个是端茶送水的，谁让你们出征了啊？如果刚才哈秀华来的时候，你们两个在元帅周围附近的话，你们就可以及时给我们送一个信，哈秀华就不会把元帅给劫持走。你们两个端茶送水的，你们不在这端茶送水也跟着去出征，这就叫私离训地，私离训地，论律当斩。来，吞卡喽。是。两旁有人过来，把这两个端茶送水的军卒扯着就出了帐。这两个军卒口喊饶命，阮英这阵谁讲听也不能准了，到外边那俩砍了。我问你们，哪个是在帐外巡逻放哨的？
1: 巡逻放哨的
2: 八个，
1: 我们八个是巡逻放哨的，
2: 你们是在中军帐巡逻放哨，为什么也私立训地跟着郑梦熊去出征？
1: 我们郑将军让我们去，我们寻思敌军临近了，我们也应该去，
2: 这也叫违反军纪。来，这巡逻放哨的各打八十。是。说了一声各打八十，拽出去噼里啪啦打的爹妈直叫。阮英挨个的惩罚，最后一拍桌子，向兄郑猛兄孤灯跪上了。副长好，不在，你昨天晚上酒后误事，让你保护元帅大帐中失职，让我们的元帅被敌军劫掠而去，论律当斩。但是阮英马上想到了，这是元帅的亲戚，这是您内弟呀，来，先把他给我捆起来，听候处理。是。扯了就下去。阮英这一发猴脾气，周围人全害怕了。阮英又一拍桌子，唐铁牛。唐铁牛一听，哎，唐铁牛下一哆嗦。唐铁牛心想，今儿猴是发脾气了，往常谁也没见过猴发这样的脾气，
0: 可是今天喊我怎么的了？我也没错呀。唐铁牛赶忙跪下了，副长堂在，
2: 我命令你带领300军卒，四营门观察，加岗布哨，以防交趾国再来偷羊，不得有误。
0: 是。唐铁牛站起来之后往外走着，心里想，就这个事儿何必发这么大的火啊，看到这脾气起来之后先下不来了。唐铁牛出去带领着宋军去查哨去了。这阵反应把自己的激动的心情平静了平静。
2: 众位将官，今天晚上这件事情不得妄为扩散。军营之中有知道的就算知道了，没有知道的再不要往外讲了，听见没有？众位将官连连点头。本营说，四哥你留下，余者去可休息去吧，今天晚上要提高警惕，严防敌人再来骚扰。众将官全都撤了，阮英就不嘱托。大家伙心里也合计呢，这回主帅没了怎么办，谁也睡不了安稳觉。阮英把徐文彪留下了，留下徐文彪，他跟徐文彪商议明天怎么办呢，我们这个仗还是打还是不打。徐文彪那毕竟是读过兵书的人，徐文彪跟阮英一商量，徐文彪说，先帝，这件事情你不要惊慌也不要激动，既然是招讨使已经被敌人给劫持去了，那么你这个副招讨使就必然应该执掌军中将令，如果说军中一日无帅，军心必然涣散，你这个副招讨使掌握军中将令之后，你还得支撑起来，使千军万马能有这个主心骨。明天立即修一道本章，把这个本章加急的快折子送往东京汴梁，向当今圣上禀报。再一个呢，你这个副招讨使一定要想尽千方百计得把这招讨使救出来。阮英说，他把周顺弄到城里边去之后，我们怎么能救他呢？徐文彪说，总还是有计策的，只要我们认真的深想，在这种情况之下千千万万切忌盲动，如果说你要贸然行动，恐怕正中敌军之计。白英说，好吧，我现在绝不会贸然行动，我不动则已，一动必有成功。哎，你先睡觉吧，有什么事儿咱们明天再说。阮英说，我能睡得着吗？四哥你想想，我哎呀，我这个副招讨我也有罪责呀，我不应该离开他。本来周顺是个文官，可是敌人这一偷营，我就以为他们是真正从外边往里打这样偷营的，我万万没有想到他们使用了这样一种招数。看来你我弟兄还是用兵没有经验的，这就叫中了人家的计了。不要着急，咱们慢慢的想办法。徐文彪就劝慰阮英，一直劝慰到天亮。刚劝到大天亮的功夫，有军士望着来禀报，启禀副招讨使，兵部府里边派的押粮官押运的粮草已经来到。阮英一听，马上吩咐让押粮官把粮草安插在后营。这个押粮官是随后来的，兵部府的兵部司马童贯派遣来的。粮草安插到后营，最后押粮官来到中军帐来见阮英。见阮英的时候，他还提到要见见陈元帅。阮英告诉他，陈元帅到这儿来水土不服，卧病在帐，

0: 阮英想，这个鸭梁关是兵部府来的，跟潼关是一市，潼关跟我们小八义弟兄，这都是对立面。我要是把这个消息一告诉他，他转身回去一复命，我正式的公文没到，他这小道消息先回去了，不定在朝中闹成什么样子。所以他没跟他讲主帅已经被人家劫持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

0: 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呀，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4: 阮英想，这个压连官是兵部府来的，跟童贯是一事，我要是把这个消息一告诉他，他转身回去一复命，不定在朝中闹成什么样子。这压连官接到了阮英的回条之后，他走了。走了之后到了中午了，阮英这个情绪基本是恢复正常了，他也比较冷静了。阮英想，为今之计怎么办呢？还像昨天一样，告诉今天众位全营将士，敌军来投营，我们昨天晚上把他全部打退，这又是一个胜利。今天中午还有大牌酒宴，我们的压连官已经把粮草送到了，现在我们是兵精粮足，何愁交趾谷的军卒不败？阮英向全营之中发布这样的命令，这是鼓舞士气。当然了，军营中呢，也有的士卒昨天晚上看到主帅被擒的，但是这些士卒们毕竟是少数，他们也不敢扩散。于是今天中午全营中继续还大排宴宴。别看大排宴宴，阮英已经告诉众位弟兄了，分几路领人马，四营门严加看守，预防敌人偷袭。可是九江城里的敌人呢，黯然不动。中午饭吃完了之后，阮英回到了中军大帐，刚坐下就觉得这肚子有点疼。阮英觉得得上厕所方便方便。阮英刚上厕所之后，唐铁牛就说了，不行，我这肚子受不了。阮英一看这怎么的了，紧接着全营将士相继都传来了消息，闹肚子里能有50%以上。阮英纳闷了，说这怎么回事啊？阮英马上吩咐徐文彪，四哥，你快到伙房里边去调查调查，出了什么事儿？徐文彪到外边一调查一了解，转身回来提了一个米口袋来到阮英的跟前。副招讨，瞧见没有，这是压粮官送来的粮食，这粮食都是发霉变质的。今天呢，满营中犒赏三军，大家伙就吃的是这样的饭，这样的饭吃完之后，所以有很多人都闹了肚子。阮英一瞧这粮食，一闻，这就是兵部府给咱们送来的军粮吗？啊！阮英心想：好啊，童贯的童贯，你这招够狠的。俗话讲，功高莫过旧驾，技毒莫过绝粮。你现在不叫绝粮，你把粮食给我们送了，都送那些不能吃的粮食，这我们能打仗吗？我们千军万马吃了这点粮食都闹肚子，疆场上还能有战斗力吗？我们是不打自败。

0: 阮英揍的劲儿，他硬是气。好，这叫福不双降，祸不单行。元帅被人劫持走了，现在军营之中粮草也没了，这就等于没有一样了。这怎么办？徐文彪众位弟兄跟阮英一块商议。为今之计，我们得把这个事情尽快的报告朝纲，让当今圣上知道。
1: 让圣上找兵部府的通关，追查责任，究竟谁办的这件事？这粮食是从哪儿和聚集的？为什么送了些发霉的粮食到前线上来？这本身就有点投敌误国。
0: 阮英说：“对，必须写一道本章，派一个人专程到东京汴梁去一趟。到东京汴梁，必须得直接见到皇帝，在皇帝面前陈述实情。”
1: 谁能去？派谁去呢？徐文彪在旁边说：“这件事情，我看就派三哥去吧。”唐显灵一听，这事让我去，那能行吗？我拙嘴笨腮的，怕说不好。
0: 阮英抬头看了看他，三哥，我看这件事情，除了你没有别人了，你并不是拙嘴笨腮，你是一个有福之人呐。
1: 没有别的，我阮英拜托三哥了，你回趟朝吧，怎么样？唐内妞说行，副长他派我去，我能不去吗？咱们还是师兄弟儿，老朋友有交情。不过我回朝去到皇帝面前陈述此事，那么现在他压的这些粮食咱们都不能用了，这么多的将士们都吃什么呀？啊？
0: 阮英说：“这个，您就甭管了，你走之后，我马上让我们的全营众位将士，各营之中抽出一部分人来，到四面八方去催粮运草。附近的州省府县、地方官员，让他们火速给我集中粮食，往这送，以解急需。不过唐三哥，你此去东京也要快一点。” 让他们尽快的把第二批粮食送来。那你放心，我知道牵线，十万火急，我一定要快一点。冲这手呢，我还要化妆而行。您怎么走，我不管了，马上行动吧。唐铁牛立时回到自己大帐，自个儿经过了一番化妆。他为什么化妆啊？唐铁牛心眼多，他想的也多，心想我这一路之上回转东京汴梁，到了东京城。 万一让兵部府的人发现我呢？我皇上还没见着呢，他们谁再把我给害了？我化妆成平民百姓的模样，我先奔丞相府找李刚，或到八王府找王家千岁，让八王和丞相他们给我做了主，领着我去见皇上，这才能行。唐铁牛打扮成平常百姓的模样，好像一个长途贩运的客商。
1: 头上戴着一顶方巾，身上穿着一件灰袍，腰中系着一个蓝布搭包，足下蹬着一双麻鞋，鞋背着一个包裹，来到中军帐一见阮英。阮英一看唐三哥这身打扮呐，还倒也不错。一路之上你可多加小心，兵器带着没有？带着呢，就在我这灰布袍的里头盖着呢。 你唐三哥一般来讲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别说路上没有什么山高水矮，即使有个马高凳短，我也能够应付。阮英说：“三哥，我现在已经把公文写好，你带在身上，要亲自面呈当今圣上。”阮英把写好的公文就交给了唐铁牛，又对唐铁牛进行了一番嘱咐，然后。 唐铁牛就要上路了，阮英把徐文彪叫过来，告诉徐文彪，把那发霉的粮食你装一小口袋，交给唐三哥带去，用这食物向当今圣上说明真情。徐文彪去不多时，弄了一小口袋发霉的粮食交给唐铁牛了。唐铁牛把这发霉的粮食打到自己随身携带的那包裹之中。 收拾完了之后，唐铁牛告辞了阮英，来到了大帐之外，让人牵过一匹马来。 唐铁牛骑在了马上，告别了阮英众位弟兄，他自己悄然的就出了后营门，直奔东京汴梁而来。唐铁牛马上加鞭，这匹马非常快，咔咔咔咔咔咔咔咔，这一气儿就把这马跑出汗，跑得眼看着日已偏西，唐铁牛把这个马缰绳一裸，让马的速度就慢下来，让这马小跑，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使这匹马恢复体力。前面看着有一片树林，唐铁牛一看，再往前走不远处望见一片村庄，心想我今天先在树林边上歇一会儿，让这马也缓缓劲儿，然后我进村找个店房再住下。唐铁牛由打马上就下来，把这匹马往树上一拴，拴好了之后在树林边上找了一块卧牛石，唐三爷就坐下。哎呀，这一气儿跑得可不近，这匹马脚力不错，好好喘点匀溜气儿，马呀你也在这缓缓劲儿啊，咱们俩是一路的伴儿呢。唐铁牛正在这坐着，忽然间一看，在旁边有个岔道，也来了一匹马。这匹马翻蹄板亮掌钉，小跑漫步，走得非常的匀称。马上坐着一个人，唐铁牛开始并没注意，可是这个人马到树林边上，他也把缰绳带住了。吁，马上这个人翻身下来，唐铁牛这才定睛仔细观瞧，一看马上下来这个人呢，年约40多岁，头上戴着一顶儒巾，身上穿了一件蓝衫，腰里系着双穗丝绦，足下蹬着云子鞋，长得这个脸长四方脸，瘪太阳穴颧骨有点高，勾鼻子薄嘴唇，三绺短髯。此人走到唐铁牛的跟前，抱腕拱手，深施一礼，请问这位客商奔东京汴梁怎么走啊？
2: 哎，东京汴梁就顺这道走，您是干什么的？
3: 哦，我是教书的。那么您是干什么的？
2: 我是做买卖的。您是哪儿的？
3: 我是鄱阳湖的，白杨村的教书之人，我叫杨佩。您呢？
2: 我是景德镇的，倒腾瓷器的，我姓牛，叫牛唐。唐铁牛他把这个字儿倒过来了，他这么一说，就和这个杨佩就说了，
3: 哦，原来是牛老弟，你到哪里去呀？
2: 我呀上东京汴梁。您这也是上东京汴梁啊？
3: 对对对，我第一次上东京，不熟悉路程，我跟您搭伴同行，您可愿意吗？
2: 哎，唐铁牛心想，我不愿意跟别人走伴，但是瞅这个人像个教书的，找个伴也好，旅途之上省得寂寞，没事聊一聊谈一谈倒也行。
4: 好吗？既然这样的话呢，那咱们两个就一路同行，你跟我一块儿走，我在这歇会儿，是不是你也歇会儿？
1: 好。当时这位杨老师下了马，在旁边也坐下歇了一会儿，歇了会儿之后，两人一起上路，往前不远就到了一个村镇，到这个村镇里边就住了店。住了店，两人呢虽然是住的两间房，但是吃晚饭的时候，这杨佩杨老师主动的把唐铁牛请到他那屋去了，他要请客，请唐铁牛喝酒。唐铁牛这阵心里边增加着戒心，他想把这一路之上少要贪杯，多要享事，万一要因为喝酒耽误了事儿，前提上千军万马等着我回朝送信，第二路催粮呢，那可就了不得了。唐铁牛跟这位杨先生在一起喝了一顿酒，从感情上来讲呢，就又近了一步。第二天早晨起来，两人共同乘马又继续赶路，整整的走了一天， 中午饭呢是在路上打的尖。

0: 走到了下午的时候，前面这个路啊，越走可越显得冷清了。两旁边树木渐多，当中间是行人渐少。走着走着，前一看后一望，没有走道了，就剩唐铁牛跟这位杨老师两人并马而行。这杨佩坐在马上，直犯嘀咕：“哎呀，牛老弟。”这个地方幸亏咱们两个结伴而行啊，要不然的话，说不定有什么盗寇贼匪出现。
1: 嗨，要该出现的他也就出现了，要不出现的就一个人走他也不出现。
0: 唐铁牛这句话刚说到这儿，就看在前边树林子里边一声虎哨响，蹭蹭蹭蹭，蹦出四五个来，各执单刀，站住，别走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栽此树给我留下买了财，如果不把钱留下，把刀一摆，砍脑袋。这句话说出来之后，这杨佩当时就吓得一哆嗦。哎呀，你看说贼贼就到了。这杨佩在马上一报案：“几位，我们两个人没有钱呐，他是做小买卖的，我是一个穷教书的，我们身上带的这几个钱，这是盘船路费，你们要劫走了之后，我们就没法往前去了。几位，求你们高抬贵手，让我们过去吧。”
1: 这几个劫道的把刀一横，哈哈哈哈，我对你高抬贵手，再来一个高抬贵手，我们吃什么呀？啊，你身上没钱，把衣裳给我留下，把马给我撂下，这不都是钱吗？啊，非得骑马吗？不行不行吗？啊，把马要撂下，那我们得什么时候走到东京汴梁？我们不管，快点，少废话。
0: 旁边那两个小子提溜刀就过来了，
1: 唐铁牛在马上坐着，一动没动，非常自若。唐铁牛心想：我看到了，这是几个毛贼草寇。我是莫凡山大寨主，手底下曾经拥有过200多楼兵呢。啊！我一瞅他们这个架势啊，这都是攒鸡毛凑胆子临时划拉的一块儿，在这吓唬人的，我给他们点厉害。唐铁牛，慢着。唐铁牛这蛤蟆嗓子也大，这么一喊，往前走的这两个贼就站住了。啊，怎么着，你小子还不服吗？
2: 不是不服，我告诉你们，咱们都是合字的，用不着整这个啊，闪个道让我们过去。
0: 他说合字的是说了句行话，合字的就是绿林中黑话，那意思我也是干这个的，咱们都是江湖上的人。可是这几个劫道你根本就没信唐铁牛这句话。刚才那位杨先生说了，他是做小买卖的，所以这几个劫道一听就乐了。哈哈，小子你还懂得合字的啊，我们是海字的，少给我弄这套，你不就是个做小买卖的吗？你这小子身上一定带着钱呢，下来。
1: 非让我下去呢我就下去。
0: 唐铁牛又打马上一甩蹬，腾他蹦下来，一撩这灰袍，又打后边棒槌嘚就摘下来，一对铁棒槌手中一拿，
1: 要劫我的钱行，当当，得剩了我这对铁棒槌，剩不了的话，咱们说不定谁劫谁呢。
0: 哟，这几个小子互相一看，这个还是横茬啊，这做什么小买卖的，怎么屁股后边挂一对棒槌，准是卖布的，卖布的没事洗那布得拿棒槌锤，拿棒槌锤那是老娘们锤啊，也没有老爷们锤的啊。不管他是干什么的，先给他点厉害尝尝。有一个小子往前一纵身，一摆单刀，唰，照唐铁牛一刀就砍下来。唐铁牛往旁边坐井藏头一转，拿着棒槌一打，他那刀背弹啊，这刀就出了手了。唐铁牛往前一纵身，天灵盖，说了声天灵盖，奔他脑袋这么一打，这小子往旁边一缩脖子，紧接着唐铁牛脚一落地，怀子骨咔第二下就打上了，怀子骨碰上铁棒槌，当时这小子就坐地下，那个一抱刀奔着唐铁牛这么一抓，唐铁这手棒槌棒子一开。

0: 长颈牛在后边就撵，哪跑小子，今天我非得把你们的裤子都扒下来不可，扔蹦蹦两蹦，把那仨撵走了，那俩负伤的也都跑了。长颈牛转身行回来，哎，来的太少了，不够一锅。这杨佩杨先生一看，哎呀，牛老弟，你是高人呐！
1: 嗨，不高，才30多，高什么高啊？哎，行了，把他们撵走了，咱俩继续赶路。
0: 唐铁牛搬儿认灯上了马，俩腿一较劲，这匹马咔咔咔咔咔咔咔咔继续往前走。这杨佩杨老师在这马上就跟唐铁牛说：“哎呀，牛老弟，万万没有想到你有这么好的功夫啊！”你这个做买卖的怎么学这么一身好武艺呢？
1: 嗨，我爹呀当初好武，我从小呢就跟我爹学过那么三脚猫四门斗的那么两下子，这两下子万没想到还用上了，大用场排不上，像这个三个五个的毛子儿啊，有打道上出来呀，保证能把他撵跑喽，这你就放心。
0: 好好，这是苍天保佑，让我跟你一路同行。
1: 嗯，你挺有福气。
0: 两人走着又住了店，这回住店之后，这杨佩特意把唐铁牛请到他的屋里，摆上一桌酒席。这桌酒席比昨天晚上的店房里面那桌酒席丰盛得多。唐铁牛一看，这是要干什么呀？热情款待款待我。唐铁牛也不客气，坐下。
1: 哎，我说杨老师，你置办这么多酒菜什么意思啊？
2: 牛老弟，我今天想好好的请你吃顿饭，我想跟你近乎近乎。
1: 近乎近乎？咱俩怎么近乎啊？咱俩够近乎的了，晚上住店住在一块儿，白天走路走到一起，碰见贼咱们两个生死与共，一块跟他玩命，这还不行吗？
2: 不，我想这一路上我很多地方得要借助于你呀。
0: 看来这中原大国做贼的比较多呀。
1: 啊，
0: 嗯，唐铁牛听他说这句话，心里边当时转了个够，这中原大国做贼的比较多，怎么这中原大国，你不是中原大国人吗？好像他是外来的一样。这唐铁牛眼里可不揉沙子，但是唐铁牛又一琢磨，也许这个人说话就是个毛病，没当回事儿。
1: 哎，是，现在这就叫皇上无府民遭难，当今圣上整天花天酒地，不管百姓死活，百姓不能生存，这就抢劫呗，这不就这么回事儿？
0: 是啊，正因为这一路上风险太多，我借助您历练的地方就更多了，我想咱们两个近乎近乎，跟你结拜为弟兄，不知牛老弟意下如何？
3: 咱们下次再说。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1: 还有相声、戏曲。
2: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呀，你有福了。
1: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0: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1: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1: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2: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

0: 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1: 我一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呀，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2: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3: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于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4: 我脑梗啊都三年了，在床上躺了三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下来了。
5: 因为我用

0: 路上了鱼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1: 选择了鱼一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2: 堂青麻重木难移，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鱼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3: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鱼一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去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药效提高50倍以上，研制出鱼一堂麻木一号，各种止麻去木的好药，君臣佐使天衣无缝的配合，充分发挥药效的极致，真正做到一药双绝。鱼一堂麻木一号一次见效，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已快速康复百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推崇，被指定治麻防瘫一号用药。鱼一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鱼一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介绍的呀，麻木一号，很多人呐，称我是国内治麻去木第一人。

面对这样的称号啊，说实话啊，我这一大把年纪了，第一不第一的那算不得什么，是吧？但是呢，能让大家伙啊能够用上这个麻木一号，能把大家伙呀这个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这个麻木病症彻底解决了，而且呢能够让这样的人呢远离致畸致残这样的风险，哎呀，这比什么都强，是不是？哎，我这老头子都土埋大半截了啊，你说戴的高帽有啥用啊？没用啊，就是想实打实的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特别是咱们很多麻木病患者，我知道啊啊，过去啊因为缺乏专业用药啊，说想治吧想治，但是呢求医无门，求药无果啊。你看几个月前我就接到过来自咱们大连的这么一个患者打来的电话啊，这个患者呢他姓楚啊，是大连棒槌岛的一个普通农民，是干啥呀？这也不会干别的啊，哎，就是呀、啊、下海捞海参挣钱多啊，说就干这个吧。年轻的时候呀、啊、哎，一个人需要养活一大家子，家里俩儿子，你得张罗给娶媳妇儿啊，是不是？哎呀，所以说呀，千斤重担一人来扛啊。这个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咱们平时啊说这个图健康啊啊买的那个海参啊，那都是像这样的人呢、啊、一根一根的从这个海底底啊捞上来的，而且呢一下子就得深的海底几十米深，在这种高压力的作用下啊，而且呢越往里呀、啊、这个海底这个海水越发的刺骨冰凉，特别这个海参这东西，你说它也乖啊，它就愿意生长在这个凉水当中，是吧？啊，你热的它还不行啊，所以说呀，在这种环境下呀，寒凉彻骨，再加上高压力，这个寒邪呀，特别容易侵犯人体。虽然说每次都要穿着厚厚的防护潜水服啊，但是啊，这个每一次作业不能超过20分钟啊，而且呢这个每一次下去再一上来，你再看吧，小伙子冻的都是嘴唇发紫直哆嗦呀。现在呀干这行的人越来越少了，特别是年轻人越来越少了啊，大部分呢都是啊中年人，甚至呢中老年啊，说这些人不知道危险吗？是吧？不知道苦吗？不是啊，你就这个老楚来说，两个孩子长大了，但是啊他不希望让他的孩子啊也干这样的工作，因为他知道每一次的下海就面临着生命的危险，而且呢这些年来这个身体上的病痛是越来越重啊，特别是这个肢体的这个麻木情况是越来越重。这早些年呢身上凉冷啊，说这个上岸以后啊烤会火，哎，这就好了，这就没事了。这个慢慢的呀就不行了啊，这怎么烤怎么暖，第一身上啊热不透，第二呢他就发现呢这个绑缝啊胯骨弯啊胯骨轴这地方啊就是老是有那么一片麻麻木木的，始终就好不了。

而且呢，越是随着年龄增长，干的时间越长，现在啊，这个麻木已经越来越扩散了，也因为这样的话呢，手脚也开始变得不灵活了，这个原来啊，下去一次能捞十几二十斤海参上来，现在下去一次呀，也就能捞个几斤上来，眼看着呢，这个挣的钱也越来越少，是吧？这个老楚也想啊，现在孩子也大了，说干点什么也比干这个强，我不想让我孩子还干这个，我这是没办法啊，什么时候到我真干不动了，我也就不干了，那有的娘的那就不治没治过吗？太治过了，什么烤电的，什么打封闭呀，针灸拔罐理疗啊，说但凡能想的办法全都想过了。最后呀，医生给一个话，说你这个情况呀，就是这个寒凉透骨入髓，已经损伤神经了，这个神经已经受损了，没有办法，到目前来讲没有什么好办法啊，所以说呢，只能是眼瞅着病症的存在，就在这个一天一天加重，就在这个麻木病症啊已经严重影响着老楚的生活啊，甚至呢走路啊出门上街越来越困难，就在这个时候听到咱们节目啊，这个老楚给我打了电话啊，说这个张老师啊，人家都说你是治麻去木第一人，你快给我治治去吧啊，我这个毛病看了那么多的专家，找了那么多的大医院啊，这沈阳那个妇孺医院那没少去，那大连医院都跑个遍啊，给我拿过来开的无外乎就是一些个啊什么甲钴胺呐啊什么活血药啊等等等等，也就是这些药啊，我算是看明白了啊，你挂再好的专家号拿过来的药都是一样的啊，我这样的药我都吃了几年十几年了，那药好不好能不能治病我心里没数吗？啊，您说是家传的药，你快给我看看吧。啊，那么了解了老楚的情况以后，我拍着胸脯我跟他讲，我说你那个毛病啊，只要用上麻木一号，我完全有把握能给你治好治彻底啊，因为这个病症呢就属于典型的呀寒邪太重啊，寒凝经脉，造成的经脉严重淤阻啊，这个经脉我们何大以前讲过呀，它要是淤堵的浅啊，咱们表现为的是什么呀，表现为的是腿疼腰疼胳膊疼啊，这次出现的不通则痛的现象，这要是淤堵的深呢，那可就不是疼了，而是又麻又木又沉这种症状。有的讲那张老师那为啥不疼了呀，为啥不疼了，不知道疼了啊，麻木的太深了，神经严重受损，神经根受限，这个时候啊已经不知道疼了。你问问那些个得过脑中风的人，你问问那些个啊说这个腰椎受过外伤摔了蹲了啊大小便失禁下肢瘫痪的病人，你掐他一下，你问问他知道疼不，根本就不知道疼，神经都不能够把电信号上下传递了，感觉感知到这儿就已经给断了通路了，他怎么能知道疼啊，是不是？所以说呀，咱们才有这个疼轻麻重木难移，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句话。现在这个麻木一号呀，经过了现代超微纳米技术的中药提纯，药物分子小于50道尔顿，吸收特别快，药劲特别大啊，所以现在在临床应用当中，一天使用下来麻木症状减轻，这样的大
有人在，我有十足的信心和把握。那除此之外呢，咱们这个地黄方啊，它可以呀、啊、持续的去营养和修复受损的神经根。那么现在呢，咱们通过科学的提取，从麻木一号当中啊提取出来的神经联络肽，是世界上目前唯一的一个正式公认认可能够修复啊神经鞘、神经髓、神经元的药物药效成分啊。可能好多人听到这都不理解，说什么叫神经鞘、神经元、神经髓啊？我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也经常念叨，但是不见得人人都知道啊。这个神经啊，我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神经就和咱们现实生活当中的那个电缆是一样的，外表啊有一层鞘膜，你就跟那电缆，你看外皮都得厚厚的一层，起到的是保护里边重要组织结构的这样一个作用。神经的鞘膜一旦受损，你就会有这种触电般的感觉啊。有的时候咱们老百姓讲，比如说最简单的胳膊上啊，胳膊肘内侧有个麻筋，这是神经最表露的部位，咱们用手一摁或者不小心一蹭，抽了一下，一股串电的感觉，对不对？这就是神经鞘啊轻微受到刺激以后的感觉。那你想啊，当你要是感觉到这种触电感啊放射状这种情况的，那就说明你这个神经鞘受损了。一旦神经外边这个鞘受损以后，持续发展影响到里边的神经髓啊，就是影响到里边的电线了、电缆了，影响到上下电信号的传递，这个时候呀就会出现麻木这种现象，同时就会伴有感觉的减退和失灵啊，比如说痛觉减退啊，闻觉减退呀、啊，啊，不知道凉不知道疼啊，扎一下不知道啊，是不是？哎，还有的呢，神经的控制症状出问题啊。你比如说呀，我们有的人有面瘫、有中风后遗症的人有这种体会啊，说这个瘫的这半拉脸呢，他不出汗啊，他大夏天他都不出汗。健康的这一侧身体啊，那汗流的哗哗的，得病的这一侧一点汗没有啊，甚至摸上去啊皮肤的温度还都比较低啊，这就是神经的控制能力下降啊。再严重的呢，就会出现呢肌肉不能够受控制，这个腿抬就沉啊，这胳膊也沉，这个手拿东西也攥不住。你像这个老楚十几二十年的老病根啊，他最后就发展到这种严重程度，这腿迈不起来，这个手也不利索，不利索啊。到后来呀，只有说呀通过修复神经，只有说呀麻木一号才是他最后的康复希望。为什么之前啊到了那么多大医院，用了很多的所谓的能够治神经的啊，什么甲钴胺呐、维生素啊、各种各样的药物啊，啊，到后来怎么都不管用了，就是因为他的病症深、病症重了，里边的这个电线、电缆已经濒于断裂了。这个时候呀，只有麻木一号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能够把濒于断裂的神经能够给你重新连接修复起来啊。当听了我的这个一番话，这老楚啊终于又有了康复的信心了。但是呢，他心里边啊也是有疑虑，这么多年了，这么重了啊，是能说治就能治好的吗？不行我试试吧。就这样啊，就先试用了两盒，嘿呀，真是正所谓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麻木一号是专病专治，专门用于治疗麻木病的特效药物。这个老楚用上第二天就迫不及待的给我打电话啊，说张老师，哎呀，这么多年用上去这腿越麻越来越沉越来越

0: 的木没感觉的，这用上一天，这就开始有效果有感觉了。哎呀，不愧您这是麻木一号啊，我早点用，我这早就应该能好啊。哎，一下子就有了信心了，为啥有效果了啊？等把这一个疗程用下去以后啊，给我打来电话说现在呀，说这个腿脚活动已经比过去啊大幅度增加，灵活多了啊。同时我告诫他，你这个时候呀尽量还是呀少下海啊，你这工作你得少做，是吧？他说我现在呀我也想开了，孩子都大了啊，我呀只要是腿脚能回来能生活自理，这工作我不干了，我找个下夜的我干啥，我平平安安的，是吧？钱少点少点，平安就好啊。我说那就对了，等他用完四个疗程全疗程药啊，最后给我打个电话啊，还给我同时呢邮寄了一张照片啊，就是这老楚啊自己个儿在他们当地已经啊参加了骑行队啊，不光是腿好了，还爱骑行，骑自行车。哎呀，告诉我呀，现在呢每天骑行十几二十公里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说现在的生活已经大不跟过去来讲已经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大改变大变样啊。所以呢我每天在节目当中，我就是希望能够让那些个还在迷茫当中黑在黑暗当中的这部分患者找到康复的光明。那么现在呢咱们麻木一号啊，作为国家防麻治瘫专项康复工程的一号用药得到了专项资金的补助，现在只需要半价啊就可以用上药啊，这样的话帮助大家极大的减轻经济开支，家庭困难的啊，因为麻木病丧失工作丧失生活能力的这部分人群，我要让大家呢也能用得上也能治得起。但是现在呢所剩名额可是不多了啊，眼瞅着名额快要用完，最后一点名额用完活动马上就要结束，想享受半价政策，想用上专病专治的治麻去木第一药麻木一号治好多年老病症的，你现在抓紧打电话，每天我们给15个名额，大家现在就可以来申请名额，先定先得。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张老师吗？
0: 哎你好，是我，你好啊。
2: 哎呀张老师你好啊。哎呀，跟你可想跟你通上这电话了，这不我急够呛，
0: 急够呛啊！干什么事这么着急呀、
2: 啊？哎呀，张老师啊、
0: 嗯，
2: 我今天打电话向你汇报好消息来了。
0: 哦、汇报什么好消息呀、
2: 啊？啊，我跟你说，这个麻木一号啊，
0: 啊，
2: 哎呀，我现在用的可好了，我这两天呢、啊，我就想给你打电话，可是怎么打也打不进，你这电话是太难打了。
0: 对，因为咱们麻木一号填补了国内治麻去木的治疗空白，很多过去啊有这样的症状但是没有好药的患者，通过用药或者说呢听到周围的亲戚啊朋友啊邻居啊人家用的挺好，都来打来电话去咨询、嗯、去反馈，所以咱们这个电话就特别热啊。
2: 哎是哎呀，我跟您说啊张老师啊、
0: 嗯、
2: 我家那是辽宁沈阳和平区的，
0: 沈阳和平区的、
2: 哎是我跟你打电话，首先我得谢谢你，但还得谢谢这个麻木一号啊，
0: 是吧？哎，这样啊，
2: 嗯、这
0: 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嗯、客气的话呀不用多说，咱捞干的啊、您是什么情况用的咱们这个麻木一号？现在恢复的怎么样、我最想了解这个事儿、
2: 谢哈，
0: 哎，
2: 张老师，我这当初我听说这个在这个麻木一号是专治麻木的，而且是国药准字的。
0: 那他必须得是国药准字啊、那你现在干啥你不得通过国家严格检测标准认可吗？ 是不是那
2: 是、
0: 这个效果不能光凭我说呀、那样光凭说那不成了自吹自擂了吗？对不对？
2: 是
0: 药必须得是国药准字、得到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经过严格三期临床验证啊，

0: 糖尿病并发的问题。
1: 哎、
0: 嗯，
1: 哎，那这。身上就像那个蚂蚁走似那种感觉，又麻又木啊，这手拿东西都拿不住，这杯子你就拿拿就傻了，根本就自己到最重的时候根本那杯子都拿不了啊。
0: 对，没错、
1: 哎、
0: 因为实际上麻木病啊、嗯、它是属于神经的问题。为什么说麻木病不好治、
1: 哎、
0: 比疼痛病要难治得多呢？疼痛病实际上是筋膜肌肉方面的问题，它比较表浅。
1: 嗯
0: 啊，麻木病属于神经上的毛病，过去也确实缺乏神经的专业用药，
1: 嗯、
0: 所以说呢，
1: 是
0: 这个麻木不光是会存在这种感觉，最重要的神经受损、功能下降啊，就会出现呢，像您说的，抓、拿、握、举、行、走、
1: 嗯、
0: 这些，运动功能一点点的就要下降了，对吧？
1: 对，
0: 严重的、
1: 哎、
0: 这个手不能动了，腿不能迈了。
1: 嗯，
0: 那不就是残疾瘫痪了吗、
1: 哎、
0: 对不对？
1: 就是
0: 啊，
1: 哎
0: 哎，
1: 完了我还有那个腰间盘那个突出那个麻木，哎呀，
0: 啊啊啊，腰间盘
1: 那腰啊，手脚都那还有坐骨神经麻木、
0: 嗯、
1: 那手脚都不好使，拿不住那两腿那麻的，走道都走不了，沉像那个对一个铅坠子似的，那么是屁股蛋那麻疼啊。哎呀，这腰像绑块大木头板子似的。
0: 哎，对。
1: 哎呀，那厉害的时候，我连翻身都翻不了啊！那都老伴儿都孩子拽着才能起来。
0: 对。
1: 哎呀，就有时候都像那，就像过电酥酥的。哎呀。
0: 没错啊。
1: 我现
0: 这个糖尿病并发症并发的，这叫末梢神经炎啊。糖尿病并发的末梢神经炎呢，多以像这个手脚肢体末端为主。说为啥呀？因为这是这个血液循环最不好的地方嘛，这个代谢的垃圾毒素运不走，沉积下来刺激神经末梢，神经末梢受损，一点点的就会出现手指脚趾发麻发木，这个是小神经微小神经的病变，但是腰椎病啊，那可是影响大神经，所以呢这个腰椎病一旦就出现了问题，就像你说的一样，就感觉这个腰啊就直不起来，感觉这个腿啊就拿不出个来，哎，迈步行走都困难，直接就影响咱们生活了，对吧？
1: 哎，那时候啊，我就担心呐、啊。你说这，人家过去老话说是十床九瘫呐、啊，就是他有十个在床上躺，九个瘫，我这个瘫不就毁了吗？你说，你还
0: 是
1: 这不就完了吗？这活着有啥意思了？
0: 嗯、
1: 哎呀，这些年呐，这药没少吃，你说理疗考电的又是。针灸的，该想的招小，干脆就是不行。可是咱这麻木一号，我跟你说，郑老师，当天吃上，当天就见着效果了。
0: 啊，当天见到什么效果了？
1: 哎，手肩麻的减轻了。哎，能拿东西都多少敢拿了。
0: 嗯。
1: 完了，那个腰啊，跟坐骨神经啊，吃有十天的时候吧。
0: 嗯。
1: 哎，腰疼就缓解了。
0: 哎。
1: 哎，两腿就不那么麻了，感觉踩地能踩实上那种感觉了。
0: 哎呀，太好
1: 了！哎，
0: 所以说咱们还得是专病专治啊、
1: 嗯、
0: 啊！你像这个糖尿病，是吧？那你要说降糖，那咱肯定比不了你的降糖药。但是说你要治糖尿病并发症，这手脚麻木、
1: 嗯，
0: 没有哪个药能比得过麻木一号见效快。说当天使用，当天就不麻，
1: 对对对，
0: 当天木就减轻，这个比比皆是。嗯，知道吧，专门就解决这个问题的啊。
1: 是那个吃了一个疗程吧、
0: 嗯、
1: 我那个手脚麻木什么的就不麻了。
0: 好。
1: 哎，也能拿住杯子了，也能拿筷子吃饭了，拿东西穿衣服什么都行，都不当回事了。
0: 哎。
1: 那等我吃到第二疗程吧，哎呦，我跟你说，我在屋里头帮老伴干点活什么的，也敢哈腰了，也敢晃荡了，你说擦个地了，抹个擦个玻璃什么的，
0: 啊，
1: 哎呀，什么都行了，出去溜达溜达都敢了，哎呀，就是感觉是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了，现在这两个疗程啊，
0: 挺好，啊，不错，嗯
1: 嗯，现在这不四个疗程还有三天。就吃完了、
0: 嗯、
1: 我跟正常人差不多了，现在啥都敢吃了也 哎，而且血糖什么都正常、
0: 嗯、
1: 哎呀，现在吧，今天打电话呢。

0: 张老师，不是听说这有活动吗？
1: 对。
0: 而且我还听说这个只剩一小部分了，这个什么玩意儿，完了这完最后就要提前结束，要没了的话，我就着急了。你遇着好药太不容易了。
1: 对。
0: 哎呦，我跟您说，张老师，我那时候买3000多呢。你说现在的老百姓的价格，你说。老百姓都能接受得了，这机会太难得了。我寻思我张老师，你帮我报个名呗，我再来点，我问问。
1: 这个现在呀，确实优惠名额马上就用完，活动眼看就要提前结束。那么呢，您这个情况呀，不需要再订名额了啊，名额少紧俏，咱用不着了啊。为啥呢？因为这个麻木一号啊。它是我张家13代制麻去木经验的总结啊，它不光是这里边的、这个方中有方，这里边的天玄方止麻去木快啊，咱们为什么说当天就能见效果、就是咱们这个天玄方迅速给你呢、中医讲叫去除风症啊，帮助你把这个风症赶走以后啊，麻木情况迅速减轻。不仅如此啊，咱们这里边还含有地黄方啊，咱们这里边叫天地玄黄一条龙啊，咱们这里边的地黄方啊，还得要给你啊，去帮助你去营养我们身体的脏腑功能啊，把我们身体啊引起风症的原因，就是身体里面的阴虚、血虚啊，还是说呢肝阳化风，还是热极生风？你别管什么原因导致的，就是老百姓讲这个病根病底子。我一点点的都给你去除了啊。那么现在医学研究呢，咱们这里边含有的神经联络肽，它能够呢针对于整个神经，不光是外边的髓鞘，就里边的呢这个里边的神经节、神经根都能给你修复彻底，整个神经功能完全恢复正常。这样的话啊，彻底停药也能够保证不复发、不反复的治疗效果。4个疗程就是最大用药量啊，中风偏瘫多少年，我都让他也最多就是用上4个疗程。你这个呢，就把4个疗程用完用够啊，你以后呀，胳膊腿活动灵活自主，再也不麻，再也不木啊，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这个活动跟你就没有什么关系，就没有意义了呀。
0: 哎呀，张老师，有您这话，我心里就放心了。好，那谢谢你啊，张老师。
1: 好，不客气，也祝贺您。平时如果还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呢？再给我来电话就行啊！
0: 啊，好，我有事我再给您打电话。
1: 好，再见。
2: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3: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2: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3: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鱼医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1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2个周期彻底康复。
2: 鱼医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鱼医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3: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2个周期的鱼医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鱼医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 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2: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4: 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5: 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5: 张老师，我麻木一号啊，用的特别好。
1: 嗯。
5: 当初啊，我就买了2个疗程，现在用1.5个疗程了。
1: 嗯嗯，对。
5: 嗯，当时啊也没敢多买。
1: 啊、哦。
5: 就冲着他是治那个专治麻木的国药种子的。
1: 对。
5: 就买点那个就是试试，因为我之前用的药也太多了，也不知道谁好谁坏了。
1: 哎，因为过去大家伙得麻木病太久了，得病以后呀，用药没少用，但是呢，没一个是专病专治，专门治麻木病的啊，所以用了肯定就不管用。
5: 那
1: 这回，麻木一号是专门治的，到底效果怎么样，心里没底。所以咱们先试试看吧，是吧？哎，这个没关系，真金不怕火来炼啊，不怕试，试了就有效，用了就不麻，当天就能让你感觉到。这个效果对不对？
5: 对对对，
1: 哎，
5: 你现在就是用了1.5疗程了，这效果非常好、可以说就没得说。今天打电话呢、我跟你想参加这个活动，就能买2个疗程的麻木一号，每天15个名额、这就要结束了。我这活动还没参加上呢，我想麻烦您、我再订一份2个疗程的，我当初是花原价买的。
1: 对，
5: 啊，
1: 这个活动啊，先放里边啊。优惠省钱当然好，但是我更想了解你现在用药的恢复情况啊！你是现在这2个疗程现在用的这个麻呀木啊，现在好多少，好到什么程度了？原来啥情况、啥病？您给我说说看啊！
5: 好，我今年65岁，
1: 嗯，
5: 我是有风湿性的关节炎，
1: 啊，
5: 还有颈椎病，还有肩周炎，
1: 还肩周炎，嗯嗯，
5: 哎，这两条腿呀、又麻又木。
1: 嗯，
5: 哎，那就连那个手指尖和脚趾尖都麻麻木木的，就腿特别沉，
1: 那、还沉，
5: 抬不起来腿，就感觉就是腿浑身都直冒风，
1: 哦，
5: 就连那脖子都又麻木啊，像过电似的麻酥酥的，
1: 是吧？哎，
5: 特别僵硬。
1: 对对对，你看看啊，咱们中医讲叫麻木病都叫风症，所以你自己都感觉到浑身骨头节关节冒风。是吧？那你这冒风地方，它早晚呢，现在不麻，以后也得麻，啊。那么西医讲呢，这个病就属于神经性病变，神经病变以后呢，它自然就会有那种触电一样的感觉啊，就像你说的麻酥酥的、就跟摸着电门一样那种感觉，
5: 对，
1: 是吧？
5: 嗯。
1: 而且严重的，慢慢就会出现肢体运动障碍，手脚活动越来越困难了，啊，不能够随心随意了，迈不开步，伸胳膊往起拽、拿、举，哎。
5: 抬不上去，
1: 不像过去那么灵活了，是吧？
5: 嗯，特别僵硬，也不敢回头，谁要喊你不敢回去，脑袋不敢转，就得整个身子转过去，特别费劲，连胳膊和手都麻木，手指尖也是麻酥酥的。
1: 哎，对了啊，
5: 哎，手还
1: 西医管这个叫什么呀？颈肩综合症。实际上呢，就是这个我们颈椎这个地方发出来的这个臂丛神经，臂丛神经受压。神经根充血肿胀受损，就会出现这一系列的问题啊。
5: 嗯，抖都直哆嗦，什么活都能干，哎，一干活又哆嗦又抖的，啥都掉了。
1: 对，
5: 哎，正好听着这个有麻木一号了，你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了2个疗程。
1: 啊，
5: 现在这不用了1个疗程了吗？非常好，用上当天就见效了。
1: 当天看着什么效果了？
5: 哎，就那个麻木的风湿，麻木的症状。就缓解多了，
1: 哎，好，
5: 哎，这脖子呢也不像以前那么麻那么木了，晚上能睡个觉了，
1: 啊，
5: 以前晚上都睡不了觉啊，哎呀，那
1: 是
5: 遭罪呢啊，
1: 哎呀，那难受的都睡不了觉，啊，
5: 对，那一睡觉就好像过电似的，酥酥的，
1: 对，
5: 多难受，
1: 嗯嗯，
5: 哎，这一盒用上之后啊，
1: 嗯，
5: 颈椎这块敢回头了，
1: 赶回头了。
5: 哎，这回不用整。

0: 个身都转过去了，自己长对头了，胳膊呢也能动了，
1: 嗯嗯，
0: 哎，能干点活了，
1: 嗯，
0: 肩膀呢这块呢，肩膀这连着能抬起来了，
1: 肩膀能抬
0: 了，
1: 啊，
0: 哎，
1: 好，
0: 你说梳个头啊，洗个脸呐、啊、都行，原来梳头洗脸都费劲，
1: 对了，
0: 一般人
1: 啊，因为咱们这个麻木一号这里边啊，含有的神经联络肽是目前的可以修复神经的特效药物成分啊。你这个颈椎病时间长了，我前面说了嘛，整个的臂痛神经受压，神经根充血肿胀，时间长了神经退化，慢慢的甚至出现坏死以后，这肢体就瘫了残了废了。
0: 你梳个头都梳不了，洗脸都洗不了，一般人谁相信他，哎，一个脖子能梳头洗脸都不行，他真就不行。
1: 哎，对啊，那咱们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呢，就是要修复那些个受损的神经根啊，包括这个，包括神经鞘、神经元，都要一点点的给你修复起来。神经信号就像咱们家里边那个电线的电信号一样，不会出现虚接虚连的现象，传递呢实打实的。这个时候呀，这个手脚这感觉知觉运动，这才又回来了。啊，咱们抓拿取，咱们干什么动作都能够随心随意啊，这是咱们呢修复神经才能达到的效果、
0: 嗯、
1: 而一般的过去缺乏这样的药，所以呢效果就不好啊。
0: 这一个半疗程呢用下来，各种症状都见好，说活动自如、
1: 嗯、
0: 见点风啊也不疼也不麻了，浑身感觉都特别轻松、
1: 嗯、
0: 这脑袋呀也不迷糊了，胳膊能抬起来，这回能切菜了呢，不光是洗脸洗头，
1: 还能切菜啊，哎呦，
0: 哎，
1: 切不着手啊，
0: 这没有，我们家吃这个土豆丝还得都是切，不是擦的，都切，我就切土豆丝都能切了。
1: 您看看，哎，收油、
0: 哎、上超市
1: 啊，
0: 嗯，上超市买个豆油，十、
1: 嗯、
0: 斤豆油，
1: 拎、嗯、
0: 着上楼，我们家是四楼，上楼都能上了，
1: 嗯、
0: 啥事儿没
1: 有，
0: 还有
1: 劲儿了，啊，
0: 哎，
1: 好，
0: 感觉这腿也不麻了，这浑身的这胳膊腿啥都不麻不木了。还有劲儿了，能干点啥活了。
1: 嗯、好，
0: 这是这见着这么好的效果，今天赶紧参加活动，买两个疗程的。
1: 嗯，
0: 而且这15个名额呀，每天就要结束了，我还没报上名呢，我着急，
1: 哦、
0: 我想订上两份啊，订上两个疗程的，
1: 啊，
0: 哎、两份、一份，订一份、
1: 哎、
0: 两个疗程的，
1: 一份就行了啊。
0: 哎，
1: 别想着订两份，一你也用不着，
0: 嗯、
1: 二现在名额这么少、
0: 嗯，
1: 你放在家里没用的，别人还用不上，干着急呢。
0: 是、
1: 啊、
0: 是，
1: 你呀、啊、就订一份啊，
0: 订一份，
1: 这一份两个疗程加你前面的最多四疗程、
0: 啊，
1: 你这个神经根的损伤我完全给你好的利利索索的啊！不仅如此啊，
0: 太好了，
1: 咱们这个麻木一号，
0: 嗯、
1: 咱们是医药双绝，方中有方啊，不光是说麻木去除快，修复神经。
0: 嗯，
1: 而且呢咱们还能够帮助你呢，要给你啊把身体里边脏腑功能低下的问题，气虚血弱的问题给你彻底解决了啊。这是咱们传统中医老祖宗传下来的经验呢，气虚则麻，血虚则木，气血要是充足了，神经持续得到气血的营养了，它再也就不出事了啊。
0: 对，
1: 这一次我就给你支断根，你呀、啊、把后边这两个疗程用足用够就完全没问题、
0: 啊、
1: 现在赶紧报名，省一半是吧？
0: 对对，
1: 哎，你现在赶紧报名还来得及啊。
0: 行，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张老师，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这个活动。
1: 行，也祝你早日康复啊。再见，
0: 谢谢。
2: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3: 江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江老师，这电话打进直播间了
1: 啊。
3: 哎，这麻木一号可算定上了，你说前天定的、
1: 嗯、
3: 这都两天了、哦、买两疗程麻木一号，
1: 是吧？
3: 到现在呀活动报名了，这就非常便宜，这相当于老百姓价格、
1: 啊、
3: 到现在没给我送来呢，我着急了，江老师，想想办法，给我推推呀，别给我落下呀。
1: 现在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确实是太紧俏啊，因为它填补了国内空白、
3: 啊、
1: 专门用于治疗啊各类病症引起的麻木症状啊，同时呢麻木好了还能防止瘫痪在床，你说谁不想用啊？啊，
3: 对对、嗯、
1: 那现在又能够少花一半的钱，实打实的给咱们老百姓送实惠，少花钱的啊，那这个政策呀确实都想得啊。但是呢，您把心放在肚子里，

0: 啊，你都订上了的话，名额就是你的，优惠就是你的啊。咱们已经入驻危机系统，已经有公证处公证，所以呢，你这个名额谁也抢不走，你放心啊。只不过呢，咱们通过物流啊，需要一个配送，需要一个时间啊。一般来说呀，是需3日送到啊。你公主岭，咱们这个也是3天，基本上应该能给你送到了啊。郊区偏远的，最多再多个1-半天，也就给你送到了啊。别着急，好吧？
1: 太好了，张老师，你这么说放心了。我就是咋的，怕说这是好机会，我就买不起了，我家条件也不好啊，
0: 是吧？对，咱们这次为什么要给大家把这价格降，就是让咱们那些家庭困难的，因为有的麻木病症啊，拖的时间长，最后都干不了活，最后自己都自理不了，还得让人家照顾了。那对于这部分家庭来讲，能省个300-200，那对每个家庭的意义都不一样了。咱们这次直接给大家省一半，那对于这部分的康复，那绝对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了，就对吧？
1: 那你说对，姜老师，就是麻木号的讲座我听了3-4天了，我一听啊，这别人的病啊都好了，我就想着急用啊。你看我今年68岁，高血压，还有查动脉硬化，下肢那个有那静脉曲张。
0: 哦，
1: 你说我这个血压高吧，控制也不好，这常年呐，这是手脚也麻，手也麻，头啊头也麻木，鼻子糊的，记忆力吧一天不如一天。你说这手指尖麻呀，脚趾甲也麻。你说的拿东西吧拿不住，一整老嘚瑟，一整老掉，我就害怕这以后慢慢的，这脑子记性不好啊，稀里糊涂的，怕以后痴呆呀。
0: 这个对啊，这个对，麻木病实际上呢，它可不是简单的缺血啊，是这个，当然它是由现在讲啊，缺血是引起麻木病的原因之一，比如说脑缺血，脑血管痉挛狭窄，是吧？但是更关键是啥呀，既然已经出现了麻木的问题，实际上就说明神经已经受损了，缺血缺氧造成神经受损，或者外伤或者压迫等等吧。神经要是受损，轻的就是又麻木又木，重的就是感觉减退，甚至没有感觉，没有感觉也没有支配功能，手脚都不是你的了，扎也不知道疼，血出来了你都不知道啊！你想动，你想拿，你想抓，你想迈步，动不了，瘫痪在床是最可怕的。对不对？
1: 哎呀，你说太对了，姜老师，我这人吧，我真不怕死，就怕你说自己瘫痪了，你说自己遭罪吧，拖累家人，这腿也麻，脚也麻，也木，就跟剥过血似的，没啥知觉。你洗脚也不知道水热啊，也像你说碰一下不知道疼。但是我一感觉这麻木一号啊，专治麻木的，而且吧，这价格还挺好，咱就老百姓能用上，咱能享受到老百姓的价格。你要再贵了，超过1000我也买不起，所以呢，我就特别想着急用上啊。
0: 这个您放心啊，我老张。这传承13代的秘方啊，我一定要让大家能用得上，更要让大家能用得起，得把病治好了啊！所以这次呢，咱们给大家省一半药物费啊，这样呢，帮助咱们的贫困人呢，也能用上国内专门用于治疗麻木病的特效国药麻木一号，当天就见效。3-5天麻木情况明显减轻，咱就能睡好觉啊！有上个5-7天以后啊，你看你的腿，你看你的手，抬腿迈步比以前活动利索多了。这样的话呢，让咱们这些人找到康复的希望啊！你啊，这样的，你再耐心的稍微等个1-半天啊！我下节目我也帮您催一催啊！您公主岭的，您叫什么名字？
1: 啊，我公主岭，我叫王文山，你别忘了给我催催
0: 啊！公主岭的王连山，我记下来了，
1: 对对对，
0: 下了节目以后我帮您催一下，让咱们工作人员第一时间给你送到药，让你呢早点用上麻木一号，早用1天咱就能够早出门活动1天了，是不是？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张老师，谢谢了。
0: 好，不客气，再见。
1: 哎，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欢迎你啊。好，
3: 哎，我叫李保国呀。
0: 啊，
3: 说实在，这个麻木一号这4疗程我用的好啊。
0: 用上用的不错。
3: 停药1个多月了，也没反弹，也没复发。
0: 哎，
3: 挺好。
0: 这个你放心，麻木一号专治麻木病啊，不治则已啊，一治治彻底了，绝对不复发不反复。咱们这里边啊，方中有方，药中有药，天玄方加地黄方，就是要让大家伙呢，不光是见效快，而且还得能出根啊。
3: 嗯，今天打电话一直感谢张老师，感谢咱们麻木一号啊。
0: 啊，
3: 哎，顺便我听说活动了，什么药要提前结束。
0: 啊，对，现在是有这个政策的啊，药费省一半，但是这批名额呢，眼看着就剩最后这一点了，一用完活动就得提前结束啊。
3: 嗯，我先跟你说说情况，完顺便吧给我妹子订两份。
0: 哦，行，您先说说您的情况吧。啊，
3: 好好好，张老师啊，说实在，我们用咱麻木一号之前呢，我是高血压，多年了，我家族就有遗传史
0: 啊。
3: 完，我得这个血压太高了，都180到200，得脑出血了。
0: 哦，
3: 在医院抢救，命是抢救回来了，但是左半身的不好使。
0: 哎呀，
3: 哎，
0: 出问题了。
3: 是，那时候说话舌头也发麻，这脸也麻，是嘴也麻。哎呀，哎，颈椎还有增生，
0: 还有颈椎增生，
3: 脖子僵硬也发麻发木，记忆力还不好。谁说完事儿啊？那时候吃饭呛咳，说话也不真了，大声溜溜的，
0: 说话也不像现在这样，是吧？
3: 嗯。记忆力不好，刚说完话就忘了。
0: 嗯，
3: 那时候严重的时候大小便失禁呐。
0: 哦，
3: 你看，哎，完了，一着急上火还便秘，三五天上厕所，竟能硬求便呢。
0: 啊啊，
3: 哎，啊！所以说以前没少遭罪。
0: 啊，
3: 这个麻木一号还是啥呢？我大舅哥介绍给我的。哎，他是比我的病情，他脑梗，得一年多，给用的麻木药治好了。
0: 哦。
3: 就这么张老师的介绍我了，这没让我失望啊，当天就见出效果了。
0: 对，你那可是病症重，你当天见到什么效果了？
3: 我感觉以前这手脚发麻爬木，两个笨行的血脉不通，哎，当天就是热乎劲，手脚差一麻了。
0: 哎，
3: 哎，挺好。
0: 你说你这个手脚，你再怎么做理疗，又搓又揉，搓半天还是麻麻木木的，因为它是上阶段神经受损啊，病灶病位在哪儿？在大脑，神经受损。你光撸胳膊撸腿能管到大用啊？是不是？
3: 是，对。
0: 哎，咱麻木一号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这个只有用专门的麻木一号治麻祛木的第一药，那治你这个病，那就是手到擒来了啊。
3: 是。
0: 咱们这里边特别含有的神经联络肽，那在世界都是唯一的一个能够确定治疗神经损伤的特效药物成分的啊，所以这效果肯定就好。
3: 是，你看起步天前，颈椎感觉不僵硬，不那么麻木了。
0: 嗯，
3: 哎，回头啥的也行了。
0: 好，
3: 哎，手脚啥有热乎劲，不麻不那么木了。一疗程，感觉这个半拉身子好使多了。
0: 哎，
3: 一摸也不凉，有热乎劲，不那么麻木了。
0: 对，
3: 越用越好，俩疗程前吧，记忆力见好。
0: 啊，
3: 哎，感觉说话也真灵了。哎，手啥的呀，能回过弯来了，起码说拿勺崴粥能送到腿了。
0: 好，
3: 你这腿啥慢慢也能回过弯来了。以前那半拉身搓落走不好使啊，又麻又木的，是不是？
0: 对，
3: 哎，越用越好。你看这四疗程，现在停药一个多月了
0: 啊，
3: 现在高压130，低压80，血压平稳了，
0: 哎，
3: 我就不担心第二次复发了。
0: 对，非常好。
3: 现在说话也镇定了。要是说是不说我以前得过那个脑血栓啥的脑病，你都听不出来，是不是张老师？现在这个手也好使了，起码说是上超市买点东西，帮老伴提个3斤5斤的，咱跟前转转溜溜弯，或者上广场舞，有时候跟他跳两下，不跳咱们跟前溜溜，看看人下一棋，像那个棋牌乐那溜达溜达，心情好了，觉得活得有奔头了，是不是？
0: 你看看这腿脚好，想干嘛干嘛。啊，
3: 就是
0: 这样。
3: 哎，
0: 好，
3: 你说我岁数不大，今年刚60，这一有病啊，提前退休了，没办法呀，谁不想好，是不是？哎，
0: 对，
3: 所以说吧，我用的好，亲身体会到疗效了，咱这麻木一号真是头子呀，哎，真是一号用药，这药就是好啊。
0: 对，
3: 所以说感谢詹老师，感谢麻木一号，这不听说活动吗？买两个疗程，这就是良心价呀，多便宜，你说。谁家现在这条件不说，上顿饭店要是来人多了，吃点好的得千八了，是不是？
0: 哎，对呀，你说这能吃顿饭咱都舍得，治病还舍不得吗？是不是？
3: 是啊，我听说活动要提前结束。
0: 哎，
3: 我妹子吧，赵小虎今年55。 鞍山雷锋师
0: 啊，
3: 可能是吧，不，反正就是做。

0: 啥病，我什么引起的我也不知道，反正疼遭罪呀、啊。那是那大骨头姐，就是那手指头关节都有点变形了，疼的、
1: 哦，
0: 哎呀，那来了疼劲都直哭啊！哎呀，
1: 是吧？
0: 这脖子盖这胳膊肘都红肿，又麻又木的，哎，
1: 嗯、
0: 确实遭罪呀、啊。我订两份，是不是这四疗程把我妹的那个是不是能治好啊？我寻思张老师啊，
1: 这个没问题啊。咱们知道麻木病，像中风后遗症，这是属于重症了啊。你这都能好得利利索索的，手脚活动灵活，说话灵活自如，他这个有啥好不了的？完全没问题啊。
0: 嗯。
1: 你这样的，现在赶紧打电话，因为现在呀，每个地方所剩的名额资金就剩最后一点了，一用完，活动马上就提前结束。你现在赶紧打电话，这样的话呢，一下就能省的是1780块钱省下了。对吧？
0: 嗯，
1: 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啊！现在就先打电话去吧。
0: 好，我打电话。那唐山的还能给送货啊，张老师？
1: 这个没问题，先报名，报上名以后，我们安排工作人员给你送药到家，这个没问题的。
0: 好，我马上打电话，不错过机会，谢谢你了，张老师啊。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购药时请认准鱼塘麻木一号天麻头风铃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4: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被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3: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5: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6: 我一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7: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4: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于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8: 我脑梗啊都3年了，在床上躺了3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起来了。
9: 因为我用上了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10: 选择了鱼一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11: 堂轻麻重木乃伊，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
1: 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于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3: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一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药效提高50倍以上，研制出于一堂麻木一号，各种止麻去木的好药，君臣佐使，天衣无缝的配合，充分发挥药效的极致，真正做到一药双绝。于一堂麻木一号一次见效，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于一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的于一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从事中医到现在来讲临床30多年，那我老张家呢从事中医13代，而且这13代别的并不治啊，就专门治疗的浑身的麻木病症，以及因为麻木啊，你别管是中风后遗症出现的头麻、脸麻、说手麻、腿麻啊，还是说这个糖尿病并发症出现的，说手指尖麻、脚趾尖麻啊，说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造成的肢体麻木啊，你还是说呀，咱们其他的像血管栓塞、堵塞引起的各种麻木问题，我老张家治了13代呀，整整13代啊！而且呢，现在来讲，这个麻木一号啊，也是唯一的一个得到国际认可的啊，能够真正啊，从修复神经方面进行治疗各种麻木病症的治疗性国药啊！大家一定要记得。正规的正儿八经的国药准字治疗性药物啊，我老张在这儿绝不和大家说虚的，是吧？你说了半天啊，连药都不是啊，这个效果都没得到国家的认可，那你说的干什么呀？是不是？哎，我说的这些啊完全都是得到权威认证的啊，不光是麻木病，而且麻木病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啊，要说麻木病还能引起什么并发症啊？那当然有啊，你别管是这个脸麻啊、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这个麻木病往后发展呢、啊、直接就会造成啊像肌肉萎缩啊，像出现的就是瘫痪在床啊，像脸麻，像这个嘴麻啊，舌头发麻，时间长的舌头运动不好，你还会出现失语等等这些病症问题啊。这也就是咱们说的疼轻麻重木难移，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句话的由来。这可是我们传统中医经过上千年时间的实践总结的这句话呀。可但是啊，咱们有不少的朋友啊，他没得过这个病，是吧？哎，他没真正过麻过木过，他不理解这句话啊，说这个疼怎么还能算轻呢啊，这个麻这个木，说这个比疼还厉害，不相信啊。你比方说呀，前段时间啊，就是在咱们这个沈阳铁西区啊，咱们有患者给我们打了电话啊，这个患者呢姓乔啊，也是一辈子老工人，这个老乔啊今年也就是65，年轻的时候呀是做体力活动，这个腰啊经常的就是因为这个搬哪运哪干活呀，哎，经常闪着啊扭着啊，哎，出现这个腰疼啊。同时这个除了腰疼以外啊，像这个腿呀 啊胯骨轴啊等等这些地方，因为老活动嘛也经常的疼痛，是吧？用他的话讲啊，这身子骨啊皮皮答答的，那疼痛算个啥呀啊，这一辈子净疼了啊。这个老乔说呀，我这个能受别人受不了的罪啊。哎，就这么一个人啊，前段时间受不了了，说啥受不了了，这个腿麻木难耐，实在是受不了了
啊，刚开始的时候呀、啊，他还。

没太在意，是吧？就是感觉呢，这个右边这个腿的外侧呀，有点麻麻木木啊。哎，这个感觉，老乔讲这比疼能忍呐，啊，不像那疼疼的死去活来。哎，这个麻木没那么疼，没那么厉害。所以呢，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没太在意。可是啊，这个麻木的症状逐渐加重，麻木的范围越来越大以后，这个老乔发现不对了，就发现呢，这个腿上的感觉、知觉越来越差。啊，说有一回啊，说这个老伴弄来洗脚水。啊，说就走了路走一天了，说你泡泡脚啊，说你呢解解乏吧。哎，可是呢，这个先把这个右边的腿好容易连拖带拽啊，两个手啊滴溜着把这个右脚放进去，等这个把左脚再放进去时，哎呀，怎么这么烫啊，等他赶紧这才把这个右脚拿出来，这才发现呢，这个脚啊都已经烫得红彤红彤的，啊，这怨老伴儿，老伴儿，哎呀呀呀，你看看，哎呀，这真是啊，这个水比以前热多了，是还另外这个老伴儿说，这个老乔你这个水烫，你咋不知道吱声啊？老乔说，我也不知道啊，啊，就这个。烫的这脚上还起大泡，还起了几天泡啊，说这么的让这个老乔啊心里害怕了啊。你别看啊，这个东北汉子，你别看呀，年轻时候就吃苦，你别看呢，经常扭了腰闪了腰啊，这都他都没怕过，疼他都没怕过，这个以前啊贴这个止疼膏贴着照样上班的。这回这老乔想啊，哎呀，我这腿别是要废了呀，啊，得赶紧说叫孩子拉着上医院，赶紧给看看去吧。结果去医院一拍核磁，医生告诉他，腰椎啊13、14、15、15D1，多阶段腰椎间盘有突出的现象，啊。而且呢已经明显的压迫坐骨神经。这个老乔讲的，别人这个腰一说这个腰痛不都疼的不行啊，啊，隔壁的老李说疼的不行，我咋不疼啊，啊，这个医生跟他讲啊，在腰托在突破纤维环啊在往外顶的时候，突破之前腰疼的厉害。所以为什么说我老张家研究这个病研究13代呀，啊，不断精益求精，不断调整方剂啊，通过咱们中医当中啊给你啊通风祛风活络活血啊这些治疗以外，这个我们家传的麻木一号啊，方中有方啊，天玄方，快速的帮你啊通经活络止麻啊，在我们老张家治疗起来啊，特别是现在这个麻木一号，通过中药提取药物浓缩提高50倍药效以后，我敢保证大家当天使用，当天麻木症状迅速减轻啊，就这么快，你多少年的麻木，那胳膊那脸那手那脚没感觉的，你把这麻木一号用着，你当天就能恢复感觉知觉，就这么快啊，就是咱们这里边的天玄方啊，以这个天麻钩藤为主，帮助你呢通经脉活气血，赶走体内的风邪，这个效果没有任何药能比得了。除此之外呢，咱们方中有方，天玄方联合地黄方沟通天地啊，地黄方里边呢，咱们呢以玄参地黄为根基，帮助你呢持续不断的去营养修复破损的我们的神经根啊，你这个

0: 神经的链接受损了，咱们一点点的给你重新建立神经链接，让你的神经鞘、神经髓得到修复啊，神经突触连接得到重新加强，神经递质得到修复。这样的话呢，让你的这个麻木症状啊全面消除，还得彻底的恢复因为神经受损而造成的肢体功能障碍啊。所以说呢，像这个中风偏瘫啊，像这个糖尿病并发症，像这个颈椎病、腰椎病、风湿骨关节病造成的各处关节麻木酸胀，也以及引起的活动运动障碍，你完全都可以通过麻木一号达到了快速治标、彻底治本、标本兼治。轻症呢，两个疗程；重症患者，你就是瘫痪多少年了，那腿脚动不了，你吃什么活血药、溶栓药、消伤药，你站不起来，你腿麻腿木，你怎么站呢？你把这麻木一号用上，四个疗程下来，我让你腿不麻腿不木，神经链接恢复好了，支配肢体运动，肌肉活动灵活有力，我让你啊下地出门上街逛公园一点问题都没有啊。那么现在呢，我们为了清除麻木一号对于众多的各种麻木病症患者上市三周年，康复百万患者，正在给大家带来半价优惠政策，买两周期药省一半药费，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你啊神经快速链接和修复，帮助你呢促进神经释放递质，促进手脚灵活，哎，这些咱们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就能够彻底康复麻木病。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抓紧拨打电话，现在就可以来赶紧申请名额。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云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喂，你好，张老师。
0: 啊，你好，欢迎你啊，
2: 张老师，我是沈阳铁西的。
0: 哦，
2: 我首先得感谢张老师，感谢这麻木一号。哎呀，就是没有这个，我这身体就是不现在不能好了，真的。
0: 哦，通过麻木一号受益了啊。
2: 对，受益了，真的效果真挺神奇的，我就感觉药特别神奇，不愧为市长，国药准字号的，哎，
0: 那当然，
2: 不愧为专药专治的，
0: 对，专门治疗麻木病。啊，填补了国内空白，而且呢，当天使用当天见效，因为疗效突出，才被称为一号用药啊。
2: 是啊，我现在这四个疗程吧，就是剩两天就快用完了啊。
0: 嗯。
2: 哎呀，这个浑身呐、啊、轻松啊，以前就想那么敢想啊。
0: 啊。
2: 原来吧，你说，原来的麻木啊。哎呀，那时候啊，你就像那不过血了似的麻木啊。
0: 哦。
2: 浑身呢、啊、就发沉呐、啊。发沉呐，发紧呐。
0: 那时候那个麻木主要以哪个地方为主啊？
2: 你看我70岁了，我是类风湿，类风湿关节炎，我还有什么静脉曲张？
0: 静脉曲张。
2: 哎呀，这个你看早晨那沉僵啊，干脆呀、啊，那手都掰不开呀、啊，手也掰不开，那家就沉僵的可厉害了，老半天呢，哎，得掰吧。掰也掰不开，后来老爸给捋吧捋吧，能稍微好点哎，那时候就是浑身呐、啊，就是发沉呐、啊，
0: 发沉，
2: 发紧呐、啊，完了还抽筋呢，
0: 还抽筋儿、
2: 对，就是小关节，特别那小关节麻的厉害呀，还疼呢，不但麻还疼，
0: 对喽，
2: 就是
0: 应该这么说呀、应该讲是先疼后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像你说这个风湿类风湿啊，风寒湿痹瘀阻了经脉，瘀阻经脉血脉不通，首先第一个反应就是疼啊，这个疼到一定程度了，这个病症啊病邪呀、往深了走了啊，影响到身体的深层的经络，用现在解剖学上来讲，影响到神经根，造成神经根的受损挤压损伤了，这个时候呀就会出现肢体麻木的现象啊，慢慢的这个手麻呀脚麻呀，感觉失灵啊，这个时候一旦出现这类症状，我告诉你离这个肢体残疾瘫痪可就不远了啊。
2: 哎呀，

0: 是啊，干脆都不敢沾凉水，啥也干不了的，啊，麻抽筋儿，哎，没有，就是抽筋没好地方，完了那个胳膊也麻，手脚都麻呀，那我真的愁啊，哎呀，我就是说，就心想我要瘫痪不就完了吗？一瘫痪你就活啥意思，拖点女？
1: 对呀、啊，你说咱们说句大实话，有谁说这个过去天不怕地不怕，说瘫在床上他不怕的？没有，是不是？
0: 嗯嗯、哎，哎呀，那时候那个静脉曲张啊，就是下肢啊，这两个腿呀、啊，那麻的厉害，沉的厉害，就像那个绑个大石头似的，走路干脆就走不了了。那时候啊，
1: 对，
0: 就是这病吧，你说我治来治去呀、啊
1: 嗯，
0: 又是理疗，又是贴膏，又是哎呀西药中药吃，我那这后来加重了，哎，哎加重了，哎，没、看那个手啊疼的呀、啊。哎，我就干脆我都活的就可没劲了，那时候。
1: 哎，对了，没错。
0: 后来吧，你说我听说是麻木一号是专药专治哈，完说国药准字号的，当初我没犹豫啊，我就买四个疗程了。
1: 对。
0: 别说用上以后当天就有效果，就是小关节就不那么麻的厉害了，哎，就麻就减轻一点了、
1: 哎，
0: 没想到这么好，一天就见效果了。
1: 哎
0: 嗯、
1: 应该说过去你没用过。专治麻木病的特效药啊，你最多光是止疼去了，你最多光是活血去了啊，你止疼药你也绝不了麻，活血药你也修复不了受损神经根，所以你麻木病好不了，所以你最后面临瘫痪的问题、而麻木一号咱们100%的纯中药，是我张家13代研究麻木病的心血结晶啊，而且现在呢经过高度提取出来的神经联络肽，那是在世界公认唯一的一个能够有效修复神经跟神经元，真正恢复神经电信号上下传导功能的治疗性药物成分。所以说有了好药，有了对症的药，自然就能用出好效果，对吧？
0: 是的、嗯，没看嘛，一天以后吧，我就睡觉吧，哎，稍微比以前好点了，哎，稍微能睡着了。我用到10天的时候，这个静脉曲张，哎，这个麻就见效果了。
1: 对，好。
0: 完了是啥呢？就觉得不麻了，不那么胀了。
1: 不麻了，不胀了啊。
0: 对，不疼了，就少遭罪了，就疼就减轻了。哎，也就是一个疗程吧，这类风湿的麻木就缓解了。
1: 哎哎哎。
0: 嗯。是啊，见效确实坏呀、啊！我那时候吧，就是，哎呀，那治疗那花多少钱呢，也没见效果。哎呀，这回就盼有希望了。两个疗程的时候，基本的就好转了。我就是在家里头，哎，刷刷碗呢，干点活了，哎，沾点水了，哎，这就哎不疼了，哎不难受了，洗洗涮涮能干活了。哎呀，我就这些年，我连想都没敢想啊。
1: 哎。这没什么不敢想的啊，只要用上麻木一号，解决了身体的内风病症啊。麻木病在中医讲叫风症，那为了治这个病，我老张家研究了13代啊。那么我们这麻木一号一药双绝啊，第一绝方中有方啊，咱们既有天玄方，快速的给你啊止麻通经络。用上以后啊，当天麻木病症明显减轻啊。除此之外啊，咱们还有地黄方，咱们还要帮助你修复神经根的损伤，还要帮助你把你身体引起内风的原因解决了啊。过去传统中医都知道啊，说气虚则麻，血虚则木啊。那除了气血虚弱以外，还有呢肝阳化风啊，阴风阴虚内动啊等等这些现象的问题。那这些咱们麻木一号啊，通过大组方入药，我全都能够给你把病根的问题解决了。而且现在咱们因为经过提纯，经过中药纳米分离技术，药物分子小，纯度高啊，咱们每一次吃的药啊，这一盒药就相当于过去啊147斤中药材的药物精华啊，药物更加提纯了，药劲更大了，所以呢大大缩短了治疗时间啊，轻症病症、两个疗程彻底康复啊，就是瘫痪在床多少年，说大小便失禁没

0: 感觉，让你这个手啊脚啊早就不是自己的了啊，说这个已经出现了风湿类风湿，关节麻木疼痛，已经出现关节变形，已经出现肌肉萎缩，这种情况的全程最多四个疗程也可以达到彻底康复的治疗效果啊。
1: 是啊，你看我现在剩两天四个疗程快完事儿，这腿呀、啊、走道啊、
0: 嗯、
1: 这到以前就快了对吧。
0: 嗯，
1: 以前都掉摊子了，现在吧就是走道可快了，一有劲儿了，出门买点东西，上个早市儿了，溜达啥子、
0: 嗯、
1: 拎点东西，这都到家这都行了，跟好人一样了，现在呀，
0: 那就是好人一个呀、嗯、啊，
1: 是啊，
0: 经络也通了、嗯、气血也活了啊，而且呢你身体里面的这个阴阳不平衡的问题也彻底解决了是吧，能够有充分的营养，营养我们全身的神经根，神经损伤也全面修复起来了，那这样就跟个好人一样没问题了。
1: 是啊，睡眠还香着呢。嗯
0: 嗯，
1: 我现在我就寻啥的活动哈、啊，所以现在就是最后一小部分快结束，我就着急了。你说原来我原价的时候买的那，但这钱花的也值
0: 啊。那是啊，你把病解决了，那你过去没有麻木一毫之前，你说你零零碎碎花的冤枉钱，哪止3000-5000的？是不是？
1: 不止3000，
0: 你用不上对症的药，专业对症药，你就是花几万，你这毛病也好不了啊。对吧、
1: 嗯、是的，
0: 哎，
1: 现在我心咋的趁

0: 的治疗效果完全没问题啊。
1: 嗯，好，那我就不用参加活动了。
0: 哎，参加啥活动啊？你呀、啊，多一天用不着，手上几天要用完，该停就停就行了啊。现在眼瞅着呀、
1: 哎，
0: 咱们这批名额就要用完，活动名额一用完，活动还得立刻结束，还要恢复到原价呢。咱们还希望照顾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呢啊。你呢、
1: 嗯、
0: 就不用拿药了啊。
1: 哎，好，行，谢谢张老师。
0: 好，不客气，也祝贺您，再见。
1: 好，再见。
2: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3: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2: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3: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两个周期彻底康复。
2: 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鱼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3: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鱼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2: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4: 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呀，张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5: 哎、
0: 欢迎你啊。
5: 我是这个北京通州的。
0: 通州的、
5: 哎、
0: 啊。
5: 对，哎呀，这个麻木一号啊，我用了2个疗程，现在还有半盒药了就。哎
0: 哦，这2个疗程快用完了、
5: 哎、对，这用完之后我一看呢，这个麻木一号啊真是啊名副其实啊。哎
0: 哎，
5: 你看我这2个疗程还没用完呢，我这个麻木现在基本都好了。哎，
0: 鱼一堂麻木一号，它是国家目前唯一的一个专门用于治疗麻木病症的治疗性国药啊，不光是填补了国内空白，而且呢效果突出，见效快啊，浑身上下的麻木症状咱们可以让大家是当天使用，当天就见效果啊。所以为什么才敢叫一号用药啊，就在这儿，没有好疗效敢叫这名吗？
5: 对
0: 不对吧？
5: 确实是，哎，名副其实啊。
0: 嗯，
5: 你看我这不听说有活动了吗？不知道这个事儿是真的吗？
0: 这个是真的啊，因为麻木一号呀、
5: 啊、
0: 上市3年，康复百万患者，填补国内空白，让众多的麻木病患者呀远离偏瘫的这个危险。咱们现在啊也是为了庆祝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康复百万各种麻木病神经损伤病症患者，现在呢咱们给大家带来难得的专项活动，买2个周期药省一半药费，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你啊 神经快速链接和修复，帮助你呢促进神经释放。

0: 放地址，促进手脚灵活，哎，这些咱们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本身家庭困难了，麻木再不治，时间久了瘫痪在床，不就更完了吗？是不
1: 是
0: 啊？
1: 是
0: 让这些人康复，这是咱们这次的活动的目的啊。
1: 哦，那个太好了。哎，
0: 对呀、
1: 啊，我打电话呢，一个是呢我也想那个参加这次活动，我想再巩固巩固，再一个呢就是啥呢，我寻思吧，把我的情况跟你说说。哎，
0: 嗯，
1: 你看我是啥好事呢？
0: 啊，你什么情况呢？
1: 我这个属于啥呢，是糖尿病啊和这腰间盘突出吧，哎呀、
0: 啊、
1: 那个引起的，就是导致的这个身上，你说胳膊麻，是一开始吧是手麻脚麻，哎，就身上吧没有劲儿、
0: 嗯、
1: 有时候厉害一点的时候吧就有点哆嗦了。哎
0: 哎，是吧，
1: 后来呢，
0: 哎
1: 后来呢就胳膊呀腿呀它都麻，又麻又木，哎，腿吧就是发沉的、
0: 哎、
1: 迈不动步、
0: 嗯、
1: 哎
0: 对，
1: 完了血压还高了，血压160-170了，你说。哎
0: 哎，
1: 就是胸口这块吧就是感觉啊，嗯、就是气短胸闷。哎，
0: 气短胸闷，
1: 对，
0: 嗯，
1: 特别啥呢，就是我这个腰这块吧，哎呀，你说麻木的，你手掐着它没有知觉，
0: 你看看、哎、这不就坏了吧、嗯、啊，
1: 是啊，
0: 这个这块肉、
1: 哎、
0: 老百姓讲跟死肉一样，都掐拧没感觉没知觉了，就说明啊这部分这个神经已经严重受损了，如果不治疗及时，神经如果呢进入不可逆的损伤阶段，彻底坏死了，那你想想看，那这不离瘫痪那不就是一步之遥吗？对不对？
1: 是啊，哎呀、嗯、我这个方法也用了不少啊，什么针灸、
0: 嗯、
1: 按摩又拔罐子又贴膏药的，它都不好使唤。
0: 嗯
1: 哎呀，我一看我这人不完了，我就怕啥呢，你不知道啊，张老师啊，我就怕瘫了，我人家都说这个十麻九瘫呢，所以说我就怕吧、
0: 哎、
1: 你瘫了，你一瘫你说咋整啊。
0: 确实是、
1: 哎、
0: 啊，而且大家伙过去啊、
1: 哎、
0: 像你刚才也说了，针灸拔罐也用过啊，
1: 是啊，
0: 理疗也用过，吃药也用过，但是啊过去像这些病症啊都缺乏专门治疗麻木的治疗性药物，往往都是以活血通经为主啊，治疗血液循环不通效果好，治疗麻木啊效果真不行啊，你要是说胳膊疼腿疼，你这么着下来啊你早就不疼了，你要是治麻木治不了，所以才有这个疼轻麻重木难医之说嘛啊，因为呢麻木病症是属于神经受损的病变啊、
1: 嗯、
0: 那么你这个如果没有药物成分能够真正的去修复神经元、神经髓、神经鞘啊，咱们这个神经就像咱们这个家里边那个电线一样，外边有皮儿，里边有芯儿，是吧，这个皮儿受损蹭着了划着了啊，这个部分的电流释放出来了，那都会出现麻木现象，一旦是里边这个线里边这个芯儿要是受损了的话，那甚至说就会出现活动障碍，甚至说就是致畸致残，所以你用的药如果修复不了神经损伤，你这个麻木好不了，最后还就是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瘫痪在床，这个问题呀 啊、
1: 嗯，哎呀，这回好了，这回这个麻木一号啊，把我身上这些个麻呀、木啥的，这一下都给我解决了。哎呀，
0: 对，
1: 真的，你看我这个吧，你看我用了当天吧，我就能感觉出效果出来。哎，
0: 当天就感觉出来什么效果了？
1: 哎呀，那就那个手和麻吧，它轻了。
0: 哎，
1: 郑哥，哎，
0: 好。
1: 那个腰这块疼啊、麻木吧也轻了。哎呀，那天晚上我吃完那天晚上，哎，睡觉睡得挺好，睡得可香了。
0: 哎，不麻不木，咱们的不那么难受劲儿没有了，睡好一点觉、
1: 啊、
0: 哎，第二天也更精神了，是吧，
1: 是啊，一个礼拜的时候吧，我吃了一个礼拜的时候就是麻呀、
0: 啊、
1: 木啊，哎
0: 啊，
1: 这都那进一步的减轻了，哎，
0: 嗯，
1: 你等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那效果就那就更明显了，这个腰这块吧，哎，你掐吧它知道疼了，哎
0: 哎，对，
1: 麻木的那症状哎就更轻了，晚上吧你睡觉翻身，哎，它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哎，它也不疼了，
0: 嗯、
1: 这些也不木了，哎，
0: 挺好的，挺好的，
1: 哎
0: 啊，
1: 你看我，
0: 所以说最先恢复的是什么呀？末梢神经微循环，手指、脚趾的麻木，是吧？这咱们现在西医管这个叫什么呀？
1: 嗯、
0: 糖尿病并发症末梢神经炎啊，它其实就是呢，这个肢体末梢小的神经损伤，这个恢复起来见效最快，大的神经、 是吧？腰椎病引起的像这个坐骨神经的损伤，这个见效慢，因为什么呀？往往这个地方的损伤都是由椎间盘突出挤压引起的，所以得通过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呀，不光是要有天旋方来给你呢迅速止麻通经络，必须呢还要有地黄粉，还得给你啊去给你修复神经根损伤啊、咱们还要药中有药，天地玄黄一条龙，帮助你呢持续的打通全身的经络气血以后呀，让你的这个肌肉有力量了，筋骨有力量了，它避免对神经的压迫。所以对于像颈椎病、腰椎病，甚至呢接近于偏瘫在床这样的病人，咱们通过麻木一号啊，当天就见效，肢体的活动基本上十来八天就开始呢能动能走能迈步，有上一个疗程下去，出门下楼能上街，中风后遗症的患者两个疗程都能够从偏瘫在床变为生活自理啊，就是在这儿、明白吧？
1: 是，你看我现在吧，这不是两个疗程是半颗药了吗？现在我基本这个麻木啊，基本都好了。但是吧，我现在就再一个血压现在也好了，血压那个高压140了，现在真挺好。哎，低压80-90这样。
0: 哎，
1: 现在我就有点啥，就是感觉吧，就是胸闷这个吧，稍微还有一点。哎，我现在正好这哎，你别说，这回我还正抽着药呢，这回又有活动了，你赶紧报个名。这名额吧，张老师太少了，刚15个名额一次。完了还要提前结束，你说我这着急了。
0: 这样啊，你这个情况呢，你可以啊趁这次机会半价治疗，再拿上两个疗程啊。为什么呢？咱们都知道心脑血管病当中高血压是造成心慌胸闷啊心肌缺血脑中风的基础病，对吧？西医对这个病啊那都只能是靠药物维持控制症状。而从中医上来讲呢，实际上它就属于呀，这个咱们中医讲的叫做肝阳上亢引起的病症啊。而这个麻木一号，咱们药中有药啊，这里边呢，专门天地玄黄一条龙就能够解决我们身体呢，因为阴虚造成的火旺的现象啊，解决这个我们中医所讲的。就肝阳化风，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肝阳上亢这个问题啊，让你的这个肝阳平抑下去啊，阴阳平衡。不光是说呀，对于麻木病症是吧，中风或者说呢中风之前高血压造成的头麻、手麻、脸麻、身上麻能够进行有效治疗，而且阴阳平衡以后呀，血压比以前还要更平稳、更安康。啊，那造成的像这个心慌、胸憋、胸闷、气短，现在西医讲的血管痉挛、动脉狭窄也能进行有效治疗。你把这个呀，两个疗程再用下来，把这些问题好好治一治，以后就不用担心心脑血管意外的问题了，明白吗？
1: 那太好了，太好了。那好，那我就再在您那报个名吧，张老师。
0: 报名不在这儿报，您呀就打场外电话。现在就打你当地电话，因为现在的活动名额最后这一小部分一用完，活动立刻结束啊！你现在赶紧打电话，每天咱们限制15个名额，现在还来得及，先定先得、啊！
1: 哎，好的好的，张老师，谢谢您了，那再见，赶紧打电话。
0: 好，再见。
2: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是不是张老师啊？
0: 哎，你好，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3: 啊，张老师，我家哈尔滨的，我想问问你，我这情况能不能用狼麻木一号啊？我听说狼现在有活动，它多久会多便宜啊？
0: 那是啊，优惠便宜，省一半药费，这个咱们都知道啊，掰着手指头简单就能算出来的事儿。但是呢，麻木一号别的病不治啊，疼痛我都不管，我专治麻木病，知道吧？你有什么病症问题，你先跟我说说看啊。
3: 是啊，这不我听说咱有优惠活动，说我就剩那个最后一小部分就结束了。我听你节目听四五天了，我听别人用听。

0: 很好，完了之后，关键是这我叔他哥，他用咱们那个麻木一号用的现在成好了，因为他那是那啥，他那个是那个颈椎病，完了之后又是股骨头坏死的，完了说是那个脑袋麻，胳膊麻，这腿也麻的，人治了是现在可好了。他说你还不好好试试那个麻木一号，我用的好吧？你也听听节目，就这么的。完了，那个，我听了几天，完了哥，我也想用啊。你看我这把那个也是麻木的毛病啊。
1: 哦，你也是麻木，你是怎么引起的麻木啊？哪儿的问题啊？你先跟我说说看呢。
0: 我这是那个高血压导致的那个脑梗后遗症。我那高血压那吃，那个要是不吃药的话，那都得189，低压123那样的。完了之
1: 哎
0: 后，
1: 呀！
0: 这个脑袋那个麻木迷糊，整
1: 麻
0: 晚的
1: 木。
0: 睡不着觉，就是胳膊腿儿，尤其是右腿，哎，麻木的邪乎。尤
1: 哎
0: 其这
1: 呀！
0: 两天，我感觉有加重的情况呢。要是
1: 哎呀！
0: 再等二饭或者再等汤姆啥的，这个活还有啥意思啊？那种啊。
1: 真是这么回事啊！我说句实在话，你现在离这个中风啊，可就是一步之遥，可就不远了，知道吧？高血压本身现在西医也知道，那就是呢脑出血、脑栓塞的基础病。你别看吃那么多的降压药啊，你解决不了这个脑中风发作的问题，知道吧？为啥呀？就是因为它光扩张血管降血压，解决不了身体经络里边的风，中风，风从哪儿来呀？这个中医讲啊，阴虚会生风，阳虚也会生风，血虚会生风，肝阳会化风。以其中高血压这个病症来讲啊，过去咱们都知道高血压病，中医叫什么呀？肝阳上亢，对不对？哎，肝阳上亢，肝阳上亢劲儿大了，咱们中医有这么一句话叫"肝阳化风"。你看这个外头啊，如果说啊，这个大日头晒得特别热，现在西医讲，这种造成空气上升，旁边冷空气下降，这就形成了风。中医就是这种直观的形象化思维，所以说你这个说中医讲说你老生气啊，肝阳老往上亢，那你就是血压再正常，你的经脉当中也会有风症，麻木啊，别管是胳膊还是脸啊，出现的问题，这就是给你发出信号呢。如果说有嘴角抽动，手指抽动、颤动，说拿东西哆嗦拿不起来，那可就眼看着就要得脑中风了。你上医院一查，往往西医告诉你，什么脑动脉硬化呀、脑血管痉挛、脑缺血呀等等这些问题。你再往后不就脑梗吗？对不对？
0: 那对呗，
1: 哎，就是这么回事啊。所以现在呀，赶紧用上麻木一号。啊，用麻木一号不光是能治你的麻木症状啊，就是这个手麻、脚麻、脸麻、头麻，你别管哪儿麻，用上麻木一号专病专治的药物，我让你啊，当天就能够不麻不木啊，而且呀，我帮助你把这个风症驱除掉以后啊，用现在西医的话讲，血管不痉挛，动脉不栓塞，你还避免了脑中风的问题，明白吧？一旦中了风，轻的都是瘫，重的那都要命啊，对不对？
0: 是啊，那我这不就在怕得个那个脑袋病啥的，那整脑那个胳膊腿不好使，完了之后再卧床啥的就完了嘛了不？
1: 所以说呀，病从浅中医啊，现在知道这个问题了啊，现在有了麻木一号。国家唯一的一个填补空白，专门治疗浑身风症的治疗性药物，你赶紧的把它用上啊！将你这个病症啊早用，两个疗程 不光是头麻、脚麻、腿麻、脸麻这些问题没有了，而且呢，血压平稳，远离心梗、脑梗并发症。以后呀，我让你心脑安康，能放心，没有问题啊。
0: 啊，那我得用多少？
1: 你这个呀，就是两个疗程啊，你这用得早。你就是已经中风，脑神经缺损了，已经出现神经栓塞堵塞，手脚不灵活，大小便失禁，我都才让用四个疗程，那周中都站起来，能走起来，能出门，能上街，能自理呀、啊。你现在呀，两个疗程一下就给你治彻底治利索了啊！
0: 啊，那行行行，那我得赶紧快参加活动去。咱你这能不能报名啊？
1: 这个报不了，这个现在呀，各地名额就剩最后一小部分了，一用完活动立刻结束。你现在从你当地赶紧抓紧申请名额，买两周期药，省一半药费，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你啊神经快速链接和修复，帮助你呢促进神经释放递质，促进手脚灵活，哎，这些咱们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你现在赶紧打电话报名，还能享受半价优惠政策啊。
0: 哦，那行行行，严正老师，那我赶快去报名去。
1: 好，又上一段时间给我来电话，我在这儿等你好消息啊。
0: 哎，行行行，那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1: 好好好，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老师吗？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张老师，哎呀，这跟电话打进来真不容易啊！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特别感谢你，张老师。哈哈。
1: 哦，哎呦，感谢我什么呀？
3: 哎，我跟你说，我是辽宁锦州的患者。
1: 锦州的。
3: 我感谢你
1: 啊，
3: 感谢你，张老师，也感谢那妈妈一号啊。
1: 嗯。
3: 哎呀，真是名不虚传的专精专治啊！我这亲身体验了，我有这个听之腰杆的说，这个麻木一号治疗麻木病呀、啊，效果特别特别好啊！嗯，
1: 哎，要不是亲身体会呀、啊，还真不敢想象啊！有的人治麻木病能治3年、5年、10来年，越治越重，越治越瘫。那就像咱们麻木一号几天，甚至当天见效果的人大有人在呀，是不是？
3: 是是的，是的、
1: 哎，
3: 嗯。当初吧，我买的时候，家的人都反对，那个儿女反对，老伴也反对，说我这么多年呢，又是针灸，又是理疗，又是贴膏药，反正是能用的办法我都用了，吃的抹的都用过了，但是效果都不好，所以现在花钱挺多的。这病长在谁身上，谁知道他难受啊？不长在身上，谁体会不到啊？所以病在我身上，我知道这个难受的滋味啊。所以说，我们那啥呀，没听他们的，他们反对我也得试一试，不是怎么知道好不好使？所以我就没敢多买，买了两个疗程的。没想到这两个疗程我用上之后啊，效果真的啊，出奇的好啊。所以说，我又接着又买了两个疗程的。我一共先后两次，一共买了四个疗程、
1: 啊，
3: 现在我手里就有4-5天的药量，就要用完了。
1: 啊、
3: 现在告诉你呀、
1: 啊，
3: 张老师，我从头到脚啊，没有不好的地方，现在都好了，我特别高兴啊！要不那个麻木一号，我可能就瘫痪在床上了，所以我得感谢你，也感谢麻木一号啊！你说是
1: 不
3: 是？
1: 这个
3: 不
1: 客气，
3: 张老师，
1: 这个不客气、
3: 嗯、
1: 啊。这个麻木病一旦得上啊，不光说是它不好受啊，就是跟我麻腿麻脚麻这个难受劲儿不好过，而且最关键的呀，十麻九瘫啊，这个麻木久了必然会出现瘫痪的现象。这个麻木本身就是神经根受损的典型表现，但你这时候不管或者没有好药去治，神经一旦呢水肿现象越来越重，损伤越来越重，真要是神经坏死了，谁也接不上。对，知道吧？那谁也就治不了了啊！这样您跟我说说看，您当初都是什么症状用的麻木一号啊？
3: 嗯、哦，我跟您说说我的，岁数大了，我今年都76岁了
1: 啊。
3: 我这嗯，我得脑血栓了，得这个得那脑血栓得这一病以后啊，哎呀，这浑身就不行了，就要瘫痪了，还有那个颈椎也不好，那个、
1: 啊、
3: 人家脑血栓。这出现的病症嘛，我这个也有，但是我最明显的就是 知道咋回事，半拉身子麻的木的就没有知觉、啊、就好像我这个人就像南极北极似的，哪儿都麻，那就又麻又木的，你说没有知觉似的，那一木那就木个张的，你说那就不灵活了。哎呀，我那是可遭罪可遭罪的了，我就觉得不行了，我看早晚都得瘫痪了，也各种方法都用了也不好使啊。后来就听到你讲了这个妈咪一号，我说啥我也得试一试，就这么的、
1: 啊、
3: 先买了两个疗程试的试、啊、嗯，
1: 是吧。嗯，用了以后用了多长时间就感觉出不一样的效果了？
3: 哎呀，我用了当天吧就觉得和原来现在不一样了，那种麻木的那种状态吧，那种不适的滋味，那个滋味吧就有所缓解了。嗯，
1: 对，因为这个麻木一号出了名的见效快啊。
3: 对对，
1: 这个麻木这些症状啊，在中医来讲这就叫风症啊，这个风症。那么怎么讲呢，现在西医讲的心脑血管病，像脑中风、脑栓塞、脑出血、脑梗塞这类的毛病出现的后遗症，就是属于中医的典型的风症啊。不光是说有肢体偏瘫呢、啊、不光是说有大小便失禁呢、啊、不光是说有这个动不了啊，而且呢往往患侧肢体就伴有这种麻木感觉失灵，这感觉失灵也有不知道疼啊，不知道寒热呀啊，或者有感觉半边身子凉半边身子热，火烧火燎的等等这种现象，这其实都是啊神经根受损的一个表现。温度还是那个温度，但是因为受损了，哎，你觉得半拉身子跟冰窖，半拉身子就跟火炭似的，知道吧？
3: 是，对对对。
1: 只有说呀，真正修复神经损伤的药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过去呀，只能是用，比如说血塞通啊，比如说像那个银杏叶提取物啊啊。等等这些活血的药，血活了不代表神经损伤能修复，这是两回事儿。所以过去吃那么多的药，这个病症没什么效果。于一堂麻木一号，这里边是我13代张家研究麻木病的精华心血呀，也是现在呢唯一的一个得到世界公认啊，这里边含有的神经联络肽是唯一的一个可以修复神经根损伤的治疗性药物成分，所以是这个病啊，那绝对是药到病除。
3: 是，嗯，哎呀，真的效果非常好。吃了天的时候，我这个就觉得原来都没有知觉的时候，哎，掐一下知道疼了。更明显的就是我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就是原来你就是。那些没有知觉吧，掐一下都不知道疼，它冰凉冰凉的，哎，就是有热乎气了，就出汗了，汗乎乎的了，原来就没有这种感觉。那半拉脸原来没又麻又木的，哎，就觉得湿乎乎的，就像出汗了似的那一种感觉，也觉得也挺舒服的。
1: 哎、
3: 嗯，
1: 对，
3: 我用了两个疗程的时候，基本上这脖子就能转动了，脖子就动了，低头抬头就可以，麻木那个症状嘛就缓解了很多，基本上就不怎么麻了。我用了两个疗程，自己可以走道了，那个肌肉啊就觉得是自己的了，原来这。半拉身子好像不是自己的那种感觉，就觉得这个是自己的，哎呀，把我高兴坏了。所以
1: 胳膊又是胳膊，腿又是腿了，是不是、啊？
3: 对，
1: 好，
3: 就高兴坏了，所以我又买了两个疗程的，现在还有4-5天我就吃完了。哎呀，现在可好了，现在回来胳膊腿啊都好使了，也不麻不木也不胀了。哎呀，这低头抬头都行了。我就觉得呀、
1: 啊、
3: 我太高兴了，我可以出去溜达了，我也可以到处走一走了。
1: 于一堂麻木一号啊，咱们帮助你修复神经根损伤了，神经恢复正常，支配功能感觉功能完全恢复，那咱就是好人一个，想干嘛干嘛啊。而且呢麻木一号我说了啊，咱们是方中有方，药中有药啊，除了治病快，以天玄方快速的驱风止麻通经络以外，而且咱们还有地黄方，专门帮助你呢修复神经根损伤，以及帮你啊补益肝血，平衡阴阳啊，把身体过去因为像阴虚生风、血虚生风、肝阳化风、热积生风等等造成化风的原因都给你解决了，也老百姓俗称把病根都解决了，你这个问题啊就再也没有了。4个疗程就是全疗程用药啊，重症瘫痪我都让你4疗程好的利利索索了，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3: 哎呀，太好了，我听了现在这就是最后一小部分了，提前结束了，我用不用再买来的公布公布啊？
1: 没必要啊，你就把你手里要用完，我刚才说了 四个疗程用完，多一天用不着，我帮你病根都拔了，病就没了，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3: 好好，那我听你的，张老师，谢谢了，谢谢。
1: 行，不客气，也祝贺你吧。平时有问题再过来电话。身边有这样的病人呢，可赶紧告诉他们，早点用上麻木一号，别再走弯路了啊！
3: 哎，好的好的，我会以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他们。
1: 好，那就先这样了。
3: 好的。
1: 好，再见。
3: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购药时请认准于一堂麻木一号天麻头风铃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5: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4: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6: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7: 我一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8: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5: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于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9: 我脑梗啊，都3年了，在床上躺了3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起来了。
10: 因为我用上了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11: 选择了于一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12: 堂轻麻重木乃伊，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于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4: 收音机前，
13: 无论是因颈椎病

0: 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医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药效提高50倍以上，研制出鱼一堂麻木一号，各种止麻去木的好药，君臣佐使，天衣无缝的配合，充分发挥药效的极致，真正做到一药双绝。鱼一堂麻木一号一次见效，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三周年，已快速康复百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推崇，被指定治麻防瘫一号用药。鱼一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鱼一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介绍的呀，麻木一号，很多人呐啊称我是国内治麻去木第一人啊。面对这样的称号啊，说实话啊，我这一大把年纪了，第一不第一的那算不得什么，是吧？但是呢，能让大家伙啊能够用上这个麻木一号，能把大家伙呀这个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这个麻木病症彻底解决了，而且呢能够让这样的人呢远离致畸致残这样的风险，哎呀，这比什么都强，是不是？哎，我这老头子都土埋大半截了啊，你说戴的高帽有啥用啊？没用啊，就是想实打实的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特别是咱们很多麻木病患者，我知道啊啊，过去啊因为缺乏专业用药啊，说想治吧想治，但是呢求医无门，求药无果啊。你看几个月前我就接到过来自咱们大连的这么一个患者打来的电话啊。这个患者呢他姓楚啊，是大连棒槌岛的一个普通农民

是干啥呀？这也不会干别的啊。哎，就是呀，下海捞海参，挣钱多啊。说就干这个吧。年轻的时候呀，哎，一个人需要养活一大家子，家里俩儿子，你得张罗给娶媳妇儿啊，是不是？哎呀，所以说呀，千斤重担一人来扛啊。这个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咱们平时啊，说这个图健康啊，啊买的那个海参啊，那都是像这样的人呐，一根一根的从这个海底底啊捞上来的，而且呢一下子就得深的海底几十米深，在这种高压力的作用下啊，而且呢越往里呀、啊、这个海底这个海水越发的刺骨冰凉，特别这个海参这东西，你说它也乖啊，它就愿意生长在这个凉水当中，是吧？啊，你热的它还不行啊。所以说呀，在这种环境下呀，寒凉彻骨，再加上高压力，这个寒邪呀特别容易侵犯人体。虽然说每次都要穿着厚厚的防护潜水服啊，但是啊这个每一次作业不能超过20分钟啊，而且呢这个每一次下去再一上来，你再看吧，小伙子冻的都是嘴唇发紫直哆嗦呀。现在呀干这行的人越来越少了，特别是年轻人越来越少了啊，大部分呢都是中年人，甚至呢中老年啊。说这些人不知道危险吗？是吧？不知道苦吗？不是啊。你就这个老楚来说，两个孩子长大了，但是啊他不希望让他的孩子啊也干这样的工作，因为他知道每一次的下海就面临着生命的危险，而且呢这些年来这个身体上的病痛是越来越重啊，特别是这个肢体的这个麻木情况是越来越重。这早些年呢身上凉冷啊，说这个上岸以后啊烤会火，哎，这就好了，这就没事了。这个慢慢慢慢的呀就不行了啊，这怎么烤

网缝啊、胯骨弯啊、胯骨轴这地方啊，就是老是有那么一片麻麻木木的，始终就好不了啊。而且呢，越是随着年龄增长，干的时间越长啊，现在啊，这个麻木已经越来越扩散了啊。也因为这样的话呢，手脚也开始变得不灵活了啊。这个原来啊，下去一次能捞十几二十斤海参上来，现在下去一次呀，也就能捞个几斤上来啊。眼看着呢，这个挣的钱也越来越少，是吧？这个老楚也想啊，现在孩子也大了，说干点什么也比干这个强，我不想让我孩子还干这个，我啊，这是没办法啊。什么时候到我真干不动了，我也就不干了啊。那有的娘子，那就不治，没治过吗？太治过了啊，什么烤电的，什么打封闭呀，针灸拔罐理疗啊，说但凡能想的办法全都想过了。最后呀，医生给一个话，说你这个情况呀，就是这个寒凉透骨入髓，已经损伤神经了，这个神经已经受损了，没有办法，到目前来讲没有什么好办法啊。所以说呢，只能是眼瞅着病症的存在，就在这个一天一天加重，就在这个麻木病症啊已经严重影响到老楚的生活啊，甚至呢走路啊、出门上街越来越困难，就在这个时候听到咱们节目啊，这个老楚给我打了电话啊，说这个张老师啊，人家都说你是治麻去木第一人，你快给我治治去吧啊！我这个毛病看了那么多的专家，找了那么多的大医院啊，这沈阳那个妇孺医院都没少去，那大连医院都跑个遍啊，给我拿过来开的无外乎就是一些个啊，什么甲钴胺呐，啊，什么活血药啊，等等等等，也就是这些药啊。我算是看明白了啊，你挂再好的专家号拿过来的药都是一样的啊。我这样的药我都吃了几年十几年了，那药好不好能不能治病我心里没数吗？啊，您说是假传的药，你快给我看看吧啊。那么了解了老楚的情况以后，我拍着胸脯我跟他讲，我说你那个毛病啊，只要用上麻木一号，我完全有把握能给你治好治彻底啊。因为这个病症呢就属于典型的呀，寒邪太重啊，寒凝经脉，造成的经脉严重淤阻啊。这个经脉我们何大爷以前讲过呀，它要是淤堵的浅啊，咱们表现为的是什么呀，表现为的是腿疼腰疼胳膊疼啊，这次出现的不通则痛的现象。这要是淤堵的深呢，那可就不是疼了，而是又麻有木有沉这种症状。有的娘，那张老师，那为啥不疼了呀？啊，为啥不疼了？不知道疼了啊，麻木的太深了，神经严重受损，神经根受限，这个时候呀、啊、已经不知道疼了。你问问那些个得过脑中风的人，你问问那些个啊，说这个腰椎受过外伤，摔了蹲了啊，大小便失禁下肢瘫痪的病人，你掐他一下，你问问他知道疼不？根本就不知道疼，神经都不能够把电信号上下传递了，感觉感知到这儿就已经给断了通路了，他怎么能知道疼啊？是不是？所以说呀，咱们才有这个疼轻麻重木难移，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句话。现在这个麻木一号呀，经过了现代超微纳米技术的中药提纯

0: 药分子小于50道的吸收特别快，药劲特别大啊。所以现在在临床应用当中，一天使用下来麻木症状减轻，这样的大有人在，我有十足的信心和把握。那除此之外呢，咱们这个地黄方啊，它可以呀、啊、持续的去营养和修复受损的神经根。那么现在呢，咱们通过科学的提取，从麻木一号当中啊提取出来的神经联络肽，是世界上目前唯一的一个正式公认认可能够修复啊神经鞘、神经髓、神经元的药物药效成分啊。可能好多人听到这都不理解，说什么叫神经鞘、神经元、神经髓啊，我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也经常念叨，但是不见得人人都知道啊。这个神经啊，我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神经就和咱们现实生活当中的那个电缆是一样的，外表啊有一层鞘膜，你就跟那电缆，你看外皮都得厚厚的一层，起到的是保护里边重要组织结构的这样一个作用。神经的鞘膜一旦受损，你就会有这种触电般的感觉啊。有的时候咱们老百姓讲，比如说最简单的胳膊上啊，胳膊肘内侧有个麻筋，这是神经最表露的部位，咱们用手一摁或者不小心一蹭，抽了一下，一股串电的感觉，对不对？这就是神经鞘啊轻微受到刺激以后的感觉。那你想啊，当你要是感觉到这种触电感啊，放射状这种情况的，那就说明你这个神经鞘受损了。一旦神经外面这个鞘受损以后，持续发展影响到里边的神经髓啊，就是影响到里边的电线了、电缆了，影响到上下电信号的传递，这个时候呀就会出现麻木这种现象，同时就会伴有感觉的减退和失灵啊，比如说痛觉减退啊，闻觉减退呀、啊，啊，不知道凉不知道疼啊，扎一下不知道啊，是不是？哎，还有的呢，神经的控制症状出问题啊。你比如说呀，我们有的人有面瘫、有中风后遗症的人有这个体会啊，说这个瘫的这半拉脸呢，他不出汗啊，他大夏天他都不出汗。健康的这侧身体啊，那汗流的哗哗的，得病的这一侧一点汗没有啊，甚至摸上去啊皮肤的温度还都比较低啊，这就是神经的控制能力下降啊。再严重的呢，就会出现呢肌肉不能够受控制，这个腿抬就沉啊，这胳膊也沉，这个手拿东西也断不住。你像这个老楚十几二十年的老病根啊，他最后就发展到这种严重程度，这腿迈不起来，这个手也不利索不利索啊。到后来呀，只有说呀通过修复神经，只有说呀麻木一号才是他最后的康复希望。为什么之前啊到了那么多大医院，用了很多的所谓的能够治神经的啊，什么甲钴胺呐、维生素啊、各种各样的药物啊，啊，到后来怎么都不管用了，就是因为他的病症深、病症重了，里边的这个电线、电缆已经濒于断裂了。这个时候呀，只有麻木一号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能够把濒于断裂的神经能够给你重新连接修复起来啊。当听了我的这个一番话，这老楚啊终于又有了康复的信心了。但是呢，他心里边啊也是有疑虑，这么多年了，这么重了啊，是能说治就能治好的吗？不行我试试吧。就这样啊，就先试用了两盒，嘿呀，真是正所谓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 麻木一号是专兵专治，专门用于治疗麻木病的特效药物。这个老楚用上，第二天就迫不及待的给我打电话，啊，说张老师，哎呀，这么多年用上去，这腿越麻，越来越沉，越来越木，没感觉的，这用上一天，这就开始有效果、有感觉了。哎呀，不愧您这是麻木一号啊！我早点用，我这早就应该能好啊！哎，一下子就有了信心了。为啥有效果了？啊，等把这一个疗程用下去以后啊，给我打来电话说现在呀，说这个腿脚活动已经比过去啊大幅度增加，灵活多了啊。同时我告诫他，你这个时候呀尽量还是呀少下海啊，你这工作你得少做，是吧？他说我现在呀我也想开了，孩子都大了啊，我呀只要是腿脚能回来能生活自理，这工作我不干了，我找个下夜的，我干啥？我平平安安的，是吧？钱少点少点，平安就好啊！我说那就对了。等他用完四个疗程，全疗程用药啊，最后给我打个电话啊，还给我同时呢邮寄了一张照片啊，就是这老楚啊，自己个儿在他们当地已经啊参加了骑行队啊，不光是腿好了，还爱骑行，骑自行车。哎呀，告诉我呀，现在呢每天骑行十几二十公里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说现在的生活已经大不跟过去来讲已经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大改变大变样啊。所以呢我每天在节目当中，我就是希望能够让那些个还在迷茫当中黑在黑暗当中的这部分患者找到康复的光明。那么现在呢，咱们麻木一号啊，作为国家防麻治瘫专项康复工程的一号用药，得到了专项资金的补助，现在只需要半价啊就可以用上药啊，这样的话帮助大家极大的减轻经济开支，家庭困难的啊，因为麻木病丧失工作、丧失生活能力的这部分人群，我要让大家呢也能用得上，也能治得起。但是现在呢所剩名额可是不多了啊，眼瞅着名额快要用完，最后一点名额用完，活动马上就要结束，想享受半价政策，想用上专病专治的治麻去木第一药麻木一号，治好多年老病症的，你现在抓紧打电话，每天我们给15个名额，大家现在就可以来申请名额，先定先得。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张老师吗？
0: 哎，你好，是我，你好啊。
2: 哎呀，张老师你好啊。哎呀，可想跟你通上这个电话了，这不我急够呛，
0: 急够呛啊！干什么事这么着急呀、
2: 啊？哎呀，张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是向你汇报好消息来了。
0: 汇报什么好消息呀、
2: 啊？啊，我跟你说，这个麻木一号啊，哎呀，我现在用的可好了，我这两天呢，我就想给你打电话，可是怎么打也打不进，你这电话是太难打了。
0: 对，因为咱们麻木一号填补了国内治麻去木的治疗空白，很多过去啊有这样的症状但是没有好药的患者，通过用药或者说呢听到周围的亲戚啊朋友啊邻居啊人家用的挺好，都来打来电话去咨询去反馈，所以咱们这个电话就特别热啊。
2: 哎，我跟您说啊，张老师啊，我家那是辽宁沈阳和平区的，
0: 沈阳和平区的，
2: 是我跟你打电话，首先我得谢谢你，但还得谢谢这个麻木一号啊，
0: 是吧？这样啊，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客气的话呀不用多说，咱捞干的啊。您是什么情况用的咱们这个麻木一号？现在恢复的怎么样？我最想了解这个事儿啊。
2: 谢好，张老师，我这当初我听说这个在这个麻木一号是专治麻木的，而且是国药准字的。
0: 那他必须得是国药准字啊、那你现在干啥你不得通过国家严格检测标准认可吗？是不是？那这个效果不能光凭我说。

0: 对呀，那样光明说那不成了自吹自擂了吗？对不对？
1: 是是。
0: 药必须得是国药准字，得到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经过严格三期临床验证啊，这样的话呢，疗效才是有保障，对不对吧？
1: 对对。
0: 哎，
1: 可是吧，张老师，当初吧，我这心里没底儿啊，因为我这病年头也多了。我这个该想的招也都想都不行，我就抱着试试态度。我刚开始就买了两个疗程的，哎呀，没成想这效果这么好啊！完了我又买了两个疗程，
0: 哎，
1: 嗯啊，如今我这四个疗程的吧，张老师手里还剩三天我就吃完了，
0: 嗯嗯，
1: 哎呀，我跟您说，我今天都73了，
0: 嗯，
1: 我是啥呢？我是糖尿病这个。拐着这个浑身刺挠，这个
0: 糖尿病并发的问题，嗯，
1: 这身上就像那个蚂蚁走似那种感觉，又麻又木啊，这手拿东西都拿不住，这杯子你就拿就傻了，根本就自己到最重的时候，根本那杯子都拿不了啊。
0: 对，没错，
1: 哎，
0: 因为实际上麻木病啊，嗯，它是属于神经的问题。为什么说麻木病不好治，
1: 哎，
0: 比疼痛病要难治得多呢？疼痛病实际上是筋膜肌肉方面的问题，它比较表浅，
1: 嗯，
0: 啊。麻木病属于神经上的毛病，过去也确实缺乏神经的专业用药，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麻木不光是会存在这种感觉，最重要的神经受损功能下降啊，
1: 嗯，
0: 就会出现呢，像您说的，抓拿握举行走这些运动功能一点点的就要下降了，对吧？

0: 那都老伴儿周孩子坐着才能起来。
1: 对，
0: 哎呀，就有时候就像过电叔叔的。哎呀，
1: 没错啊，
0: 我现
1: 这个糖尿病并发症并发的这叫末梢神经炎啊。糖尿病并发的末梢神经炎呢，多以像这个手脚肢体末端为主。说为啥呀？因为这是这个血液循环最不好的地方嘛。这个代谢的垃圾毒素运不走，沉积下来，刺激神经末梢。神经末梢受损，一点点的就会出现手指、脚趾发麻发木。这个是小神经、微小神经的病变，但是腰椎病啊，那可是影响大神经。所以呢，这个腰椎病一旦就出现了问题，就像你说的一样，就感觉这个腰啊就直不起来，感觉这个腿啊就拿不出个来，迈步行走都困难，直接就影响咱们的生活了，对吧？
0: 那时候啊，我就担心呐、你说这，人家过去老话说是十床九瘫呐、就是他有十个在床上躺，九个瘫，我这瘫不就毁了吗？你说，你还
1: 是
0: 这不就完了吗？这活着有啥意思了？哎呀，这些年呢，这药没少吃。你说理疗考电的，又是针灸的，该想的招想，干脆就是不行。可是咱这麻木一号，我跟你说，张老师，当天吃上，当天就见着效果了。
1: 啊，当天见到什么效果了？
0: 手脚麻就减轻了，能拿东西都多少敢拿了。完了那个腰啊跟坐骨神经啊，吃有十天的时候吧，腰疼就缓解了，两腿就不那么麻了，感觉踩地能踩实上那种感觉了。
1: 哎呀，太好
0: 了。
1: 所以说咱们还得是专病专治啊。你像这个糖尿病 是吧，那你要说降糖，那咱肯定比不了你的降糖药，但是说你要治糖尿病并发症，这手脚麻木，没有哪个药能比得过麻木一号见效快。说当天使用，当天就不麻，当天木就减轻，这个比比皆是，知道吧？专门就解决这个问题的啊。
0: 好，那个吃了一个疗程吧，我那个手脚麻木什么的，那就不麻了。
1: 好。
0: 也能拿住杯子了，也能拿筷子吃饭了，拿东西穿衣服什么都行，都不耽误事
1: 了。
0: 等我吃到第二疗程吧，哎呦，我跟你说，我在屋里头帮老伴干点活什么的，也敢哈腰了，也敢晃荡了，你说擦个地了，抹个擦个玻璃什么的，哎呀。什么都行了，出去溜达溜达都干了，哎呀，就是感觉是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了。现在这两个疗程啊，
1: 挺好，不错。
0: 现在这不四个疗程还有三天，就吃完了，我跟正常人差不多了。现在啥都敢吃了也，而且血糖什么都正常。哎呀，现在吧，今天打电话呢，张老师不是听说这有活动吗？
1: 对，
0: 而且我还听说。这个只剩一小部分了，这个什么玩意儿，完了这完最后就要提前结束，要没了的话，我就着急了。你遇着好药太不容易了。
1: 对。
0: 哎呦，我跟您说，张老师，我那时候买3000多呢。你说现在的老百姓的价格，你说，老百姓都能接受得了，这机会太难得了。我寻思，张老师，你帮我报个名呗，我再买点。
1: 这个现在啊，确实优惠名额马上就用完，活动眼看就要提前结束。那么呢，您这个情况呀，不需要再定名额了啊，名额少紧俏，咱用不着了啊。为啥呢？因为这个麻木一号啊，它是我张家13代治麻去木经验的总结啊，它不光是这里边啊，这个方中有方。这里边的天玄方止麻去木快啊，咱们为什么说当天就能见效果，就是咱们这个天玄方迅速给你呢，中医讲叫去除风症啊，帮助你把这个风症赶走以后啊，麻木情况迅速减轻。不仅如此啊，咱们这里边还含有地黄方啊，咱们这里边叫天地玄黄一条龙啊，咱们这里边的地黄方啊，还得要给你啊，去帮助你去营养我们身体的脏腑功能啊，把我们身体啊引起风症的原因，就是

0: 身体里面的阴虚血虚、
1: 嗯、
0: 啊，还是说呢肝阳化风还是热极生风，你别管什么原因导致的、
1: 嗯、
0: 就老百姓讲这个病根病底子、
1: 嗯、
0: 我一点点的都给你去除了、嗯、啊。那么现在医学研究呢，咱们这里边含有的神经联络肽，它能够呢针对于整个神经，不光是外边的髓鞘，就里边的呢，这个里边的神经节、神经根都能给你修复彻底，整个神经功能完全恢复正常。这样的话啊，彻底停药也能够保证不复发、不反复的治疗效果。四个疗程就是最大用药量啊，中风偏瘫多少年，我都让他也最多就是用上四个疗程。你这个呢，就把四个疗程用完用够啊，你以后呀，胳膊腿活动灵活自主，再也不麻，再也不木啊，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这个活动跟你就没有什么关系，就没有意义了呀。
2: 哎呀，张老师，有您这话，我心里就放心了。好，那谢谢你啊，张老师。
0: 好，不客气，也祝贺您。平时如果还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呢，再给我来电话就行啊。
2: 啊，好，我有事我再给您打电话。
0: 好，再见。
3: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4: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3: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4: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于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两个周期彻底康复。
3: 于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于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4: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于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于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3: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5: 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6: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6: 张老师，我麻木一号啊，用的特别好。
0: 嗯。
6: 当初啊，我就买了2个疗程，现在用1.5疗程了。
0: 嗯嗯，对。
6: 嗯，当时啊，也没敢多买。
0: 哦、
6: 就冲着他是治那个专治麻木的国药种子的，
0: 对，
6: 就买点那个就是试试，因为我之前用的药也太多了，也不知道谁好谁坏了。
0: 哎，因为过去大家伙得麻木病太久了，得病以后呀，用药没少用，但是呢，没一个是专病专治专门治麻木病的啊，这用了肯定就不管用。
6: 对，
0: 这回，麻木一号是专门治的，到底效果怎么样？心里没底，说咱们先试试看吧，是吧？哎，这个没关系，真金不怕火来炼啊，不怕试，试了就有效，用了就不麻，到 当天就能让你感觉到这个效果，嗯、对不对？
6: 对对对，嗯。
0: 哎，
6: 你现在就是用了一个半疗程了，这效果非常好，可以说就没得说。今天打电话呢，我跟你想参加这个活动，就能买两个疗程的麻木一号，每天15个名额，这就要结束了。我这活动还没参加上呢，我想麻烦您，我再订一份两个疗程的。我当初是花原价买的。
0: 对。
6: 啊。
0: 这个活动啊，先放里边啊，优惠省钱当然好。但是我更想了解你现在用药的恢复情况啊！你是现在这两个疗程现在用的这个麻呀木啊，现在好多少，好到什么程度了？原来啥情况、啥病？您给我说说看啊！
6: 好，我今年65岁，
0: 嗯，
6: 我是有风湿性的关节炎，还有颈椎病，还有肩周炎，
0: 还肩周炎，
6: 哎，这两条腿呀、又麻又木，
0: 嗯，
6: 哎，那就连那个手指尖和脚趾尖。都麻麻木木的，这腿特别沉，
0: 那、还沉，
6: 抬不起来腿，就感觉就是腿浑身都是冒风，
0: 啊、
6: 就连那脖子都又麻木啊，像过电似的，麻酥酥的，
0: 是吧？哎，
6: 特别僵硬。
0: 对对对，你看看啊，咱们中医讲叫麻木病都叫风症，所以你自己都感觉到浑身骨头节关节冒风，是吧？那你这冒风地方，它早晚呢，现在不麻，以后也得麻。啊，那么西医讲呢，这个病就属于神经性病变，神经病变以后呢，它自然就会有那种触电一样的感觉啊，就像你说的麻酥酥了、就跟摸着电门一样那种感觉，
6: 对，
0: 是吧？
6: 嗯，
0: 而且严重的妈妈就会出现肢体运动障碍，手脚活动越来越困难了啊，不能够随心随意了，迈不开步，伸胳膊往起拽拿举，哎，
6: 抬不上去，
0: 不像过去那么灵活了，是吧？
6: 嗯，
0: 哎。
6: 特别僵硬，也不敢回头，谁要喊你不敢回去，脑袋不敢转，就得整个身子转过去，特别费劲，连胳膊和手都麻木，手指尖也是麻酥酥的，
0: 哎，对
6: 了
0: 啊，
6: 手还
0: 西医管这个叫什么呀？颈肩综合征，实际上呢，就是这个我们颈椎这个地方发出来的这个臂丛神经，臂丛神经受压，神经根充血肿胀受损。就会出现这一系列的问题啊！
6: 嗯，抖都直哆嗦，什么活都能干，哎，一干活又哆嗦又抖的，啥都掉了。
0: 对，
6: 哎，正好听着这个有麻木一号了，你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了两个疗程，现在这不用了一个疗程了吗？非常好，用上当天就见效了。
0: 当天看着什么效果了？
6: 哎，就那个麻木的风湿，麻木的症状就缓解多了。
0: 哎，好。
6: 哎，这脖子呢也不像以前那么麻那么木了，晚上能睡个觉了，
0: 啊，
6: 以前晚上都睡不了觉啊，哎呀，那
0: 是
6: 遭罪呢啊，
0: 哎呀，那难受的都睡不了觉啊，
6: 对，那一睡觉就好像过电似酥酥的，
0: 对，
6: 多难受。

0: 不转过去了，自己长对头了，胳膊呢也能动了，
1: 嗯嗯，
0: 哎，能干点活了，
1: 嗯，
0: 肩膀呢这块呢，肩膀这连着能抬起来了，
1: 肩膀能抬
0: 了。
1: 啊，
0: 哎，
1: 好，
0: 你说梳个头啊，洗个脸呐、啊，都行。原来梳头洗脸都费劲。
1: 对了，
0: 一般人
1: 啊，因为咱们这个麻木一号这里边啊，含有的神经联络肽是目前呢可以修复神经的特效药物成分啊。你这个颈椎病时间长了，我前面说了嘛，整个的臂痛神经受压，神经根充血肿胀，时间长了，神经退化。慢慢的甚至出现坏死以后，这肢体就瘫了残了废了。
0: 你梳个头都梳不了，洗脸都洗不了，一般人谁相信他？哎，一个脖子能梳头洗脸都不行，他真就不行。
1: 哎，对啊，那咱们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呢、
0: 哎、
1: 就是要修复那些个受损的神经根啊，包括这个包括神经鞘神经元都要一点点的给你修复起来，神经信号就像咱们家里边那个电线的电信号一样，不会出现虚接虚连的现象，传递呢实打实的。这个时候呀，这个手脚这感觉知觉运动这才又回来了啊，咱们抓拿取咱们干什么动作都能够随心随意啊，这是咱们呢修复神经才能达到的效果。而一般的过去缺乏这样的药，所以呢效果就不好啊。
0: 这一个半疗程呢用下来，各种症状啊都见好，说活动自如、
1: 嗯、
0: 哎，见点风啊也不疼也不麻了，浑身感觉都特别轻松，这、
1: 嗯、
0: 脑袋呀也不迷糊了，胳膊能抬起来，这回能切菜了呢，不光是洗脸
1: 吃头，哎呦，
0: 哎，
1: 切不着手啊。
0: 这没有，我们家吃这个土豆丝还得都是切，不是擦的，都切，我就切土豆丝都能切了。
1: 您看看，哎，收油纸了、
0: 哎、上超市买个豆油。十斤豆油，拎着上楼、
1: 嗯，
0: 我们家是四楼，上楼都能上了，
1: 嗯、
0: 啥事儿没
1: 有。
0: 还有
1: 劲儿了，啊，
0: 哎，
1: 好，
0: 感觉这腿也不麻了，这浑身那这胳膊腿啥都不麻不木了，还有劲儿了、
1: 嗯，
0: 能干点啥活了。
1: 好、嗯，
0: 这是这见着这么好的效果，今天赶紧参加活动，买两个疗程的。
1: 嗯，
0: 而且这15个名额呀，每天就要结束了，我还没报上名呢，我着急，
1: 哦、
0: 我想订上两份啊，订上两个疗程的。
1: 啊
0: 啊，两份、哎、一份，订一份、
1: 哎、
0: 两个疗程，
1: 一份就行了啊、
0: 哎！
1: 别想着订两份，
0: 让我病
1: 一你也用不着。二，现在名额这么少、
0: 嗯，
1: 你放在家里没用的，别人还用不上，干着急呢。
0: 是、
1: 啊、
0: 是，
1: 你呀、啊、就订一份啊，
0: 订一份，
1: 这一份两个疗程加你前面的最多四疗程、
0: 啊，
1: 你这个神经根的损伤我完全给你好的利利索索的啊！不仅如此啊，
0: 太好了，
1: 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咱们是医药双绝。方中有方啊，不光是说麻木去除快、
0: 嗯、
1: 修复神经，而且呢咱们还能够帮助你呢，要给你啊把身体里边脏腑功能低下的问题，气虚血弱的问题给你彻底解决了啊，这是咱们传统中医老祖宗传下来的经验呢，气虚则麻，血虚则木，气血要是充足了，神经持续得到气血的营养了，它再也就不出事了啊，所以这一次我就给你治断根儿。你呀、
0: 啊，
1: 把后边这两个疗程用足用够，就完全没问题。
0: 啊、
1: 现在赶紧报名，省一半，是吧？
0: 对对。
1: 哎，你现在赶紧报名还来得及啊！
0: 行，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张老师，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这个活动。
1: 行，也祝你早日康复啊！再见，
0: 谢谢。
2: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

0: 这想让老百姓价格。到现在没给我送回来，我着急了，张老师，想办法给我推推呀，别给我落下呀。
1: 现在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确实是太紧俏啊，因为它填补了国内空白，专门用于治疗啊各类病症引起的麻木症状啊。同时呢，麻木好了还能防止瘫痪在床，你说谁不想用啊？啊，
0: 对对，
1: 那现在又能够少花一半的钱，实打实的给咱们老百姓送实惠，少花钱的啊。那这个政策呀，确实都想得啊，但是呢，你把心放在肚子里啊。你都定上了的话，名额就是你的，优惠就是你的啊！咱们已经入驻危机系统，已经有公证处公证，所以呢，你这个名额谁也抢不走，你放心啊！只不过呢，咱们通过物流啊，需要一个配送，需要一个时间啊。一般来说呀，市区3日送到啊，你公主岭，咱们这个也是3天，基本上应该能给你送到了。啊，郊区偏远的最多再多个一半天，也就给你送到了。啊，别着急，好吧？
0: 太好了，张老师，你这么说我放心了。哎、我就是咋的，怕说这次好机会，我就买不起了，我家条件也不好啊，
1: 是吧？对，咱们这次为什么要给大家把这价格降？就是让咱们那些家庭困难的，因为有的麻木病症啊，拖的时间长，最后都干不了活，最后自理都自理不了，还得让人家照顾了。那对于这部分家庭来讲，能省个300-200，那对每个家庭的意义都不一样了。咱们这次直接给大家省一半，那对于这部分的康复，那绝对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了，就对吧？
0: 那你说对，江老师，就是麻木号的讲座，我听了3-4天了。我一听啊，这别人的病啊都好了，我就想着急用啊。
1: 嗯，
0: 你看我今年68岁，高血压，还有查动脉硬化，下肢那个有那静脉曲张。
1: 哦，
0: 你说我这个血压高吧，控制也不好，这常年呐，就是手脚也麻，手也麻，头啊头也麻木，一个胡子，肌力吧一天不如一天。你说这手指尖麻呀，脚趾甲也麻，你说这拿东西吧拿不住，一整老嘚瑟，一整老掉。我就害怕这以后慢慢的这脑子记忆不好啊，稀里糊涂的，怕以后痴呆呀。
1: 这个对啊，这个对，麻木病实际上呢，它可不是简单的缺血啊，是这个，当然它是由现在讲啊，缺血是引起麻木病的原因之一，比如说脑缺血，脑血管痉挛狭窄，是吧？但是更关键是啥呀，既然已经出现了麻木的问题，实际上就说明神经已经受损了，缺血缺氧造成神经受损，或者外伤或者压迫等等吧。神经要是受损，轻的就是又麻木又木，重的就是感觉减退，甚至没有感觉，没有感觉也没有支配功能，手脚都不是你的了，扎也不知道疼，血出来了你都不知道啊！你想动，你想拿，你想抓，你想迈步，动不了，瘫痪在床是最可怕的，对不对？
0: 哎呀，你说太对了，
1: 哎、
0: 张老师，我这人吧，我真不怕死，就怕你说自己瘫痪了。你说自己遭罪吧，拖累家人，这腿也麻，脚也麻，也木，就跟不过血似的，没啥知觉。你洗脚也不知道水热啊，也像你说碰一下不知道疼。但是我一感觉这麻木一号啊，专治麻木的，而且吧，这价格还挺好，咱这老百姓都用上，咱能享受着老百姓的价格。你要再贵了，超过1000我也买不起，所以呢，我就特别想着急用上啊。
1: 这个您放心啊，我老张，这传承13代的秘方啊，我一定要让大家能用得上，更要让大家能用得起。得把病治好了啊，所以这次呢，咱们给大家省一半药物费啊，这样呢，帮助咱们的贫困人呢，也能用上国内专门用于治疗麻木病的特效国药麻木一号，当天就见效，3-5天麻木情况明显减轻，咱就能睡好觉啊，有上个5-7天以后啊，你看你的腿，你看你的手，抬腿迈步比以前活动利索多了，这样的话呢，让咱们这些人找到康复的希望啊！你啊，这样的，您再耐心的稍微等个一半天啊！我下节目我也帮您催一催啊！您公主岭的，您叫什么名字？
0: 啊，我公主岭，我叫王连山。你别忘了给我催催呀、
1: 啊！公主岭的王连山，我记下来了。
0: 对对对，
1: 下了节目以后，我帮您催一下，让咱们工作人员第一时间给你送到药，让你呢早点用上麻木一号，早用一天。咱就能够早出门活动一天了，是不是？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张老师，谢谢了。
1: 好，不客气，再见。
0: 哎，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0: 话是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张老师你好啊。
2: 哎，你好，欢迎你啊。好，
1: 哎，我叫李保国呀。
2: 啊，
1: 说实在，这个麻木一号这四疗程我用的好啊。
2: 哦，哎、用上用的不错。
1: 停药一个多月了，也没反弹，也没复发。
2: 哎，
1: 挺好。
2: 这你放心，麻木一号专治麻木病。啊，不治则已啊，一治治彻底了，绝对不复发不反复。咱们这里边啊，方中有方，药中有药，天玄方加地黄方，就是要让大家伙呢，不光是见效快，而且还得能出根啊。
1: 嗯，今天打电话一直感谢张老师，感谢咱们麻木一号啊。
2: 啊，
1: 哎，顺便我听说活动了，什么药要提前结束？
2: 啊、对、
1: 哎，
2: 现在是有这个政策的啊，药费省一半，但是这批名额呢？眼看着就剩最后这一点了，一用完活动就得提前结束啊。
1: 嗯，我先跟你说这情况，完顺便吧给我妹子订两份。
2: 哦，行，您先说说您的情况吧。啊，
1: 好好好，张老师啊、
2: 嗯、
1: 说实在我们用咱麻木一号之前呢、
2: 嗯、
1: 我是高血压多年了、啊、我家族就有遗传史
2: 啊，
1: 完我得这个血压太高了，都180-200、
2: 啊、
1: 得脑出血了。
2: 哦，
1: 在医院抢救，命是抢救回来了，但是左半身的不好使、
2: 嗯、哎呀，
1: 哎，
2: 出问题了、
1: 嗯、是那时候说话舌头也发麻，
2: 嗯，
1: 这脸也麻，是嘴也麻，哎呀、
2: 嗯、
1: 哎，颈椎还有增生，
2: 还有颈椎增生、
1: 哎、脖子僵硬也发麻发木、
2: 嗯、
1: 记忆力也不好、
2: 啊、
1: 谁说完事儿啊，那时候吃饭呛咳，说话也不真了，大声溜溜的、
2: 啊、说话也不像现在这样是吧。
1: 嗯， 嗯，记忆力不好，刚说完话就忘了。
2: 嗯，
1: 那时候严重的时候大小便失禁呐。
2: 哦，你看，
1: 哎，
2: 嗯嗯
1: 嗯，完了，一着急上火还便秘，3-5天上厕所，竟能硬求便呢。
2: 啊、
1: 哎、
2: 啊啊！
1: 是，所以说以前没少遭罪。
2: 啊，
1: 这个麻木一号还是啥呢？我大舅哥介绍给我的。
2: 嗯。
1: 哎，他是比我的病情，他脑梗，得1年多，给用的麻木药治好了。
2: 哦。
1: 就这么，张老师他介绍我了，这没让我失望啊，当天就见出效果了。
2: 对，你那可是病症重，你当天见到什么效果了？
1: 我感觉以前这手脚发麻爬木，两个笨行的血脉不通，
2: 啊、
1: 当天就是热乎劲，手脚差一麻了。
2: 哎，
1: 哎，挺好。
2: 你说你这个手脚，你再怎么做理疗，又搓又揉，搓半天还是麻麻木木的，因为它是上阶段神经受损啊，病灶病位在哪儿？在大脑，神经受损，
1: 嗯、
2: 你光撸胳膊撸腿能管到大用啊？是不是？
1: 是。
2: 哎，咱麻木一号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这个只有用专门的麻木一号治麻驱木的第一药，那治你这个病那就是手到擒来了啊。
1: 是，
2: 咱们这里边特别含有的神经联络肽，那在世界都是唯一的一个能够确定治疗神经损伤的特效药物成分的啊，所以这效果肯定就好。
1: 是，你看起步天前颈椎感觉不僵硬，不那么麻木了。
2: 嗯，
1: 哎，回头啥的也行了。
2: 好，
1: 哎，手脚啥有热乎劲，不麻不那木了。一个疗程，
2: 啊、
1: 感觉这个半拉身子好使多了。
2: 哎，
1: 一摸也不凉，有热乎劲，不那么麻木了。
2: 对，
1: 越用越好。俩疗程点吧、
2: 嗯，
1: 记忆力渐好。
2: 啊，
1: 哎，感觉说话也真灵了。
2: 啊，
1: 哎，手啥的呀，能回过弯来了。起码他拿勺崴粥，能送到腿了。
2: 啊、好，
1: 嗯，这腿啥慢慢也能回过弯来了。以前那半拉身搓落走不好使啊，又麻又木的、
2: 啊、
1: 是不是？
2: 对，
1: 哎，越用越好。你看这四疗程现在停药一个多月了
2: 啊，
1: 现在高压130，低压80、
2: 啊、
1: 血压平稳了，
2: 下来了，
1: 哎，我就不担心第二次复发了。
2: 对，非常好。
1: 嗯，现在说话也真灵了、
2: 嗯、
1: 要是说是不说我以前得过那个脑血栓啥的脑病、
2: 嗯、
1: 你都听不出来是不是张老师？
2: 嗯嗯
1: 嗯嗯，现在这个手也好使了，起码说是上超市买点东西，
2: 啊、
1: 帮老伴提个3斤5斤的，在跟前转转溜溜弯儿。你、
2: 啊、
1: 说上广场舞，有时候跟他跳两下，不跳咱们跟前溜溜，看看人下下棋，上、
2: 啊、
1: 上那个棋牌乐那溜达溜达，心情好了，觉得活得有奔头了，是不是？
2: 你看看，这腿脚好，想干嘛干嘛啊？
1: 就是
2: 这样，
1: 嗯，
2: 好。
1: 你说我岁数不大，今年刚60，这一有病啊、
2: 嗯，
1: 提前退休了，没办法呀，
2: 嗯、
1: 谁不想好是不是？
2: 嗯，对、
1: 啊，所以说吧，我用的好，

0: 喜欢到疗效了，咱这麻木一号真是头子呀，哎，真是一号用药，这药就是好啊。
1: 嗯嗯，对，
0: 嗯，所以说感谢山老师，感谢麻木一号，这不听说活动吗？买两个疗程，这就是良心价呀，多便宜！你说谁家现在这条件，不说上顿饭店要是来人多，吃点好的得千把了，是不是？
1: 哎，对呀，你说这都吃顿饭咱都舍得，治病还舍不得吗？是不是？
0: 是啊，我听说活动要提前结束。
1: 哎，
0: 我妹子吧，赵小五今年55，
1: 啊，
0: 是啥类风湿，
1: 啊，
0: 可能是吧，不，反正就是做啥病，我什么人体的我也不知道，反正疼遭罪呀，
1: 嗯，
0: 那是那大骨头几年，就是那手指头关节都有点变形了，疼的，
1: 哦，
0: 哎呀，那来了疼的都直哭啊，哎呀，
1: 是吧？
0: 就脖子盖这胳膊肘都红肿，又麻又木的，
1: 嗯，
0: 哎，确实遭罪呀，我订两份。是不是这四疗程把我妹的那个是不是能治好啊？我寻思张老师啊，
1: 这个没问题啊。咱们知道麻木病，像中风后遗症，这是属于重症了啊。你这都能好的利利索索的，手脚活动灵活，说话灵活自如，他这个有啥好不了的？完全没问题啊。
0: 嗯。
1: 你这样的，现在赶紧打电话，因为现在呀，每个地方所剩的名额资金就剩最后一点了，一用完，活动马上就提前结束。你现在赶紧打电话，
0: 哦，
1: 这样的话呢，一下就能省的是1780块钱省下了，对吧？
0: 嗯，
1: 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啊，现在就先打电话去吧。
0: 好，我打电话，那唐山的还能给送货啊，张老师。
1: 这个没问题，先报名，报上名以后，我们安排工作人员给你送药到家，这个没问题的。
0: 好，我马上打电话，不错，机会，谢谢你了，张老师啊。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购药时请认准于一堂麻木一号天麻头风灵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子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2: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4: 好嘞。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5: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5: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6: 隋唐时期，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秦琼秦叔宝住在了皂角林吴家老店，把房门一关呢，他就来到床前，把这大脸往床上一周，噼里哗噼里哗，好家伙，这里面黄的是金子，白的是银子，有成包的，有零散的，有带包装的，有不带包装的，把那些成盒的带包装的再一打开一瞧啊，哎呦，里边都是珍珠玛瑙、翡翠碧玺、猫眼钻石啊。秦琼一看，哎呀，摊了手了，就这些东西，不能说价值连城呗，那也差不多少啊，这得多少钱呢？哎呀，弟兄们呢，你我的情谊不是用金钱衡量的，你给我这些钱干什么呀？你让我怎么放啊？哎呀，钱多是祸害呀。秦琼先说话，我得好好点点，这是多少钱？他最后啊一扒拉这钱堆，哎，在最底下呀有那么一张信笺，拿起信笺一看，闹了半天上面呢是礼单，就写着名字和财物多少，比如单雄信，金砖20个，白银100两，东珠8枚，猫眼碧玺1匣。等等等等，一一记得清清楚楚啊。哎呀，秦琼一看呢，得了，我就按照这个单儿，我过过罗吧，我数一数，清点清点吧。秦琼啊就坐在床上，一个金砖一个金砖的数，一枚银宝一枚银宝的查呀，这一会儿

儿的功夫，这床上啊，左一堆儿，右一堆儿，哎呀，金光闪闪，珠光宝气呀、啊！被蜡烛这么一照啊，刺得秦琼双眼都睁不开呀、啊。别说他了，就连屋外的窗户底下蹲着一个人，把那个人的眼呢，也刺得直冒红星啊。哦，还蹲着一个人呢。是啊，咱说了，吴广啊，这个地方的掌柜的呀。吴广怎么在这里蹲窗户根儿啊？咱说了，这个吴广跟他老婆旺氏两个人呢，假夫妻，虽然是同榻而眠，但是同床异梦啊。两个人呢是只想着自己的私利。那么今天一见到秦琼，这吴广也怀疑上了。吴广认为呀，这位肯定是位降马。那内地忘恩要去报官，他眼珠一转呢，认为不能让内地去。怎么这一报官，官府知晓了，派人过来一查，真的是降马。那官府的赏钱弄不巧啊，我还得跟我老婆分，跟我内地分。这三一三十一，那有什么意思呢？再说了，官府给钱能给多少呢？另外，万一不是呢？他不是降马呢，那不一分也落不着吗？所以啊，不能打草惊蛇呀。我呀，暗中观察，看看这个人到底什么来路再说。于是呢，侍候完秦琼吃完饭之后，他告诉秦琼啊，今天我们这里啊，没别的客人了。如果客爷没什么事儿，我们也休息了。秦琼一摆手，你自便吧。其实啊，这是迷惑秦琼的。他回到自己房间，见到旺氏就问了：“这旺恩跑哪去了？啊，我怎么没瞅见呢？”这旺氏啊编瞎话啊，他呀回家去了，回家去了啊，你不知道吗？我爹那边有点事儿，早就让他要回家，这是一有客人呢。给留住了，刚才我一瞅啊，就来一个客人，这容易伺候。于是呢，我就打发他赶紧回家，看看爹那边有什么事儿。怎么，你找他有事儿？没事。吴广心说话，他回家最好。哎，多这么一个呀，碍手碍脚的。既然这样啊，睡吧，反正咱店里也没什么事儿了。好吧，两口子呀，就躺床上了。时间不大，这旺氏呼噜声就起来了。吴广可睡不着啊，一听老婆睡熟了，他就悄悄地起了身了，下了床，蹑足潜踪，就摸到了秦琼那个房间的窗户底下，蹲在那里，睁一目瞄一目，透过窗棂纸上的窟窿就往屋内观瞧啊。哦，这窗棂纸上面还有窟窿。这小店儿平常装修不好，这窗户纸啊破了也没人换，有那窟窿，他就从这个地方往里这么一看，哎呀，没把这吴广给激动死，一床金银珠宝。哎呀，这吴广心说话，看来这个人确实是降马呀。怎么呢？如果这钱不是他抢来的，他自己心里头一定有数啊。又何必坐在床头在这盘点呢？他这一盘点就证明他对这些钱财不熟，他不知道有多少。那这就说明这些钱不是他的，不是他的，要么别人送的，要么就抢的。别人送的，谁会送这么多钱呢？我这么多亲戚，逢年过节最多给我送一八斗子馒头，也没送过几文钱，人家就能送这么多东西，看来就是他抢的。这个人是降马无疑呀、啊。那怎么办？所谓的清酒红人面，财白动人心呢、啊。又道财是惹祸的根苗，这话一点不假呀。要么说在路上别漏财呀，别漏白呀。你有钱，有钱装着。别到处烧包，你这一烧包一显大款，就难免的被那些不法之徒给发现。本来这些人呢，可能开始啊没想着犯罪，一看这么多钱就动了他的心了，偷偷的就把你盯上了，暗下

毒手，这叫为财铤而走险呢。秦琼啊，抓差办案这么多年，今天呢给疏忽了。他认为呀，这官道旁边的这小店，一看呢就不是黑店，怎么会有人对这钱财动心呢？怎么会有人对自己下毒手呢？秦琼啊就没做防备，结果他不知道，就这些金银珠宝足够让一个好人变成一个恶魔呀，何况这吴广他还不是好人呢。吴广一瞅，当时的心里头就动了念了，哎呀，这些东西如果都是我的，我打着滚跳着高，我花八辈子我也花不完呐。哎呀，到那个时候我就不是这店了，我就得是青砖大瓦房的店，我就骡马成群了，我就良田千顷了，我就妻妾成群了。但这些东西不是自己的，难道说眼睁睁的让这个人明天早晨带着东西离开吗？不行，这老天给我的财既然给我了，我不要，那也对不起老天爷呀。你看他把这事儿啊给老天爷安上了，但是我怎么能够得到这些钱财呢？这吴广眼珠转了转，心说话，不毒不狠非丈夫啊，干脆呀，这么着，我现在如果硬闯硬抢，那肯定不是人对手啊。你看人家还背着凶器呢，这人长得比我高又比我壮，我根本不是人对手。我呀等他一会儿睡着了，我拿把刀进去，扑哧一刀，这叫金风未动禅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啊，我把他给捅死了，然后把这些东西我全部的给埋起来，然后再把这小子的尸体呀，我拖个地方给他掩埋了，然后那匹马呀我就不要了。你看那匹马瘦不拉瞎的，我要他干嘛呀？把他解开缰绳啊，我给他放了，等到明天早晨我老婆醒了，发现这个客人不在了，来问我，我就把脑袋一摇晃，我说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早晨起来这人跑了呀，就认倒霉吧。这样啊瞒住我老婆，那这金银珠宝啊我一个人独吞，过三过五，这阵风过去了，我再把这些东西啊慢慢的挖出来，然后呢我找个斜插把这黄脸婆一修，我买房子置地，嘿，我妻妾成群了。就你这小子光想美事了。这个时候吴广整个的就已经财迷心窍了，他就不考虑其他的了，他就不考虑所担的风险了，满脑袋都被金子塞满了，说干就干呢。他偷偷的呀就潜入了厨房，在厨房当中摸了一把剔骨钢刀啊，在手里掂量掂量，一会儿我等他睡熟了，悄悄的摸进他的房里，照着他的腰眼扑就这么一刀，他就活不了。等着吧，吴广就在厨房里等着，透过厨房的窗户就观察秦琼的房间，约莫有半个时辰，就听秦琼房间呢有动静了。怎么呢？秦琼点完了，又重新的把这些金银珠宝装到搭脸里头。秦琼心说话，得了，那我也不好退呀，等明天呢我再雇辆车把这东西扔车上带回山东，未来这兄弟们有什么事儿，我再找机会呀还给他们。这秦琼心里话，但现在呀特别疲乏了。为什么呢？喝酒就喝半天呢，又走路走那么长时间，尤其刚才数着金子把眼睛晃得直疼啊。秦琼心说话，天色不早，赶紧休息吧，在面盆里面净了手，这脚啊早就洗好了，在盘点之前就已经洗完了，洗了手又净了面，然后秦琼宽衣解带就上了床了，扑一下子把床头灯给吹灭，把这两根金装剪
往枕头边这么一放，这秦琼习惯，两根剪从来不离身，放在枕头边，秦琼往那一躺，秦琼啊真累了，就睡着了。厨房里的吴广一看，秦琼屋里灯灭了，哎呀，这心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一个了，太激动了。想想明天自己就妻妾成群了，那能不激动吗？但是又告诉自己，别忙，别忙，等着这个老客呀睡熟了再说。他就在这里啊，又靠了半个多时辰，约摸着秦琼啊已然睡熟了。这吴广手握着剔骨尖刀，轻轻地把厨房门推开了，蹑手蹑脚的就摸到了秦琼房门外。咱说了，这小店房门呢都没带栓，这房门就关着的，里面没插上。吴广心中还窃喜呢，幸亏自己啊当年省钱，没在里面呢安门栓，这要是在里面安上门栓了，哎，自己还很难进去呢。这下好了，我只需要轻轻地把门这么一推，我就能迈进去。迈进去那个床我太熟悉了，你别看里面黑，摸着黑几步能到那个床前，我是清清楚楚啊。到那里我举刀扑这么一宰，嘿嘿，这钱就是我的了。这吴广想的挺好啊，轻轻的用左手一推着门，这门呢他怎么着他也有响动啊，你再轻你再慢也有点微微的响动，只不过这种响动啊在夜里头很不容易被人发觉，至少吴广认为这种声音呢不会吵醒梦中之人。可他哪里知道啊，秦琼那不是一般人呢，那有着鸡司晨狗守夜的功夫。什么叫鸡司晨呢？你那公鸡啊，你不用告诉他几点了，每天早晨呢到了太阳要升起的时候，他一定把脖子往东方一梗梗，啊啊啊，他打鸣。这狗啊晚上往那一趴，你以为他睡着了，但你别有响动，一旦有响动，这狗的耳朵噌就支棱起来了。尤其是有陌生人要经过离几里地，这狗啊就能警觉，有的还站起来在那警告。这就叫鸡司晨狗守夜，对于动物来说这是本能啊。那么人类是由动物进化过来的，那么在进化过程当中啊，由于人类已然可以使用工具了，这大脑越进化越发达，反倒人类身上这个野性的本能慢慢的退化了。但退化了不代表没有，这毕竟是动物进化过来的，那么通过后天的锻炼还能够把耳朵锻炼的特别厉害，把眼睛锻炼的特别的敏感。你看有那专门的特种兵，那眼睛一睁开防风防沙防光，再强烈的光人家睁着眼睛不惧怕不眨眼。怎么到这种程度的？那就得锻炼呢，能够调出自己的潜能。秦琼就是，这位是武术大家呀，再加上自己的职业，官府当中抓差办案的，这么多年养成了一个警觉性，虽然睡觉，但是呢也只是入梦三成，还有七成在那里巡夜呢。这门一发生响动，秦琼当时眼睛就睁开了。什么声音？他仔细一听，好像是门轴的转动声。秦琼当时就机灵一下子，这门怎么开了？是风还是有人进来了？这时候吴广啊迈步就已经走进房间了，脚往地上一落，那种轻微的声音被秦琼耳朵可就摸着了。哦，秦琼一听来人了，这什么人呢？深更半夜为何来到我屋里？看来此人非偷即盗。秦琼想到这里啊，
慢慢的一伸手，

0: 把枕头边一根金装剪攥到了自己左手当中。这吴广啊，毕竟没干过这种勾当，他没有什么经验，还以为自己进来呀，神不知鬼不觉呢。他心中还窃喜呢，手里紧握这把剔骨钢刀，往前弓着腰，哈着身，一步一步一步，他数着步子就来到了秦琼的床前。吴广对这个地方太熟了，摸着黑，他就已然知道自己到了床前了。那床上黑咕隆咚的，这肯定是那位响马了。他约摸着这响马的腰眼所在，就这个地方，我这一刀捅下去，明天就妻妾成群了。他老想这玩意儿，于是一咬牙，唰，把刀往后一收。怎么呢？要用这个往前的捅劲儿，他得往后收，一收刀往前就捅。他这把刀啊，刚捅了一半，还没捅过去呢。这个时候躺在床上的秦琼就已然摸着风声了。秦琼一摸，哦，这是有人过来了，要对我下毒手，真是可恼啊！秦琼也没想别的，他这左手啊，不是已然抓住一根金装剪了吗？他可是反抓金装剪的，也就是说金装剪是顺着胳膊的。他一听背后恶风不善，秦琼心说话，我甭等你对我下手了，我先对你下手吧。他拿手中的剪往后这么一倒，噗！你琢磨琢磨这个位置，秦琼在床上啊是侧躺着，脸冲你，左手握着剪往后这么一捅，如果后面这个人呢，他是站着的，这一剪得捅这个人的小腹上，但这吴广今天可不是站着的，他哈着腰，拿刀要捅秦琼，身子压得挺低，这个脸部跟这腹部啊几乎成一条线儿了。秦琼这一剪一捅啊，正给这位杵在脑门子上，噗，那可是铜的，而且剪的头是剪尖儿，虽说没开刃，不是锋利的，但那玩意也是锥子呀。另外，秦琼这力道用的也够狠的，也够大的，这一下子，这锥子正给这吴广捅在这印堂上面，噗！吴广这把刀啊还递什么呢？已经接不到这大脑给他传送的信号了，怎么呢？大脑死亡了，让这一剪把这脑浆子都给捅出来了。这吴广吭都没吭一声，身子往前一倒，啪，一脑袋呀就趴床上了，嗒啦啦啦，这剔骨钢刀也扔了，人也不动弹了。秦琼这个时候啊也冷静下来了，哟，这怎么了？赶紧的摸出取火之物，打着了火镰，打着了火绒，吹出了火苗，拿蜡烛这么一点，点了蜡烛，屋里这么一亮，秦琼这么一照，哎呦，怎么趴自己床上一个人呢？脑浆子躺了一床，这鲜血也出来了。秦琼当时就一激灵啊，这谁呀？拿手推了推，哎，你怎么样？那还怎么样啊？脑袋都破了。这么一推，吴广咕噜身子这么一折个，脑袋一冲上，秦琼一看，哎呦，这不是掌柜的吴广吗？我怎么把他给杀了呀？哎呦，这可怎么办呢？秦琼正在惊慌失措的时候，就听见外面有脚步声音呢，在什么地方？就在这个屋里包围，哗，有人就把这屋子给包围了啊！噔噔噔噔，跑到门前一个人一抬腿，咣，把另外一扇门呢也踹开了啊！哗，好几个差官就闯到了房中，在差官身后正是那旺恩。旺恩一进来，用手一指，就是姐夫。他这一喊姐夫，这些差官都愣了。但这个时候，这些差官已然看到秦琼站在床边，床上仰面躺着一个人，脑袋上面白的红的，咕噜咕噜往下直冒。哎呀，这忘恩一直，这响马杀人啦！就这一嗓子呀，在深夜当中传出多少里地去？这差官把手中的刀都拔出来了， 对着秦琼一晃，大胆的凶手，还不赶紧把手中凶器放下，束手就擒，你敢拒捕吗？这秦琼一看，心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呀？啊，误伤人命，这怎么办？眼前这些差官从哪来的呀？他不知道啊。这是旺恩从小张村给叫来的，人家都睡着了，旺恩到那里呀，把人家拍醒了，就说吴家老店来了一个可疑之人，可能是小马，带着很多的金银，有可能是抢的，而且背着两根铜棍子，是不是打伤官爷的那位呀？众差一听，哦，有线索了，赶紧的跟着旺恩就来到吴家老店，把这秦琼啊给打包围了。你早来会儿啊，早来会不至出这事儿啊，但这件事情已经出了，让秦琼如何是好？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打饱耳福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

0: 八
1: 门，
0: 他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有啊，也没有炭了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货那个黑了个村似的。
1: 对的，
0: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卖个那什么点儿的。
1: 对了，
0: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中乡啊、广州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1: 八大乡，
0: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桂园那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那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1: 这
0: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的、小布眼的、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1: 好讨，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的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黑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了，你拿这个纸的咬，买完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豆的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我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偶尔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你把这一阵的药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你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你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他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1: 您
0: 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了，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不一块四，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了，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1: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

0: 那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1: 他们也累
0: 啊，也得休息休息。
1: 是，
0: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1: 哎，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0: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1: 这是
0: 我跟他关系好
1: 哦，
0: 我们是老乡。
1: 嗯，
0: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1: 好啊，
0: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 哎，
0: 从小一块玩，
1: 这关系好，
0: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0: 互相特别熟悉。
1: 是
0: 郭德纲这个人呐，
1: 嗯，
0: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来来来，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嘞，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行行，哎，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做吗？
1: 愣做。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做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

0: 什么原因？
1: 你没注意，
0: 说
1: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0: 嗯，
1: 后边三根头发，
0: 哎，
1: 注意这句，
0: 您说呀，
1: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0: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1: 怎么样？没猜着？哎
0: 哎。哎哎哎，
1: 我再给你说一个，
0: 你别说了，
1: 说远看呐是个
0: 成，你就到这儿吧。
1: 干嘛呀？
0: 我说一个，
1: 你说一个。
0: 哎，
1: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0: 对对对，
1: 说。
0: 哎，我说刚才
1: 干嘛呀？
0: 石富宽老师来了
1: 啊。对啊，怎么了？
0: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1: 行。
0: 哎，石先生，
1: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0: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0: 您来了
2: 啊！
0: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0: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0: 哎，高峰
2: 啊，高峰，
0: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0: 是
2: 啊，
0: 他说了
2: 啊，
0: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0: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0: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0: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0: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0: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0: 好的
2: 啊，
0: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0: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0: 好，
2: 好的，
0: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0: 嗯，
2: 近看是条狗，
0: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0: 死狗！
2: 我这给。
0: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0: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0: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0: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0: 要不说呀，
2: 啊，
0: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0: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0: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0: 来，
1: 怎么了？
2: 菜啊！
0: 行，
1: 菜。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0: 来来，
2: 阿爷们，
0: 听着啊，
1: 要加演一个快书。
0: 不是，
1: 不是，不是，
2: 没有
0: 快书不忙。
1: 啊，
0: 听着啊。
1: 哦，来了，
0: 远桥是条狗，
1: 这是老灯谜。
0: 近桥，
1: 这我真知道。
0: 远桥是条狗，
1: 对，
0: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1: 对，
0: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1: 一拉就走。
0: 这是
1: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0: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1: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0: 哎呦，这
1: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0: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0: 三毛啊？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0: 对，
2: 老三
0: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0: 哎，
1: 又来一个，
0: 多新鲜，
1: 还挺快的。
0: 咱有的是，
1: 你说一个好的。
0: 好的啊，
1: 我准猜着。
0: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来，
0: 我妈有仨儿子，
1: 仨儿子。
0: 大的叫大毛，
1: 大毛；
0: 二的叫二毛，
1: 二毛；
0: 三的叫什么？
1: 三毛啊，
0: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1: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乱了，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1: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0: 这不赖您，这赖
1: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0: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0: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0: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0: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这。
0: 得嘞，
2: 来，
0: 得嘞，
1: 得嘞，
0: 撤。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1: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行，
0: 听着啊，
1: 哎，你说吧。
0: 铁锅是吧？
2: 啊，对。
0: 是有一个人

0: 弄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这什么玩意？
0: 你告诉人家呢？
3: 哎，
0: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0: 那高老师，
4: 别话，
0: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4: 哟呵，换战术呢？
0: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4: 先热了是怎么？
0: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4: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0: 啊？就这意思。
4: 我说这，您甭说猜
0: 啊，
4: 大门您都找不着。
0: 那，
4: 听我这个
0: 啊，你来，
4: 说什么东西啊？
0: 啊，
4: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2: 你猜猜这个？
4: 这多好，这个。
0: 这是打什么？
4: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0: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0: 高老师，猜着了，
4: 猜着了。
0: 这是耍狮子，
1: 你听
0: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4: 舞狮啊？
0: 对，
4: 不对？
0: 你，
4: 不对，
0: 肯定对。
4: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0: 当然有了。
4: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0: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4: 那我知道，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4: 对
0: 呀、
4: 啊，
0: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0: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4: 六耳呢，
0: 更对了，
4: 你说说，
0: 俩人四个耳朵，
4: 对，
0: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4: 六
0: 耳，
4: 八条腿呢，
0: 更对了，
4: 你说说呀，
0: 两个人四条腿，
4: 四条腿，
0: 那狮子四条腿，
4: 对呀、啊，
0: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4: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4: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4: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4: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4: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4: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4: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4: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4: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4: 春节期间呢，
0: 啊，
4: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4: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4: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4: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4: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4: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4: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0: 哎，
4: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4: 没听清楚
0: 啊，
4: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4: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0: 不
4: 三头，
0: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4: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揍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4: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4: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4: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4: 一只眼呢？
0: 啊，
4: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4: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6: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饱耳福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
7: 嗯，
8: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7: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7: 都能学。
8: 哎，
7: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8: 咱们配合一下，
7: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8: 好啊，
7: 您出个主意
8: 啊，
7: 咱们学什么好？
8: 让我出主意，
7: 捡您的强项来。
8: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0: 什么呀？
1: 聋子打唱
0: 行吗？
1: 这我可拿手。
0: 这么说您拿手？
1: 你说东我说西
0: 啊，
1: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0: 就这么有意思。
1: 咱学一学。
0: 行啊，
1: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0: 啊，
1: 我得是你二大爷。
0: 哎，
1: 对吧？
0: 我是你四爷爷。
1: 这你就讨厌了，
0: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1: 这里有个说明，
0: 您给讲一讲。
1: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0: 您这话也有道理。
1: 再者说了
0: 啊，
1: 不是你亲二大爷，
0: 是什么呀？
1: 街坊伴儿。
0: 哦，街坊二大爷，
1: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0: 嗯，
1: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0: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1: 就是好拍个老腔。
0: 哦，
1: 咱们学一学。
0: 行啊，
1: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0: 嗯，
1: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0: 叙叙家常，
1: 就是这个内容。
0: 现在开始吗？
1: 现在开始，
0: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1: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0: 可不是吗？
1: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0: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1: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0: 哎，
1: 出去溜一溜。
0: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1: 洗刷刷洗刷刷。
0: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1: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0: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1: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0: 认识您呢。
1: 我是你二大爷。
0: 知道，
1: 见面礼着点儿 啊。
0: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1: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没有啊，
1: 你扫听扫听去
0: 啊！
1: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0: 哦，
1: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0: 是啊，
1: 小子
0: 啊，
1: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0: 哦，
1: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0: 你亏心不亏心的？
1: 甭瞪眼
0: 啊！
1: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0: 啊，您赶上了。
1: 我是你二大爷，
0: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1: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0: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1: 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您上哪儿去啊？
1: 二大爷耳沉了，
0: 啊、
1: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0: 哎，您上哪儿去？
1: 听不见。
0: 上哪儿去？
1: 大点声。
0: 上哪儿去？
1: 这小子太可气了
0: 啊！
1: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0: 谁呀？上哪儿去？
1: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0: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1: 哎，
0: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0: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1: 啊？
0: 哎，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0: 哎，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
0: 啊，
1: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0: 啊，
1: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0: 哎呦，
1: 逮谁偷谁呀、
0: 嗯、
1: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
1: 五年了。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
0: 哎，
1: 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
0: 啊？
1: 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着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
0: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啊、
0: 嘿，
1: 你爸爸
0: 啊
1: 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
1: 哎，
0: 你就听见这个。

0: 怎么了？
1: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
0: 哦，音乐放错了。
1: 我告诉你们，
0: 哎，
1: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38号，38号来了。
1: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你是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1: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1: 办？哎呦，先别着急干活的，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0: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啊？
0: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0: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0: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0: 衣服穿好了吗？
1: 穿好了，
0: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1: 慈禧。
2: 慈禧？
1: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看我不明白，你们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0: 上菜。

0: 位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瞧，香香吧，
1: 像二锅头。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1: 胡说，
0: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
0: 嗯，
1: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春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0: 白萝卜。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1: 80。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个、
0: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
0: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2: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1: 不是，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是黑呀、啊、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真。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啊、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1: 我还。

0: 绿了吧唧的，
1: 哎呦喂，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绿溜溜的，嗨，粉灯笼里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那个二锅头，兑兑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宴会推，让你的八十，你的都不会。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

0: 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1: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0: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1: 怎么了，
0: 竟是弦外之音。
1: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0: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1: 你给我指出来。
0: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1: 这有什么呀。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0: 您听出来了吗？啊，这弦外之音就是啊，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1: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0: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1: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0: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1: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0: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1: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0: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1: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0: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走得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1: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0: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1: 他怎么说的？
0: 哎呦，没把您撞坏。
1: 这句话没错呀。
0: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1: 人是这意思。
0: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这意思是
0: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1: 多坏呀，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1: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他能怀好意吗？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
0: 嚯！
1: 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五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完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
5: 嗯。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
7: 哎呀，哎，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哎，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6: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6: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6: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6: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 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6: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就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6: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6: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7: 开始。
4: 出去。
7: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6: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叫？
4: 开始。哎呀，好。
6: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4: 您回来啦、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
4: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4: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啊？
6: 补考。
4: 那您歇着吧，老师。
7: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4: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7: 啊。
4: 这是我的表
7: 示感情。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来来，
6: 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哎、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4: 我回来了。
6: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4: 倒数第一。
1: 什么？
4: 倒数第一。
6: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4: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6: 啊？
4: 倒数第二。
6: 有屁就放。
4: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6: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4: 我明白了。
6: 老师，他们明白了。
4: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7: 真明白了。
4: 我看时间不早了，
7: 对，你先走吧。
4: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7: 抓紧时间，
4: 再从头来一遍，
7: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4: 是的，开始。
6: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4: 开始
6: 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4: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6: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4: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6: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4: 你小子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6: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4: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6: 你疯？你胡说你！
4: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6: 妈的，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4: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6: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4: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6: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爸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
8: 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5: 给我！
8: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4: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8: 怎么回事？
4: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8: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4: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8: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5: 就是你写的。
8: 你放！你胡说！
5: 是你写给我妈的。
4: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5: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8: 孩子。
4: 这事儿都怨我。
8: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喽。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4: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4: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7: 打包耳福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7: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8: 猜谜语啊，是一个很好的游戏，这项游戏很有意思。
9: 你看一到节日啊，有什么联欢会啊，总是有这一项。
8: 对了，你看游园的时候都有这项活动，
9: 那是中国的文化吗？这猜猜很有意思吗？
8: 这是发动人的脑筋呢。
9: 是啊，你还有赠品呢。
8: 哦，这还挂赠品呢。
9: 啊，那什么日记本啊、圆珠笔啊、钢笔、铅笔啊，这都有。
8: 对，
9: 我就喜欢这一项。
8: 哦，您就爱好猜谜语呀？
9: 啊，我到那儿总得拿点回来。
8: 是，不在乎这点东西。
9: 哎，
8: 它是以资鼓励嘛。
9: 我还有些朋友啊，每个月都上我家去，我们自己组织的猜谜语。
8: 哦，经常组织这项活动。哦，也是挂一些赠品。
9: 有。
8: 哦，也是买点啊，日记本啊、圆珠笔什么的。
9: 那么多本，那么多笔怎么用啊？
8: 那挂什么赠品呢？
9: 来包烟就得了吗？
8: 哦，给一包香烟呢。
9: 这意思意思，这不是赌博。
8: 哎，这倒也是嘛。
9: 你看我这人又会抽烟
8: 啊。你会抽烟？
9: 我从来又不买
8: 啊。太新鲜了，会抽烟怎么会不买烟呢？
9: 这不必要啊，人家一搞这谜语，他们就把烟都送来了。
8: 啊，你都能猜中了。
9: 猜得好啊。
8: 是啊。
9: 哎，
8: 那你这个爱好跟我一样。

0: 是吗？
1: 我这人就喜欢猜谜语啊。
0: 哦，
1: 咱们两个人猜谜语怎么样？
0: 可以啊，
1: 也挂一些赠品。
0: 行，
1: 也是一包香烟。
0: 行嘞，
1: 啊，
0: 嗯，
1: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
0: 对，
1: 我说一个你猜啊，是你说一个我猜呢？
0: 先让你说，
1: 先让我说。
0: 哎，我猜。
1: 哎，行啊，
0: 嗯，
1: 我说这谜语你要猜着啊，
0: 赢你一包香烟。
1: 对。我说这谜语你要猜不着啊，
0: 你输我一包香烟。
1: 哎，前后我两包香烟呢。嗯，什么呀，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
0: 是你说一我猜呀。
1: 啊
0: 猜着你给我一包烟。
1: 对呀、啊、
0: 猜不着呢，
1: 啊，
0: 我拿你一包烟。
1: 哎，我还是得给你两包烟呢，
0: 这不很清楚吗？
1: 什么清楚啊，
0: 不猜不着，我拿一包烟给你。
1: 哎，这就对了。
0: 嗯，
1: 我说一个呀，四六八句的。
0: 然后
1: 啊，嗯，我说四句话，打中药店里四味草药。
0: 哦，
1: 你猜猜是什么药材
0: 啊？这什么呀，
1: 说眼看来到
0: 开谜语啊，你也得见得多。
1: 家人买纸糊窗棂，
0: 他有他自己的规律。
1: 丈夫贸易三年整，
0: 这个规律、啊。
1: 一封书信半字空，
0: 这玩意也有白头粉底腰横
1: 玉带。我娶白费事了，
0: 这
1: 个、
0: 啊，哎，这很有学问
1: 了。行了行了
0: 啊，
1: 您猜吧，完了，
0: 完了
1: 啊，
0: 给包烟吧。
1: 哎，什么我就给你一包烟呢？
0: 没，这咱们就说的是一包烟呢。
1: 你得猜着我才能给你烟呢。
0: 你这还用猜呀、啊？你这、啊、你给包烟就算了，
1: 好吗？稀里糊涂我就给你一包烟呢。
0: 嗯，
1: 你得说说我这谜底是什么呀？
0: 不就是你说这个吗？
1: 啊，我说这是什么呢？
0: 你说什么来着？
1: 啊，好，这位没听见。
0: 我听见了，是一包烟，
1: 一包烟。你就惦记这一包烟，
0: 你说的是什么？
1: 我说这谜语你得集中听、
0: 哦、
1: 完了你好猜得出来。
0: 再说一遍可以吗？
1: 再说一遍可以。
0: 嗯，
1: 说眼看来到五月中，家人买纸糊窗棂，丈夫贸易三年整，一封书信半字空，四句话打中药店四味草药。
0: 你说的这头一个不是？
1: 哎，头一个。
0: 不猜
1: 啊，不猜。
0: 你说出来合理，让人挑不出毛病来，就算你赢了，就算行
1: 啊。你给我一包香烟。
0: 哎，
1: 也可以吗？
0: 嗯，
1: 哪句话都合情合理的，
0: 说吧。
1: 头一句话是眼看来到五月中，
0: 嗯，
1: 打一味中草药叫半夏。半夏这药材有吧？
0: 有
1: 啊。
0: 嗯，
1: 一年不十二个月吗？
0: 嗯，
1: 正二三为春，我说是眼看来到五月中，四五六为夏呀。
0: 嗯，
1: 五月中呢，五月的中旬，刚刚过了半个夏天，所以这药材叫半夏。
0: 哦，
1: 明白了吧？
0: 四五六是夏，
1: 哎，夏季。
0: 那五月中呢，正好夏天过了一半，
1: 故此叫半夏。
0: 那要闰四月呢？
1: 那这不算呢，
0: 那就得算多半夏。
1: 什么多半夏？
0: 哼哼，
1: 一年就是十二个月，没说十仨月。
0: 好好好好，
1: 哎，半夏这你没猜着。
0: 得了，马虎点儿、
1: 哎，马虎点儿。
0: 第二句呢？
1: 第二句话是家人买纸糊窗棂，打一味中草药叫防风啊。
0: 也有这个药，
1: 有这药材吧？
0: 嗯，
1: 家人买纸糊窗户，防备着万里刮风，防风。
0: 那不对了。
1: 怎么不对啊？
0: 夏天都过了一半了，应该改纱窗了。你再糊窗户它热呀。
1: 热它也得糊窗户呀。
0: 这你没理由说不上来。
1: 什么叫没理由？我说这家人他就得糊窗户，他因为他怕风，他这他不是他是坐月子生小孩了吗？产妇啊。
0: 这多麻烦
1: 了，这是防风啊。
0: 注解太啰嗦了、
1: 哎、有这味药、
0: 啊、好。第三句、嗯、
1: 丈夫贸易三年整，打一味中草药叫当归。
0: 嗯，有这药，
1: 有这药材吧。
0: 嗯，
1: 过去啊有这么个规定，
0: 嗯，
1: 出门贸易三年头上应当回来、
0: 哦、
1: 哎，应当归来嘛，归回嘛，当归。这怎么样，探亲来了。
0: 哎呀，他在外边又结婚了呢。
1: 要行。

0: 怎么又结婚了？那就不当归了，当归得要才对。
1: 第四句，
0: 第四句话是最合情合理了。
1: 哦，
0: 一封书信半字空，打一味草药叫白芷。你看
1: 有，
0: 你讲，一封书信半字空吗？打外边来了一封书信，打开一看呢，上边连半个字都没有，白纸一张，白纸，
1: 嚯，它最合理了。
0: 哎，最合理就这句，
1: 我说最不合理了，
0: 怎么不合理啊？
1: 一封书信半字空
0: 啊，
1: 来一封信连半个字都没有。
0: 对啊，
1: 那邮局怎么给送来
0: 啊？这信它不是通过邮局回来的
1: 啊，
0: 托朋友给带来的，面呈。
1: 那也不合理。
0: 怎么了？
1: 你凡是来信它得有内容啊，你这连半个字都没有，瞎信废信。
0: 怎么
1: 就来张纸有什么用？
0: 有用，他这信他就是为留着给那家人糊窗户用啊。这猜谜语怎么刨根问底啊？这位是啊，
1: 不好，太啰嗦了，
0: 我这费解啊。
1: 我说一个简单的你猜猜吧。
0: 你说一个我猜也可以吗？
1: 听着啊，
0: 你说一个。
1: 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打一个字。
0: 哦，这么一句话打一个字。
1: 嗯，
0: 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这是什么字呢？
1: 人字。
0: 哦，人民的人呢？
1: 哎，
0: 那怎么会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啊？
1: 你看一年是四季，仨月为一季嘛，正二三就是春呢。
0: 嗯，
1: 你看春字一横两横三横一撇一捺底下一个日，
0: 这字念春，
1: 对吗？
0: 嗯，对对对，
1: 我说的是三个小金，一个小金就短一天，
0: 嗯，
1: 三个小金就短三天，那个春除去那个三再除去那个日就剩一撇一捺。
0: 好嘛，
1: 再说一个你猜猜，打一个字。
0: 一个字啊？
1: 啊，
0: 哎呦，这我可猜不着，这是什么字呢？
1: 姿，
0: 哪个姿啊？
1: 姿态姿容的那个姿。
0: 哦，姿容的姿，
1: 一点两点，这边一个欠字，
0: 这个字念次，
1: 底下一个女字。
0: 哎，这念姿。
1: 大姑娘她妹妹吗？
0: 那怎么会大姑娘的妹妹啊？
1: 大姑娘是长女，二姑娘不是次女。
0: 哦，哦，四家那女啊。好嘛，这有点绕唬人，次女有点意思。
1: 再说一个你猜猜，说一人能坐，俩人不能坐，大伙儿全能坐，不能瞧着坐，
0: 这也是一个字啊。
1: 嗯，
0: 您这字我倒猜着了。
1: 什么？
0: 您这是个凳子，小五凳那凳子，凳字儿，
1: 小凳。
0: 哎，小凳。
1: 那怎么一人能坐，俩人不能坐？
0: 你看小凳子嘛，一人能坐，一个人坐凳子嘛，一人
1: 俩人不能坐，
0: 俩人你坐不开呀、啊。
1: 大伙儿全能坐，
0: 大伙儿谁不能坐凳子呢？
1: 不能瞧着坐
0: 啊，这都能瞧着坐呀、啊、这个。
1: 不能瞧着坐。
0: 哦，你说的是不能瞧着坐。
1: 这字
0: 还真深奥了。
1: 好，就在这点里。
0: 哦，是是。这是什么字呢？
1: 梦。
0: 哦，做梦啊。
1: 哎。
0: 这梦怎么会是一人能坐俩人不能坐呢？
1: 做梦都一人坐呀、啊。哪有俩人商量好了做梦的。
0: 这倒没有
1: 啊、哦！今天星期日，您没事
0: 休息。
1: 那怪热天，别出去了。
0: 咱干嘛呀、啊？
1: 躺下做梦玩吧。
0: 做梦？别听说。啊、哦，一人能做，俩人不能做。
1: 哎，
0: 人人都能做，
1: 谁都能做梦啊？
0: 哦，不能瞧着做呢？
1: 有瞧做梦的吗？一人在那儿睡觉，旁边站六人瞧着。
0: 哎，行了，别瞧了。他梦见什么了？咱们哪知道啊？
1: 见不着。
0: 对对对，
1: 怎么样？
0: 哦，这还有点意思。
1: 这都不算了，
0: 这不算了。
1: 不管是几包烟
0: 啊、嗯，
1: 都不要了。
0: 再重新再说，
1: 因为这是一种游戏，不是赌博。
0: 哎，智力测验。
1: 我再说一句话，打一个字，
0: 那我准能猜着。
1: 这包烟你要输了，可得给。
0: 哎，一定得给。
1: 哎，这就是为让你动脑筋。
0: 哦，可以吗？
1: 啊，
0: 您说一个吧。
1: 嗯，半夜叫门问声谁？一句话打一个字。
0: 哦，这么一句话打一个字。
1: 嗯，
0: 我研究研究。
1: 好，
0: 半夜叫门问声谁，七个字打一个字。

0: 字，半夜有人叫门，老郭，谁呀？我，哎，这次念我猜着了，行了，老侯，这我可猜着了，猜着了，您说的这次念我，您这次我猜对了，
1: 不行啊，我这个我没弄好
0: 啊。
1: 为什么呢？就是你这人水平低，我不能说这么深奥的，你猜不着
0: 啊。
1: 这个能不算，我再重说一个，
0: 对对，
1: 就是另外说一个。
0: 什么不算呀？你说的这句话打一个字，我可猜着了。您说的这字念我，这回对了，念我。
1: 你这水平猜不着，啊、
0: 我这水平猜，我动脑筋了这回。
1: 你说念我，我说不念我，你这咱俩扯皮，这有什么意思啊？
0: 你干嘛扯皮？
1: 算了，
0: 你要说不念我没关系呀。
1: 嗯，
0: 咱们两个人在这表演表演，
1: 这猜谜语怎么表演呢？
0: 你要不表演，你不承认这个字念我呀？你不说半夜叫门问声谁吗？
1: 啊，
0: 半夜里你上家找我来。这是我的家，你这么一叫门，我一问你谁呀、啊？你只要一回答说我，你就给我一包烟，你就输了。
1: 要不说呢？
0: 不说这我字，我给你一包烟呢。
1: 行了
0: 啊，
1: 行了。
0: 半夜叫门问声谁？半夜我家等你了。
1: 哎
0: 哎，我准等你啊！
1: 一定等着啊！
0: 一定等着你。
1: 我不一定来啊。
0: 哎，那我就别等你了。
1: 嗯，
0: 你不来我等谁去啊？半夜叫门问声谁，你得来呀、啊！死月会儿，这儿找我来。
1: 来啊！
0: 哎，一定得来。这回我猜对了，这回猜对了。嗯，
1: 然后门口卖单呢？
0: 谁在门外卖单？猜人这档口啊！你什么时候找我来？不是黑天半夜找我来吗？
1: 啊！
0: 半夜了，我在门外头干嘛呀？
1: 那这屋里有蚊子，
0: 没出来。我这在屋里待着呢。
1: 我瞧见你了。
0: 哎，对了，你瞧见我，省得叫门了。这个，瞧见你也得装瞧不见，你还得叫门，我好问你。
1: 那这回呢？
0: 这回这不算呢，
1: 不算。
0: 那当然，你没叫门呢。
1: 嗯，
0: 半夜叫门问声谁，这字是我字，没错。
1: 没在家，
0: 在家呢，
1: 在家不愿意。
0: 我这踩炸弹了，
1: 那不就这
0: 拍门？你这半天这拍门，我怎么问你啊？对，我知你那干嘛呢？我知你那烙烧饼呢是吧？你得叫门，我好问你啊！你不叫门，我怎么问呢？这人怎么回事？
1: 这又不算了。
0: 当然了，你得叫门，我好问呢。
1: 老郭。
0: 谁呀、啊？
1: 明儿见。
0: 明儿见，
1: 这好不好？
0: 这不怎么样。这个，您明儿见了，今儿你干嘛来了？
1: 今儿我就跟你打个招呼。
0: 打什么招呼呀？你得给人说那我字儿啊。一包烟嘛，怎么了这是？
1: 再来，
0: 这是明儿见了这个。再来吧。
1: 老郭，
0: 谁呀、啊？
1: 出来瞧！
0: 哎，出来瞧不瞧？
1: 哎，出来了吗？
0: 没出来，没出来。对了，这怎么往外诓我呀、啊？这个，我知你谁，我就出去了。
1: 四回了，这都不算。
0: 四回，你得给人说那我字儿。
1: 为什么让我说啊？
0: 干嘛让？本来就是我字一包香烟的事儿嘛。怎么了？
1: 就卖一包烟就这样啊？
0: 至于汗都下来了，一包烟，至于吗？就是我字儿嘛，
1: 说我怎么了？
0: 说我字儿就得给一包烟呢，
1: 说我就算输了，
0: 就这么定的嘛。
1: 再来，
0: 你不信你试试看。真是我告诉你，
1: 谁呀、啊？
0: 我，
1: 你输了。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
2: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3: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5: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2: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6: 妈。
2: 哎，好孩子。
7: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

0: 想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1: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0: 俺翻翻，肯定有钱。
2: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3: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2: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1: 起开！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2: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4: 哎呀，快跑快跑，
2: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4: 多管闲事，谁稀罕。
2: 娃儿，给钱拿好啊。
5: 嗯，
2: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1: 用不着你管。
2: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6: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2: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6: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2: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6: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2: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2: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2: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2: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2: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1: 谁呀？你来干嘛？
8: 嘿，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2: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8: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 闷葫芦一个。
2: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8: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就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妈，妈妈快来！
0: 妈。
1: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0: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你快来，妈，爸爸，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1: 我妈不要我了。
0: 我没有妈妈了，小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1: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
0: 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

0: 娘。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1: 嗯，倒是会来事儿。
0: 嗨，别瞎说啊。
2: 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4: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5: 嘿，正合适，精神。
0: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0: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6: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0: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7: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0: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7: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0: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7: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7: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8: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8: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8: 好。
7: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9: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0: 老师，我是小杨的。
11: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2: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7: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2: 对，
7: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2: 跟你们没完。
7: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11: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1: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3: 他们活该。
11: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

0: 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2: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3: 就是没有的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3: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2: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3: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4: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

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羊爷爷由边剑锋演播，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震。

0: 现在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0: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2: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

0: 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啊。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

0: 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2: 初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2: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2: 初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4: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4: 月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0: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

0: 生涯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2: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3: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3: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3: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3: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2: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3: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1: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3: 也算我一个。
4: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5: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6: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7: 春花真棒。
5: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 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6: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8: 我扫个码就行是吧？
2: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0: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9: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9: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9: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9: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9: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9: 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9: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0: 春花姨，月琴姨。
9: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0: 姨，您身体还好吧？
9: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9: 好。
10: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9: 咋了？
10: 我谈女朋友了。
9: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0: 那肯定的。
9: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0: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9: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0: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9: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0: 这春花姨，我
9: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0: 妈。
9: 小杨，你叫我啥？
10: 妈。
9: 哎，好孩子。
10: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好孩子，宠儿姨，不，妈疼你。
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1: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3: 朱阿姨，新年快乐。
4: 朱阿姨，过年好。
3: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
5: 哎哎，
1: 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十四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 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1: 钟鸣碣石，衣冠苍苍，
0: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